0: 军唱。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阳光唤醒世界，一身晴朗，
2: 电波链接你我，一路风景，
1: 听生活百态，品世间真情。
2: 每天早八点，一起出发，资讯作伴，元气满满。
1: 北方快车，
2: 河北生活广播、经济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白露。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农历的3月18。北方快车向你问早。爱读书的人，无论身在何处，都能从柴米油盐的琐碎中探出头来，望向头顶的星辰大海。新的一天，北方快车和您一起出发。新鲜资讯快速浏览，句句都是您所关心。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我省印发关于支持京津专家来冀开展诊疗服务的通知。京津专家在我省医疗机构出诊期间，其门诊诊查费可以按照特需专家门诊诊查费标准执行，收费标准可不低于专家在京津地区出诊的特需标准。京津专家开展的手术费实行市场调节价，手术费收费标准由医疗机构自主制定。五一假期，我省各地推出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为广大游客提供多样化出游选择。河北博物院推出陶瓷精品展，精选院藏230余件套陶瓷珍品，从器形、纹饰等四个维度呈现花在瓷上、瓷随花美的独特魅力。邯郸市博物馆推出穿越时空的大运河主题 VR 全景体验，市民带上设备，仿佛置身运河之畔，亲历漕运盛况。张家口万泉又渭城首届花潮游园会，从白天到夜晚，古风打卡、非遗文创、特色美食、潮趣演绎应有尽有。吴桥杂技幻乐城正式迎客，一步一演绎，一景一传奇。唐山河头老街，唐风灯笼与水上集市交相辉映，非遗打铁花点亮夜空，沉浸式演出让游客一秒入戏。五一假期，保定市继续延续惠民政策。保定市主城区54家机关企事业单位2541个内部停车位，5月1号到5号全部免费对外开放。五一假期，衡水市推出免费停车便民接驳的宠客政策。故城县、深州市、景县所有参与景区及周边停车场五一期间停车费全免。五一期间，邢台市红星街市政府院和顺德路原邢台县院五一期间向游客开放可免费停车。北方快车五一特别策划，致敬每一份坚守。今天来听第四期《了不起的快递小妹》。上班那年，他19岁，一脸稚气。登上全国劳模表彰大会领奖台那年，他29岁，年轻的面庞，眼神清澈如水，自信有光。1995年出生的李彤彤是沧州县县大南少村人。2014年高中毕业后，偶然看到了中通速递的招工启事，就应聘上了岗。快递业是朝阳产业，做快递肯定有奔头。李彤彤入职的是老城区门店，那时门店刚成立不久，加上他只有3个人，分拣、送件、收件、客服，大事儿小事儿都得干。他仍然记得第一次派件时的手足无措。在老城区，很多胡同没有名称，有的平房里住着好几户人家，都是同一个门牌号。6个快件他用了1个半小时才送完。那次之后，他开始强迫自己认路，走到哪儿都随身带着纸笔，哪条路怎么走，通往哪儿，一点一点画下来，贴在3轮车上。后来同样的时间，一条街他最少可以送50个件。还有一件囧事让李彤彤印象深刻，一个需要退回黑龙江的快件，按规定应该当天寄回，但由于不清楚规定，李彤彤一直等着对方支付快递费，延误了3天。按照快递业相关的规定标准，他被罚了300块钱。伤心过后，他买了书， 每天晚上下班回家后就逐字逐句背诵理解枯燥的条例规范。送快递一年四季风雨无阻，从早上7点到晚上9点，每天收派100多单，最累的时候晚上回家上楼，楼梯都爬不动，瘫坐在地上，手脚不听使唤。李彤彤也打过退堂鼓，但最后还是坚持了下来。最让他放不下的是片区的那些老朋友，那一带有很多老年人，他们不懂操作流程，我经常帮他们打包下单，时间久了和他们就成了朋友亲人。有一次他在门店忙到很晚，一个阿姨路过，看到店里还亮着灯，专门回家拿来了肉包子，还有人拿的快递是水果，就直接扒开箱子拿给他吃。没有苦哪有这些甜呢？送快递也是技术活，让李彤彤一赛成名的是2021年河北省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快递员工种的比赛项目中有一项就是打包，10分钟内选手不仅要眼疾手快，从20余种物品中挑出禁忌物品，还要打包装箱多个物品。包装完成后，检测员会将包裹进行坠落实验，检查物品是否破碎。李彤彤拿到了第2名。还有一道考题，李彤彤拿到了第1名，这也是比赛最难的环节，画地图。12分钟时间里，在电脑上完成19个快件的派送路线设计，既要保证每一个快件在派送时限内送达，又要考虑路线的合理优化，用最少的时间走最短的路。最终，李彤彤凭借过硬的综合素质取得这次大赛的个人第2名。之后，他又代表河北参加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获得2等奖。不断钻研，他的技能日益精进，又相继获得了全国青年岗位能手、河北省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从快递小妹到质控部主管，入行10多年，李彤彤说，再平凡的工作，只要用心去做，用爱付出，也能创造不平凡的价值。稍后是北方快车假期特别节目新闻故事，今天为您讲述时光守护者陈品祥的故事。
2: 进山入林不携带打火机、火柴等火种，禁止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野炊、燃放孔明灯，不得在林区放火驱兽、烧荒、生火取暖，加强对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用火看护，不在高火险天气到林区踏青或野营。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3: 下面给您带来的是北方快车假期特别节目新闻故事。数十年如一日，初心不改，他如何开拓新思维，采用测绘手段留存城市记忆。下面为您讲述时光守护者陈品祥的故事上集。
0: 这里是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南礼士路的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2023年3月，陈品祥与同事们正在对北京市三维立体地形图系统模型进行设计与搭建。
4: 将来我们可以把历史上曾经存在而现在已经消失的重要的历史建筑通过技术手段复原，同时也作为数字北京、智慧北京建设的空间底座。
0: 陈品祥是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的正高级工程师，他长期从事测绘地理信息生产科研工作。他不仅主持了北京冬奥会雪上场馆全生命周期测绘保障服务关键技术这一项目，获得2022年测绘科学技术奖2等奖，而且还带领团队在2022年底 基本完成了北京中轴线石井三围的搭建工作，为研究古城的历史文化提供了数据资料。
4: 在城市的建设当中离不开测绘，比如说我们要盖一栋楼，那么这个楼的高度，这个楼的跟周边的关系都需要精确的测绘，你别这个新的楼盖起来遮挡了后面的楼，那么我城市测绘工作40年来对北京城市建设深有体会，测绘必须严肃认真地去对待这项工作。
0: 1964年，陈品祥出生于湖南益阳的一户农民家庭，他自幼立志要通过知识改变命运。1981年，成绩优异的陈品祥考入当时的武汉测绘学院，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当时的北京市测绘处工作。接下来的几年里，陈品祥勤奋钻研，很快成长为单位骨干。1993年，他和团队迎来了一项重要任务，对正在规划建设的北京西客站以及大量周边配套的工程建筑做测绘工作。接到这么重要的一个测绘项目，让陈品祥颇为兴奋。不过当他深入了解了实地情况之后，马上就被复杂且庞大的工作量难住了。
4: 西客站本身本体建设的时候挖的这个地基非常的深，现在的地铁9号线其实当时已经是设计预设好了，所以在那个地方的这个测绘就必须给它测得非常的精确，要不然未来的9号线的这个位置就会有这个偏差。那么西站南边的广场，它既有这个大量的道路，也有许多需要保留的建筑，地下管线也要考虑，旧的和新的相互交织，也不能出错，都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要靠我们的这个测绘给它做精确的布设，所以我们的工程团队压力还是非常大的。
0: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陈品祥和团队驻扎在北京西客站的工地上进行实地测绘，但随着工作的推进，他们发现虽然消耗了大量时间，进展却十分缓慢。
4: 因为我们每天测量的点数可能要上百个点，测一段时间就得要停下来计算，每测一个点通过计算还要校核，可能要就花几分钟到十分钟的时间，效率很低。
0: 陈品祥和团队测量的海量数据要通过手动计算才能绘制成测绘图，但手动计算速度慢，精准度差，而且当时小组成员还不到10人，所以工作效率一直很低。他们意识到如果沿用传统的手动计算方式，很可能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项目。
4: 我们就开始琢磨用计算机编程来解决这个问题，把这个测量的结果输进去，计算机自动计算出来，能够批量的解决这个计算的问题，这样就能够大大的提高工作效率。但是这个毕竟是一个跨专业的事情，所以对我来说还是面临巨大的挑战。
0: 由于跨行业，而且当时市场上并没有满足这类需求的计算机软件，想要实现快速计算，陈品祥和团队就必须自主研发，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于是陈品祥开始自学编程技术，他去图书馆借来大量关于编程的教材，希望能早日研究出一套计算绘图软件。
4: 我就找来了这个计算机编程的语言，就是边学边这个练，通过这个编一段程序试验一个数据，经过上百次的这个锻炼，但是想到这个能够大规模的提高这个工作效率，所以这个干劲又鼓起来了。
0: 就这样，陈品祥抽出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投入到计算绘图软件的开发之中，遇到不懂的技术问题还虚心向专业人员请教。历时2个月，他和团队终于开发成功了一项简单实用的计算绘图软件，并很快被应用到数据计算与绘图当中。
4: 咱们现在这个系统就已经很智能了，咱们只需要输入测量的这个角度和距离，就能算出它的坐标来。当这个坐标达到一定的数量的时候，我这一张完整的地图也就出来了。那如果用过去手工计算的话， 算一个坐标点，大概应该是2到3分钟。现在算一个坐标点，也就2秒钟的时间。

0: 阳的这个城门楼、瓮城、这个古桥和水系，它都是什么样的规制，都分布在什么位置，这一连串的问题都是需要我们测绘工作者去解决的问题。
1: 北京是历史文化名城，至今保存有完整的皇城、大量的王府、庙宇、会馆、胡同和四合院等古建筑，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既具有位置坐标、高度、形状、面积等空间信息，同时也具有历史变迁、文化价值等特征属性信息。如何将这些信息进行有机整合，成为陈品祥思考的关键问题。
0: 我当时想到的就是要把这些信息都涵盖在一个系统里头，比如说福王府它是什么朝代建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有没有对它进行改扩建，现在它又发生了什么变化，把这些历史文化信息都放到一个系统里头，它既直观又明了。我们梳理出现存保存完好的历史文化遗产，也梳理出了一些已经消失的文化遗产。那么现存的文化遗产是我们未来保护的重点，那些消失的文化遗产我们也要找出它消失的原因，未来的城市建设中怎么样规避这些问题，这样才能更好地助力于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
1: 陈品祥要绘制一个具有历史文化信息的测绘地图系统，纵观古今，以史为鉴，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设想，一旦形成意义非凡。但他们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历史上的数据从哪里得来。
0: 在古代受到这个测绘的技术和设备的限制，要找出一份具有测绘意义的地图是非常困难的。找这份具有测绘意义的地图，我们就去了大量的资料馆、图书馆和博物馆查找，终于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找到了一份具有测绘意义的可以参考的清代的地图《乾隆京城全图》。
1: 《乾隆京城全图》完成于乾隆十五年，以当时的北京城区为范围，详细绘制了城市建筑物、道路、河流、水景等，是研究北京城市发展史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当他们对这张清代地图进行校对时，却发现这张地图并不精确，其中的坐标数据与现存建筑实际坐标存在很大的误差。
0: 我们选取了这个现在认为它是不变的两个点，比如说这个天坛和白塔，它这个塔尖根据这个文献记载它是没有发生过变化的，在乾隆图上量出了一个距离，在现代地图上量出了一个距离，但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个两个距离的差值能够达到70-80米，所以说明这个乾隆图它只是一个粗略的比例尺，它包含了很大的误差。
1: 该从哪里找突破点呢？这让陈品祥陷入苦思。
0: 后来偶然在这个辅导小朋友这个学测绘知识的时候，有一张北京这个16个区县的这种拼图，哎，这是启发了我对乾隆图研究的这个想法。那么我们先把这个乾隆图的每一个局部分成若干个局部，把每一个局部纠正好了，每一个局部纠正好了以后，再拼成一张完整的乾隆图。
1: 经过反复对比研究，他和团队决定以历经时光变迁而没有改变的建筑作为每个局部的核心。
0: 比如我们以天坛为中心辐射区一定的区域，把这个区域里的道路、胡同、院落和水系划分出一个局部地图，再以白塔为中心也同样辐射区一定的区域做出一个局部地图，以此类推，把整个乾隆京城全图划分区若干的区域，每一块以主体建筑为基础分别进行测绘和校准。
1: 按照这个方案，陈品祥带领团队将这幅清代地图科学地分割成了大大小小400余块局部地图，并展开实地测绘。
0: 我们把这个400多块进行校准，这是一个巨大的工作量。

0: 这个我们的团队啊，十来个人，那就没有节假日啊、上下班的概念了。只要不睡着了，就多干一会儿，就自动的这个加班加点。经过两个多月的这个奋斗啊，终于把这个图啊校准了。
1: 不过这并没有结束工作，完成校准的局部地图还需要合成一个整体，这就意味着局部接合处的连接线必须精准再精准，才能严丝合缝。陈品祥和团队决定把每个局部图的连接处都再次测绘一遍，
0: 来回反复的测绘，对团队的每一个人的一致都是极大的考验。但是我们团队没有人退缩，大家还是坚持一丝不苟的精神，又坚持了一个月的时间，按照中心向外辐射的顺序，对每一处接缝又进行了诚信的测绘校准，最终完成了对乾隆京城全都的完整的校准。同时我们参考1953年北京旧城房屋产权分类图，并结合现在的地形图，终于在2018年完成了三个时期的坐标的整合分析，最终形成了一个具有准确坐标的北京历史文化信息系统。
1: 在乾隆京城全图和历代旧城测绘数据整合对比研究形成的系统里，北京城的历史文脉和地理风貌一目了然，为历史文化名城北京的保护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数据资料。
0: 这个系统就非常的清晰一目了然了，它能够表现三个时期这一个院落里面的历史变化。乾隆图的时候这是一个大院，到了1953年的时候已经变成了很多的小院，到今天这些小院基本没有变化。对于这些还保留的院落要认真的加以保护。
1: 这套系统让大家在建设新城和保护历史这两者之中有了一个明确的方向。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陈品祥带领团队在测绘技术领域继续开拓创新，完成了一系列重要的测绘项目任务。时间到了2021年，他们迎来了一项全新的艰巨挑战。
0: 2021年，北京文化遗产保护决定以郑州县的保护为抓手，推进整体保护。而郑州县是具有重大这个历史文化价值的一条县。我们对这些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点需要测定它的和郑州县的精确的关系、精确的空间位置，要对它进行精细的三维建模。这项工作也是在北京核心区里头也是具有重大的挑战，所以这个任务落在我们北京测绘设计研究院的身上，我们觉得它既光荣又艰巨。
2: 投身古建筑测绘，他如何用数字复刻北京中轴线，让古都之脊绽放时代新韵。下面继续为您讲述时光守护者陈品祥的故事下集。
1: 2020年初，为了给北京中轴线的历史文化保护提供数据支撑，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决定组建一支测绘工作组，开展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点的实地测绘工作。有着丰富的北京城市测绘工作经验的陈品祥成为了这支团队的主要负责人。
0: 郑州县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历史文化遗产，对郑州县进行测绘可以保护郑州县、建设好郑州县，通过测绘挖掘郑州县所蕴含的历史文化遗产的空间位置、时间关系都有重要的意义。
1: 那么在用测绘技术助力北京中轴线历史文化保护的过程中，陈品祥付出了怎样的艰辛与努力？为丰富北京中轴线历史文化遗产内容，他又是如何运用现代测绘技术的呢？想要测量北京中轴线，就要对北京中轴线上分布的所有文化遗产点进行测量。在与团队进行了大量的前期策划调研工作后，陈品祥决定以天安门为中心向四周发散，开展测绘工作。
0: 测量古建筑不仅要测量它的这个空间位置、它的高度， 还要测量它的每处细节，它的纹理。所以我们一般用三维激光扫描仪，它能够发射这个激光束，再返回来以后接受这个激光束，在硬盘上形成一组数据，这一组数据能够真实的反映建筑的尺寸大小，再配以这个对它进行照相，就能够形成一个真实尺寸的真实颜色的古建筑或者文化遗产点。
1: 这样的测量方式就需要建筑外围没有任何遮挡，但是古建筑因受到保护，其外围经常会有护栏围起，这给陈品祥和团队的扫描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扰。
0: 我们在对数据激光碑进行扫描的时候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数据激光碑被这个铁栏杆围着，放在一个杂院里头也不容易进去，这个也有很多的野草挡住。
1: 最初陈品祥和团队想到用搭建脚手架的方式对建筑物进行手工测量，但是实际操作时发现有一定的安全隐患。经过再三考虑，陈品祥和团队决定使用手持式三维激光扫描仪进行扫描测量，并对常用扫描方案进行改良。
0: 我们就不停地变换这个扫描设备的位置和高度，这样就可以更灵活了，它比搭脚手架要灵活得多。我可以在这儿随便任意一个点，只要能看到这个碑，我就可以进行扫描，多方位多角度高低不同对它进行扫描。有些时候我们穷尽了办法也还有扫描不到的这个死角，那么对于这样的问题呢，我们也找到了一定的规律。比如说古建它的这个屋檐啊屋顶啊，它可能是对称的，那么我们扫到一侧，通过另一侧的这个尺寸能够和这个扫描的纹理能够推演出另外一侧的这个尺寸来。
1: 然而这种扫描方案在解决了问题的同时，却使得扫描数据的计算量大幅增加，这给陈品祥和团队后期的计算工作带来了极大的负担。
0: 有时候一个面或者是一次扫描，它的数据量就是达到一个 G， 那么你对一个建筑或者是一个文物古迹对它进行完整的扫描下来的数据可能就达到 TB 级，而这里头可能有一些数据是没用的，我们就必须把这些没用的数据剔除，这个过程非常的枯燥，相当于从西瓜瓤里头取一个西瓜籽儿，一个一个挑出来，那西瓜瓤是不要的，是反过来的，我只要这个籽儿要，但是呢，这个跟那个吃那个西瓜不一样，你是要一个一个的挑，削掉一层挑一颗，削掉一层挑一个，这个西瓜籽儿才是做的数据的计算的有用的数据。
1: 历时近一个月，陈品祥和团队克服了高难度的扫描采集、海量的数据计算，完成了对正阳桥书渠记方碑区域的测绘工作。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他们对北京中轴线上十余处文化遗产点的空间坐标和方位进行了测绘与计算，为北京中轴线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准确的数据信息。然而陈品祥和团队并没有就此停下，对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的测绘工作的实践与探索还有更大的挑战在等待着他们。
0: 2008年，为了找到天桥原址的准确位置，我对天桥路口进行了大量的探测。当时的想法呀，就是想做 B 超一样，把那路口全部探测一遍，能够找到天桥的这个过去原址的真实准确的位置，但是没有成功。这次接到探测天桥原址的这个准确位置的任务的时候，我们又重新梳理了过去失败的这个经验。通过单纯的这个探测是不可能找到天桥原址的位置的，所以我们从查资料、查档案、查历史文献记载的这个角度出发，在找这个天桥原址的位置。
1: 按照这个思路，陈品祥首先来到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资料档案利用中心，查阅了大量与天桥相关的文献资料，但是并没有找到有价值的线索，这让陈品祥十分受挫。
0: 当时因为找不到他的准确的这个 天桥的位置也是非常的

0: 习，也在反复的这个思考，方法是不是有问题，思路是不是不准确不正确。
1: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陈品祥都没有找到一个切实可行的方向。就在他冥思苦想时，一个偶然的发现成为了破局的关键。
0: 也是心有所念，日有所想，老是来喝杯水吧，一看这个倒水，想起来了，这个天桥它有水，这水往哪儿去了？因为历史上的这个明确的记载，天桥是跨龙须沟的。我们想象只要找到这个龙须沟，就能够找到天桥的准确位置。
1: 但是龙须沟的位置也早已在历史长河中消失得无影无踪，要想通过龙须沟去定位天桥，就必须先找到龙须沟的位置。曾经的龙须沟到底在哪儿？
0: 20年代末30年代初对龙须沟进行了暗沟的改造。因为我们平时所看到的那些大一点的沟的这个没了，它其实地下都是有一根保持它排水畅通的地下管沟。经过几十年的变迁变化，这个地区的地下管网变得非常的密集。我们调出这个天桥路口的管线图来一看，有几十条的管线，有四五十条的管线。那么找到这个天桥的穿越天桥的这条管线还是很复杂的。
2: 经过2个多月的勘察，一张1971年的管线图揭开了部分迷雾，帮助陈品祥排除了1971年后修建的管线。但剩下的管线依旧错综复杂，龙须沟还是深藏不露。就在探索似乎陷入僵局之时，一张上世纪50年代的航空影像图显示了龙须沟的确切位置。当这张泛黄的影像与现代管线图重叠，三条管线跃然纸上。
1: 这个重大发现让陈品祥和团队兴奋不已。但是这三条管线中究竟哪一条才是龙须沟呢？为了寻找确切的线索，陈品祥决定组织团队队员到井下进行实地的勘测与调查。
0: 三条管线已经建成了50多年，而且一直在运行，它里面也是有这个有毒有害气体，而且是非常的脏非常的热，这人在里面待一会儿就会觉得透不过气儿来，浑身就湿透了。所以经过10几分钟下去一次，就得要上来一次，反反复复到现场去探测，这个过程也是非常的辛苦。
1: 就这样，陈品祥和团队成员进行了大量艰难的实地勘测工作，在花费了将近1周的时间之后，终于发现了一些线索，
0: 最终找到了一条管沟，是方沟，它是这个方砖砌起来的沟，沟的这个砖一看就不是现代的砖，它是古代的历史上的砖，而且的话这个积攒了很多的淤泥，沟的这个都已经有一些这个绿的这个锈了，所以我们非常的怀疑这条就是穿越天桥的龙须沟。
1: 2021年5月，经过大量的资料查找与实地勘测工作，陈品祥团队最终确定了龙须沟的精准位置，并且以此为依据得到了龙须沟与北京中轴线的交点位置，从而确定了天桥原址的位置。
0: 最终我们探明天桥的原址的准确位置是现在的这个前门南大街和天桥南大街以及永安路和天坛路的交叉路口。探明了天桥原址的位置，我们团队十分的激动，觉得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1: 至此，陈品祥和团队对于天桥的原址定位工作圆满完成。此次勘测成果得到了多位文物专家的认可，对于准确复原天桥原址，丰富北京中轴线的文化遗产点具有重要价值。除此之外，陈品祥和团队也在运用测绘手段继续探索北京中轴线上消失的其他文化遗产，为北京中轴线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更多的助力。2021年8月，为了真实地反映出北京中轴线上历史文化遗产和现有建筑的数据信息，带动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整体保护工作， 陈品祥和团队开始着手研究如何用测绘手段结合实景三维技术复原出一条实景三维中轴线。
0: 实景三维就是通过卫星、飞机、无人机或者地面扫描仪获取数据，通过软件计算把现实空间变成数字空间的一种技术。航空影像它能够用计算机自动的生成一个实景的模型，但是呢还有一些航空影像根本就拍不到的，因为从600米到800米的空中看这个地表，它无论怎么样的倾斜，它怎有这个遮挡的地方，或者是有树木的遮挡，树遮挡了一个大墙，那么我们要对墙再进行扫描和拍照，要单独的建它的模型，要集成到这个实景三维模型里头来。
1: 陈品祥和团队将这种工作模式称为空地融合。然而在将航空画面信息与地面采集信息放入计算机进行计算之后，陈品祥和团队却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难题。
0: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把这个数据啊不加处理，就直接放到计算机里面去进行计算，过程极为复杂，好像一个星期也算不出几平米的数据来。航空的影像的这个分辨率最高也就是5公分，那地面扫描的分辨率是毫米级的，所以这个精度它的差别很大。我们能不能适当的把这个地面扫描的这个分辨率适当的降低到公分级？
1: 通过大量的计算试验，陈品祥和团队发现将地面采集信息转换成厘米级可以大大提高计算效率。就这样，陈品祥和团队以精益求精、脚踏实地的测绘精神，终于解决了重重难题，于2022年年底基本完成了北京中轴线实景三维建设的搭建工作。随着国家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陈品祥也将继续带领测绘技术团队为北京这座文化之城未来的保护和传承工作保驾护航。
0: 作为一名测绘人，能够参与到实景三维中轴线的测绘工作，感觉到它第一个是给我们开辟了一个测绘服务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开辟了一个新的途径。同时我们测绘人严谨的态度、科学的手段，提供精细的尺寸，为文化遗产价值的传承和保护提供我们的力量。
3: 今天的北方快车就到这儿了，主持人白露代表制作人文峰、监制刘文彪，感谢您的守候收听，稍后的节目同样精彩。
4: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5: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6: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 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1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4: 评书机。
15: 狄仁杰一看李元芳这种表情，心里头啊，又有点不忍。元芳啊，你怎么找了这么个地方住啊？太简陋了。大人呢，我没顾得上那么多，再说也没想到您会来，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就是来看看你。狄仁杰说完这句话，两个人呢又不说话了，一时之间这屋子里头陷入了沉默，只听见屋外哗啦啦的雨声和雨滴落到河面屋檐下的滴的声。李元芳走到狄仁杰的对面，在桌边坐下来了，眼睛望着前面，似乎拿定了的主意，并不先开口。狄仁杰从侧面看着李元芳的样子，知道李元芳心里头啊有些怨自己，不由得觉得又是心酸又有点可气。孩子闹脾气，这当老人的这又心疼又觉得来气，想要和他开诚布公的谈谈，但是心里又没底，怕万一谈不好再出什么岔子。哎呀，狄仁杰都埋怨呢，自己从来不知道自己也会有这样瞻前顾后难以决断的时候。是啊，不知不觉中自己已经老了，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雷厉风行、英勇果断、什么都不怕的狄仁杰了。狄仁杰现在呀，渴望亲情，渴望的是团圆，最害怕的就是孤独。所以狄仁杰思之再三，最后决定啊，还是先从案子谈起。元芳啊，今天上午勘察蓝玉观现场以后，我们还没有详细分析过呢。大人，您说。元芳，今天上午我们发现了蓝玉观中的死者分为两类，一类是被杀的，这十分明显，而另一类却是在已经死了之后再被砍得肢体残断的。我回来后仔细想了一下，那些死后再被砍杀的那些尸体，其面容狰狞、神情痛苦的样子，令我想起了另外一个死者。李元芳听到这里，朝柜子那头瞥了一眼，低声地说：大人，您说的是韩瑞。狄仁杰把头一点，非常正确，我也想到了石膏而亡的韩瑞，一样扭曲变形的五官，一样瘦骨嶙峋的身体，都揭示了韩瑞和这些蓝玉观中的死者在死之前均经历了非常之大的身体上的折磨，看上去很像是得了某种疾病啊。李元芳凝神思索着，自言自语地把刚才韩斌那句话呀给捣鼓出来了。死的时候大变样了。狄仁杰听不明白呀，看了他一眼，不明白，接着往下说。因此啊，我就想到了那块 彭彦高。难道这种疾病和彭彦高有关系？我觉得有关系，不过不是和一般的彭彦高，而是和蓝玉罐里面我们发现的掺杂了其他东西的彭彦高有关系。你说的很对，说的更加准确一些，是和蓝玉罐里面的彭彦高中所掺杂的东西有关系。说到这里，狄仁杰轻捻须髯，如果某样东西和一种疾病有关系，那么这样东西要么是引起疾病的，要么就是治疗疾病的。远方啊，我说的有道理吧？有道理，当然。而且我在想，既然韩瑞在死前那么痛苦，拼命想要吃彭彦高，会不会是他当时神志混乱，以为这些普通的彭彦高里边也掺杂了他所需要的那种东西，而这种东西可以救他，或者可以减轻他的痛苦呢？不错，我也这么想。如果这样去考虑的话，那么这种东西很可能是一种药物。李元芳眼前一亮啊，一种药物掺在那膏里的，这最有可能了。狄仁杰接着说，元芳啊，我们上次讨论案情的时候还分析过韩瑞、蓝玉罐和恨鹰山庄之间的联系。我曾经有过推论，一是韩瑞的金链证明了他和伊斯兰穆斯林的关联，二就是我曾根据韩瑞手上的颜色分析出他是个画师。当然，两者还都不能证明他和恨鹰山庄有直接的关系呀。哎呀，大人！李元芳突然叫了一声，又瞥了柜子一眼，好像下定决心似的。大人，您分析的非常正确，韩瑞的确是个画师，而且曾经为恨鹰山庄做过壁画。哦，狄仁杰显得十分吃惊啊。元芳啊，你是怎么知道的？李元芳心说话，我怎么知道的？我听韩斌说的，但我现在不能说韩斌的。李元芳略微的一犹豫，大人呐，是恨鹰山庄的陆嫣然小姐告诉我的。我今天呢，在百草堂见过她。陆嫣然，狄仁杰疑惑的上下打量着李元芳，她为什么会和你交谈？你又去百草堂干什么？李元芳啊，不敢正视狄仁杰的眼睛了，转过头去，其实啊，昨天我在九重楼喝酒的时候，他就在那里。今天我路过百草堂的时候，又见到了他，我们谈了很多。狄仁杰听着话，眼睛眨了眨，想了想，好吧，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你都和他谈了些什么？但呢，我正想要告诉你，陆嫣然小姐告诉我说，那个韩瑞确实是个绘画的天才，而且就是他把韩瑞介绍到恨鹰山庄的，去帮冯丹青绘制壁画的。因此大人，您的推理相当正确。狄仁杰听到这里把头一点，他还说了其他什么吗？李元芳抬眼看了看狄仁杰，字斟句酌地说，他还告诉我说，他从小就认识狄景辉，就连他的名字都是狄景辉所起的，他深爱着狄景辉。虽然狄景辉娶了陈大人的女儿，但是陆嫣然和狄景辉两个人始终没有断过往来。狄仁杰一听这话，当时就愣住了，脑袋是嗡嗡作响啊。好半天狄仁杰才点点头啊，没想到居然还有这样的内情啊。是啊，大人。另外，陆嫣然还说要大人小心冯丹青，说那个女人心怀叵测。狄仁杰微微一点头，景辉倒也是这么说的。李元芳看了狄仁杰一眼，不再说话了。狄仁杰深深地沉思着。隔了一会儿，狄仁杰从思索中回过神来，陆嫣然还说了别的什么吗？哎呦，大人呐，还有一个重要的情况， 就是韩瑞、韩斌弟兄两个，都是狄景辉给安排到蓝玉观的。狄仁杰听到这里呀、简直是震惊了。他看着李元芳说不出话来。这李元芳啊，也不管其他的了，就把韩斌刚刚告诉他的一些情况。

哇，假借着陆嫣然之口，原原本本的就说给了狄仁杰听了。等到李元芳全部说完了，狄仁杰这才长长的出了口气呀。韩瑞兄弟，蓝玉观，恨鹰山庄，终于全部都联系起来了，而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居然是狄景辉和陆嫣然呢。李元芳在一旁沉默地点了点头。过了好一会儿，狄仁杰又说：“元芳啊，这些情况非常重要，我要再好好的想想。现在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蓝玉观半年前发生的变故，到底是什么变故？一旦弄清楚了这个，恐怕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这一系列问题就都可以有了最关键的线索呀。当然，这个变故，陆嫣然和狄景辉都应该很清楚啊。李元芳一听，可是陆嫣然并没有告诉我蓝玉观半年前发生的事情。元芳啊，其实我们还是有一些线索的。半年前，有人在蓝玉观建了一些新的房舍，半年来又相继有些无家可归的人失踪了。这两天，我们在蓝玉观发现了几十名死去的道众。假如把这些事情都联系在一起看，那么还是可以得出一个推论的，那就是半年来有人把一些无家可归的人召集在一起，弄到了蓝玉观新建的房舍里面充当道众。这些道众中的一些人得了某种古怪的疾病，其中也包括韩瑞，最后就在前天晚上，他们的尸体全部在蓝玉观中被发现。有些人是死于疾病，而有些人则是被直接杀死。当然了，您说的非常有道理，栾芳啊，这番推理甚至让我自己都感到毛骨悚然呐，我感到这蓝玉观里发生的一定是非常恐怖的事变。李元芳听到这里，突然间冲口说了句：“大人，您去问问狄景辉吧，我想他应该知道些什么。”狄仁杰注意地看了一眼李元芳，苦笑了一下：“这是自然呐，这个狄景辉呀，他的所作所为已经让我倍感困扰。”有时候我真的觉得，这个儿子好像是我前生欠下的一笔孽债呀。狄仁杰说到这里，满面的凄苦。李元芳真不忍心看了，低下脑袋不再说话了。狄仁杰又思索了一阵子，突然间又开口了：“啊，对了，元芳，今天上午我在蓝玉观的热泉潭边还发现了一样东西。”就是那种奇异的红花，红花。对，远方，你是否还记得我们曾经在恨鹰山庄里见到过大片奇异盛开的红花呀？啊，记得，大人，您在蓝玉观也看到了这种花。没错，这又是一个联系，也许可以成为一个突破点呢。景辉曾经对我说过，范奇信研究过许多来自异域的特殊药物，而且在恨鹰山庄里培植一些特殊的药材。我在想，难道说这红花也是？看来我要去查查，查一查呀。狄仁杰说到这里呀，这两个人又不说话了。经过一长时间的沉默之后，李元芳怯生生地开口了。夜深了，您该回去了。狄仁杰这个时候猛然间抬起头来，直视着李元芳，这眼光啊，逼迫的李元芳不由自主的垂下眼睛，但嘴里头还是倔强的坚持着：“大人，您该回府休息了，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做的，您说就是了。”狄仁杰平抑了一下情绪，

0: 尽量用和缓的语气说：“元芳啊，你打算在这里住到什么时候啊？我也不知道。如果我要你回去呢？虽然这句话呀，竭力克制，但是狄仁杰的声音里仍然透出一些颤抖，让人听着都扎心呢。李元芳把头低得更低了，就是不说话。你甭管说什么，我不回答了。哎呀，狄仁杰这恨得呀，咬牙切齿啊，又拿他无可奈何，气得老头气愤之下，一句话冲口而出：“元芳，你不是打算从此以后再也不回去了吧？”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朋友们大家好。一个时代一个活法，咱们老同志们要与时俱进，不能被时代给淘汰了。就拿我来说吧，我岁数虽然大了，但我还能追随时代，跟着时代往前跑。我生怕被落下了，紧跟时代步伐，一些新鲜的事物我也接受，开始可能不接受，觉得与我的年龄格格不入，但后来想一想，这不对呀，我活在这个时代， 就要跟着时代走，不能脱钩，不能被时代抛弃。就像现在的智能手机，开始我反对，不会用，也不想学着用。儿子给我买了一部很好的手机，屏幕大，拿着也好看，给我拿家里来，跟我说，爸，以后您得学着用智能手机了，能视频，能用微信支付钱，买啥兜里都不用带钱了，结账的时候一刷就可以了，省着还得带着钱包，怕丢。我说你既然买了，就放着吧，我老了，怕是学不会。儿子听完了就笑了，说爸呀，这个手机很简单，不用按键的，都是手指头感应的。我说你们觉得好就行，我啥时候想用了我再学。每个人对一些不会的新鲜的东西都觉得很难学会，所以都会排斥。我就是这样的人，最早我连智能手机一眼都不瞧，不感兴趣。不过儿子给买来了这个手机以后，我反倒开始关注这个了。我去超市买东西，看到好多比我岁数大的或者比我岁数小的，好多人都在用手机付钱，我忽然觉得我自己没有与时俱进，我一定要学习用智能手机了。回到家，我打开包装，看说明书，按手机卡，开机，一步一步按照手机提示来做。现在的智能化太厉害了，根本不用学习，手机就教给你咋办了。这就是科学的力量，简直了，不服都不行。这个智能手机我鼓捣了小半天就非常熟练了。后来我又去银行绑定了一个银行卡，最后也学会了不带现金去买东西，用手机支付，太好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兜里的钱被偷了，我觉得我应该随时学习，随时进步，与时俱进，这话是对的。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能用老眼光看新问题，要用新眼光看新问题。虽然思维不如年轻那会儿，可我觉得自己至少还没傻，还没痴呆，脑子得用才能永远是活的，不用就迟钝了。从这件事儿上，我一下感觉我又年轻了十几岁，二十几岁，我的身体非常棒。说起来，87岁的老头子，耳不聋，眼不花，腿脚利索，走路一点不笨拙。但不管您信不信，我就是这个情况。我虽然退了20多年了，不过我仍然每周坚持着回到老单位，去领着儿子辈儿、孙子辈儿的年轻的同事去查房，既不算返聘，也不算其他的，我就是闲不住。医院领导说派车接我，我说那可不成，我每周来2回，就是想锻炼锻炼，你们派车接我那就失去意义喽。领导说，胡老啊，您做事儿还是那样出马一条枪，谁的话都听不进去。我说我做的没错，为啥要听别人的安排呢？我这不叫执拗，这叫自然随性。领导说，那您就咋舒服咋来吧，您是老前辈，一切听您的。 其实我这么做就是不想给任何人添麻烦。我老父亲教育我，也教育我的兄弟姊妹。老人家常说，但凡能自己做的事儿，不要给别人添一丁点麻烦。自立自强不自我，这是准则。说到这儿，我想起我认识的一个患者，他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干了一件大事，我佩服他，佩服到家了。他干了什么事儿呢？考车票，考驾驶证。60多岁的人考汽车的驾驶证，是不是挺少见的？她还是个女同志，自己报名去考车票，最后真考下来了。您说厉不厉害呀？而且她还没啥文化，小学都没念完。她家是农村的，在黑龙江省宝清县尖山子乡。考完驾驶证没多长时间，全屯子人都知道了，说这个老太太真厉害，也确实厉害呀。别说农村，市里的小老太太有几个60岁能考下驾驶证的？她后来跟我说了，我都给她点赞。我就回想我60岁的时候，家里也能买起汽车，但是我始终都没考驾驶证。一是没往那方面想，我开个小电动车挺好的，干啥都挺方便，停车也方便，还环保。二一个心里也发怵啊，虽然我自身的体格挺好，各方面都不错，但是我那个时候没有60岁考车票的，没见过，自己也没有那个想法，所以直到现在我也没有汽车的驾驶证。以前考过摩托车驾驶证，但是现在不骑摩托了，证过期了，也应该作废了。所以我挺佩服他，佩服张玉莲的勇气。这老妹子叫张玉莲，人家就有接受新鲜事物、突破自我的那股劲儿。这方面我不如人家呀，应该向我的患者学习。另外一点，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的病情。我们俩以前就认识，我用胡家老膏给他治过眼睛，他的眼睛以前是最重的，高血压、青光眼，犯病的时候睁不开眼睛，别说开车了，眼睛睁着都费劲儿。做手术做过2次，做小梁网手术，把房角切开了，把小梁也切开了，防水引流也试过，还是白扯，那个眼压始终都高。因为防水这个东西你放出去以后还会再生成的，防水一多眼压还高，青光眼这么治是去不了根的。再加上他本身高血压，得病年头就长，吃降压药都吃了10几年了，最后所有的办法都试过了，眼睛手术也做过，没有后路了，他才用的胡家老膏，用了3-4个月，血压就下来了，眼压也下来了。下来以后给我打电话，胡老，我眼珠子不疼了，眼睛视力也恢复了不老少。我问他视力恢复到啥程度，他说视力表2行他能看见了，以前1行那么老大的字都看不见，现在能看到2行了。我说这才哪到哪儿， 这才恢复到能看清第二行，将来第四行、第五行能看见，在后边呢。张玉莲说：“哎呦，那可了不得了！我将来要是能看清第五行，那就快赶上飞行员了。”我说：“要想赶上飞行员的事呢，那我可不敢打保票。但是你这小年纪，当时我给他治病时，他还不到60。我说你的眼睛，只要用老高连着用1年以上，看电视一点问题没有，上边小字儿肯定都能看得清楚。再一个，青光眼不是怕光吗？喝胡家老高喝没20盒以后，80%以上的青光眼患者，我治过的都不怕光了。”张玉莲也证实了我的说法，他喝老高喝了3个多月，眼睛就不怕光了，看东西能睁开眼睛了。眼压下来之后，他有一个事儿是最担心的，就是眼前的飞蚊，飞蚊症。他这个飞蚊症已经确诊了，不是生理性的。

能消。不管啥原因导致的飞蚊症，用胡椒老膏都有效果。而且病理性的飞蚊虽然比较重，黑点比较大，颜色比较深，比较明显，但是它要是好起来，比生理性的好得快。因为病理性的是病，病要是用药用对了，恢复的自然快。相反，如果是眼睛老化造成的飞蚊，得用胡家老膏用一年半到两年才能好。这两种飞蚊的恢复周期是不一样的，用老膏的时间长短不一样。胡家老膏调节的是身体的大环境，这个环境干净了，本源回归了，眼病、高血压、心脏病、脑血管病都是一点点变轻的，没有一下子就好的，不可能，都是需要过程。有的人病得重，过程长，有的人病得轻，过程短。张玉莲治眼病，他那个眼睛好得非常快，血压降得也快，用胡家老膏用了不到一年，没跟你们说吗？驾驶证都考下来了，眼前的飞蚊没了，青光眼也没有了。用老膏这一年期间，他啥手术都没做，连眼药水都没滴，眼睛的病好得利利索索的。恢复了以后，他的视力看啥东西比年轻人都准。张玉莲本来长得就不老，眼睛好了以后有神了，就显得更年轻。他才60岁，用他的话讲，甲子才转圆，甘蔗正到甜，正好是好时候。他个子还高，说话脆声，走路利索，办事干练，看着顺眼，平时不涂粉不擦油，素面朝天，一点不像这个年龄段的农村女人。张玉莲眼病好了以后，之所以下定决心学开车，主要原因是他家有个现成的小汽车，一直趴在门口的院墙外，没人开，上边盖着扇布，本来是银灰色的扇布，落了厚厚一层灰后，快变成黑的了。车是媳妇的陪嫁，媳妇是年前腊月过的门，说是陪嫁，实际上就是娶媳妇时张玉莲家送出去的彩礼。张玉莲说，他们家那儿结婚的说道可多了，彩礼的标准也是水涨船高，讲究一动不动和万紫千红一片绿。一动不动，一动指的是车，不动要的是楼房，万紫千红一片绿说的是10000张20块钱，1000张100块钱，和随心随意的50块钱。这算下来，娶个媳妇怎么样也得小100万。啥家庭能掏得起这些钱呢？张玉莲给儿子娶媳妇，全靠她的丈夫留下的一笔抚恤金。张玉莲丈夫是个煤矿工人，俩人有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倒是过了10多年幸福恩爱让人羡慕的日子。张玉莲45岁那年，丈夫下井出了事儿，撇下了她和2个孩子。张玉莲苦撑苦熬，把俩孩子拉扯大，大前年打发

女出嫁，随后又撂起了两层楼房给儿子订婚娶妻。媳妇娶到家那天送走最后一个客人，他累得一下瘫坐在沙发上，在沙发上整整睡了一天一夜，再起来的时候白头发明显增加不少，眼压也是从那时候才开始高的。张玉莲心里上火呀，家里这点老本全给儿子娶媳妇了，更上火的事还在后头。儿子结完婚，年头年尾热闹了几天，大十万买的车，满打满算就开了三趟，一趟是去县城办年货，一趟是儿子小两口大年初三新人回门，第三趟快到十五时，儿子拉着张玉莲去了趟娘家，没出正月，这小两口就外出打工去了，没开车，车停在农村就歇了菜。要说像张玉莲家这样还真不是一家，在他们老家好多汽车盖着车罩停在门外，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家里留守的全是老人，老人会开车的少。但两件事让张玉莲心生不安，一是他家斜对面一辆轿车被人用砖支着卸走了四个轱辘，二是张玉莲听人说车停久了会生毛病，就像人一样，人要是不活动总窝在炕头上，不也是爱生病吗？张玉莲老早就有盘算想学开车，但是他的眼睛不好，为了治眼睛没少走冤枉路，后来终于用上胡家老高，眼神好了，眼睛亮了，眼珠子也不疼了。张玉莲和胡家老高喝了七个多月，把眼前的小黑点儿也喝没了。在这之后他又观察了半个多月没反复，小黑点儿再也看不着了，以前在眼前总乱跑，现在一个都看不着了，这下子心里别提多敞亮了。紧接着过完周末就去了镇北的驾校去报了名。麦子起身的时候张玉莲报上名，灌浆黄芒时他通过了理论考试，过了科目一，考科目二张玉莲有点犯难，他的学员中可以说属于奶奶级的，岁数不饶人，腿脚自然就不那么利索，反应也没年轻人快。刚开始上车张玉莲说，我心情可紧张了，一紧张老想去厕所，倒车的时候还老是碰杆，坡路起车常常挂不上档，哎呦，学着学着都想放弃了，眼瞧着科目二都快考试了，他还没练明白呢，所以科目二时第一次没通过，张玉莲有点受打击。后来寻思钱都花了3000多块钱呐，省吃俭用报的名，钱花出去了咋的也得把这个驾驶证拿下。于是张玉莲牙一咬心一横，接着练接着学，第二次考试的时候终于通过了。就这科目二考了两次

0: 科目三、科目四都一把过。张玉莲的驾照是快接近元旦的时候发下来的，是那个驾校开办以来拿驾照年龄最大的人。现在的张玉莲开着小车柔柔的满街跑，开的可溜了。乡亲们买米买面买重的东西搬不动的时候就找他帮忙。张玉莲的心肠好，眼神更好，在县里开车的时候遇到左邻右舍逛集回来或者下班回家，他总是积极主动捎带脚的给大家拉回家。张玉莲用热心肠换回了好人缘，乡亲们有好吃的都惦记给他吃一口，有好东西都惦记着给他送一些，有同乡还给他介绍一份好工作，在县里头上班不累，挣钱还不少，一个月开三四千呢。张玉莲现在不愁吃不愁穿，别提多高兴了。所以说人呐，还得适应社会，紧跟社会的节奏，前提是有一个好身体。胡家老高对于老年人来说是治病的首选药，它是纯中药成分，没毒没害，吃完以后身上有劲儿，肢体功能恢复，视力改善，脑袋清亮，心脏迸发有力，所以想干啥就能干啥，有啥想法就去做，不拖您后腿。所以我给大伙治病的时候，多数情况对于一体多病的老人或者病情比较严重的患者都用胡家老膏。剩下的如果大家有些小毛小病也想找我治，我这也有一些挺好的方子，都是对应单个病的，很好用的。您直接打电话或者通过场外给我留言也行，这些方子我都是免费送给大家，希望能帮助大伙早日康复吧。好了，下面时间接听线上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2: 哎，你好，胡老，我是辽宁沈阳的。
0: 哦。
2: 啊，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呀。
0: 啊。
2: 非常感谢您，胡老，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
0: 嗯嗯嗯。
2: 啊。我跟您说一下我的情况吧。
0: 哎，好的。
2: 我吧，我今年63了。
0: 嗯。
2: 啊，呵呵，嗯，岁数也不算大，可是我吧，就是的高血压还有肩周炎都得了得有20年了。
0: 嗯。
2: 啊，40多岁开始就高血压、肩周炎了。完了，这么都得了这么多年了，就是不但脑袋迷昏呐，有时候晚上还睡不着觉。
0: 嗯，
2: 完了吧，就总觉得就是心口就憋得慌，就说话就累挺，就喘气费劲是那种感觉。哎呀，可遭罪了。特别是退休了之后，这搁家一待，这病情一重了，就觉得嘛，活都没意思。你说高压 就血压高的时候都能到178，
0: 嗯，够高了，
2: 低压也100多，
0: 嗯
2: 嗯，哎呀，这一天天的药一把一把吃，都不知道换多少种了，
0: 啊，
2: 嗯，就能记住的也就四五样，剩下那些都有不记着，常吃的就是一整就换，
0: 对对，
2: 一整就换，这效果也不好。
0: 治疗高血压的药太多了。
2: 嗯对呀，完这有一天吧，你说我自己在家待着憋难受，我这脑袋还老嗡嗡的，哎呀，待着也是待着，出去溜达去吧，爱咋咋地去吧，走哪儿算哪儿呗。这结果就是在楼下吧，就碰着我们隔壁小区原来认识的一个老姐姐，她吧跟我一个有毛病，高血压，但是她吧不像我肩周炎吧，她腰间盘，她那腰间盘比我这肩周炎还重，天天走道就是以前看了她的时候就扶着这个腰走。也十来年的毛病，啊，他跟我说，他说这个大妹子，我用那个胡家老膏，现在的身体就哪哪都好了。完了，这不我就赶紧问他嘛，完一打听就知道胡老师、胡教授您了。
0: 嗯，
2: 就是回来这不我也开始听您的节目了吗？就这么的就知道咱胡家老膏了。
0: 你看看多好的机会呀！
2: 嗯，就是听您讲的也好，我也听得懂。完了，我就先订了30盒。这胡家老膏，就是我吃到第4天的时候就有变化了。
0: 嗯嗯。
2: 哎呀，就感觉的这个肩膀吧，就酥酥的，就像小小虫子就爬着的，我这心里就有底儿了。
0: 啊啊啊啊！
2: 嗯，你等到吃到1个星期一过的时候，我就感觉的，就是用您的话说，就是经络通了啊。哎，就感觉舒服了，因为这我这个肩周炎呢，就是这么多年了。这心里老感觉的就像有什么东西给我就是汗的，就是就像这筋呢、啊、连着似的，这胳膊抬不起来，一举起来这个膀子疼。完了，这是以前洗头啥的呀，都是那个老伴儿帮我洗。
0: 嗯，
2: 完了这嗯，完事吃到我看看啊，到一个月吧，一个月多点的时候，哎呀，我这胳膊都能抬起来了。
0: 你看看多好啊！啊，
2: 是啊，你说哎，这把我乐的，
0: 嗯，
2: 可开心了。而且就是洗衣服，往衣服架上晾衣服。我们这老式的五楼房，那个衣服架都在那个天棚上吊着，比这个举下胳膊晾衣服，我都能搭到那个衣服架上了。
0: 变化多大呀，是吧？太好了。
2: 是原先我这些我都做不到。哎呀，就没吃咱们那个胡家老膏之前，那高压都一直就180左右。
0: 嗯嗯嗯。
2: 嗯，这我都拿小本子都记着点儿、
0: 啊。
2: 大夫老说你得自己做个记录，看看你这个高压维持多长时间。这不我就记着嘛，我得对比呀、
0: 啊
2: 啊。这不就现在这个高压就一天现在就降到150、160，我今天早晨量就156，低压92。
0: 嗯，你看看降下来了是吧？
2: 是啊，哎呀妈，这
0: 接近正常了啊！
2: 对呀、啊，就感觉到哎呀妈，自己都放下一块心病，就长出一口气儿似的，就走道腿脚都轻巧了。
0: 是的，是的。
2: 嗯，就是脚也能抬得高了，也有劲儿了。哎呀，这胡家老膏给我带来的变化真的特别大呀！我每天都量血压、
0: 啊，
2: 我一看这血压就是一天比一天好，我这心里头哇就敞亮啊，胡老。
0: 嗯，那可不是，这个改变咱们是最痛快了、
2: 嗯、
0: 因为咱们痛苦没了啊，减少了、
2: 嗯、
0: 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2: 嗯、
0: 当然咱高兴了是吧啊。
2: 嗯嗯嗯嗯嗯，就是你看我现在这血压我觉得一天比一天好，我原来吃那个降压片，吃那什么真菊降压片 还有什么卡托普利那个降压药啥的 我就先给它停了。嗯，我就没吃，我就一直吃咱们那个胡家老膏，坚持吃。嗯，我觉得咱们这个药吧还不刺激胃，吃那个降压药一天，哎妈，老上厕所，特别晚、
0: 嗯。没有这些副作用。
2: 嗯。嗯，是呗。哎，我就觉得就是这个低压呢和高压都维持的挺好。啊，这胡老师，这个胡老，您给我带来这个，给我们这个患者带来这个胡家老膏，可真是太好了。
0: 这是您的福分呢、
2: 啊嗯，
0: 啊，选择了胡家老膏、
2: 啊，
0: 对了，是吧？
2: 嗯嗯，我寻思就是接着吃，就是一定要把我这个病轻轻松松治好，因为我就坚持用嘛，用到、
0: 嗯、
2: 将近3个月的时候，哎呀，我这个我就觉得这个脖子往后 什么前后左右打拧的，这个都不疼了。又原先这肩周影压迫着颈椎，这脖子也前后左右回弯都费劲，现在都不这样的了啊。
0: 肩周炎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太好了啊！
2: 是啊，你说这我这一效果好了呢，这还闹点家庭小矛盾。那个我老伴儿啊，他就总感觉他身体不舒服，总觉得像累挺，毕竟也60多岁的人了，你说他比我还大2岁。
0: 啊，
2: 完了他看我这一天天好，他也就学摸的想吃我的药，但是我当时没买那么多呀，你说完了那个我就不想给他吃，完了你说他还想吃，完了后来我一看我吃的都这么好，完就赶上就是上次咱们不有一次这个援助活动吗？
0: 对对对对，
2: 完了是啊，完我就又订了那个50盒咱家的红家老高、
0: 哦、
2: 啊，这回我就敢给他吃了，订完这50盒、
0: 啊，咱们有把握了、
2: 嗯、
0: 是吧、啊、
2: 对呀、啊、你说我是不是像小孩似的，你说完之后就跟老伴我俩就谁也不抢了，我觉得一家一半分着吃、
0: 嗯、好极了、
2: 嗯、
0: 啊，老两位都得到非常好的这个结果、
2: 嗯、
0: 您病好了这是最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啊？啊，
2: 对呀、啊、完这不一起就像您说的一起吃叫什么修复本源，是不是、啊、都能得到健康的身体。嗯，我这老听您讲座，我也学几句医学词儿。
0: 您说的还挺对，确实就这样。咱们胡家老高的主要作用是就是本源疗法。那么本源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40百骸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您用了它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我为您高兴啊、
2: 嗯、
0: 啊，坚持吧、
2: 嗯、
0: 啊，继续用吧、
2: 嗯、
0: 老朋友，尤其您两位、
2: 嗯、
0: 您和您的老伴儿过去争这个胡家老高，对了、
2: 嗯、
0: 啊，两位都用它吧，太好了、
2: 嗯、
0: 恭喜您两位、
2: 嗯、
0: 好吧，
2: 行，那就感谢您胡老啊，
0: 哎好、
2: 嗯、
0: 别客气，
2: 好
0: 啊，就这样吧，
2: 我今天就跟您汇报到这儿啊、
0: 哎，
2: 等过些日子我老伴用的咋样了之后，完我再跟您及时沟通哈。
0: 哎，好的。
2: 嗯、毕竟他比我用的晚。
0: 我相信你们两位都得到非常好的这个效果，
2: 嗯、
0: 这是没有问题的，是有把握的。好了，就这样吧。
2: 嗯、好，谢谢胡老。
0: 好，
2: 嗯、
0: 好，再见吧、
2: 嗯，
0: 老朋友。
2: 好，谢谢胡老，感谢您，再见。
0: 好，就这样，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啊。
3: 啊。
4: 我是山东泰安。
3: 哦，
4: 我把我的这个病情啊和你老汇报。
3: 哎，好的。
4: 我主要是这个肺气肿啊，这个我这肺气肿这时间比较长了，有20多年了。
3: 是吧？
4: 哎，上头还有肺大泡，曾经这个肺大泡破过，这个造成气胸，还是比较严重。这是我的这个肺气肿。再一个，我的眼睛啊，这个左眼。这个眼底黄斑、那视网膜有点撕裂，
3: 眼底有黄斑是吧？黄斑变性。
4: 哎，对，做过手术，这是左眼，这个右眼啊，造成这个角膜溃疡。
3: 嗯，
4: 这个溃疡的面积啊，就像那个哈密瓜那瓜子是那么大。
3: 嗯，
4: 这个也做了这个手术。
3: 嗯，
4: 这个视力啊，几乎快失明了。
3: 是吧？
4: 哎，能够伸手啊，能够看着几个手指头，在远了也看不着了，能看着点这个哎光亮。
3: 哦，
4: 这是右眼情况。但这个左眼能看得远，看50-60米能看着，但是这个看着这个像雾似的。
3: 嗯，
4: 对这个人的这个面目啊分不清。
5: 嗯，
4: 我再一个你就是大便干燥，
5: 嗯，
4: 所以这活动也少，这饭量也小，所以说大便干结，大便时候困难。
5: 啊，
4: 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夜尿多，
5: 嗯，
4: 这一晚上就是30次，而且一晚上也睡不好觉。
5: 嗯，
4: 这是我这个病情的情况。
5: 嗯。
4: 这个
3: 很多呀，病了是吧？嗯，
4: 哎，这个然后一会儿我再介绍我这个和这胡家老狗，说这个改善的情况，一会儿再可以汇报。
3: 哎，好的。
4: 哎，这个我老伴儿呢，他也这个和这胡家老狗，
5: 嗯，
4: 他主要是冠心病这个房颤，
5: 嗯，
4: 平常这个出这个出汗，一活动出汗，不管是说五冬立夏，这个他都出汗。
5: 哦，
4: 这个一躺着，这一坐起来，这个头晕，
5: 嗯，
4: 哎，头发昏，
5: 嗯，
4: 哎，他这个，平常他这个右腿呀，过去出个车祸，人家个倒车把他撞在这个车底下，这个被这车轱辘把那个腿倒没压过去吧，给腿大腿给腿断了，
3: 你看看外伤多厉害呀，是吧？
4: 哎、
3: 嗯。
4: 在医院住了一年多的医院，打的上班、
5: 嗯、
4: 说岁数比较大了，83了，所以他现在这个钢板也没起，岁数大了也没起、
3: 哦、
4: 这个平常这活动啊，他这一活动这个腿也疼，
5: 嗯，
4: 哎，一活动一走路这个腿疼，上超市啊上哪去啊，哎，他说我这一活动这个腿疼的，回来上楼梯得不他的那个护栏呀常常上、
5: 嗯，
3: 你看看多厉害是吧？
4: 哎呦，相当厉害了。所以他也这个起夜啊，也4-5次啊。
3: 哦，
4: 他还有高血压。就是我老伴儿啊，他的情况是什么情况？和这个胡家老狗啊，因为我和着哎比较好，所以我这个让我的姑娘啊、女婿啊，哎也喝。
3: 啊，
4: 他们喝了以后。因为他们年轻的几个，哎、
5: 嗯，
4: 见效相当快了。
3: 你看看啊，
4: 哎，
3: 效果多好，
4: 哎，效果相当好。你像那个闺女、女婿他们啊，主要便秘啊，排尿多呀、啊，哎，身体累，哎，他的身体感到特别的累。这个喝了胡家老膏以后，都有很大的改善了。
3: 啊，
4: 哎，
3: 都有非常好的效果，是吧？嗯，
4: 哎，是啊。这个大体这个病情啊，我这个简单和你介绍这么多。假如我把这个和这个胡家老狗，哎，说这个在我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一些个好的表现。嗯，我现在就是前列腺炎啊，哎，基本治好了。
5: 嗯，
4: 这个大便呢也比较正常了。
3: 哦，
4: 再一个我这个肺系统啊，因为它20多年了。所以我这个离不开这个吸氧啊，这个我有2台这个制氧机，
5: 嗯嗯嗯，
4: 因为这个稍微一活动都憋得慌，都
3: 是
4: 稍微增加这么几步的话，那你快着，你慢了就是憋的这么受不了，快着当然快着这个小便以后，会流快了吸上氧，
3: 呼吸功能相当不好是吧？
4: 哎对，所以这个他活动根本不可能活动了。就那么天天在那坐着，说这个晚上这个睡觉的时候我那个躺不下呀，这个一躺下就咳嗽又吐痰，这个有的坐起来，那一会儿躺下一会儿起来这么老折腾，所以我把那个后边那个床上那个垫上被，像那沙发似的，那么干椅子，这一宿到晚都是这样。
3: 你看看，
4: 就不能躺下，
3: 离不开它了是吧？
4: 哎，离不开了。
5: 嗯。
4: 哎，现在呢？说这个不吸也可以了，不憋得慌了。
3: 你看看多好，
4: 这个氧
3: 是吧？
4: 所以我这个以前始终离不开，现在一开始比以前好多了。
5: 嗯嗯
4: 嗯，我这个眼睛，现在啊，这个左眼这个右眼啊，
3: 啊、
4: 嗯，哎，能看好远了。
5: 嗯，
4: 除了这个雾以后啊，都是恢复到以前的程度了。
3: 你看看，
4: 都现在还有点、
3: 啊、效果多明显，是不是啊？
4: 哎，对，以前看着地下根本都看不清楚啊，说是不敢走，说喝了这个胡家老狗， 哎，对我的这个眼睛这方面有很大的这改观。
0: 嗯，
4: 我估计的话才有上两三个月，恐怕我这眼睛恢复到以前的这个情况了。
0: 没有问题啊，
4: 哎，
0: 这是肯定的啊。
4: 这个我查我这个老伴的这个情况，这个腿，这个右腿他不是断了吗？他这个平常的有时候有点疼，现在他走路不疼了。
0: 嗯，
4: 感觉这个腿啊有劲儿了。
0: 嗯，
4: 你站在上楼梯，不像前阶段，扒着那栏杆一步步那么上来，现在直接就能走上来，空空的。
0: 好，
4: 这就是和胡小老高一个最明显的一个什么，一个表现。
0: 所以多方面都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
4: 哎，是啊，原来这个你看他这个体重啊，就是140，比较胖的。你看这个手啊和这个脚啊，最高是骨，这他拿起一走路，这个脚还搁的哈。哎，现在呢，脚上也有肉了，这个脚呢也长了不少肉。他说这一走路啊，哎，像底下像垫个毯子似的，哎，软乎乎的，不像以前那么搁的哈。这个和这胡家老高的一个明显的表现。
0: 太好了，胡家老高。对于咱们的下肢的这个负担的问题也解决了，
4: 哎、
0: 这多好啊！
4: 这是老伴儿这个情况，我再查查我这个那姑娘和这个女婿啊，他们的情况。这个姑娘她也是这个职业，现在这个这是第一次了，晚上，这个有很大的改善。再一个，她这个耳鸣啊。像那个那颤子叫似的呼呼呼的，哎，现在不耳鸣了，这个浑身这个累的哈，哎，现在不累了，有劲儿。
0: 你看看，
4: 他是每天出去上超市啊哪去啊，感觉不累了。
0: 哎，
4: 这个闺女女婿呢，
0: 哎，
4: 这个排便，比较困难，现在都正常了。
0: 嗯，
4: 这个女婿啊，他这个有这个静脉曲张，他这个血管，他说这个颜色都变了一点。
0: 嗯，
4: 哎，现在就是功能的恢复，哎，有点好。
0: 嗯，
4: 哎，所以解放比较明显。哎，其他
0: 好，
4: 要年轻些吧，其他什么都没有其他病。
0: 嗯
4: 哎，这姑娘就是这个颈椎，这个颈椎这一疼，哎，现在她这个现在好多了。
0: 嗯
4: 再一个，她这个平常打嗝呀，她吃了东西以后咯咯咯的不停。哎，现在这个又不打嗝了，哎，有很大的改善，所以我这个和这个胡家老狗，我算选对了，
0: 没错，
4: 感谢胡老，
0: 别客气，这是大家的福气，也是胡家老狗必然的这个效果，
4: 是啊，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吧，
4: 哎，好，
0: 再
4: 见，哎，好好，谢谢。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啊，胡老师，我是黑龙江佳木斯的听众。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我用胡家老高的时间很短啊，但是吧，我现在的身体确实是健健康康的，
0: 是吧？
6: 我那个今天打电话，就是想把我的好消息就跟您分享一下。
0: 好的，好的，您请讲吧。
6: 我先跟你说一说哈，我身上最明显的变化吧，就是原来我这个左腿膝盖底下。有个手指盖那么大的一个包，还有啥呢？还有我的右胳膊肘弯处那个地方也有一个鸡蛋黄那么大的一个包。
0: 哦，
6: 这两个包吧，它不疼不痒的， 啊，就是啥看的不太美观，
0: 啊，
6: 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我上医院了啊，就做了检查，
0: 啊，
6: 这个腿上吧是皮下的囊肿，
0: 哦，
6: 啊，胳膊上的。

0: 那个是那个解囊炎，但是吧，吃了这个胡椒老膏吧，就没有半个月，我这个腿上的包也不知道啥时候就没了。啊，然后呢，我再看一下这胳膊哈，那个包吧哈，都小一大半了，原来不都这快鸡蛋那么大了吗？现在都小了一大半了。啊，
1: 看看消的多快呀，是吧？
0: 啊啊，消挺快的。没过几天吧，胳膊上那包也没有了。
1: 软银三节活脚化瘀是吧？把它都消灭掉了，这是胡家老高的作用，多好啊，是吧？
0: 是那个胡老，这就是啥呢哈？我吧，这个脑梗和这个心梗，我是什么呢？是陈旧性的这个脑梗。是在2011年得的，是不是到现在也10年了吧？
1: 就是，
0: 啊，我这心梗呢，更是前两年发现的，
1: 啊，
0: 那个时候吧，就心脏总像那个针刺儿那么疼，就好像针扎的那股劲儿那么疼，总的来说吧，特别难受，
1: 啊，
0: 我在家呢就吃那个硝酸甘油，这硝酸甘油吧，它没啥效果，就这么吧，我就上我们那个社区医院去看一下，
1: 啊。
0: 但是吧，我怎么吃药啊、输液呀，它也不见好，
1: 解决不了，是吧？
0: 解决不了，那我自己就寻思哈，这个不行啊，就这么的吧。我又上那个市医院去做了那个心脏造影。做了这个造影嘛，我才发现我的心脏吧堵的都75%了。
1: 哦。
0: 当时吧，就所有的人呐都建议我做那个支架。但是吧，我就是没同意。我就一直在吧保守治疗，胡老，我这个身体情况哈，就出门啥的吧也不太方便，偶尔出去呢也是老伴儿这么陪的，平常在家呢我也是干不了啥，反正就帮着吧，擦擦桌子啦，扫扫地啦，没事吧，我就听听收音机解解闷儿呗，正好吧，我听到你的讲座了，哎，你讲座还挺吸引我的。就这么吧，我就想试一试哈，这胡椒老膏吧，就这么的，我能用上啊，还真多亏我的一个老朋友了。但是我打电话订购的时候吧，赶巧，佳木斯吧他没有货了。就这么吧，让他帮我吧在河北订药，我这才是吧第一时间吧就吃上了胡椒老膏了。
1: 你看看。啊，周转了这么半天啊，您很有这种福分和缘分呢、真正用上了胡椒老膏了，是吧？
0: 是，你说这胡椒老膏啊，我这才吃了不到一个星期，我这心脏啊，就像针扎的那么针刺扎的那么感觉吧，它还真没有了。我原来吧，我的心梗哈、就是3-5天吧哈、就发一回病。每回吧发病的时候就感觉吧自己吧就要不行了似的，就是难受就喘不上气儿的，你知道就可痛苦了。我这回好了，他也不疼了，那也不感觉到恶心了。
1: 你看多好啊，是吧？
0: 是，我吃了能有半个月那个时候吧，我就发现啥呢，我就发现我的心脏吧犯病的次数少了。我自从吃上胡椒老膏吧，我就犯上能有1-2回那样吧。而且吧，那每次吧，他发病，他这回时间短了，特别短。他一会儿就过去了。
1: 这是明显的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是不是啊？太好了。
0: 是。另外吧，我的脑袋清凉不少。我吃了能有1个来月的时候吧，哈，我的心脏啊，哎呀，平平稳稳的，也不犯病了。哎呀，这时候吧哈，我感觉吧，这心里头吧就踏实了。
1: 你看
0: 为啥呢？
1: 啊，
0: 因为啥？我就吧，连喘气儿都轻松了，我这胳膊呀、腿啊啥的也都好使了，就是啥呢？就走路啥也有劲儿了，我就感觉吧，我这人呐，哎呀，这回吧可算是健康了，
1: 全面得到改善了，得到治疗了，啊，非常不容易啊，是吧？这说明胡家老膏起的效果 是这么好，而且这么快，对吧？
0: 对，就是外人哈、就。

0: 这个一打眼吧，就根本不知道吧，我从里呀、啊、到外呀、啊、都有毛病，都看不出来了。那以前的时候，我走道啥的，哎呀，慢慢的，完气喘上来，人都知道有病。现在我上外头，谁都看不出来了。
1: 那可不是吧？有这种精神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心情好，身体各方面也都好起来了，所以给咱们得到这么好的这种感觉，这种感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对不对，老朋友啊？哎，
0: 是，哎，现在吧，就人一精神了，身体也好了。你说俺们俩吧，就打算过两天上河北去，河北吧，去看看我老朋友呢，是吧？你让他们看看，那胡家老哥现在我把我的身体恢复得这么好，是吧？所以说我才能有今天的好日子。
1: 没错，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0: 是。反正是也多亏了吧您了和胡家老高了，
1: 哎，这主要是您对于咱们胡家老高的一种缘分呢，啊，也是您的福分的，是不是？那么为什么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啊，它就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这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内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那么咱用了胡家老高用对了，所以它支撑了我们身体的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了，所以我们身体是越来越好，所以太好了，我非常恭喜你呀、啊、老朋友啊。
0: 哎，再次的谢谢胡老啊，咱们说到这儿，再见哈、啊！
1: 哎，好的，再会。
0: 好
1: 啊，
0: 哎，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大法宝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20个原因，常见16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古今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一见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5: 俗话说，距离产生美。如果一个学生发现他的老师的脚很臭，那么学生就会认为老师不讲卫生。所以，老师和学生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才能受到学生的尊重。如果士兵发现他的领导将军怕老婆，那么士兵就会认为这个将军很可笑。所以，将军要和士兵保持一定的距离，才能受到士兵的尊重。如果公司的员工发现老板爱放屁，那么这个员工就会认为老板很低级。所以，老板要和员工保持一定的距离，才能受到员工的尊敬。进一步的说，人和人之间也要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误会，而这些误会都是一些意想不到的细节造成的。夫妻关系也是这样，一般在谈恋爱的时候，为什么两个人爱得死去活来呢？因为两个人之间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但是为什么结婚之后两个人又打离婚呢？因为两个人经常在一起生活，互相了解对方的缺点， 彼此之间就产生了厌倦的感觉。也许丈夫原来认为妻子是一朵美丽的鲜花，但是当他半夜里起床去厕所撒尿，回来一看床上躺着一个黄脸婆，你说他怎么想？一个字，烦。也许妻子原来认为丈夫是一个英俊的白马王子，但是当他半夜里听见丈夫咬牙放屁，你说他怎么想？也是一个字，烦。所以夫妻之间最好还是分床睡为好。有关夫妻生活之间的内容，在后文书有关中医养生十条，我还要详细的和大家讲。总而言之，我们人类一般情况下更需要清热和滋阴。你比如很多家长给小孩子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E 的保健品，而且坚信维生素 E 能够促进小孩子生长，但是他忽略了维生素 E 还能够促进性早熟。很多小孩子心乱如麻，不能坐在那里安心的学习，其实这是阴虚的表现，应该用沙参和草决明给他沏水喝。这一点在后文书有关望子成龙三十招，我再详细给大家讲。我们把生命比作一团火在不断的燃烧，所以我们不能再给它提供多余的燃料，否则的话人体就要更热。这就是为什么要求大家少吃精米白面而多吃粗粮的原因。由于生命之火在不停的燃烧，所以我们必须多喝水，不然人就要被烤干了。由于生命之火在不停的燃烧，所以我们不能用油来泼火，而相反，我们应该大补阴精。中医说阳常有余而阴常不足，所以我们要适当的吃一些肉皮冻去滋阴。刘纯在《短命条辨》里面说，举阳有定数，数尽而阳萎，也就是说就像植物生长到一定时期要开花一样，但是你不能让花朵永不凋零，而且没有开不败的花朵。生老病死是人生的规律，谁都会有老的那一天。那人老之后要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呢？请听下文书分解。
3: 在动物世界里，只有人类经常站立或静坐，这种长时间的与地球引力对抗的姿势，不但使骨骼和关节受累，形成各种骨及关节病症，而且造成血液下坠、脏腑下垂，从而引起心血管功能障碍，以及五脏六腑，包括前列腺、膀胱、妇科在内的一系列问题。
6: 显然，这些问题都是药物和保健品所不能解决的。人类必须适当改变运动的姿势，
3: 平躺让身体横向摆动，脊柱得到梳理，关节得到放松，骨关节相关病症得以防控。
6: 平躺让身体横向摆动，脏腑气血得以均衡分布，盆腔淤血得以疏散，脏腑功能及妇科问题得以改变。
3: 平躺，手脚抬高，微微抖动，毛细血管得到运动，心脏的负担大大降低，中医称为温心阳。
6: 全身心的放松，又不需要出力，氧气的消耗就能降到最低，而此时身体的摆动确实促进了血液流通，为全身细胞增加了氧气及养分的供应，达到促进细胞生长更新的效果。我们称这种运动为无氧运动。
3: 借助一种机器，在全身放松的状态下，让身体进行特定频率和幅度的摆动，并形成习惯而坚持下去，健康就有了另一半的基础。
6: 人类细胞更新的周期平均大约是29个月。
3: 坚持一清二补三平衡，29个月之后，你将迎来一个崭新的自我。坚持一清二补三平衡，才是养生正道。
7: 好，欢迎您来到古养正道节目，我们一起聚焦古物养生，倡导健康膳食。这是一档科普类的健康节目，我们的节目呢立足于传统的食养文化，结合现代营养学研究，以回归天然、循证养生为核心。在这里哈，我们所传递的都是谷物为主、均衡搭配的饮食正道。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贺盛堂康复医疗中心的院长李静文李院长，也是我们这个节目的老朋友了。那李院长呢，也是国医大师、脾胃派代表人李殿桂的亲传弟子，每日全谷计划创始人、全谷物行动计划的推广大使，他所倡导的是三分治七分养的慢病综合管理。让我们就在这样的一档节目当中，也让我们在一日三餐当中轻松践行健康理念。好，有请李院长，您好。
8: 哎，佳宁你好。
7: 嗯，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好，那么节目当中有一个好消息，我们要及时的播报给大家哈。那为了更方便的践行吃动两平衡，在平衡膳食基础之上配合平衡运动，我们的古养正道栏目组呢联系了体育器材厂，为大家定制了一批由李院长推荐的补养平衡运动器。那么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您可以拿到的是吃动平衡组合套装。哎，那么简单说就是现在您报名哈，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您可以拿到的是什么呢？补养平衡运动器一台，外加这个专利的养元锅一台，还有就是每日全谷种子粮六箱，如果一个人的话，这六箱足够吃半年的时间了哈。那么所有参与报名的听友呢，还可以加送一本书，那这本书呢，就是由李院长呢亲自来撰写的这样的一本养生正道的健康书籍。同时呢，还有一个梧桐木制作的养形枕，所有的东西都在我们的吃动平衡的组合套装当中了，那么只需要您花上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获得。那么具体详细情况或者是报名，您都可以拨打 400-6617-668 可以来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哈。
4: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同时为了方便做补养平衡运动，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和补养平衡运动器，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五样传家宝：一、食子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六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补养平衡运动器一台；四、梧桐木养形枕一个；五、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

0: 两平衡。
1: 那其实李院长，您看我们的节目进行到这里，我觉得给我感受特别深刻的就是两句话。那么一句呢，就是“颧骨无计划”，
0: 是
1: 还有
0: 这
1: 一个
0: 个，
1: 就是“吃动两平衡
0: 哎，
1: ”。
0: 所以我讲啊，假传万卷书，真传只有几句话。大家呢，你只需要记住这么两句话，我觉得就够用了。
1: 是的。
0: 吃动两平衡，第一个平衡叫平衡膳食。那我们这档栏目开播的背景，是一个是来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1: 对，
0: 》啊，2022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要求我们每个人每天要吃全谷物加杂豆，50到150克。就不要是每天都精米白面了。1993年粮食放开以后啊，我们基本上主食都是精米白面。
1: 是。
0: 这样呢，精米白面呢是大部分营养都浪费了，营养失衡了，以至于这30-40年呢，我们糖尿病患者都超过1亿，
1: 对，
0: 是吧？现代心血管疾病三高症是井喷式的爆发，所以主食一定要换一换了。
1: 对，
0: 这是最根本也是最大的一个造病的原因，我们必须要纠正它。第二个，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呢，这是2024年的12月9号，由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总局牵头。那么，粮食总局为啥要提出全谷物行动计划呢？哎，从他们的角度讲啊，就是为了节省粮食。怎么个节省粮食呢？我们算一笔账啊。昨天有一位听友给我咨询一个问题，他三高，然后我给他讲了，我说你全谷物杂豆粥，他说大夫不让我喝粥，我说大夫不让你喝的是什么粥？他犹豫了一下，大米粥、小米粥。我说对呀，我说我现在让你吃的什么粥？全谷物粥，这两个粥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那么区别在哪儿呢？我给他解释了啊。第一个，全谷物杂豆就这么一小包，就刚刚1两左右，就够你吃的，对吧？你是吃饱了，熬粥能熬出1大碗、2大碗，你吃的饱饱的。但是实际上，你一共才没吃多少粒粮食。
1: 对。
0: 我说你要是吃米饭，你得吃多少一顿呢？至少得2两吧？他说哪呀，李院长，我一顿得吃4两。咱们算一下，你一顿吃大米饭，你能吃4两。你吃4两大米饭，实际上你获得的主要是碳水，
1: 对，
0: 那么微量矿物元素和维生素，你还没有那一两全谷物多呢。
1: 是的，
0: 因为你大米80%的微量矿物元素都磨掉了嘛，你吃了4两的大米饭，那里面连1两的营养
1: 没
0: 都不
1: 错，
0: 够。
1: 是，
0: 所以说，怎么吃饭节省，怎么吃饭浪费，大家这个账很明白吧？所以为什么糖尿病患者能吃是吧？但是还饿呢？因为你虽然吃了4、5两了，但是你那饭里头没有多少微量矿物元素，也没有多少维生素，所以你细胞还感觉饿，你还得使劲吃，是不是？所以我们一定要改变饮食的习惯。
1: 是。
0: 那么，所以为此呢，国家卫健委，还有其他7大部门联合响应，推出这个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这个全谷物行动计划意义太重大了。我的评价是，它将不知不觉地引起我国医疗的一场革命啊！这场革命就是啥？让我们每个人都改变生活方式，是吧？然后咱们少得病，得病了以后自己康复。这样的话，我们医疗的负担才能减轻
1: 没
0: 啊，
1: 错。
0: 是吧？医保的负担也就能减轻啊。哎，所以今天我们再次重申了，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它要维持多长时间呢？从2024年到2035年，为期11年呐。这个11年之内，咱们国家各部门应该从不同的角度大力的去传播、传递这个全谷物行动计划的信息。
1: 没错，
0: 哎，我们这档栏目呢，
1: 对，
0: 可以说走在前面了
1: 这也是我们这档栏目的使命。
0: 啊。是的，哎，另外一个就是很巧，我本人推广全谷物，推广1/3分养已经十几年了，接近20年了。 应该说是有很多经验的。

0: 啊，所以说大家有任何问题哈，节目之后呢都可以拨打电话呢和工作人员留言。
1: 对。
0: 我呢抽时间呢就是不定期的会就一些典型的问题给大家做一统一的回答，
1: 嗯，没错。
0: 而且将来有机会还可能给大家开通直播呢，是不是？
1: 嗯，是。那这样，我们把电话也给大家报一下哈。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也可以来咨询李院长，400-6617-668，400-6617-668。刚才我们也说到了，现在我们的国养正道的栏目组呢，帮助大家呢来进行吃动平衡组合套装的团购哈。那么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电话来进行报名，或者是详细情况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400-6617-668。400-6617-668。
2: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同时为了方便做补氧平衡运动，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和补氧平衡运动器。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五样传家宝：一、十磁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六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补氧平衡运动器一台；四、梧桐木养行枕一个；五、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

0: 那它确实不是一个概念。
1: 不是一个概念啊！你五谷杂粮，五谷杂粮里面有小米，现在很多小米都不带胚芽了，都磨掉了，不像过去的小米哈。哎，你五谷杂粮里面还有什么糯米？糯米不带胚芽了，是不是？哎，大米更不带胚芽了，高粱米它胚芽都磨掉，都不是全谷物。而且全谷物和杂豆，我们讲五谷为养，湿豆则不粮，是吧？多少全谷物加多少杂豆，它的比例是如何？而且全谷物它还分好多种，分谷类和麦类。那位三高糖尿病患者问我，哎呀，那我大米也不能吃多啊。我说，是糙米，第一个升糖指数比大米低。第二个，我们给大家配的这个每日全谷啊，以燕麦为主，燕麦本身就是三降：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的粮食，啊，以燕麦为主，加黑麦、加蓝青稞、白青稞，都是升糖指数非常低的。当然也加了糙米，但是糙米和黑米只占全谷物的一小部分了。你再加上杂豆子，那么所以说。它在整个每日全谷里面占的比例就非常小了，所以说总体的升糖指数是很低的。咱们糖尿病的朋友，你放心的吃，而且我刚才说了，你吃一两就能满足你身体细胞需要的那些微量矿物元素和维生素，啊，你就不需要吃4两大米饭了，啊，不需要使劲往里吃
0: 硬
1: 碳水，
0: 塞了，
1: 哎，这是第二，为啥要熬成粥？啊，打成粉不行吗？五谷杂粮打粉过去哈，大家一定记住我这个问题啊。你如果想补铁，你把铁打成铁粉，你把铁打成极细极细的铁粉，
0: 人体也不会吸收，
1: 哪怕是你把铁打成灰尘啊，你吃了以后你能吸收吗？是吧？你能消化吗？所以说，大家记住，一定是溶于水的东西我们才能吸收。溶于水、溶于酒，或者是溶于油。水、酒、油，能记住吧？水溶于水的东西，我们才能吸收；不溶于水的东西，你吸收不了。那么怎么溶于水呀？我们慢慢的熬，是不是？水谷交融嘛，熬上12个小时，先用3个小时让它催芽。哎，说到催芽啊，昨天我看到一份资料哈，就是植物的种子在被。刚刚萌芽的那一刻啊，在电子显微镜下能看到，那个胚芽上面有一圈蓝色的光圈，非常漂亮的光圈啊。佳宁，我给你看一下啊，
0: 好。
1: 看到没有？
0: 哦，
1: 这是
0: 好
1: 一粒
0: 漂
1: 米
0: 亮啊，
1: 小
0: 感
1: 胚芽，
0: 觉，对。
1: 这是在电子显微镜下捕捉到的，很微妙哈，令人难以想象啊。
0: 这是生命的力量，
1: 就
0: 生命
1: 像，
0: 的微妙之处。
1: 是不是很像我们看到太空？就是宇宙太空那种画面那个意
0: 是
1: 境啊，
0: 旋转着，
1: 而且还是蓝色粉色的啊，
0: 对，
1: 光圈儿啊，这是用电子显微镜下捕捉到的哈，说明它有生命力，所以说生命确实是一种神奇的存在。
0: 没错，
1: 那么植物的生命呢，就从种子刚刚开始萌芽开始，那么我们经过3个小时，低温，当然要特制的养元菇才能做到哈，
0: 是的，
1: 哎，3个小时催芽，然后呢，激发了种子粮。的活性成分成倍的释放出来啊，然后熬到水谷交融，熬到水谷交融的结果是，把粮食已经水解了。你看那个周字怎么写呀？左面一个弓箭，右面一个弓箭，中间一个米字。弓箭就是拉扯，是吧？就是把米拉扯碎了，就叫周，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吃一碗粥，它就是一碗粥。不像有一些粮食，你吃完了以后，它到你肚子里以后怎么的？它吸水还要继续膨胀，所以有些人吃完饭以后这胀肚呢，是吧？吃完以后难受，这胃胀、肚子胀，是不是？哎，但是我告诉你，没有一个人说我喝完粥、喝完汤以后我胀肚子，因为他不可能再胀了，他已经胀到最大了，都散架子了，是不是？所以汤粥最养脾胃，那么汤粥也是能让咱们。最省粮食的，特别是全谷物杂豆粥。哎，这是全谷物行动计划的相关的内容啊。
0: 其实说到这儿哈，李院长，我也想发表一下我自己的一些感受哈。你看，就是我们在刚刚接触这个话题的时候，包括我本人也都会有这样。

0: 一个疑问哈，我们的一些听友们就说，那因为我们这么多年吃这种精细加工的粮食都吃习惯了，你让我们回去吃那种全谷物这种杂粮的东西，会不会从口感上呀，这种味道上不是很好哈？那么但是呢，经过我自己的深刻体会之后，哎，我就发现哈，就是我们说这个从营养角度上、口感角度上来说，那么第一个就是选料很重要。啊，刚才您说到了，我们这个12种，这个粗粮，包括加上我们的全谷物12种，都是从5大生态非常好的这种区域来采集的。再有呢，就是我们的器皿。那平常我们熬制的时候，我们要不停地往里面去加水，或者是高压锅已经超过了100度，那自然而然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营养的
1: 破坏
0: 吸
1: 营
0: 收，
1: 养。
0: 破坏了。对，再有呢，就是它的这个烹饪方法啊，比如说我们在熬这个粥的时候，用这种您专利发明的这样的一个养元锅，我们都不用管它啊，我们就是睡一觉，这个粥就熬好了。而且熬好之后，你会发现黏黏糊糊的，吃起来我觉得还有一点那种嚼劲儿和口感在里面，非常美味，而且又营养健康。
1: 但是有一点啊，如果说身体特别虚弱、脾胃特别不好的同志，那个粥米你都可以不吃，你只喝那米汤。
0: 营养更
1: 那
0: 丰
1: 米
0: 富
1: 汤那是一层油皮呀、啊，是不是？
0: 对，
1: 晾凉了它都是固体了，是像冻一样的。包括那肉汤熬完了以后，你光喝汤，那肉渣子就不要了，是不是？就像熬药似的，你说咱们熬药熬中药，熬完了以后那药渣子为啥扔掉啊？哎，熬肉汤熬完了以后肉渣子扔掉，实际上呢，熬全谷物杂豆粥到最后剩那少数的米粒子，咱们少吃，咱们喝那个米汤。有人说喝米汤能好，那孩子刚出生的时候
0: 对呀，
1: 吃母乳不就喝米汤吗？
0: 是的，
1: 是不是？哎，那营养都在汤里呢，米汤里头也全是营养
0: 是的，而且操作起来也是特别的方便哈，只需要轻轻一按键，老人孩子都能操作哈。
1: 这是平衡膳食相关的内容。那再有呢，就是平衡运动。平衡运动我们再简单说一下啊。它的好处啊，第一个，对心血管的促进，啊，这种温和的、周期性的摇摆运动，能够有效地刺激咱们的末梢血液循环，增强我们的静脉血的回流，辅助维持健康血压水平和血管的弹性，为心和肺的功能提供温和的锻炼。上期节目我给大家讲了为什么现代医学治不好心脏病，因为你光盯着心脏这一头，用强心剂最后能把心脏累出心力衰竭。
0: 是的。
1: 哎，你全身的毛细血管必须得发挥主动性。那么毛细血管怎么锻炼呢？哎，我们可以借助器材做补氧平衡运动。做补氧平衡运动啊，对心脏的帮助那是日积月累的。哎，由量变到质变，你只要坚持一段时间以后，你发现自己腿脚走路比以前轻快了，这就说明你的心功能比以前强了，是吧？哎，心血管的功能哈，心血管是一个系统的功能，你不要光盯着心脏本身。第二，补氧平衡运动对人骨骼肌肉的维护，这种节律性的摆动，可以缓解肌肉紧张。尤其是对于腰背、颈肩等容易疲劳的区域，哎，同时呢，温和地刺激我们关节滑液的分泌，有助于保持关节的灵活性与活动度。说到这儿啊，关节哈，我记得吉林市有个同志啊，他以前打太极拳打10多年，后来打不了了，为啥呢？膝关节出问题了，然后听我的健康教育以后，开始补氧平衡运动。哎，补氧平衡运动几个月以后，关节好了，又可以重新打太极拳了。因为太极拳有些动作需要深蹲的哈。哎，还有平衡运动对代谢和循环的优化。规律的摇摆呢，可以促进人体淋巴液的回流。我们人体内啊，除了血液系统，还有一套淋巴液系统的哈。哎，来辅助咱们身体代谢废物清除。所以说，通过运动能够什么排毒呢？是吧？大家听说过这个说法吧？包括出出汗，也是排毒的一个方式啊。哎，这样的话对血糖的代谢产生积极的影响。 对血脂的代谢也产生积极的影响。哎，这就是咱们三高人群，咱不光讲糖尿病管住嘴迈开腿了，是不是、嗯、三高都要管住嘴迈开腿。高血脂需不需要管住嘴呀？
0: 需要。
1: 需不需要迈开腿呀？
0: 嗯。
1: 哎，高血压呢？
0: 需要。
1: 管住嘴迈开腿。
0: 对。
1: 啊，所以我们讲了吃动两平衡，结果是啥呢？吃饱吃好啊，不得慢性病。
0: 对
1: 啊。还有平衡运动对我们神经平衡调节啊。重复性的节律运动有助于调节人体的自主神经系统，降低人神经的应激水平，再结合着深呼吸产生的放松效果，深度改善睡眠质量。深呼吸，内练一口气啊。有的人说我不会练、嗯、好，你不会练呢，那你把平衡运动器拿回去，你在做补氧平衡运动的时候，这个机器拽着你，
0: 嗯，
1: 你被动的就深呼吸了。
0: 哦，
1: 是不是？
0: 嗯，
1: 这个深呼吸对人非常重要啊。我讲过，那出家人经常练深呼吸，是不是？
0: 嗯，
1: 有的训练有素的人呢，憋着一口气能在水下潜水10分钟，是不是？哎，所以说呀，补氧平衡运动适合你像运动能力受限，包括康复阶段的人群，
0: 嗯，
1: 更多的是啥呢？缺少运动的，啊，一些上班族、年轻人也需要啊，是不是？所以说，有些老同志多买了几台平衡运动器给儿女们，
0: 嗯，
1: 让他们拿了办公室去，
0: 对，
1: 午休的时候呢，做一做补氧平衡运动，
0: 全家都受益。
1: 哎，可以放到办公室一台啊，
0: 嗯，
1: 家里放一台，是吧？
0: 是。
1: 哎，老年人在家里头。你说运动吧，你说天气好的时候咱下去溜溜弯儿，
0: 嗯，
1: 那你说刮风下雨天寒地冻的时候不方便呢，那你在家里面憋着，
0: 嗯，
1: 那连续几天咱说人浑身特别难受啊，
0: 对，
1: 所以有了这个补氧平衡运动了，做一做非常舒服，是不是、啊嗯、非常健康，所以能够以低风险的方式实现全身的轻度激活，
0: 嗯，
1: 就是细胞都激活了，你在动的时候不光是血液循环错动了，是不是、
0: 嗯、
1: 你全身的细胞是不是也跟着活动了，
0: 嗯，
1: 一次是10分钟到15分钟，
0: 嗯，
1: 那么一天可以做3到5次。
0: 哦，
1: 大家听我给大家的真实案例哈。
0: 好，
1: 有一些养友们啊一天做5次的，
0: 嗯，
1: 哎，这样坚持下来以后可以获得积极的健康收益。
0: 嗯，
1: 有的人问说，李院长啊，你说这个补氧平衡运动器它是医疗器械啊，能治什么病啊？请注意啊，如果说治什么病，那就是夸大宣传了。
0: 嗯，
1: 因为它不是医疗器械，咱们说明哈。
0: 嗯，
1: 补氧平衡运动器它只是一个体育健身器材。
0: 嗯，
1: 但是我请问，一个人如果说连续跑步一整年，一年以后你的体质会不会增强呢？你体质强壮了。
0: 嗯，
1: 那我请问你是从哪一天开始变得强壮的？
0: 嗯。
1: 你从哪一个月身体变强壮的呀？你说不准。
0: 是。
1: 但是日积月累，你的身体肯定由量变到一个质变的发生。
0: 对。
1: 所以说啊，补氧平衡运动啊，咱们就坚持去做。而且这个身体的变化是很快的啊。
0: 对。而且最重要的是，你拥有了这个补氧平衡运动器之后，那么这项运动是特别容易坚持的。
1: 嗯，不需要大家出力的动作，嗯、咱们才能更容易坚持啊。
0: 是的，嗯。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些人说，哎呀，用这个补氧平衡运动以后，身体会出现哪些反应？我简单说一下哈。
0: 嗯。
1: 回头这个说明书上都有哈，包括哪些极特殊的人群需要注意的哈。
0: 哦。
1: 说明书上都有的哈。
0: 好。
1: 第一个，就是有6%到7%的人呢。做完补氧平衡运动以后，就感觉头顶上或者是两个脚心有气发出。
0: 嗯，
1: 特别是过去曾经练过气功的人，
0: 嗯，
1: 这种感觉特别明显。那就一般的人都会感觉手脚刷刷的轻飘飘的感觉啊。
0: 嗯、
1: 第二，80%的人使用以后，就是那个机器刚停止运动的时候呢，手脚就微微的发麻，
0: 嗯，
1: 就气血涌动，这说明啥？说明过去你气血不足，是不是、啊、血液循环不良者，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你养元汤一定要坚持喝，
0: 嗯，
1: 养元汤养元粥一喝上，包括自己榨点果汁喝哈、啊、水喝足了、
0: 嗯、
1: 那么这样这些 现象很快就消除了，
0: 哦，
1: 就这种感觉就不明显了哈。
0: 嗯，
1: 第三，有10%左右的人可能会有轻微的头晕，这是一般是啥呢？有贫血或者是有低血压的，
0: 嗯，
1: 或者是有颈椎病的朋友哈，哎，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循序渐进的啊，每次你去做5分钟，
0: 嗯，
1: 感觉很舒服，然后你可以逐渐的延长时间。当然了，有两种人呢需要注意哈。一个是啥呢？就是严重的脊髓型的颈椎病的患者，就是他的颈椎增生已经压迫颈椎的脊髓了。
0: 嗯，
1: 实际上用补氧平衡运动对他是没有坏处的，但是要慎重哈。
0: 嗯，
1: 还有一种就是体内已经长了大瘤子肿物了。
0: 哦，
1: 对吧？那你这你比如说身体里长个很大的一个肿物，
0: 嗯，
1: 那么你一动的时候，你很快就能感觉到。如果说已经确诊的，那咱暂时就先不做这个补氧平衡运动。
0: 嗯，
1: 那么当然，现在有些人说我也不知道我自己体内长没长瘤子
0: 啊，
1: 那你可以做补氧平衡运动哈。如果说你体内有瘤子的话，没准还提前让你发现了问题了，是不是？
0: 对。
1: 我就遇见过这样的患者啊，辽宁沈阳就有一位同志嘛，就是做补氧平衡运动以后，哟，感觉这个肚子不舒服。
0: 嗯。
1: 然后呢，到医院一查，好，肚子里，人家医生说了，你肚子里这瘤子已经长了至少半年了。
0: 嗯，
1: 如果没有补氧平衡运动这个动作，他还发现不了，还不知道呢。
0: 可能做不到这种早发现了。
1: 啊，
0: 嗯，
1: 哎，好，那么总而言之啊，这个补氧平衡运动呢，不管是从运动的强度，运动的时间，运动的方式，运动的生物学效果来讲，都被认定为是到目前为止是最佳的一种运动方式。
0: 嗯，
1: 啊，生命在于运动，啊，可能你年轻人，你精力体力有，你可以做一些什么跑啊，球类运动啊，
0: 嗯，
1: 力量训练了哈。但是同时，不需要你出力的这个补氧平衡运动，
0: 嗯，
1: 咱们男女老少，每一个人都应该每天要动一动。
0: 是的，
1: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补氧平衡运动器呀，咱们每个家庭真应该配备一台啊。
0: 是的，
1: 那这样的话，就像我节目当中讲的，健康就有了另一半的基础了，是吧？第一半基础是啥？是平衡膳食，
0: 嗯，
1: 让细胞吃饱饭，还不让毒素来捣乱啊，均衡膳食。那么另一半的基础呢，就是平衡运动，
0: 嗯，
1: 啊，吃动两平衡，给我们身体带来的好处。下面我们还是事实说话哈，咱们听一听养友们的声音。
0: 好的，我们来听听。
2: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同时为了方便做补氧平衡运动，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和补氧平衡运动器。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五样传家宝：一、石子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6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补氧平衡运动器一台；四、梧桐木养行枕一个；五、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3: 李老师，
4: 您是哪位？
3: 我想的是修诗。
4: 那首诗当时我就记一句话，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3: 59了。
4: 59了。
3: 嗯。
4: 您是搞什么工作？
3: 我搞着一个这个烟酒批发，搞个公司。
4: 哦，烟酒批发。您老家是？
3: 淄博。
4: 啊、哦。
3: 刚过来，我就一直听你节目，我还是挺好的。哎呀，我下车了好几个人，他们有个小妇女，她是也是卖酒水的，她说她血压低。我天天打针，我说你免疫力低，我也告诉他喝这个汤，他从这个团结全喝，但是昨天来我说我现在还喝这个汤吗？喝脸通红乎乎的，原来他那脸血红不好看，他一看就是那种 病殃殃的那个样的，他说需要滴。我说你干什么呀？也得滴，你光感冒光打点。

0: 本来大雾天，现在突然没水了。
1: 哎、嗯、好不错。
0: 哎呀，又好点和我做正对，他们一看我实际年龄是60，我但我看上去就40了。
1: 啊、因为上次您写那个诗啊，我听了以后我觉得那诗写得非常好。我要当时主持人把那个录下来，结果那天电脑出故障没录下来，我就记了一句、嗯、你那改得非常好、嗯、我是郭李乾坤大，然后你把那李字改成小字了，郭小乾坤大。
0: 啊，对，是。
1: 很艺术性，所以您给我念一遍就行，我就能用笔记下了。
0: 我给你念念吧。
1: 啊，
0: 咱李正义老师和他推广的杨元国及松骨不养鸡。
1: 啊，
0: 郭秀乾坤大。
1: 嗯，
0: 周汤有文化。
1: 啊，
0: 正义来提倡，受益是大家。
1: 正义来提倡啊。
0: 哎，受益是大家。早起杨元堂三餐八斗下，贵在常坚持，日久受益大。松骨左右带不养全身大，每日三五次，身轻精神佳。坚持常年做，体健人人夸。感谢李老师健康送万家，读书气氛养。句句把力了，吃喝有讲究，全人都学他，这是最完。
1: 哎呦呵呵，非常好这诗，哎呦，可以说是经典的你这个语言。
0: 感受挺好。
1: 现在才感受到古代那个李白为什么喝完酒以后能写诗。行，谢谢您啊。
0: 不客气。
1: 哎，
0: 因为我这个身体，以前这个胃不好。胃确实是不行，后来我这不通过这个，杨元国牛肚松骨鸡，我这块胯骨疼呢，它可能是这个股骨头灰色上的。其实我也没去检查，我就一直坐着，这床多了，比以前它基本上一圈就是蹲着，以后再起不来的，现在基本上没睡。
1: 现在蹲下能起来了，两个胯骨
0: 起来了，哎、基本上也不那么疼了，哎。
1: 你的胃以前严重到什么程度了？
0: 它以前它这个没有胃黏膜的，红溃。像个肉布袋似的，基本上不蠕动啊，吃了什么东西都难受，它不消化，天天就是，肚子里不成形，这个大便不成形啊。
1: 刚才讲是一个是胃黏膜都没有了，另外一个人的消化呀、啊，还是在肠里消化，胃蠕动是一个。
0: 有结肠炎，肠子也不好啊，小肚子有时候疼啊，都好了。
1: 现在都好了哈。
0: 对，原来我那个就是这个。夫妻相比的坐下方那个一个点，一个和那个指头肚子那么一个疼痛点，我想那肠子上可能就一个像一个伤口似的那个肠，现在没有，现在不疼那个地方，我大便很正常。
1: 哦，
0: 现在就是说，大餐我全部喝粥，喝洋洋粥，别的什么我都不吃。
1: 啊，这个好哈、啊。好，哎，好嘞，
0: 哎，家李老师，
1: 好，
0: 就有机会咱见见面。我亲眼的听下节目，有好多人老领导上的，他们一看说，就问我这个样式呢。我说我听着那个李正义老师这个样式呢。有很多人他都一看我这个一看没看到脸上没有什么光彩，现在就是脸上的
1: 有光彩、有精神、有气色了哈、
0: 哦。对呀、啊，对呀、啊。都去这个一个副区长，原来这个就那个政委呀，不长不政委，说的，他说我比你小十岁，我看上去还得比你大十岁了。我一告诉他，我说你听这个节目没差，听这个节目喝洋洋粥，五斗七宝粥喝洋洋汤。
1: 好，谢谢你啊，哎，
0: 谢谢李老师啊，
1: 好，哎，
2: 哎，你好，你好，是李老师吗？
1: 对，李正义
2: 啊，我想问您个问题哈，
1: 嗯。
2: 那个养羊锅的好处我就不用说，我以前给您打电话，我去年是10月份开始使的那个养羊锅，我是
1: 哦，
2: 我还有胃病哈，
1: 嗯，
2: 我那种胃病我是，不是已经胃病已经好几十年了，
1: 嗯，也是好几十年，
2: 这个胃病吧就是一直烧心的，
1: 嗯，
2: 上哪儿去也治不好，上哪儿去也不行，最近以前的时候没使养羊锅的时候，
1: 嗯，
2: 就吃那个奥米拉段，打买这个养羊锅以后哈，
1: 啊，
2: 就是我是喝的是那种降糖粥，
1: 嗯。
2: 就您说那个啊，我
1: 燕麦苦瓜山药木耳粥，
2: 燕麦说了，我就加上点豆子，就是这几种豆啊，什么爬豆、白扁豆啊，什么黄豆、黑豆的啊，
1: 你加的好
2: 一下、
1: 嗯、
2: 啊，
1: 加的好啊，
2: 是吧？打那吃粥以后啊，我这个一会儿跟您说，我这个胃病就是一直、
1: 嗯、
2: 这么多年的胃病， 不管吃什么，吃以前吃水饺也不行，吃面条也不行，吃这个咱们北方吃的那种烙饼也不行，吃硬的他就烧心，光硫酸水光这个烧心。现在、
3: 啊、
2: 现在任何事情都没有了。
3: 哎呦，
2: 现在说这个胃病，全都解决了。
3: 前我记得，
2: 我上次我以前跟您说了一下，基本上现在，基本上都挺正常的呀。
3: 多少年头？
2: 我十几年了吧。
3: 十几年，当初发现多高？
2: 将近20个左右。
3: 哎呀，
2: 那会儿一直就吃这个药，
3: 啊，
2: 也降的不太好，也是12-3个，也是10几个，反正是。
3: 啊。
2: 现在基本上喝这粥喝的，就是基本上，反正有时候吧。因为我还在工作，还在干活儿、
3: 啊，
2: 有时候可能累了或者什么吃方面不方便，还有时候高点，有时候8点多，有时候9点左右，反正是
3: 还是十，都是到10以下了。
2: 哎，没有超过10的。
3: 然后，
2: 现在我就是还
3: 以前打多少个单位，现在打多少个单位？
2: 那会儿一天打3回，现在一天打2回，
3: 减少了。
2: 啊，对对对对，连中午这个减了，
3: 啊、
2: 这个早上这个呢。现在打6个，以前是打10个，也减了。晚上呢，
3: 啊、
2: 以前打18个，现在打16个，也都减了。
3: 一天减了10几个了，是吧？
2: 现在减了10几个了吧？
3: 哦，然后还是比以前还低。
2: 对对对对对，
3: 哎、
2: 这个我这么想象上是可能没有什么问题了。但是说我还有一个问题啊，
3: 嗯，
2: 我就是前年这个10月份啊，我跟你说过，我得的那个脑。
3: 前年10月份哈、啊，
2: 前年10月份、
3: 嗯，
2: 现在基本上这个快2年了。
3: 嗯，
2: 我昨天我听您这个讲座说，这个有一个人也是得的这个什么，
3: 嗯、
2: 我就问问，就是我现在还在吃4种药，
3: 哎呦，
2: 就这个药呢还要不要吃？因为我昨天我听您讲话，
3: 我是这样想的哈、
2: 啊，
3: 我是这样想，如果你检查血液各项指标都正常的话，
2: 哦、
3: 那你就不需要吃那么多药。
2: 这是我3个月吧。
3: 嗯，
2: 就去上医院，就是全面的都检查一次。
3: 嗯，
2: 什么尿蛋白了，什么糖化蛋白了，什么各个、
3: 嗯，
2: 全都是血液问题，我全都检查一次。
3: 哦，
2: 3个月检查一次。
3: 对，但是你得跟以前比，以前你十几好多年了，
2: 对
3: 吧？
2: 对，
3: 你现在这么多，那你这个药，其他那几种药啊，我建议是啥呢？你可以不能一下子全停，你可以适当的减少、
2: 嗯、
3: 啊。
2: 嗯。
3: 现在松骨摇摆机有了吧？
2: 有了，我买了。您不让我说，我这半身就是麻木嘛。我现在就干活各方活动有劲头，什么都有，就是有点这个麻木。麻木，我上次给您打电话，您说不成使那个摇摆机摇嘛？
3: 嗯，
2: 我这个头那么就是7/1那天正好打的松上那天，我就开会的时候正好那天，我就
3: 把松骨机买回来了。
2: 啊，我就买回了。
3: 7/1，今天7月18号，18天的。
2: 对对对对对，一天摇2回，好像是。
3: 摇完了，感觉腿脚很
2: 轻。感觉到现在腿脚还比较轻松似的，反正是。
3: 嗯。
2: 啊，比较利索。反正你这个病，你反正时间那么长了，你只
3: 要
2: 10天8天的时间，你只要摇好了是不可能的事儿。
3: 对对，坚持。
2: 怎么也得有这过程。你跟那个养羊锅似的，你喝粥，你3天2天，你想连你的病治好了，人慢性病你得有一个过程，
3: 对
2: 不对？
3: 对
2: 对
3: 对，嗯。
2: 你像我这个胃病，那喝的时候喝的，现在一点没事儿，我连那药买些药我都扔了去了。没用了呀，
3: 啊
2: 那会儿烧心烧的可厉害了。
3: 那你看，胃呀、啊，胃不好，人的身体就好不了。
2: 哎，对对对对。
3: 现在胃好了，身体越来越壮实了，是不是？
2: 对。
3: 你这已经摇18天了吗？然后你那个，你就可以药物减少一点，然后再勤测着点啊。
2: 嗯，好的好的，好，谢谢老师啊。
4: 李老师你好。
5: 你好啊。
4: 哦，就是我近一段时间呢，我查了个全血，我结果是全部正常。我喝了2-3个月的那个糖，我生怕把三高喝出来了，我去做了个检查，结果还正常。我的那个原来那个低密度胆固醇有一点高，现在呢完全正常。我
5: 没有养元锅喝养元汤之前，那时候您的血液检查
4: 低密度胆固醇有点偏高，
5: 就是血脂高的一种。
4: 哎，对，我就是喝了汤之后了，我生怕又把它喝得更高了，我还一直担心。
5: 啊，
4: 所以它在正常范围内，哦，我就觉得喝这个汤一点问题都没有。
5: 哎，因为咱这个汤呢是氨基酸生命营养液，能降血脂的。
4: 嗯、我再就是、
5: 哎、
4: 我主要是那个胃不好，我喝了汤之后胃好多了，原来吃饭前疼，吃饭后也疼，现在基本上没有这个症状了。
5: 啊 现在饭前饭后都不疼了。
4: 哎，对，而且原来还有饥饿感。

0: 那个饥饿感，而是那种像要休克饿的，浑身出冷汗的饿。
1: 那是低血糖反应吧？
0: 哦，反正我上次跟你说了的，我第一件事就是说，我觉得我喝汤改善了我的胃。
1: 啊，然后现在动不动又饿的直冒汗，那种现象也没有了。
0: 哎，
1: 也没有了，
0: 没有了。
1: 有一些人就是血糖忽高忽低不稳，容易出现突然饿的低血糖反应这种现象。那么你用养元汤，通过养元汤的生命营养液呢，给你的胰脏、胰岛细胞补充原材料，你的血糖的调控恢复正常了，是不是？
0: 进去，我总觉得你这不花钱的那种方法，有些人不理解。哎呀，我很想呼吁那些人，花那么几千块、万把块钱，天天吃药的，真的还不如天天喝汤。
1: 你这是干着急也没办法。今天我给吉林市讲，有一个老同志也是，他说了，他们老两口啊，都是用体疗健康机很好，喝汤喝的也很，就是也是这三个月呢，始终都很好，很稳定了，浑身都轻松了。然后他说了：“哎呦，给谁说谁不相信，谁说啊，这个摇摆，是吧？说这个锅喝汤能，他们不相信。
0: 哎呀，我真是没办法。
1: 嗯，所以我们讲，你能体验古代那个唐僧取经的难处吧？
0: 嗯，
1: 你能明白说渡一个人有多难吗？是不是？
0: 自己渡一个人真是有那么难，那完全要靠自己去。他们又不听广播，所以老。”
1: 所以这叫缘分，能听到的就叫缘分。
0: 对，
1: 他听不到广播，然后能认识你的也是缘分，是不是？
0: 啊，
1: 但是呢，如果说认识你，你跟他讲了，
0: 他不听，
1: 他不去行动，那叫有缘没分，那叫缘分不到，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说我们人生就是这样，不要因此而苦恼，对不对？他愿意遭罪，他遭罪去呗，他愿意。吃药慢性病毒，
0: 花大钱去
1: 哦。哎，不，花钱是小事儿啊。现在吃药花钱，人们都吃得起。关键是吃药吃多年以后，身体都药物中毒了。因为到最后，很多人哎去世的时候，不是死于疾病，而是死于药物的慢性毒性啊。
0: 啊，再就是那个摇摆机，我上次也跟你打了电话的，就是我爱人脚上长那个腱鞘囊肿，就现在摇的基本上平了。
1: 哦，你爱人多大年龄？
0: 58了。
1: 他脚上的腱鞘囊肿多少年了？
0: 长了20几年。
1: 20几年的腱鞘囊肿
0: 啊，这现在
1: 长多大呀？
0: 脚背上鼓出来，穿袜子看到一个小小包包。
1: 哦，那么大，现在平了。
0: 平了，穿袜子看不到了。
1: 啊，
0: 我上次我就蛮高兴，我跟你说，我说怎么这么神奇，你就讲道理给我听，是因为摇啊那个气血行到脚上了，营养它是不是？
1: 营养和氧气供应到脚上，然后呢脚上的代谢废物又能回流，
0: 哦，
1: 所以我们讲呢，
0: 嗯，
1: 其实很多慢性病啊，我给大家总结就四个字啊。
0: 嗯，
1: 您贵姓了？
0: 我姓周。
1: 周女士哈。你记住我这四个字哈。
0: 啊，
1: 营养，
0: 嗯，
1: 代谢，
0: 营养和代谢，
1: 哎，营养和代谢这四个字能引起医学界的一场革命，我敢说这样的话。
0: 哦，
1: 是不是？啊，你琢磨琢磨哈，营养好了，然后代谢顺畅了，你看，你摇摆的过程中促进血液循环，给细胞供血供氧干什么呢？促进它代谢呢，是不是？
0: 哦，对，是这个原理。
1: 哎，代谢顺畅了，瘤子就消掉了。代谢顺畅了，人的细胞就更新了，是不是？
0: 只要身体有这种病灶，一般都可以摇掉吧？
1: 对呀，我们讲摇的过程就是促进血脉循环，促进细胞的供血供氧，再加上你再喝着生命营养液，我们人是由细胞构成的，我们不讲吗？
0: 嗯，
1: 你这一面喝着营养液，一面在摇着，这样的话呢，你的新陈代谢旺盛地进行，那么坏肉慢慢就变成好肉了。
0: 哦，
1: 坏心脏就变成好心脏，身上每一个部位，我们经过10个月不都能更新吗？是不是？
0: 是的，我们已经喝了将近快3个月了，哦，
1: 啊。
0: 还有，也就是我们老公时间老喝那个汤，他想吃点肉，能不能给他吃点肉啊？他
1: 偶尔吃一点可以。
0: 啊，偶尔吃一点可以哈。
2: 嗯。
0: 因为这个月没吃了，有点馋了。
1: 对呀，偶尔吃一点倒好。不要天天吃啊！
0: 哦，那就行，那我就想给他做了。
1: 嗯，
0: 我一般我不让他吃，我们只喝汤。
1: 啊，
0: 哦，
1: 非常祝贺您，
3: 再见啊。
2: 从一个受精的卵子到60万亿个细胞，我们身体的生长和更新完全依赖于食物中的营养，营养造就了我们的身体。然而以精米和面为主食，动物脂肪摄入过多，营养失去平衡，不能满足细胞生长的需要。
3: 进入人体的各种毒素，包括重金属、化学物质、自由基等，加速了细胞的变性和坏死。细胞一旦变性坏死，只能由新生的年轻细胞来代替。
2: 既要让细胞吃好饭，又要避免毒素来扰乱。
3: 纵观古今中外，尽管很多草根树皮被吹成是救命的仙丹，但没有一个百岁老人是因为长期吃药或者保健补品而获得健康长寿。正所谓是药三分毒
2: 二补，一方面通过自己制作新鲜养元汤、养元粥、养元胶等高浓度易吸收的细胞营养液，另一方面坚持补养运动，
3: 自制全谷物杂豆粥，不仅为我们人类提供了均衡营养，同时也为肠道里的益生菌们创造良好的繁殖条件。益生菌自己繁殖，我们就不需要无休止地从体外补充，自然就维护了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我们称这种粥为养元粥。
2: 自制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和骨胶，气血生化有了良好来源，后天之本得到巩固，人体元气就更加充足。通过一清二补，健康才有了一半的基础。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4: 好，我还得强调一下哈，刚才大家听到的这几位养友反映哈，这个养元汤啊、养元粥啊，都是他们自己做的。大家不要误会哈，说李院长这个节目里是不是推销养元粥、养元汤呢？是吧？养元粥、养元汤是他们自己熬的。
5: 对。
4: 啊，他们身体是改变了，
5: 嗯，
4: 改变了是汤和粥的作用，
5: 嗯，
4: 不是养元锅的作用，是不是？
5: 对，
4: 有很多同志还误会呢，说哎呀，说那个有个节目里面给介绍一种锅，说这个锅能，那这句话本身就是错误的，这锅它怎么能，是不是？嗯、是这个汤和粥给它解决问题了，而汤和粥是他们自己动手做的，
5: 对。
4: 还有包括补养平衡运动啊，是这种运动本身改变了身体，我们栏目组只是帮助大家提供方便。
5: 嗯，
4: 好了，再次强调一下，这次给大家提供的养元锅是获得国家专利的，帮大家联系的啊。还有每日全谷，这每日全谷啊，它是原粮来自五大产区，你像来自黑龙江的糙米和黑米，然后黑龙江大米最有名了，全国哈道地产区嘛、嗯、来自新疆的鹰嘴豆，来自云南的药用的白扁豆和斑马豆、嗯、还有来自青藏高原的蓝青稞和白青稞，以及来自内蒙古东部大草原的就是呼伦贝尔盟和兴安盟的燕麦、
5: 嗯、
4: 黑麦啊，包括赤小豆和绿豆。那么这个全谷物和豆呢，还要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啊，按科学的比例进行配比，为了好保存和运输啊，又帮大家呢分装成小袋密封包装。
5: 对
4: 啊，这样的话能就是吃不完你放个3年5年都不会有问题。
5: 嗯，
4: 为啥呀？千年种子万年鱼子啊，大家听说过报道吧，那个考古学家从古墓当中挖出来那个水稻，
5: 嗯，
4: 都放了1000多年了，还能种还能发芽呢，
5: 嗯，
4: 是吧？千年种子万年鱼子啊，当然咱不可能吃那么长时间哈，半年一年之内就把它吃完了。那么咱们这次给大家提供半年的啊，你连续吃半年，你看看你身体是吧，半年你要能坚持半年的话，我们最起码血液更新了，
5: 是
4: 吧，肝和肾也更新了，皮肤也更新了、
5: 嗯、
4: 你看看你的状态是不是更年轻了。
5: 对，希望呢我们每一位朋友呢都能够通过这样的一档节目哈，让我们获得一种 健康的理念哈。那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去践行吃。

0: 吃动两平衡，在平衡膳食基础之上，我们配合这个平衡运动啊。那我们的国养正道的栏目组呢，也特别帮您联系了体育器材厂，为大家定制了这一批由李院长推荐的补养平衡运动器。那么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哈、啊，您可以拿到的是吃动平衡的组合套装。刚才李院长也说到了，那么这个组合套装当中，您可以拿到的是补养平衡运动器一台。您拥有了之后，您在家里面哈、啊，每次坐上10到15分钟，一天可以做到3到5次，在这个躺平的过程当中，非常容易的坚持这样一项运动过程当中，您就可以获得健康。那么再有呢，就是这个套装当中哈、啊，还配备了专利的养元锅一台，而且哈、啊、还有每日全谷种子粮，您都不用再去超市自己购买了，给您配备好的每日全谷种子粮6箱，一个人够吃半年的粮哈。那么所有参与报名的朋友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您获得的是补养平衡运动器一台，还有专利的养元锅一台，每日全谷种子粮6箱，够吃半年的量。那么参加报名的朋友呢，还将获得的是一本由李院长亲自撰写的一本健康的书籍《养生正道》，还有就是梧桐木做成的这个养形枕哈。应该说这个套餐是非常丰富的。那么想要报名团购的朋友，或者是相关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您都可以拨打400-6617-668，400-6617-668。在这样的一个全谷物计划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通过这种吃动两平衡，希望我们国养正道的所有的养友都能够获得健康。今天也非常的谢谢朋友们的聆听，也谢谢李院长的讲解，我们再见。
1: 再见。

0: 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

0: 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朋友们大家好。一个时代一个活法，咱们老同志们要与时俱进，不能被时代给淘汰了。就拿我来说吧，我岁数虽然大了，但我还能追随时代，跟着时代往前跑。我生怕被落下了，紧跟时代步伐，一些新鲜的事物我也接受，开始可能不接受，觉得与我的年龄格格不入，但后来想一想，这不对呀，我活在这个时代，就要跟着时代走，不能脱钩，不能被时代抛弃。就像现在的智能手机，开始我反对，不会用，也不想学着用。儿子给我买了一部很好的手机，屏幕大，拿着也好看，给我拿家里来，跟我说，爸，以后您得学着用智能手机了，能视频，能用微信支付钱，买啥兜里都不用带钱了，结账的时候一刷就可以了，省着还得带着钱包怕丢。我说你既然买了就放着吧，我老了怕是学不会。儿子听完了就笑了，说爸呀，这个手机很简单，不用按键子，都是手指头感应的。我说你们觉得好就行，我啥时候想用了我再学。每个人对一些不会的新鲜的东西都觉得很难学会，所以都会排斥，我就是这样的人。最早我连智能手机一眼都不瞧，不感兴趣。不过儿子给买来了这个手机以后，我反倒开始关注这个了。我去超市买东西，看到好多比我岁数大的或者比我岁数小的，好多人都在用手机付钱，我忽然觉得我自己没有与时俱进，我一定要学习用智能手机了。回到家，我打开包装，看说明书，按手机卡，开机，一步一步按照手机提示来做。现在的智能化太厉害了，根本不用学习，手机就教给你咋办了。这就是科学的力量，简直了，不服都不行。这个智能手机我鼓捣了小半天就非常熟练了。后来我又去银行绑定了一个银行卡，最后 也学会了不带现金去买东西，用手机支付，太好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兜里的钱被偷了。我觉得我应该随时学习，随时进步，与时俱进，这话是对的。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能用老眼光看新问题，要用新眼光看新问题。虽然思维不如年轻那会儿，可我觉得自己至少还没傻，还没痴呆，脑子得用才能永远是活的，不用就迟钝了。从这件事儿上，我一下感觉我又年轻了十几岁、二十几岁，我的身体非常棒。说起来，87岁的老头子，耳不聋，眼不花，腿脚利索，走路一点不笨拙。但不管您信不信，我就是这个情况。我虽然退了20多年了，不过我仍然每周坚持着回到老单位，去领着儿子辈儿、孙子辈儿的年轻的同事去查房，既不算返聘，也不算其他的，我就是闲不住。医院领导说派车接我，我说那可不成，我每周来2回，就是想锻炼锻炼。你们派车接我，那就失去意义喽。领导说，胡老啊，您做事儿还是那样出马一条枪，谁的话都听不进去。我说我做的没错，为啥要听别人的安排呢？我这不叫执拗，这叫自然随性。领导说，那您就咋舒服咋来吧，您是老前辈，一切听您的。其实我这么做就是不想给任何人添麻烦。我老父亲教育我，也教育我的兄弟姊妹。老人家常说，但凡能自己做的事儿，不要给别人添一丁点麻烦。自立自强不自我，这是准则。说到这儿，我想起我认识的一个患者，他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干了一件大事，我佩服他，佩服到家了。他干了什么事儿呢？考车票，考驾驶证。60多岁的人考汽车的驾驶证，是不是挺少见的？她还是个女同志，自己报名去考车票，最后真考下来了。您说厉不厉害呀？而且她还没啥文化，小学都没念完。她家是农村的，在黑龙江省宝庆县尖山子乡。考完驾驶证没多长时间，全屯子人都知道了，说这个老太太真厉害，也确实厉害呀。别说农村，市里的小老太太有几个60岁能考下驾驶证的？她后来跟我说了，我都给她点赞。我就回想我60岁的时候，家里也能买起汽车，但是我始终都没考驾驶证。一是没往那方面想，我开个小电动车挺好的，干啥都挺方便，停车也方便，还环保。二一个心里也发怵啊，虽然我自身的体格挺好，各方面都不错，但是我那个时候没有60岁考车票的，没见过，自己也没有那个想法，所以直到现在我也没有汽车的驾驶证。以前考过摩托车驾驶证，但是现在不骑摩托了，证过期了，也应该作废了。 所以我挺佩服他，佩服张玉莲的勇气。这老妹子叫张玉莲，人家就有接受新鲜事物、突破自我的那股劲儿。这方面我不如人家呀，应该向我的患者学习。另外一点，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的病情。我们俩以前就认识，我用胡家老膏给他治过眼睛，他的眼睛以前是最重的，高血压、青光眼，犯病的时候睁不开眼睛，别说开车了，眼睛睁着都费劲儿。做手术做过两次，做小梁网手术，把房角切开了，把小梁也切开了，防水引流也试过，还是白扯，那个眼压始终都高，因为防水这个东西你放出去以后还会再生成的，防水一多眼压还高，青光眼这么治是去不了根的。再加上它本身高血压，得病年头就长，吃降压药都吃了十几年了，最后所有的办法都试过了，眼睛手术也做过，没有后路了，他才用的胡家老膏，用了三四个月血压就下来了，眼压也下来了，下来以后给我打电话，胡老，我眼珠子不疼了，眼睛视力也恢复了不老少。我问他视力恢复到啥程度，他说视力表第二行他能看见了，以前第一行那么老大的字都看不见，现在能看到第二行了。我说这才哪到哪儿，这才恢复到能看清第二行，将来第四行第五行能看见，在后边呢。张玉莲说，哎呦，那可了不得了，我将来要是能看清第五行，那就快赶上飞行员了。我说要想赶上飞行员的视力，那我可不敢打保票，但是你这小年纪，当时我给他治病时他还不到六十，我说你的眼睛只要用老膏连着用一年以上，看电视一点问题没有，上边小字儿肯定都能看得清楚。再一个，青光眼不是怕光吗？喝胡家老膏，喝没二十盒以后，80%以上的青光眼患者，我治过的都不怕光了。张玉莲也证实了我的说法，他喝老膏喝了三个多月，眼睛就不怕光了，看东西能睁开眼睛了。眼压下来了之后，他有一个事儿是最担心的，就是眼前的飞蚊，飞蚊症。他这个飞蚊症已经确诊了，不是生理性的，生理性就是指玻璃体老化造成的飞蚊，他这种是病理性的，是眼底有出血点导致的飞蚊。而一说病理性的飞蚊，张玉莲就有点担心，他问我，胡老，我眼前这些小黑点能消下去吗？我说能消，不管啥原因导致的飞蚊症，用胡家老膏都有效果，而且病理性的飞蚊虽然比较重，黑点比较大，颜色比较深，比较明显，但是它要是好起来，比生理性的好得快，因为病理性的是病，病要是用药用对了，恢复的自然快，相反 如果是眼睛老

高血压、心脏病、脑血管病，都是一点点变轻的，没有一下子就好的，不可能，都是需要过程。有的人病得重，过程长，有的人病得轻，过程短。张玉莲治眼病，他那个眼睛好得非常快，血压降得也快，用胡家老膏用了不到一年，没跟你们说吗？驾驶证都考下来了，眼前的飞蚊没了，青光眼也没有了。用老高这一年期间，他啥手术都没做，连眼药水都没滴，眼睛的病好得利利索索的。恢复了以后，他的视力看啥东西比年轻人都准。张玉莲本来长得就不老，眼睛好了以后有神了，就显得更年轻。他才60岁，用他的话讲，甲子才转圆，甘蔗正到甜，正好是好时候。他个子还高，说话脆声，走路利索，办事干练，看着顺眼，平时不涂粉不擦油，素面朝天，一点不像这个年龄段的农村女人。张玉莲眼病好了以后，之所以下定决心学开车，主要原因是他家有个现成的小汽车，一直趴在门口的院墙外，没人开，上边盖着扇布，本来是银灰色的扇布，落了厚厚一层灰后，快变成黑的了。车是媳妇的陪嫁，媳妇是年前腊月过的门，说是陪嫁，实际上就是娶媳妇时张玉莲家送出去的彩礼。张玉莲说，他们家那儿结婚的说道可多了，彩礼的标准也是水涨船高，讲究一动不动和万紫千红一片绿。一动不动，一动指的是车，不动要的是楼房，万紫千红一片绿说的是10000张20块钱，1000张100块钱，和随心随意的50块钱。这算下来，娶个媳妇怎么样也得小100万。啥家庭能掏得起这些钱呢？张玉莲给儿子娶媳妇，全靠她的丈夫留下的一笔抚恤金。张玉莲丈夫是个煤矿工人，俩人有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倒是过了10多年幸福恩爱让人羡慕的日子。张玉莲45岁那年，丈夫下井出了事儿，撇下了她和2个孩子。张玉莲苦撑苦熬，把俩孩子拉扯大，大前年打发闺女出嫁，随后又撂起了2层楼房，给儿子订婚娶妻。媳妇娶到家那天，送走最后一个客人，他累得一下瘫坐在沙发上，在沙发上整整睡了1天1夜，再起来的时候，白头发明显增加不少，眼压也是从那时候才开始高的。张玉莲心里上火呀，家里这点老本全给儿子娶媳妇了，更上火的事还在后头。儿子结完婚，年头年尾热闹了几天，大10万买的车，满打满算就开了3趟，一趟是去县城办年货，一趟是

0: 儿子小两口大年初三新人回门，第三趟快到十五时，儿子拉着张玉莲去了趟娘家，没出正月，这小两口就外出打工去了，没开车，车停在农村就歇了菜。要说像张玉莲家这样还真不是一家，在他们老家好多汽车盖着车罩停在门外，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家里留守的全是老人，老人会开车的少。但两件事让张玉莲心生不安，一是他家斜对面一辆轿车被人用砖支着卸走了四个轱辘，二是张玉莲听人说车停久了会生毛病，就像人一样，人要是不活动总窝在炕头上，不也是爱生病吗？张玉莲老早就有盘算想学开车，但是他的眼睛不好，为了治眼睛没少走冤枉路，后来终于用上胡家老高，眼神好了，眼睛亮了，眼珠子也不疼了。张玉莲和胡家老高喝了七个多月，把眼前的小黑点儿也喝没了。在这之后他又观察了半个多月没反复，小黑点儿再也看不着了，以前在眼前总乱跑，现在一个都看不着了，这下子心里别提多敞亮了。紧接着过完周末就去了镇北的驾校去报了名。麦子起身的时候张玉莲报上名，灌浆黄芒时他通过了理论考试，过了科目一，考科目二。张玉莲有点犯难，他的学员中可以说属于奶奶级的，岁数不饶人，腿脚自然就不那么利索，反应也没年轻人快。刚开始上车，张玉莲说，我心情可紧张了，一紧张老想去厕所，倒车的时候还老是碰杆儿，坡路起车常常挂不上档，哎呦，学着学着都想放弃了，眼瞧着科目二都快考试了，他还没练明白呢，所以科目二时第一次没通过，张玉莲有点受打击。后来寻思钱都花了3000多块钱呐，省吃俭用报的名，钱花出去了，咋的也得把这个驾驶证拿下。于是张玉莲牙一咬心一横，接着练接着学，第二次考试的时候终于通过了。就这科目二考了2次，科目三科目四都一把过，张玉莲的驾照是快接近元旦的时候发下来的，是那个驾校开办以来拿驾照年龄最大的人。现在的张玉莲开着小车柔柔的满街跑，开得可溜了。乡亲们买米买面买重的东西搬不动的时候就找他帮忙，张玉莲的心肠好，眼神更好，在县里开车的时候遇到左邻右舍逛集回来或者下班回家，他总是积极主动捎带脚的给大家拉回家。张玉莲用热心肠换回了好人缘， 乡亲们有好吃的都惦记给他吃一口，有好东西都惦记着给他送一些，有同乡还给他介绍一份好工作，在县里头上班不累，挣钱还不少，一个月开3-4千呢。张玉莲现在不愁吃不愁穿，别提多高兴了。所以说人呐，还得适应社会，紧跟社会的节奏，前提是有一个好身体。胡家老高对于老年人来说是治病的首选药，它是纯中药成分，没毒没害，吃完以后身上有劲儿，肢体功能恢复，视力改善，脑袋清亮，心脏迸发有力，所以想干啥就能干啥，有啥想法就去做，不拖您后腿。所以我给大伙治病的时候，多数情况对于一体多病的老人或者病情比较严重的患者都用胡家老膏。剩下的如果大家有些小毛小病也想找我治，我这也有一些挺好的方子，都是对应单个病的，很好用的。您直接打电话或者通过场外给我留言也行，这些方子我都是免费送给大家，希望能帮助大伙早日康复吧。好了，下面时间接听线上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您好。
0: 好，欢迎您啊。哎。
2: 啊，你好，胡老，我是辽宁沈阳的。
0: 哦。
2: 啊，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呀。
0: 啊。
2: 非常感谢您，胡老，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
0: 嗯嗯嗯。
2: 啊。我跟您说一下我的情况吧。
0: 哎，好的。
2: 我吧，我今年63了。
0: 嗯。
2: 啊，呵呵，嗯，岁数也不算大，可是我吧，就是的高血压还有肩周炎都得了得有20年了。
0: 嗯。
2: 啊，40多岁开始就高血压、肩周炎了。完了，这么都得了这么多年了，就是不但脑袋迷糊呢，有时候晚上还睡不着觉。
0: 嗯，
2: 完了吧，就总觉得就是心口就憋得慌，就说话就累挺，就喘气费劲是那种感觉。哎呀，可遭罪了。特别是退休了之后，这搁家一待，这病情一重了，就觉得妈活都没意思。你说高压，就血压高的时候都能到178，
0: 嗯，
2: 低压也100多。
0: 嗯
2: 嗯，哎呀，这一天天的药一把一把吃，都不知道换多少种了。
0: 啊，
2: 嗯。就能记住的也就4-5样，剩下那些都有不记得，常吃的就是一整就换。
0: 对对对，
2: 一整就换，这效果也不好。
0: 治疗高血压的药太多了。
2: 嗯，
0: 啊，
2: 对呀，完这有一天吧，你说我自己在家待着憋难受，我这脑袋还老嗡嗡的。哎呀，待着也是待着，出去溜达去吧，爱咋咋地去吧，走哪算哪呗。这结果就是在楼下吧，就碰着我们隔壁小区原来认识的一个老姐姐。她吧跟我一个有毛病，高血压。但是他吧不像我肩周炎吧，他腰间盘，他那腰间盘比我这肩周炎还重，天天走道就是以前看了他的时候就扶着这个腰走，也10来年的毛病。啊，他跟我说，他说这个大妹子，我用那个胡家老膏，现在的身体就哪哪都好了。 完了这不我就赶紧问他嘛，完一打听就知道胡老师胡教授您了。
0: 嗯，
2: 就是。

0: 回来这不我也开始听您的节目了吗？就这么的就知道咱胡家老高了。
1: 你看看多好的机会呀、啊！
0: 就是听您讲的也好，我也听得懂。完了，我就先订了30盒。这胡家老高，就是我吃到第4天的时候就有变化了。哎呀，就感觉的这个肩膀吧，就酥酥的，就像小小虫子就爬着的，我这心里就有底儿了。你等到吃到一个星期一过的时候，我就感觉的就是用您的话说，就是经络通了啊。哎，就感觉舒服了，因为这我这个肩周炎呢，就是这么多年了，这心里老感觉的就像有什么东西给我就是焊的，就是就像这筋呢、啊、连着似的，这胳膊抬不起来，一举起来这个膀子疼。完了，就是以前洗头啥的呀，都是那个老伴儿帮我洗。完了这完事吃到，我看看啊，到一个月吧，一个月多点的时候。哎呀，我这胳膊都能抬下来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啊，
0: 是啊，你说，哎，这把我乐的，可开心了。而且就是洗衣服，往衣服架上晾衣服。我们这老式的五楼房，那个衣服架都在那个天棚上吊着，比这个举下胳膊晾衣服，我都能搭到那个衣服架上了。
1: 变化多大呀，是吧？太好了！
0: 是，原先我这些我都做不到。哎呀，就没吃咱们那个胡家老高之前，那高压都一直就180左右。这我都拿小本子都记着点儿、大夫老说你得自己做个记录，看看你这个高压维持多长时间。这不我就记着嘛，我得对比呀、这不就现在这个高压就一天现在就降到150-160，我今天早晨量就156，低压92。
1: 你看看降下来了是吧？
0: 是啊，哎呀妈，这
1: 接近正常了啊！
0: 对呀、啊，就感觉到，哎呀妈，自己都放下一块心病，就长出一口气儿似的，就走道腿脚都轻松了。
1: 是的，是的。
0: 就是脚也能抬得高了，也有劲儿了。哎呀，这胡家老高给我带来的变化真的特别大呀！我每天都量血压、我一看这血压就是一天比一天好，我这心里头哇就敞亮啊，胡老。
1: 那可不是，这个改变咱们是最痛快了，因为咱们痛苦没了啊，减少了、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当然的高兴了是吧啊。
0: 就是你看我现在这血压我觉得一天比一天好，我原来吃那个降压片，吃那什么真菊降压片 还有什么卡托普利那个降压药啥的我就先给它停了。我就没吃，我就一直吃咱们那个胡家老高，坚持吃。我觉得咱们这个药吧还不刺激胃，吃那个降压药一天，哎妈，老上厕所，特别晚。
1: 没有这些副作用。
0: 是呗。哎，我就觉得就是这个低压呢和高压都维持的挺好。这胡老师，这个胡老，您给我带来这个，给我们这个患者带来这个胡家老高，可真是太好了。
1: 这是您的福分呢、选择了胡家老高，
0: 是啊、
1: 对了，是吧？
0: 我寻思就是接着吃，就是一定要把我这个病轻轻松松治好，因为我就坚持用嘛，用到将近3个月的时候，哎呀，我就觉得这个脖子往后。什么前后左右打拧的这个都不疼了，要原先这肩周硬压迫这颈椎这脖子也前后左右回弯都费劲，现在都不这样的了、
1: 肩周炎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太好了啊。
0: 是啊，你说这我这一效果好了呢，这还闹点家庭小矛盾。那个我老伴儿啊，他就总感觉他身体不舒服，总觉得像累挺，毕竟也60多岁的人了，你说他比我还大2岁。完了，他看我这一天天好，他也就学摸的想吃我这药，但是我当时没买那么多呀，你说，完了那个我就不想给他吃，完了你说他还想吃，完了后来我一看我吃的都这么好，完就赶上就是上次咱们不有一次这个援助活动吗？
1: 对，
0: 完了是啊，完我就又订了那个50盒，咱家这胡家老高、这回我就敢给他吃了，订完这50盒。
1: 咱们有把握了、是吧？
0: 对呀、你说我是不是像小孩似的？你说，完了这不就跟老伴儿我俩就谁也不抢了，我就一家一半分着吃。
1: 好极了、老两位都得到非常好的这个结果，您病好。

0: 这是最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啊？啊，
1: 对呀，完这不一起，就像您说的，一起吃，叫什么修复本源，是不是啊？都能得到健康的身体。我这老听您讲座，我也学几句医学词儿。
0: 您说的还挺对，确实就这样。咱们胡家老高的主要作用是就是本源疗法。那么本源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您用了它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我为您高兴啊。啊，坚持吧，啊，继续用吧，老朋友。尤其您两位，您和您的老伴儿过去争这个胡家老高，对了啊，两位都用它吧，太好了，恭喜您两位，好吧。
1: 行，那就感谢您胡老啊。
0: 哎，好，别客气。
1: 好
0: 啊，就这样吧，
1: 我今天就跟您汇报到这儿。
0: 哎，
1: 等过些日子我老伴用的咋样了之后，完我再跟您及时沟通哈。
0: 哎，好的。
1: 毕竟他比我用的晚。
0: 我相信你们两位都得到非常好的这个效果，这是没有问题的，是有把握的。好了，就这样吧。
1: 好，谢谢胡老。
0: 好，再见吧，老朋友。
1: 好，谢谢胡老，感谢您，再见。
0: 好，就这样，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啊。
0: 啊。
3: 我是山东泰安。
0: 哦，
3: 我把我的这个病情啊和你老汇报。
0: 哎，好的。
3: 我主要是这个肺气肿啊，这个我这肺气肿这时间比较长了，有20多年了。
0: 是吧？
3: 哎，上头还有肺大泡，曾经这个肺大泡破过，这个造成气胸，还是比较严重。这是我的这个肺气肿。再一个，我的眼睛啊，这个左眼。这个眼底黄斑，那视网膜有点撕裂，
0: 眼底有黄斑是吧？黄斑变性。
3: 哎，对，哎，对，做过手术，这是左眼，这个右眼啊，造成这个角膜溃疡。
0: 嗯，
3: 这个溃疡的面积啊，就像那个哈密瓜那瓜子是那么大。
0: 嗯，
3: 这个也做了这个手术。
0: 嗯，
3: 这个视力啊，几乎快失明了。
0: 是吧？
3: 哎，能够伸手啊，能够看着几个手指头，在远了也看不着了，能看着点这个哎光亮。
0: 哦，
3: 这是右眼情况。但这个左眼能看得远，看50-60米能看着，但是这个看着这个像雾似的。
0: 嗯，
3: 对这个人的这个面目啊分不清。
0: 嗯，
3: 我再一个你就是大便干燥。
0: 嗯，
3: 所以这活动也少，是饭量也小。所以说大便干结，大便时候困难
0: 啊，
3: 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夜尿多，
0: 嗯，
3: 这一晚上就是30次，而且一晚上也睡不好觉。
0: 嗯，
3: 这是我这个病情的情况。
0: 嗯，
3: 这个
0: 很多呀，病了是吧？嗯，
3: 哎，这个然后一会儿我再介绍我这个和这胡家老高说这个改善的情况，一会儿再可以汇报。
0: 哎，好的。
3: 哎，这个我老伴儿呢，他也这个喝这胡家老高。
0: 嗯。
3: 他主要是冠心病这个房颤。
0: 嗯。
3: 平常这个出汗，一活动出汗，不管是说无动力下，这个他都出汗。
0: 哦。
3: 这个一躺着，这一坐起来，这个头晕。
0: 嗯。
3: 哎，头发昏。
0: 嗯。
3: 哎，他这个平常他这个右腿呀，过去出过车祸，人家个倒车把他撞在这个车底下， 这个被这车轱辘把那个腿倒没压过去吧，给腿大腿给腿断了。
0: 你看看外伤多厉害呀、啊，是吧、
3: 哎？
0: 嗯，
3: 在医院住了一年多的医院，打的双板、
0: 嗯，
3: 说岁数比较大了，83了，所以他现在这个钢板也没起，岁数大了也没起、
0: 哦。
3: 这个平常这个活动啊，他这一活动这个腿也疼。
0: 嗯。
3: 哎，一活动一走路这个腿疼。上超市啊，上哪去啊？哎，他说我这一活动这个腿疼的，回来上楼梯得不，他的那个护栏呀，常常上、
0: 嗯。你看看多厉害，是吧？
3: 哎呦，相当厉害了。所以他也这个起夜啊，也4-5次啊。
0: 哦。
3: 他还有高血压，就是我老伴儿啊，他的情况是什么情况？和这个胡家老高啊。因为我合着哎比较好，所以我这个让我的姑娘啊、女婿啊，哎也喝，
0: 啊，
3: 他们喝了以后，因为他们年轻一些个，哎见效相当快了，
0: 你看看啊，
3: 哎
0: 效果多好，
3: 哎效果相当好，你像那个闺女、女婿他们啊，主要便秘啊，排尿多呀、啊，哎身体累，哎他的身体感到特别的累。这个喝了胡家老高以后，都有很大的改善了，
0: 啊，
3: 哎，
0: 都有非常好的效果，是吧？嗯，
3: 哎，是啊，这个大体这个病情啊，我这个简单和你介绍这么多。假如我把这个和这个胡家老高，哎，说这个在我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一些个好的表现，嗯，我现在都是前列腺炎啊，哎，基本治好了，
0: 嗯。
3: 这个大便呢也比较正常了，
0: 哦。
3: 再一个，我这个肺系统啊，因为它20多年了，所以我这个离不开这个吸氧啊，这个我有2台这个制氧机，
0: 嗯，
3: 因为这个稍微一活动都憋得慌，都
0: 是
3: 稍微增加这么几步的话，那你快着，你慢了就是憋的这么受不了，快着当然快着这个小便以后，回来又快了吸上氧。
0: 呼吸功能相当不好，是吧？
3: 哎，对，所以这个他活动根本不可能活动了，就那么天天在那坐着。说这个晚上这个睡觉的时候，我那个躺不下呀，这个一躺下就咳嗽又吐痰，这个有的坐起来，那一会儿躺下一会儿起来，这么老是折腾。所以我把那个后边那个床上那个垫上被，像那大卧室的那么干椅子，这一宿到晚都是这样。
0: 你看看，
3: 就不能躺下，
0: 离不开他了，是吧？
3: 哎，离不开了。
0: 嗯。
3: 哎，现在呢，说这个不吸也可以了，不憋得慌了。
0: 你看看多好，
3: 这个氧
0: 是吧？
3: 所以我这个以前始终离不开，现在一开始比以前好多了。
0: 嗯嗯
3: 嗯。我这个眼睛，现在啊，这个左眼这个右眼啊，
0: 嗯、
3: 哎，能看好远了。
0: 嗯。
3: 除了这个雾以后啊。都是恢复到以前那个程度了，
0: 你看看，
3: 都现在还有点、
0: 啊、效果多明显，是不是啊？
3: 哎，对，以前看着地下根本都看不清楚啊，说是不敢走，
0: 啊、
3: 说喝了这个胡家老高，哎，对我的这个眼睛这方面有很大的这改观。
0: 嗯，
3: 我估计的话，才有上2-3个月，恐怕我这眼睛恢复到以前的这个情况了，
0: 没有问题。啊，
3: 哎，
0: 这是肯定的啊。
3: 这个我看我这个老伴儿的这个情况，这个腿，这个右腿，他不是断了吗？他这个平常的有时候走路也疼，现在他走路不疼了。
0: 嗯。
3: 感觉这个腿啊有劲了。
0: 嗯。
3: 你现在上楼梯，不像前阶段，扒着那栏杆一步步那么上来，现在直接就能走上来，空空的。
0: 好，
3: 这就是和胡家老高一个最明显的一个什么一个表现，
0: 所以多方面都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
3: 哎，是啊，原来这个你看他这个体重啊，就是140，比较胖的。你看这个手啊和这个脚啊，最高是骨，这他拿起一走路，这个脚还磕的哈。哎，现在呢，手上也有肉了。这个脚呢也长了不少肉， 他说这一走路啊，哎，像底下像垫上毯子似的，哎，软乎乎的，不像以前那么脖子长。这个脖子胡家老高的一个明显的表现。
0: 太好了，胡家老高对于咱们的下肢的这个负担的问题也解决了，
3: 哎，
0: 这多好啊！
3: 这是老伴儿这个情况，我得查查我这个那姑娘和这个女婿啊，他们的情况。这个姑娘她也是这个毕业，现在这个这是第一次了晚上，这个有很大的改善。再一个，他这个耳鸣啊，像那个在天上叫似的呼呼呼的，现在不耳鸣了。这个浑身这个累的哈，现在不累了，有劲儿。
0: 你看看，
3: 他是每天出去上超市啊，哪去啊，感觉不累了。
0: 哎，
3: 这个闺女女婿呢，这个排便，比较困难，便便都正常了。这个女婿啊，他这个有这个静脉曲张。他这个血管，他说那个颜色都变了一点。现在就是功能也恢复，有点好。所以解放比较明显。其他要年轻些吧，其他什么都没有其他病。这姑娘就是这个颈椎，这个颈椎这一疼。现在他这个现在好多了。再一个，他这个平常打嗝呀，他吃了东西以后咯咯咯的不停，现在这个又不打嗝了，有很大的改善。所以我这个和这个胡家老狗，我算选对了。
0: 没错，
3: 感谢胡老，
0: 别客气，这是大家的福气，也是胡家老狗必然的这个效果。
3: 是啊，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吧。
3: 好，
0: 再见。
3: 好好，谢谢。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我是黑龙江佳木斯的听众。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我用胡家老高的时间很短啊，但是吧，我现在的身体确实是健健康康的，
0: 是吧？
4: 我那个今天打电话，就是想把我的好消息就跟您分享一下。
0: 好的，好的，您请讲吧。
4: 我先跟你说一说哈，我身上最明显的变化吧，就是原来我这个左腿膝盖底下。有个手指盖那么大的一个包，还有啥呢？还有我的右胳膊肘弯处那个地方也有一个鸡蛋黄那么大的一个包。
0: 哦，
4: 这两个包吧，它不疼不痒的。就是啥看着不太美观
0: 啊，
4: 我也不知道它是怎么回事。我上医院了啊，就做了检查
0: 啊，
4: 这个腿上吧是皮下的囊肿。
0: 哦。
4: 胳膊上的那个是那个解囊炎，但是吧，吃了这个胡家老高吧，就没有半个月，我这个腿上的包，也不知道啥时候就没了，然后呢，我再看一下这胳膊哈，那个包吧哈，都小一大半了，原来不都这快鸡蛋那么大了吗？现在都小了一大半了，
0: 看看消得多快呀，是吧？
4: 消挺快的，没过几天吧，胳膊上那包也没有了。
0: 软银散结，活久化瘀是吧？把它都消灭掉了，这是胡家老高的作用，多好啊，是吧？
4: 是那个胡老，这就是啥呢哈？我吧，这个脑梗和这个心梗，我是什么呢？是陈旧性的这个脑梗。是在2011年得的。这不到现在也10年了吧？
0: 就是就是。
4: 啊，我这心梗呢，更是前两年发现的。
0: 啊。
4: 那个时候吧，就心脏总像那个针刺儿那么疼，就还是好像针扎的那股劲儿那么疼。
0: 嗯嗯嗯嗯。
4: 总的来说吧，特别难受。
0: 啊。
4: 我在家呢，就吃那个硝酸甘油。
0: 嗯，
4: 这硝酸甘油吧，它没啥效果，就这么吧，我就上我们那个社区医院去看一下，
0: 啊，
4: 但是吧，我怎么吃药啊、输液呀，它也不见好，
0: 解决不了，是吧？
4: 解决不了，嗯，那我自己就寻思哈，这个不行啊，就这么的吧，我就上那个市医院去做了那个心脏造影，
0: 嗯嗯嗯，
4: 那做了这个造影嘛，我才发现我的心脏吧堵的都75%了，
0: 哦。
4: 当时吧，就所有的人呐、啊，都建议我做那个支架。
0: 嗯嗯嗯。
4: 但是吧，我就是没同意，我就一直在吧保守治疗。
0: 啊啊啊！
4: 胡老，我这个身体情况哈，就出门啥的吧也不太方便，偶尔出去呢也是老伴儿这么陪的，平常在家呢我也是干不了啥，反正就帮着吧，擦擦桌子啦，扫扫地啦，没事吧。我就听听收音机解解闷儿呗。
0: 嗯。
4: 正好吧，我听到你的讲座了。哎，你讲座还挺吸引我的。就这么吧，我就想试一试哈。这胡家老高吧，就这么的，我能用上啊，还真多亏我的一个老朋友了。
0: 啊啊啊！
4: 当时我打电话订购的时候吧，哈，啊，赶巧，佳木斯吧，他没有货了。
0: 嗯。
4: 就这么吧，让他帮我吧，在河北订药，我这才是吧第一时间吧就吃上了胡家老高了。
0: 你看看，啊，周转了这么半天啊，您很有这种福分和缘分呢、啊，真正用上了胡家老高了，是吧？
4: 是，你说这胡家老高啊，我这才吃了不到一个星期，我这心脏啊就像针扎的那么针刺扎的那么感觉吧。哎，他还真没有了。
0: 嗯。
4: 啊，我原来吧，我这心梗哈，就是3-5天吧哈，就发一回病。每回吧发病的时候，就感觉吧自己吧就要不行了似的，就是难受，我就喘不上气儿的，是吧？就可痛苦了。嗯，我这回好了，他也不疼了，那也不感觉到恶心了。
0: 嗯嗯，你看多好啊，是吧？
4: 是是，我吃了能有半个月那个时候吧。我就发现啥呢？我就发现我的心脏吧，犯病的次数少了。
0: 嗯，
4: 我自从吃上胡家老高吧，我就犯上能有一两回那样吧。
0: 嗯，
4: 而且吧，那每次吧，他发病，他这回时间短了，特别短。
0: 嗯嗯嗯，
4: 他一会儿就过去了。
0: 这是明显的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是不是啊？太好了。
4: 是
0: 啊。
4: 嗯，另外吧，我的脑袋清凉不少。
0: 嗯嗯嗯，
4: 我吃了能有一个来月的时候吧，哈，我这心脏啊，哎呀，平平稳稳的，也不犯病了，哎呀，这时候吧，哈，我感觉吧，这心里头吧就踏实了。因为啥呢？
0: 啊，
4: 因为啥？我就吧，连喘气儿都轻松了，我这胳膊呀、腿啊啥的也都好使了，就是啥呢？就走路啥也有劲儿了。我就感觉吧，我这人呐，哎呀，这回吧可算是健康了，
0: 全面得到改善了，得到治疗了，是吧？非常不容易啊，是吧？这说明胡家老高起的效果啊是这么好，而且这么快，对吧？
4: 对，
0: 嗯，
4: 就是外人哈、啊，就这么一打眼吧，就根本不知道吧，我从里呀、啊、到外呀、啊、都有毛病，都看不出来了。那以前的时候，我走道啥的，哎呀，慢慢的，完气儿走上来，人都知道有病。现在我上外头，谁都看不出来了。
0: 那可不是吧？有这种精神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心情好，身体各方面也都好起来了，所以给咱们得到这么好的这种感觉、这种感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4: 是。哎，现在吧，就人一精神啦，身体也好了。你说俺们俩吧，就打算过两天上河北去，河北吧去看看我老朋友呢，是吧？
0: 嗯嗯，
4: 你让他们看看，这胡家老高现在我把我的身体恢复的这么好，是吧？所以说我才能有今天的好日子。
0: 没错
4: 呀，
0: 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4: 是， 反正是也多亏了吧您了和胡家老高了。
0: 哎，这主要是您对于咱们胡家老高的一种缘分呢，啊，也是您的福分呢，是不是？那么为什么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啊，它就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这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内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那么咱用了胡家老高用对了，所以它支撑了我们身体的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了，所以我们身体是越来越好，所以太好了，我非常恭喜你呀、啊、老朋友啊。
4: 再次的谢谢胡老啊，咱们说到这儿、啊、再见啊。
0: 哎，好的，再会。
4: 好
0: 啊，
4: 哎，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6: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7: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6: 长山战鼓，原阵地，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擂鼓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0: 河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6: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身正气，勇流芳，铁面无私，骨且刚，照肝胆，色正芒寒，法如山，气贯长虹。长篇评书《包公传奇》，王汉章播讲。
7: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付款，货不到不要钱。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带少的，使用非常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的时候关机了没事，重启之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给你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咨询电话0108410-9427，货到付款，货不到没人给你要钱啊！今天买送耳机、插头、音乐卡，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7: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付款。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付款。今天买送耳机、插头、音乐卡，咨询电话0108410-9427。
9: 上回书啊，咱们正说到包拯要出家，看来是看破红尘了。但是了然大师说了，说你呀，将来还有一番事业呢，你的尘缘未了啊。你可要知道，即便你将来做了官，那也可以修行啊，懂吗？ 大师，包拯明白。好了，现在当务之急，安心养病吧。了然和尚走了，就这么着，包公呢，塌下心来了，养病吧。时间一长，跟这个和尚经常的要聊天，甚至要下一盘棋呀、啊，看看书，在庙中走动走动。别说，一百天很快过去了，转年的开春了。忽然间，有这么一天，这个了然和尚来到包拯的住处，你们主仆啊，明天最好就不要再走动了。大师父，明天，丞相要来降香。哦，包青一听丞相，这好事儿，啊，汴梁城没白来，看看丞相也不错嘛。好吧，和尚说了，你们啊，干脆穿上一身道服，道士的打扮，这样呢也就更不显眼了。哎，包拯、包兴换成了道士的服饰，在屋里尽量就不出去了。转过天来，果然，开始是禁卫军，兵丁们在这庙里前后左右啊，要彻查一遍，然后戒严。外边里边把守的都是兵卒，说现在时间9点多钟吧，队伍到了，鲁伯、仪仗、禁卫军、兵丁、八抬大轿，当朝丞相叫王延龄，王老丞相头戴长翅的乌纱，身穿蟒袍，蟒翻身，龙探爪，海水江崖，腰横玉带，足蹬朝靴，长得慈眉善目的。了然大师亲自出营，陪着这位丞相到大雄宝殿礼佛呀，降香啊，拜完了佛，来到了方丈室，往这一坐，小沙弥献上茶。每次啊，这丞相来降香，跟这个方丈啊都要一块聊聊天，今天也不例外呀、啊。大师啊，今天我来降香呢，是带圣上来降香的。一来降香为百姓祈福啊，二来呢，圣上有旨意让我带来了5000两纹银供养诸位师父。大师听完了，双手合十，阿弥陀佛，转承我的谢意。好，大师啊，这第三条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也是带皇帝向您请示，还请大师您能够开示啊。哦，相爷，有什么事您就说吧。这一看旁边的亲随转身都出去，屋中只有和尚跟丞相。皇宫当中啊，有一个宫叫玉宸宫，当初是李娘娘住的宫院，后来娘娘不在了，这个宫院头几年风言就不大太平，特别是最近这段时日。其实要说陛下登基虽然时间不长，但是天下五谷丰登，没有什么事情。可是近来呢，这个玉宸宫这个事情越闹就越大了，有不少宫娥才女太监都说过这件事情。具体什么事情？就是半夜三更突然之间在玉宸宫里风沙骤起，而且有鬼哭狼嚎的声音，有时有人在惨叫，有时在哭泣，还出现有鬼影，有时候那个飞沙走石打在窗棂上，十分的恐怖啊。哎呀，丞相，您亲眼得见吗？啊，我都没见到，我是听看玉宸宫有一位杨太监，他见过，曾经请过两位法师做法，但是不见效果，不知道因为什么，还望大师您能够开示啊。奇怪，那么丞相啊，他们说鬼哭狼嚎，还有人怎么着喊冤？对，有人喊冤枉，那是男人的声音，是女人的声音， 女人的声音怎么喊？这我没听过，我就听他们学过，这女人凄凄惨惨，就这么喊冤枉，反正是挺惨的。刚说到这儿，就听后窗户外边有人喊冤枉。就多亏这一大师一丞相啊，放二一位非得摔倒了不可，吓坏了。有人喊冤，什么人？把喊冤人带进来。是，外边有亲兵啊。谁呀？呼噜，大伙儿到后面一看，哎呦，后窗户那儿蹲着一位，谁呀？包兴啊。包兴真有主意，有胆子。打那天一听说丞相来了，包兴想了，这是机会，我往这儿一待，不让我出去，我现在是一道士，可以溜达，不知道我干嘛的。万一有个茬儿，有个机会，我要一喊冤，那在丞相面前把我们大人冤情一说，那太好了。吏部玩去吧，直接见丞相多好。这小子真有主意，一喊冤，兵丁过来，走走走，怎么回事？走，带走，推推搡搡，给推进了方丈室。和尚一看，猜到了是他。这包兴啊，赶快紧走几步。哎，相爷，丞相，小人我叫包兴，给您磕头了，扑通就跪下了。丞相一看，是个道士啊，怎么说小人？你是出家人吗？不是出家人，我叫包兴，我们家主人呢做过定远县的县令，他叫包拯，他被罢职了，特别的冤呐。我这喊冤呢，是给我们主人喊冤。旁边了人大师一看，我得说几句呀、啊。丞相啊，他们主仆在我这寺中待了有三个多月了，寄居在此养病的。这位包公子是我的一个朋友啊。这几句话就值金子。朋友，那丞相得高看一眼，不然的话那就得定罪呀、啊。哦，你家主人有冤？对呀、啊，我们家主人公子冤着呢，在哪儿呢？你就在后边呢。你去，把你家主人找来，我问问。哎，多谢相爷。哎呦，包兴一看，太棒了。哎呀，这回行了，跟相爷一说多好啊。回到这屋了，哎，公子，我的三爷，包拯呢？那看书呢？干嘛？你风风火火的。你干嘛？您跟我走吧，我跟你干嘛？我跟您说，我喊了冤了。刚才我是这么回事儿。我跟您说，刚才呀、啊，我还听见了宫里边闹鬼，这么好吗？这包兴啊，一点没留，都说了，还有这事儿。很快，来到了方丈室，往屋中一走，包拯一看，甭问，那就是丞相王延龄了。丞相大人，废员包拯给您见礼了。哦，免礼吧。哎，丞相一看包拯，这脑子里马上就闪现，这个人面熟啊，哪儿见过？哦，想起来了，你叫包拯，正是。我记得你中过进士，正是。天圣二年。对对对对，陛下跟我说过你，你这张脸永远不会忘啊！还有你这额头的月牙儿，没错没错。哎，不对呀、啊，你已经做了官了，应该最小是县令啊，你怎么说是废员呢？相爷，我现在是草民白丁了，我的官已经被罢了，因为什么？包公啊，就把整个经过都说了，这个状告的多俏，稳稳当当，全说了。丞相听完了，哦，还有这种事情吗？也难怪啊，包拯啊，乌盆告状，鬼魂说话，事关忘旦，难以置信呐、啊。吏部把你罢官，也在情理之中啊。包公一听这话，这黑脸往下一沉，怎么包大人心里别扭，包拯生气了。 平常笑都看不出来，您琢磨琢磨，这一生气面沉如水。丞相，我想这大千世界我等不知之事甚多呀。相爷呀，我不是听信乌篷告状就断的这个案子，我是详查细审的，我找到了人证，找到了物证，找到了旁证，三问六审，把整个经过问清问明，最后我才缉拿的这个杀人的凶犯赵大呀。如果说赵大无罪的话，我仗之有责，可是赵大他杀了人了，他的妻子已经招了供了，那么他的死就是死有余辜啊。我是当地的县官，

响，水不平则流，人不平则鸣。往往这鬼魂之说是不是就是人死之后一点的神明假托之物呢？相爷，鬼魂可以不义，但是冤情不可不查呀。好好好，包拯啊，要这么说，这世上真的有鬼了？本相我认为这世上没有鬼，哪儿来的鬼呀？谁见到过？大人，丞相啊，要是没有鬼的话，那宫中的事儿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丞相一听，合着满门清啊，他都知道了。好，包拯，宫廷里的事情啊，只不过是个悬而未决的事情，耳闻听说，并没有亲眼所见呐。万岁让我到这大相国寺为这件事情求教于了然大师啊。了然和尚一听，嗨，丞相，既然话说到这儿了，我看呢，干脆这个驱魔之人就选这个包拯吧。啊，巫盆他都能问清了，那么说我想宫廷里的邪怪也能够审清问明啊。包拯啊，你愿意进宫驱鬼吗？相爷，我不会驱鬼，皇宫内院三尺禁地，我不敢涉足。哎，只要是我回奏皇帝，皇上驾旨让你去，你敢不敢呢？如果说圣上下旨意，我虽然不会驱鬼，但是我可以问案情，我可以访查，我想能查出端倪。好好好，那大师啊，那就请包拯吧。对对对，非他莫属。好，那我回奏皇帝了。王丞相走了，他这一走，包兴一看，哎呦，公子，行，这会儿你能见着皇上了。这要见着皇上，您这么一说，我说什么呀？你还提呢？你在相爷面前喊冤，这是有罪的。我知道有罪，不是为您吗？再这一说了，大师说咱是朋友，您现在要进宫了，他也就不怪罪我了，就这么回事儿吧，是不是呢？啊，你呀，给我多事。大师啊，我能行吗？放心，我觉得只要你进到宫中，包拯啊，你是吉星高照啊。听见了吗？吉星高照。哼，大师，那就这么着了啊，咱准备吧。转过天来，丞相啊，派人来了，抬了一乘小轿来的。这道服不能穿了，包公换上自己的衣服，要上轿得进宫了。包兴舍不得，心里也难受。我说大人，我昨天夜里我想了，有点后悔了。你后悔什么？您写文章行啊，那里边有鬼，您有怪，乱七八糟，您行吗？您也没亮过呀。你放心吧，既来之则安之，心正不怕邪鬼，围攻起惧妖孽。好，三爷，对，一正避三邪，一伏压百祸。我看您脑门现在这黑得黑又亮，直放光。行，大师说了，说您吉星高照，您保重。您走之后啊，我这大雄宝殿我上高香，我天天念叨，我求佛爷保着您。好了，我走了。包公上轿，人才叫起先见丞相王延龄一块陪着进到皇宫之中。到了皇宫里边，来到了仁寿宫，见了皇帝。当时的皇帝是谁呀？宋仁宗，叫赵祯，是个青年的天子，年轻。见驾之后，哎，皇上一看包拯，熟啊。丞相说了，

0: 陛下，您记得天圣二年，这个包拯中的进士功啊，还是您钦点的呢？
1: 哦，对对对，包拯字叫袭人，对吗？
0: 对，包公就这张脸吧，只要是看上一眼，终生不忘。皇上想起来了，啊，是你呀、啊，哎。包拯啊，你应该做了官了，你现在怎么穿着便装？
1: 我现在是草民，废员已然罢了官职了。
0: 因为什么？
1: 陛下，因为我审了乌盆一案。
0: 包公啊，要把自己怎么审的案、怎么做的官、前后经过一说，
1: 这个叫告御状啊。
0: 稳稳当当的跪在皇上面前，不慌不忙的，比吏部府那强万倍呀、啊！皇上听完了，不住的点头。哦，丞相呢，一劲儿的替包公说好话呀。
1: 吏部把你罢了官，太草率了。
0: 嗯，包拯啊，那么说，你现在进到宫中去驱邪？你可有如此的能为？
1: 陛下，草民我不能驱邪。
0: 什么？不能驱邪？
1: 陛下，我只问案情事理，我想水有源，事有因，这宫中事情一定有内中的隐情，只是现在我未到宫中，不敢妄言。如果到了玉成宫，我想一定能查出来龙去脉，可见端倪呀。
0: 那好吧，来啊，叫杨忠带他去到玉成宫。传杨公公时间不大，有一个太监来了，50多岁，白胖白胖的，像个老太太似的，慈眉善目。怎么像老太太？太监吗？手里拿着一般太监那鹰水，这东西啊，驱邪。哎，太监特别是大太监都爱拿着这个，比较吉祥。其实最早啊，拂尘嘛，就是跟着主子，这掸一掸土，象征性的。时间长了，也成为一个饰品了。杨忠来到皇帝跟前儿，奴婢杨忠见过陛下。杨忠啊，你带着包拯到玉成宫去看端倪，奴婢遵旨。这位星官呐，来吧，咱们走吧。跟着一块儿走出来了。丞相跟包公说：“包拯啊，明天一早，不管是查出来还是没查出来，你呢先到宫门这儿，别见万岁。我到了，咱们一起见。”知道没有？
1: 我知道了。
0: 丞相走了，杨忠一看，晚上这位姓关呐，得，现在还早点儿，吃完了晚饭，您跟我进宫，走吧。
1: 好，您多辛苦，
0: 嗨，还辛苦，不客气，来吧。等吃完了晚饭，差不多了，哎，行了，这会儿包拯啊，跟我进到宫中，跟着我吧。
1: 好，
0: 来来来，太监杨忠头前走，包公在后边紧紧跟随。哎呀，我说，县官呐，我跟你说，这儿可是皇宫内院，3尺禁地，每一步都有尺寸。你要是走错了一点，说错了一点，可就犯法，能掉脑袋。知道吗？
1: 我知道，我跟着您寸步不离。
0: 嘿，行，明白事儿啊。我告诉你，这宫里太大了，不是一会儿半会儿能走到的。我在头前走，你在后边跟，咱们俩低着头磨磨哒哒的，多寂寞呀。啊，我这人爱说。这说这话，你别光黑着个脸，你也跟我说这话，咱俩这聊着，这样就快，怎么样？
1: 好。

0: 跟您聊着，行啊。哎，我说，我怎么看你这脸这么黑呀？啊，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包拯
0: 啊。有小名吗？
1: 包公一看怎么问小名儿，没有，
0: 没小名儿啊。嘿，今儿咱家我给你起个小名儿，你看合适不合适？干脆你就叫黑子。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4: 进山入林，不携带打火机、火柴等火种，禁止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野炊、燃放孔明灯，不得在林区放火驱兽、烧荒、生火取暖，加强对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用火看护，不在高火险天气到林区踏青或野营。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5: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
2: 一身正气永流芳，铁面无私骨且刚，照肝胆，色正芒寒，法如山，气贯长虹。长篇评书《包公传奇》，王汉章播讲。
6: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付款，货不到不要钱。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带少的，使用非常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的时候关机了没事，重启之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给你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咨询电话0108410-9427，货到付款，货不到没人给你要钱啊！今天买送耳机、插头、音乐卡，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6: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付款。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付款。今天买送耳机、插头、音乐卡，咨询电话0108410-9427。
0: 哎呀，我说星官呐，这个皇宫内院可不是三步两步的道啊！你说说，咱们聊着呢，这不显着快吗？啊，别光听我的， 你呀、啊，嗯啊，这事也得搭着点茬儿，知道吗？啊、哦，好，好，好，来吧，跟我走啊。哎，哎，我说，嗯，你叫什么名字来着？我还没问呢。
1: 我叫包拯。
0: 哦，包拯，嘿，你知道吗？这皇宫内院，甭说是七品，当朝一品，丞相又怎么样啊？这宫里他能溜达吗？亘古一人呐、啊，你呀，蝎子屎，独一份儿啊，没别人了，走吧。哎，你瞧了吗？前面那门吗？那宫门，那叫昭德门。咱这边啊，这叫乾宫。一过那昭德门呢、啊，里边那就是内宫，内宫就是后宫啊。听说过吗？听说过，后宫那都是嫔妃娘娘住的地儿啊。啊，一会儿咱们一过这门就到了后宫了，快着啊，跟上跟上。你瞧，说着话到了昭德门，两旁边有禁卫军，一看哟，杨忠都认得。嚯，杨公公，您又进宫来了啊。哎呦，嚯，诸位诸位诸位，相国相国相国，这不嘛，万岁爷呀，请来的一位包兴官上玉成宫的啊。诸位，我们进去了。哎呦，您请吧。哎，好好好，走了走了。哎，黑子来跟着啊。包公跟着过了昭德门，接着往里走，一边走着这太监嘴还不闲着呢。你看见了吗？这个地铺的是什么东西，懂吗？这是什么呀？这个汉白玉，要不是皇宫内院皇上家，谁铺得起呀？我告诉你，这汉白玉呀、啊、都是打南边运来的，你瞧瞧多讲究啊。你看再往前走啊，那儿还有一道门，那叫凤佑门。进了凤佑门，那里边那更是娘娘住的，别人都进不去呀、啊。那里边啊有个丰宫楼，右边呢就是咱要去的玉宸宫，左边啊那叫金华宫，过去刘娘娘住的地儿。到里边你就明白，咱去玉宸宫啊。啊，走走走，奔凤佑门啊。这走着，包公一看这个太监挺有意思。公公，怎么着？您说这宫中这事儿是不是有些蹊跷啊？嘿，不蹊跷，万岁爷能找你吗？哎，包汉儿，我先问问你吧，你胆儿大胆儿小啊？啊，我这胆量还行吧？还行啊。那就行，我跟你说，我胆儿就大，我叫杨大胆儿。小的时候在坟地里我都睡过觉啊。啊，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我这胆儿就大。还告诉你，现在这玉宸宫里一闹事儿啊，没有人敢在那儿待了。你瞧，我一个人，这宫院成我的了，我一个人在那儿住，一个人在那儿睡，别人都不敢靠前，就我敢。哦，要这么说，公公，您不怕鬼呀、啊？谁说的？我，嘿嘿，说实话，我也怕。您也怕啊？那鬼谁不怕呀？怪谁不怕呀？可是，我琢磨了，他闹，他喊，他哭，他嚎，他喊冤，甭问，冤魂怨鬼呀、啊，我没得罪他。你别看我进宫，哎，40多年了吧，我不亏心，都知道我杨忠是好人，我是善良人，我跟他无冤无仇。我琢磨他闹，他不是跟我呀，所以我也

0: 就不怎么怕他了。这么多年呢，你看我现在还不是全虚全影啊，没错，没事儿，一点伤都没有，他不能把我怎么着
1: 啊。看来这个鬼他不害您。
0: 哎，对，冤有头债有主啊，他这等他那个主呢，对吗？他不跟我一般见识，你个天长日久呢，他闹他的，我睡我的，我们是两不相扰。嘿嘿，别说，还就真有点意思啊。来来来，这说着话过了凤幽门了，再往里走，这边前边就遇陈宫了啊。快着，这会儿眼看呢天越来越黑了，加点劲儿，走得快一点。
1: 好好好，
0: 您头前带路。
1: 好，
0: 您快随我来吧。俩人接着往前走，一边走着还聊呢。
2: 哎呀，我说你怎么样啊，你今儿来了指不定赶上赶不上呢。
1: 杨公公，我跟您打听打听，都说闹，怎么一个闹法，您能跟我说一说吗？
0: 怎么闹法？
1: 哎呦，我跟你说呀，说着我这后背就冒凉气儿啊。啊，
0: 哎，你看说着话玉成功到了啊。先等会儿，我开门，我这有钥匙啊。
1: 拿出钥匙，把那锁都打开，锁都放在一边儿。
0: 一推这宫门，红油漆的宫门，碗口大小的菊花钉。推开能过两个人的距离。
2: 嘿，随我来啊。
0: 包公跟着走进了玉宸宫，就见这杨忠一回身，天黑了，我得把这灯点上啊。他把这拂尘呢就插在后边了，一伸手门后边一溜都杀灯，没点呢。过去拿过一盏灯笼，引火之物找出来，把这灯笼点着了。哎，行，这回行了啊，天黑下来了，到了玉宸宫了，加点小心啊，这可就到地儿了。来吧来吧，走走走，看点脚底下啊。
1: 公公，咱这话还没说完呢。
0: 哎，真格的了，呵呵，光点灯了，说到哪儿了？
1: 我问您这鬼怎么闹法。
0: 哦哦，对对对，我说这鬼呢哈，我跟你说呀，我亲眼所见呢，半夜三更里，这东西白花花的，没脑袋没腿没胳膊，像一肉球似的，就在那个半空当中离地四尺晃来晃去啊，嗖嗖，这家伙把我吓得我都不敢看。有时候我跟你说呀，飞沙走石，突然间呜咔啦啦，那声音我都学不上来，就跟唱莲花落似的。嘿呦，太瘆人了。窗棂纸上那沙子一打，啪啪啪直响啊。有时候啊，我那睡得着着的，啪给我打醒了，我一看，哎呦我的妈呀，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窗棂纸上啊，那月影照的，哎呦，一女人脑袋披头散发呀，在那晃悠，我受得了吗？
1: 那么您怎么办？
0: 我怎么办？我拿被子一蒙脸，把眼一闭，我这嘴里就嘟嘟。
1: 哦，您会念咒啊？
0: 念什么咒啊？我都快转了咒了，我还念咒？我这瞎嘟嘟。
1: 您都嘟嘟什么呀？
0: 我嘟嘟什么？我就说我没惹你，你别害我，我没惹你，你别害我，正管事儿。一会儿功夫，哎，风停了，你瞧瞧，
1: 倒是挺恐怖。
0: 还有呢，有时那窗户纸砰破了。

0: 那女鬼把舌头都伸出来了，你说说这受得了吗？啊，有这么一回，就那宫前边那有一湖水，不是七水那湖啊，那是湖水，知道吗？哦，我知道，那水呀、啊，好好的腾腾冒热气，有时那水里的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你说跟开了一样，跟是冒泡，这受得了吗？你说说这事儿，这倒怪了，谁知怎么回事啊？啊，不说了，哎，你来，你开个眼，瞧瞧这个，这石头，这物件，保证没瞧见过，你看看。包公一看，可不吗？就在这道正当中这儿，是个石头的造型，好像展翅的一个彩凤。哦，这东西雕的很好啊，外行了，什么雕的？你来，你跟前看看，这是天然的，天然形成，鬼斧神工啊，这叫彩凤石。老主爷呀、啊，打太湖那儿叫他们人工车拉船载运到这宫里了。你看看，哎，这个凤凰这翅膀吗？红颜色的彩凤石，天然的。哦，这太难得了。哎，不进玉宸宫你能看得着吗？来，跟我走。你看前面就甬道了啊，你再往前边看，包黑啊，你瞅瞅这两边都是树，你看看。包拯一看，前边甬道两旁一溜溜一行行一趟趟都是树林儿，哎，这枝头白茫茫一片，月份不对呀、啊、现在是春天呢、啊、哪儿来这雪呀？这枝头好像都是雪花啊，这怎么会有雪呀？什么月份有雪？跟前儿看来，来来来，你瞅瞅这什么树？梨树，李娘娘最喜欢梨树啊，你知道吗？老主爷呀，把这天下梨树里边最好的优中选优，贵中选贵呀、啊，这都是好树种。你别看都是梨树，种不一样，知道吗？这梨花一开多好看啊，白茫茫一片啊，我给你引荐引荐吧，你开了眼了，你行吗？哎，这行这叫紫梨，这叫青梨，这个叫白梨，你看看这边宽叶梨窄叶梨，来来来，这边这四颗绝了，外国进口的，这个，哎，这叫黄金叶梨，又叫金叶梨。你看这树叶挂着金边呢啊！我跟你说呀，这个梨呀、啊，结的梨不大，哎呦，特别好吃啊！不光这甜，水分大。这个梨呀、啊，你没吃过，它有一种特别的香味儿。吃这么一回，唇齿之间呐、啊，几天这味儿过不去呀、啊。李娘娘啊，就知道我就爱吃这个梨，每回一接下梨来准赐给我四个，我都舍不得吃啊。我跟你说呀，娘娘那是天下少有的人呐，善良忠厚，太好了，纯净如雪呀，要不然她怎么喜欢这梨花呢？啊，每到梨花开放的时候啊，娘娘就带着我们在这梨树林里徜徉散步。现在每年梨花开放，这树还有，物是人非呀、啊、娘娘不在了，不提了，一提我这心里就不是滋味。走吧。包拯往前走着，这宫殿当中，嚓，嚓，嚓，嚓，脚步声音撞到宫墙上都起了回声，再加上这雪白的梨花，给人一种庄严肃穆之感，更恐怖了。 接着往前走，前边有一池湖水，
1: 这个就是我说那个湖水，这叫原池啊。那边啊，那个金华宫刘娘娘那儿，那叫恩海，这都是老主皇爷呀当初起的名儿。这原池当年老主爷呀陪着李娘娘坐着龙舟在这池水上荡漾，哎，现在完了，原池啊，姻缘的缘，缘没有了，就剩下这一池湖水了，哎，不过，包黑儿哎，你别害怕，有我呢。您说今天这个鬼怪能不能出现呢？这不好说，他没准儿啊，可一样。我在这儿，您放心啊。头些时日，皇上不是请了俩法师吗？就在这里边做法，叮了当啷的闹了半天，结果没用，越闹还越厉害了。今儿个你跟着我进来了，你放心，不管怎么说吧，我跟那鬼我们老熟人呐，看着我的面他也得照应你不是吗？啊，把心放在肚子里，来来来，到这边看了吗？前面那宫殿，这是起居殿呐，娘娘的寝宫。跟我进来啊，朝点脚底下。说着话，两个人进了起居殿。等会儿，他把这灯放在一边了，我把灯点亮了，你再瞧瞧。拿着引火之物过来，啪，点亮了一颗蜡烛。宝孩儿啊，你瞧瞧，怎么样这灯？包拯一看，是雕刻成莲花形状的一个玉制的莲花灯，哦，挺漂亮。这个叫青玉莲花灯，我就点了一颗蜡，这要把所有的蜡烛都点着了，那得多漂亮啊！有人说它是玉的，有人说它是翠的，我倒觉得啊，这东西它稀罕。就稀罕在玉翠之间，所有灯都点亮了，这殿里边照如白昼，就像一朵出水的莲花一样，太漂亮了。哎呀，这也是外国来的进贡来的，你看看，这都是稀罕玩意儿，这更稀罕了。这个龙书案，皇上就在这儿啊办公啊说话什么的啊，你看那座绣龙墩呐，我告诉你，只能皇上坐，别人可不行。那坐那个得杀头，得灭门啊！你就这边，这边这椅子，这是李娘娘坐的椅子。当年呐，老主爷跟李娘娘他们俩人就在这喝着茶呀，聊着天儿啊。哎，每回呀、啊，我到这宫里来，我就给这桌子这把椅子磕个头，如同见驾一般呐、啊。现在老主爷不在了，娘娘也没有了，得嘞，我说包黑啊，来，你站在我旁边，给这个龙书案磕仨头，如同见驾一般呐、啊。啊，跪吧，扑通，杨忠跪下了。包拯也跪下了，两人磕了三个头，磕完了，杨忠站起来了。哎，人呐，说没就没呀、啊，不能想。这椅子香檀木的，你瞧，拿手这么一蹭，尤其是夏景天儿，这店里边都是檀香味儿，可好闻了，就跟点了檀香一样，特别好啊。那边啊是娘娘的寝宫睡觉，那你就别去了，睡觉的地儿不方便啊。旁边啊是娘娘的琴房，娘娘爱抚琴，那边啊是书房书斋。这琴房你瞧瞧吧，啊，来，你跟我来来。一转身就进了李娘娘这琴房了。来来来来， 嘿，你看看这架琴呐，据说打这个周朝啊就已经有了。当初娘娘抚琴呐，你没听过娘娘抚琴吗？
0: 哎呀，公公，我上哪儿听去？哎
1: 呀，太好听了，琴声悠扬啊，如泣如诉，我也听不明白，不过那个音儿，哎呀，好听。什么高山流水呀、阳春白雪呀、梅花三弄啊，哎呀，如同天籁之声啊。嘿呦，这还是娘娘调的琴呢，多少年了啊。哎，你听听，嘣嘣，多好听。行了，别光听我说了，这几个堆儿啊都能做啊，所以咱歇会儿吧啊，灯在这儿呢，歇会儿歇会儿。哎呦，可是把我累得够呛啊。
0: 包拯也坐下了，
1: 包公看了看周围，漆黑一片，宫院当中死一样寂静啊，眼前只有一池湖水，水不扬波。这屋中除了自己就是太监杨忠，这宫殿里边是寂静无声。包拯在想，今天这个鬼怪能来吗？
2: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3: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2: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4: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3: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5: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6: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7: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6: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7: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6: 惊蛰春雷动，
7: 呀呀呀，
6: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7: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6: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雪中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0: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朋友们大家好。一个时代一个活法，咱们老同志们要与时俱进，不能被时代给淘汰了。就拿我来说吧，我岁数虽然大了，但我还能追随时代，跟着时代往前跑。我生怕被落下了，紧跟时代步伐，一些新鲜的事物我也接受，开始可能不接受，觉得与我的年龄格格不入，但后来想一想，这不对呀，我活在这个时代，就要跟着时代走， 不能脱钩，不能被时代抛弃。就像现在的智能手机，开始我反对，不会用，也不想学着用。儿子给我买了一部很好的手机，屏幕大，拿着也好看，给我拿家里来，跟我说，爸，以后您得学着用智能手机了，能视频，能用微信支付钱，买啥兜里都不用带钱了，结账的时候一刷就可以了，省着还得带着钱包，怕丢。我说你既然买了，就放着吧，我老了，怕是学不会。儿子听完了就笑了，说爸呀，这个手机很简单，不用按键的，都是手指头感应的。我说你们觉得好就行，我啥时候想用了我再学。每个人对一些不会的新鲜的东西都觉得很难学会，所以都会排斥。我就是这样的人，最早我连智能手机一眼都不瞧，不感兴趣。不过儿子给买来了这个手机以后，我反倒开始关注这个了。我去超市买东西，看到好多比我岁数大的或者比我岁数小的，好多人都在用手机付钱，我忽然觉得我自己没有与时俱进，我一定要学习用智能手机了。回到家，我打开包装，看说明书，按手机卡，开机，一步一步按照手机提示来做。现在的智能化太厉害了，根本不用学习，手机就教给你咋办了。这就是科学的力量，简直了，不服都不行。这个智能手机我鼓捣了小半天就非常熟练了。后来我又去银行绑定了一个银行卡，最后也学会了不带现金去买东西，用手机支付，太好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兜里的钱被偷了。我觉得我应该随时学习，随时进步，与时俱进，这话是对的。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能用老眼光看新问题，要用新眼光看新问题。虽然思维不如年轻那会儿，可我觉得自己至少还没傻，还没痴呆，脑子得用才能永远是活的，不用就迟钝了。从这件事上，我一下感觉我又年轻了十几岁、二十几岁，我的身体非常棒。说起来，87岁的老头子，耳不聋，眼不花，腿脚利索，走路一点不笨拙，但不管您信不信，我就是这个情况。我虽然退了20多年了，不过我仍然每周坚持着回到老单位，去领着儿子辈儿、孙子辈儿的年轻的同事去查房，既不算返聘，也不算其他的，我就是闲不住。医院领导说派车接我，我说那可不成，我每周来两回，就是想锻炼锻炼。你们派车接我，那就失去意义喽。领导说，胡老啊，您做事儿还是那样出马一条枪，谁的话都听不进去。我说我做的没错，为啥要听别人的安排呢？我这不叫执拗，这叫自然随性。领导说，那您就咋舒服咋来吧，您是老前辈，一切听您的。其实我这么做 就是不想给任何人添麻烦。我老父亲教育我，也教育我的兄弟姊妹。老人家常说，但凡能自己做的事儿，不要给别人添一丁点麻烦。自立自强不自我，这是准则。说到这儿，我想起我认识的一个患者，他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干了一件大事，我佩服他，佩服到家了。他干了什么事儿呢？考车票，考驾驶证。60多岁的人考汽车的驾驶证，是不是挺少见的？她还是个女同志，自己报名去考车票，最后真考下来了。您说厉不厉害呀？而且她还没啥文化，小学都没念完。她家是农村的，在黑龙江省宝庆县尖山子乡。考完驾驶证没多长时间，全屯子人都知道了，说这个老太太真厉害，也确实厉害呀。别说农村，市里的小老太太，有几个60岁能考下驾驶证的？她后来跟我说了，我都给她点赞。我就回想我60岁的时候，家里也能买起汽车，但是我始终都没考驾驶证。一是没往那方面想，我开个小电动车挺好的，干啥都挺方便，停车也方便，还环保。二一个心里也发怵啊，虽然我自身的体格挺好，各方面都不错，但是我那个时候没有60岁考车票的，没见过，自己也没有那个想法，所以直到现在我也没有汽车的驾驶证。以前考过摩托车驾驶证，但是现在不骑摩托了，证过期了，也应该作废了。所以我挺佩服他，佩服张玉莲的勇气。这老妹子叫张玉莲，人家就有接受新鲜事物、突破自我的那股劲儿，这方面我不如人家呀，应该向我的患者学习。另外一点，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的病情。我们俩以前就认识，我用胡家老膏给他治过眼睛，他的眼睛以前是最重的，高血压、青光眼，犯病的时候睁不开眼睛，别说开车了，眼睛睁着都费劲儿。做手术做过2次，做小梁网手术，把房角切开了，把小梁也切开了，防水引流也试过，还是白扯，那个眼压始终都高。因为防水这个东西，你放出去以后还会再生成的，防水一多眼压还高，青光眼这么治是去不了根的。再加上他本身高血压，得病年头就长，吃降压药都吃了10几年了，最后所有的办法都试过了，眼睛手术也做过，没有后路了，他才用的胡家老膏，用了3-4个月，血压就下来了，眼压也下来了。下来以后给我打电话，胡老，我眼珠子不疼了，眼睛视力也恢复了不老少。我问他视力恢复到啥程度，他说视力表第2行他能看见了，以前第1行那么老大的字都看不见，现在能看到第2行了。我说这才哪到哪儿， 这才恢复到能看清第二行，将来第四行、第五行能看见，在后边呢。张玉莲说：“哎呦，那可了不得了！我将来要是能看清第五行，那就快赶上飞行员了。”我说：“要想赶上飞行员的事呢，那我可不敢打保票。但是你这小年纪，当时我给他治病时，他还不到60。我说你的眼睛，只要用老高连着用1年以上，看电视一点问题没有，上边小字儿肯定都能看得清楚。再一个，青光眼不是怕光吗？喝胡家老高喝没20盒以后，80%以上的青光眼患者，我治过的都不怕光了。”张玉莲也证实了我的说法，他喝老高喝了3个多月，眼睛就不怕光了，看东西能睁开眼睛了。眼压下来之后，他有一个事儿是最担心的，就是眼前的飞蚊，飞蚊症。他这个飞蚊症已经确诊了，不是生理性的。生理性就是指玻璃体老化造成的飞蚊，他这种是病理性的，是眼底有出血点导致的飞蚊。而一说病理性的飞蚊，张玉莲就有点担心，他问我：“胡老，我眼前这些小黑点能消下去吗？”我说：“能消，不管啥原因导致的飞蚊症，用胡家老膏都有效果。而且病理性的飞蚊虽然比较重，黑点比较大，颜色比较深，比较明显，但是它要是好起来，比生理性的好得快。因为病理性的是病，病要是用药用对了，恢复的自然快。相反，如果是眼睛老化造成的飞蚊，得用胡家老膏用1.5年到2年才能好。这两种飞蚊的恢复周期是不一样的，用老膏的时间长短不一样。胡家老膏调节的是身体的大环境，这个环境干净了，本源回归了，眼病、高血压、心脏病、脑血管病都是一点点变轻的，没有一下子就好的，不可能，都是需要过程。有的人病得重，过程长，有的人病得轻，过程短。张玉莲治眼病，他那个眼睛好得非常快，血压降得也快，用胡家老膏用了不到1年，

莲本来长得就不老，眼睛好了以后有神了，就显得更年轻。他才60岁，用他的话讲，甲子才转圆，甘蔗正到甜，正好是好时候。他个子还高，说话脆声，走路利索，办事干练，看着顺眼，平时不涂粉不擦油，素面朝天，一点不像这个年龄段的农村女人。张玉莲眼病好了以后，之所以下定决心学开车，主要原因是他家有个现成的小汽车，一直趴在门口的院墙外，没人开，上边盖着扇布，本来是银灰色的扇布，落了厚厚一层灰后，快变成黑的了。车是媳妇的陪嫁，媳妇是年前腊月过的门，说是陪嫁，实际上就是娶媳妇时张玉莲家送出去的彩礼。张玉莲说，他们家那儿结婚的说道可多了，彩礼的标准也是水涨船高，讲究一动不动和万紫千红一片绿。一动不动，一动指的是车，不动要的是楼房，万紫千红一片绿说的是10000张20块钱，1000张100块钱，和随心随意的50块钱。这算下来，娶个媳妇怎么样也得小100万。啥家庭能掏得起这些钱呢？张玉莲给儿子娶媳妇，全靠她的丈夫留下的一笔抚恤金。张玉莲丈夫是个煤矿工人，俩人有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倒是过了10多年幸福恩爱、让人羡慕的日子。张玉莲45岁那年，丈夫下井出了事儿，撇下了她和2个孩子。张玉莲苦撑苦熬，把2孩子拉扯大。大前年打发闺女出嫁，随后又撂起了2层楼房，给儿子订婚娶妻。媳妇娶到家那天，送走最后一个客人，他累得一下瘫坐在沙发上，在沙发上整整睡了1天1夜，再起来的时候白头发明显增加不少，眼压也是从那时候才开始高的。张玉莲心里上火呀，家里这点老本全给儿子娶媳妇了。更上火的事还在后头，儿子结完婚，年头年尾热闹了几天，大10万买的车，满打满算就开了3趟，一趟是去县城办年货，一趟是儿子小两口大年初3新人回门，第3趟快到15时，儿子拉着张玉莲去了趟娘家，没出正月，这小两口就外出打工去了，没开车，车停在农村就歇了菜。要说像张玉莲家这样，还真不是一家，在他们老家好多汽车盖着车罩停在门外，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家里留守的全是老人，老人会开车的少。但2件事让张玉莲心生不安，一是他家斜对面一辆轿车被人用砖支着卸走了4个轱辘，二是
张玉莲。

0: 听人说，车停久了会生毛病，就像人一样，人要是不活动，总窝在炕头上，不也是爱生病吗？张玉莲老早就有盘算，想学开车，但是他的眼睛不好，为了治眼睛，没少走冤枉路。后来终于用上胡家老高，眼神好了，眼睛亮了，眼珠子也不疼了。张玉莲和胡家老高喝了7个多月，把眼前的小黑点儿也喝没了。在这之后，他又观察了半个多月，没反复，小黑点儿再也看不着了。以前在眼前总乱跑，现在一个都看不着了。这下子心里别提多敞亮了。紧接着过完周末，就去了镇北的驾校去报了名。麦子起身的时候，张玉莲报上名，灌浆黄芒时，他通过了理论考试，过了科目一，考科目二。张玉莲有点犯难，他的学员中可以说属于奶奶级的，岁数不饶人，腿脚自然就不那么利索，反应也没年轻人快。刚开始上车，张玉莲说，我心情可紧张了，一紧张老想去厕所，倒车的时候还老是碰杆儿，坡路起车常常挂不上档。哎呦，学着学着都想放弃了，眼瞧着科目二都快考试了，他还没练明白呢，所以科目二时第一次没通过。张玉莲有点受打击，后来寻思，钱都花了3000多块钱呐，省吃俭用报的名，钱花出去了，咋的也得把这个驾驶证拿下。于是张玉莲牙一咬，心一横，接着练，接着学。第二次考试的时候终于通过了，就这科目二考了2次，科目三科目四都一把过。张玉莲的驾照是快接近元旦的时候发下来的，是那个驾校开办以来拿驾照年龄最大的人。现在的张玉莲开着小车肉肉的满街跑，开得可溜了。乡亲们，买米买面买重的东西搬不动的时候就找他帮忙。张玉莲的心肠好，眼神更好，在县里开车的时候遇到左邻右舍逛集回来，或者下班回家，他总是积极主动捎带脚的给大家拉回家。张玉莲用热心肠换回了好人缘，乡亲们有好吃的都惦记给他吃一口，有好东西都惦记着给他送一些，有同乡还给他介绍一份好工作，在县里头上班不累，挣钱还不少，一个月开3-4千呢。张玉莲现在不愁吃不愁穿，别提多高兴了。所以说人呐，还得适应社会，紧跟社会的节奏，前提是有一个好身体。胡家老高对于老年人来说是治病的首选药，它是纯中药成分，没毒没害，吃完以后身上有劲儿，肢体功能恢复，视力改善，脑袋清亮，心脏 迸发有力，所以想干啥就能干啥，有啥想法就去做，不拖您后腿。所以我给大伙治病的时候，多数情况对于一体多病的老人或者病情比较严重的患者都用胡家老膏，剩下的如果大家有些小毛小病也想找我治，我这也有一些挺好的方子，都是对应单个病的，很好用的。您直接打电话或者通过场外给我留言也行，这些方子我都是免费送给大家，希望能帮助大伙早日康复吧。好了，下面时间接听先生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您好。
0: 好，欢迎你啊。哎。
2: 啊，你好，胡老，我是辽宁沈阳的。
0: 哦。
2: 啊，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呀。
0: 啊。
2: 非常感谢您，胡老，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啊。我跟您说一下我的情况吧。
0: 哎，好的。
2: 我吧，我今年63了。
0: 嗯。
2: 啊，岁数也不算大，可是我吧，就是得高血压、还有肩周炎，都得了得有20年了。
0: 嗯。
2: 啊，40多岁开始就高血压、肩周炎了。好了，这么都得了这么多年了，就是不但脑袋迷昏呐，有时候晚上还睡不着觉。完了吧，就总觉得就是心口就憋得慌，就说话就累挺，就喘气费劲是那种感觉。哎呀，可遭罪了。特别是退休了之后，这搁家一待，这病情一重了，就觉得妈活都没意思。你说高压，就血压高的时候都能到178，
0: 嗯，
2: 低压也100多。
0: 嗯
2: 嗯，哎呀，这一天天的药一把一把吃，都不知道换多少种了。
0: 啊，
2: 嗯。就能记住的也就4-5样，剩下那些都有不记的，常吃的就是一整就换，一整就换，这效果也不好。
0: 治疗高血压的药太多了、
2: 对呀、完这有一天吧，你说我自己在家待着憋难受，我这脑袋还老嗡嗡的，哎呀，待着也是待着，出去溜达去吧，爱咋咋地去吧，走哪算哪呗。这结果就是在楼下吧，就碰着我们隔壁小区原来认识的一个老姐姐，她吧跟我一个有毛病，高血压。但是他吧，不像我肩周炎吧，他腰间盘，他那腰间盘比我这肩周炎还重，天天走道，就是以前看了他的时候就扶着这个腰走，也10来年的毛病，啊，他跟我说，他说这个大妹子，我用那个胡家老膏，现在的身体就哪哪都好了，好了，这不我就赶紧问他嘛，完一打听就知道胡老师胡教授您了，
0: 嗯，
2: 就是回来这不我也开始听您的节目了吗？就这么的就知道咱胡家老高了，
0: 你看看多好的机会呀、
2: 就是听您讲的也好，我也听得懂，完了我就先订了30盒这胡家老高，就是我吃到第4天的时候就有变化了，哎呀，就感觉到这个肩膀吧就酥酥的，就像小小虫子就爬着的，我这心里就有底儿了，你等到吃到1个星期一过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就是用您的话说就是经络通了啊，哎，就感觉舒服了。因为这我这个肩周炎呢，就是这么多年了，这心里老感觉的就像有什么东西给我就是焊的，就是这筋呢连着似的，这胳膊抬不起来，一举起来这个膀子疼。完了，这是以前洗头啥的呀，都是那个老伴儿帮我洗。完了这完事吃到。 我看看啊，到一个月吧，一个月多点的时候，哎呀，我这胳膊都能抬起来了。
0: 你看看多好啊！啊，
2: 是啊，你说哎，这把我乐的，嗯，可开心了。而且就是洗衣服，往衣服架上晾衣服，我们这老式的五楼房，那个衣服架都在那个天棚上吊着，比这个举下胳膊晾衣服，我都能搭到那个衣服架上了。
0: 变化多大呀，是吧？太好了。
2: 是原先我这些我都做不到。
0: 嗯、
2: 哎呀，就没吃咱们那个胡家老高之前，那高压都一直就180左右。
0: 嗯嗯嗯。
2: 嗯，这我都拿小本子都记着点儿、
0: 啊。
2: 大夫老说你得自己做个记录，看看你这个高压维持多长时间。
0: 对对，
2: 这不我就记着嘛，我得对比呀、
0: 啊。
2: 啊，这不就现在这个高压就一天现在就降到150-160，我今天早晨量就156，低压92。
0: 哎，你看看降下来了是吧？
2: 是啊，哎呀妈，这
0: 接近正常了啊。
2: 对呀、啊，哎呀，就感觉到哎呀妈，自己都放下一块心病，就长出一口气儿似的，就走道腿脚都轻巧了。
0: 是的，是的。
2: 嗯，就是脚也能抬得高了，也有劲儿了。哎呀，这胡家老高给我带来的变化真的特别大呀！我每天都量血压、
0: 啊，
2: 我一看这血压就是一天比一天好，我这心里头哇就敞亮啊，胡老、
0: 嗯。那可不是，这个改变咱们是最痛快了、
2: 嗯，
0: 因为咱们痛苦没了啊，减少了、
2: 嗯，
0: 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2: 嗯、
0: 当然他高兴了，是吧？啊。
2: 嗯嗯嗯嗯嗯，就是你看我现在这血压，我觉得一天比一天好。我原来吃那个。那个降压片儿是那什么真菊降压片儿 啊，还有什么卡托普利那个降压药啥的，我就先给他停了，我就没吃，我就一直吃咱们那个胡家老高，坚持吃，我觉得咱们这个药吧还不刺激胃，吃那个降压药一天，哎妈，老上厕所，特别晚，
0: 没有这些副作用，
2: 嗯，是呗，哎，我就觉得就是这个低压呢和高压都维持的挺好，啊，这胡老师，这个胡老，您给我带来这个，给我们这个患者带来这个胡家老高，可真是太好了。
0: 这是您的福分呢、啊
2: 嗯，
0: 啊、
2: 嗯，
0: 选择了胡家老高，
2: 是啊、
0: 对了，是吧？
2: 嗯嗯，我寻思就是接着吃，就是一定要把我这个病轻轻松松治好，因为我就坚持用嘛，用到、
0: 嗯、
2: 将近3个月的时候，
0: 啊、
2: 哎呀，我这个我就觉得这个脖子往后。什么前后左右打拧的这个都不疼了，要原先这肩周拧压迫这颈椎这脖子也前后左右回弯都费劲，现在都不这样的了、
0: 哎、
2: 啊，
0: 肩周炎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太好了啊！
2: 是啊，你说这我这一效果好了呢，这还闹点家庭小矛盾。这个我老伴儿啊，他就总感觉他身体不舒服，总觉得像累挺、
0: 哎，
2: 毕竟也60多岁的人了，你说他比我还大2岁。
0: 啊，
2: 完了他看我这一天天好，他也就学摸着想吃我这药，但是我当时没买那么多呀，你说、
0: 嗯、
2: 完了那个我就不想给他吃，完了你说他还想吃、
0: 啊、
2: 完了后来我一看我吃的都这么好，完就赶上就是上次咱们不有一次这个援助活动吗，
0: 对对对对，
2: 完了是啊，完我就又订了那个50盒咱家的胡家老高、
0: 哦、
2: 啊，这回我就敢给他吃了，订完这50盒、
0: 啊，咱们有把握了、
2: 嗯、
0: 是吧，啊，
2: 对呀、啊、你说我是不是像小孩似的，你说完之后就跟老伴我俩就谁也不抢了，我觉得一家一半分的吃、
0: 嗯、好极了、
2: 嗯、
0: 啊，老两位都得到非常好的这个结果、
2: 嗯、
0: 您病好了这是最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啊，啊，
2: 对呀、啊、完这不一起就像您说的一起吃叫什么修复本源，是不是、啊、都能得到健康的身体，嗯，我这老听您讲座，我也学几句医学词儿。
0: 您说的还挺对，确实是这样。咱们胡家老高的主要作用是，就是本源疗法。那么，本源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40百骸，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您用了它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我为您高兴啊、
2: 嗯、
0: 啊，坚持吧、
2: 嗯、
0: 啊，继续用吧、
2: 嗯、
0: 老朋友，尤其您两位、
2: 嗯、
0: 您和您的老伴儿过去争这个胡家老高、
2: 嗯、
0: 对了啊，两位都用它吧， 太好了，
2: 嗯，
0: 恭喜您两位，
2: 嗯，
0: 好吧。
2: 行，那就感谢您，胡老啊。
0: 哎。

0: 好，别客气，
1: 好，
0: 就这样吧。
1: 今天就跟您汇报到这儿。
0: 哎，
1: 等过些日子我老伴用的咋样了之后，完我再跟您及时沟通哈。
0: 哎，好的。
1: 毕竟他比我用的晚。
0: 我相信你们两位都得到非常好的这个效果，这是没有问题的，是有把握的。好了，就这样吧。
1: 好，谢谢胡老。嗯，
0: 好，再见吧，老朋友。
1: 好，谢谢胡老，感谢您，再见。
0: 好，就这样，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啊。
3: 啊。
4: 我是山东泰安。
3: 哦，
4: 我把我的这个病情啊和你老汇报汇报。
3: 哎，好的。
4: 我主要是这个肺气肿啊，这个我这肺气肿这时间比较长了，有20多年了。
3: 是吧？
4: 哎，上头还有肺大泡，曾经这个肺大泡破过，这个造成气胸，还是比较严重。这是我的这个肺气肿。再一个，我的眼睛啊，这个左眼。这个眼底黄斑，那视网膜有点撕裂，
3: 眼底有黄斑是吧？黄斑变性，
4: 哎 对,、哦、哎对，做过手术，这是左眼，这个右眼啊，造成这个角膜溃疡，这个溃疡的面积啊，就像那个哈密瓜那瓜子是那么大，这个也做了这个手术，这个视力啊几乎快失明了，
3: 是吧？
4: 哎，能够伸手啊，能够看着几个手指头，在远了也看不着了，能看着点这个哎光亮，
3: 哦，
4: 这是右眼情况，但这个左眼能看得远，看50-60米能看着，但是这个看着这个像雾似的，对这个人的这个面目啊分不清，我再一个你就是大便干燥，所以这活动也少，是饭量也小。所以说大便干结啊，大便时候困难
3: 啊，
4: 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夜尿多，这一晚上就是30次，而且一晚上也睡不好觉，这是我这个病情的情况，这个
3: 很多呀，病了是吧？
4: 哎，这个然后一会儿我再介绍我这个和这胡家老狗说这个改善的情况，我一会儿再可以汇报。
3: 哎，好的。
4: 哎，这个我老伴儿呢，他也这个喝这胡家老狗，他主要是冠心病这个房颤，平常这个出汗，一活动出汗，不管是说五冬立夏，这个他都出汗。
3: 哦。
4: 这个一躺着这一坐起来，这个头晕，哎，头发昏，哎，他这个平常他这个右腿呀、过去出过车祸，人家个倒车把他撞在这个车底下，这个被这车轱辘把那个腿倒没压过去吧，给腿大腿给腿断了。
3: 你看看外伤多厉害呀、是吧、
4: 在医院住了1年多的医院，打电伤板，说岁数比较大了，83了，所以他现在这个钢板也没起，岁数大了。也没起、这个平常这活动啊，他这一活动这个腿也疼，哎，一活动一走路这个腿疼，上超市啊上哪去啊，哎，他说我这一活动这个腿疼的，或者上楼梯得不，他的那个护栏呀，常常上、
3: 你看看多厉害是吧？
4: 哎呦，相当厉害了，所以他也这个起夜啊，也4-5次啊，
3: 哦，
4: 他还有高血压。就是我老伴儿啊，他的情况是什么情况？和这个胡家老狗啊，因为我喝着比较好， 所以我这个让我的姑娘啊女婿啊也喝
3: 啊，
4: 他们喝了以后，因为他们年轻一些个见效相当快的，
3: 你看看啊，
4: 哎，
3: 效果多好，
4: 哎，效果相当好。你像那个闺女女婿他们啊，主要便秘啊，痰尿多呀，身体累，哎，他的身体感到特别的累，这个喝了胡椒老膏以后，都有很大的改善了，
3: 啊，
4: 哎，
3: 都有非常好的效果，是吧？嗯，
4: 哎，是啊，这个大体这个病情啊，我这个简单和你介绍这么多，假如我把这个喝这个胡椒老膏，哎，说这个在我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一些个好的表现，
3: 啊啊啊，
4: 嗯，我现在就是前列腺炎啊，哎，基本治好了。
3: 嗯，
4: 这个大便呢也比较正常了。
3: 哦，
4: 再一个我这个肺系统啊，因为它二十多年了，所以我这个离不开这个吸氧啊，这个我有两台这个制氧机。
3: 嗯嗯嗯，
4: 因为这个稍微一活动都憋得慌，都
3: 是
4: 稍微增加这么几步的话，那得快着。你慢了就是憋的这么受不了，快着当然快着，这个小便以后会流快了吸上氧，
3: 呼吸功能相当不好，是吧？
4: 哎，对，所以这个他活动根本不可能活动了，就那么天天在那坐着，说这个晚上这个睡觉的时候我那个躺不下呀，这个一躺下就有咳嗽有吐痰，这个有的坐起来那一会儿躺下一会儿起来这么老是折腾，所以我把那个后边那个床上那个垫上被，像那沙发似的，那么干椅子，这一宿到晚都是这样。
3: 你看看，
4: 都不能躺下，
3: 离不开它了，是吧？
4: 哎，离不开了。
3: 嗯。
4: 哎，现在呢，说这个不吸也可以了，不憋得慌了。
3: 你看看多好，
4: 这个氧
3: 是吧？
4: 所以我这个以前的始终离不开，现在一开始，比以前好多了。
3: 嗯嗯
4: 嗯。我这个眼睛。现在啊，这个左眼，这个右眼啊，
3: 啊，
4: 哎，能看好远了。
3: 嗯，
4: 除了这个雾以后啊，都是恢复到以前的程度了。
3: 你看看，
4: 都现在还有点、
3: 啊、效果多明显，是不是啊？
4: 哎，对，以前看的地下根本都看不清楚，说是不敢走，说是喝了这个胡椒老膏，哎，对我的这个眼睛这方面有很大的这改观。
3: 嗯，
4: 我估计的话。才有上两三个月，恐怕我这眼睛恢复到以前的这个情况了。
3: 没有问题啊，
4: 哎，
3: 这是肯定的啊。
4: 这个我查我这个老伴的这个情况，这个腿，这个右腿他不是断了吗？他这个平常的有时候走路疼，现在他走路不疼了。
3: 嗯。
4: 感觉这个腿啊有劲了。
3: 嗯。
4: 你现在上楼梯不像前阶段。扒着那栏杆一步步那么上来，现在直接就能走上来，空空的。
3: 好，
4: 这就是喝胡椒老膏一个最明显的一个什么表现。
3: 所以多方面都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
4: 哎，是啊，原来这个你看他这个体重啊，是140，比较胖的。你看这个手啊和这个脚啊，最高是骨。这到他拿去一走路，我这个脚还搁的哈，哎，现在呢，脚上也有肉了，这个脚呢也长了不少肉。他说这一走路啊，哎，像底下像垫上毯子似的，哎，软乎乎的，不像以前那么搁的哈。这个和这胡椒老膏有一个明显的表现。
3: 太好了，胡椒老膏对于咱们的下肢的这个负担的问题也解决了，
4: 嗯、
3: 这多好啊！
4: 嗯这是老伴儿这个情况，我再查查我这个那姑娘和这个女婿啊，他们的情况。
3: 啊，
4: 这个姑娘她也是这个职业，现在这个这是第一次了晚上，这个有很大的改善。
3: 啊，
4: 再一个她这个耳鸣啊，像那个在颤子叫似的呜呜呜的，现在不耳鸣了，这个浑身这个累的哈。哎，现在不累了，有劲儿。
3: 你看看，
4: 他是每天出去上超市啊，哪去啊？感觉不累了。
3: 哎，
4: 这个闺女女婿呢？
3: 哎，
4: 这个排便，比较困难，现在都正常了。
3: 嗯，
4: 这个女婿啊，他这个。

0: 个静脉曲张，他那个血管，他说那个颜色都变了一点。
1: 嗯，
0: 哎，现在就是精神有点恢复，哎，有点好。
1: 嗯，
0: 哎，所以解放比较明显。哎，其他要年轻一些吧，其他可能都没什么其他病。
1: 嗯，
0: 哎，这姑娘就是这个颈椎，这个颈椎这一疼，哎，现在他这个现在好多了。再一个，他这个平常打嗝呀，他吃了东西以后咯咯咯的不停，哎，现在这个又不打嗝了，哎，有很大的改善。所以我这个和这个胡家老狗，我算选对了。
1: 没错，
0: 感谢胡老，
1: 别客气，这是大家的福气，也是胡家老狗必然的这个效果。
0: 是啊，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吧。
0: 哎，好，
1: 再见。
0: 哎，好好，谢谢。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师，我是黑龙江佳木斯的听众，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
1: 嗯嗯嗯。
3: 我用胡家老高的时间很短啊，但是吧，我现在的身体确实是健健康康的。
1: 是吧？啊。
3: 啊，我那个今天打电话。就是想把我的好消息就跟您分享一下。
1: 好的好的，您请讲吧。
3: 啊，我先跟你说一说哈。我身上最明显的变化吧，就是原来我这个左腿膝盖底下有个手指盖那么大的一个包。还有啥呢，还有我的右胳膊肘弯处那个地方也有一个鸡蛋黄那么大的一个包。
1: 哦，
3: 这两个包吧它不疼不痒的。
1: 嗯嗯
3: 啊，就是啥看着不太美观
1: 啊，
3: 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我上医院了哈，就做了检查
1: 啊，
3: 这个腿上吧是皮下的囊肿。
1: 哦
3: 啊，胳膊上的那个是那个解囊炎。
1: 嗯，
3: 但是吧吃了这个胡家老高吧就没有半个月，我这个腿上的包也不知道啥时候就没了。啊，然后呢我再看一下他胳膊哈，那个包吧哈都小一大半了，原来不都这快鸡蛋那么大了吗，现在都小了一大半了。啊，
1: 看看消得多快呀，是吧。
3: 啊，消挺快的，没过几天吧胳膊上那包也没有了。
1: 软黏散结，活久化瘀是吧，把它都消灭掉了，这是胡家老高的作用。多好啊，是吧。
3: 是那个胡老，再就是啥呢哈，我吧这个脑梗和这个心梗，我是什么呢，是陈旧性的这个脑梗。是在2011年得的，是不是到现在也10年了吧。
1: 就是
3: 啊，我这个心梗呢更是前2年发现的
1: 啊，
3: 那个时候吧就心脏总像那个针刺儿那么疼，就好像针扎的那股劲儿那么疼。总的来说吧特别难受
1: 啊。
3: 我在家呢就吃那个硝酸甘油。这硝酸甘油吧它没啥效果，就这么吧我就上我们那个社区医院去看一下
1: 啊，
3: 但是吧我怎么吃药啊输液呀它也不见好，
1: 解决不了是吧。
3: 解决不了。那我自己就寻思哈，这个不行啊，就这么的吧。我就上那个市医院去做了那个心脏造影。做了这个造影嘛，我才发现我的心脏吧堵的都75%了。
1: 哦，
3: 当时吧就所有的人呐都建议我做那个支架。但是吧我就是没同意，我就一直在吧保守治疗。 胡老，我这个身体情况哈，就出门啥的吧也不太方便，偶尔出去呢也是老伴儿这么陪的，平常在家呢我也是干不了啥，反正就帮着吧，擦擦桌子啦，扫扫地啦，没事吧，我就听听收音机解解闷儿呗。
1: 嗯，
3: 正好吧，我听到你的讲座了，哎，你讲座还挺吸引我的，就这么吧，我就想试一试哈。这胡家老高吧，就这么的，我能用上啊，还真多亏我的一个老朋友了。但是我打电话订购的时候吧，赶巧，佳木师傅他没有货了。
1: 嗯，
3: 就这么吧，让他帮我吧，在河北订药。我这才是吧，第一时间吧就吃上了胡家老高了。
1: 你看看，啊，周转了这么半天啊，您很有这种福分和缘分呢、真正用上了胡家老高了，是吧？
3: 是，你说这胡家老高啊，我这才吃了不到一个星期，我这心脏啊，就像针扎的那么针刺扎的那么感觉吧，他还真没有了。
1: 嗯。
3: 啊，我原来吧，我这心梗哈、就是三五天吧哈、就发一回病。每回吧发病的时候就感觉吧自己吧就要不行了似的，就是难受，我就喘不上气儿的，是吧？就可痛苦了。嗯，我这回好了，他也不疼了，那也不感觉到恶心了。
1: 嗯嗯，你看多好啊，是吧？
3: 是，我吃了那有半个月那个时候吧，我就发现啥呢？我就发现我的心脏吧，犯病的次数少了。
1: 嗯，
3: 我自从吃上胡家老高吧。我就犯上能有一两回那样吧。
1: 嗯，
3: 而且吧，那每次吧他发病，他这回时间短了，特别短。
1: 嗯嗯嗯，
3: 他一会儿就过去了，
1: 这是明显的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是不是啊？太好了。
3: 是
1: 啊。
3: 嗯，另外吧，我这脑袋清凉不少。
1: 嗯嗯嗯，
3: 我吃了能有一个来月的时候吧哈，我这心脏 哎呀平平稳稳的，也不犯病了。哎呀，这时候吧哈，我感觉吧，这心里的吧就踏实了。因为啥呢？因为啥？我就吧，连喘气儿都轻松了，我这胳膊呀、腿儿啊啥的也都好使了，就是啥呢？就走路啥也有劲儿了，我就感觉吧，我这人呐，哎呀，这回吧可算是健康了，
1: 全面得到改善了，得到治疗了，是吧？非常不容易啊，是吧？这说明胡家老高起的效果 是这么好，而且这么快，对吧？
3: 对，
1: 嗯，
3: 就是外人哈，就这么一打眼吧，就根本不知道吧哈，我从里呀、到外呀、都有毛病，都看不出来了。那以前的时候，我走道啥的，哎呀，慢慢的，完气儿喘上来，人都知道有病。现在我上外头，谁都看不出来了。
1: 那可不是吧？有这种精神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心情好。身体各方面也都好起来了，所以给咱们得到这么好的这种感觉，这种感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对不对，老朋友啊？
3: 是，现在吧，就人精神啦，身体也好了。你说俺们俩吧，就打算过两天上河北去，河北吧，去看看我老朋友呢，是吧？你让他们看看，那胡家老高现在我把我的身体恢复的这么好。是吧？所以说我才能有今天的好日子。
1: 没错、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3: 是，反正是也多亏了吧您了，和胡家老高了。
1: 这主要是您对于咱们胡家老高的一种缘分呢，也是您的福分的，是不是？那么为什么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它就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这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内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那么咱用了胡家老高，用对了，所以它支撑了我们身体的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了。所以我们身体是越来越好，所以太好了，我非常恭喜你呀、老朋友啊。
3: 再次的谢谢胡老啊，咱们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好的，再会。
3: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烟照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启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6: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走，通宵去，
9: 明天还得上课呢。
8: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9: 嗯，有道理。
8: 抽一根。
9: 我不会。
8: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9: 那好吧。
8: 来一个。
9: 这可不是好东西。
8: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9: 那我试试。
10: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1: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9: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11: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9: 你长没长脑子吗？
11: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9: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1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 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一剑飘飘，一声笑傲，谁是大英雄？江湖儿女血泪情仇，谁主沉浮？敬请收听张少佐播讲的新派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14: 笑傲江湖。
15: 书接上回，正说的令狐冲随着梅庄四庄主来到西湖湖底，要和大魔头任我行比武。这个任我行过去在江湖之上是风云一时，他是个似正似邪的人物，就说他也有好的一面，这个人呢也有恶的一面，要是好的那一面那是相当不错，要说起他恶的一面啊，那也是令人胆战心惊受不了。令狐冲可不了解他这些，哪里知道他就是12年前魔教的教主啊，只是看到他手上脚上都带着链子被困在这地道之内，心生怜悯之意，反而就恨怨这梅庄四庄主。只听大庄主黄忠公跟任我行说，带来了令狐冲啊，也就是这封二中，要和他任我行比武。那么言语之间对任我行是相当的客气，可就见任我行是一声怒吼：“呔，你梅庄四庄主一定是败在那个人的手下，现在你想让我把那位战败给你们出气休想，给我滚啊！”就这几句话，朕的这个秋室之内嗡嗡作响。黄忠公不言语了，可他的二弟黑白子向前一近身，插手于任我行施礼：“任前辈，您知道我们领来要跟您比武的这个人是谁吗？他姓风，就连华山派掌门人岳不群都得管他叫好听的。那么这位姓风的大侠乃是华山派风清扬的子弟。”嘿，令狐冲心里边直叫苦啊，心想：“黑白子，黑白子，你可别介绍了，这都是我向大哥胡说八道，愣说我是我师父岳不群的长辈，还说我这武功怎么跟风清扬老人家学的。当然了，我这功夫是跟他老学了不少，不过他老让我在江湖上啊别说出他来，你看向大哥这么一张扬，好像我令狐冲四处标榜似的。”但是黑白子可不管令狐冲怎么想，他接着往下说：“任前辈，据我所知，您过去在江湖上闯荡的时候，您是天不怕地不怕，您只怕一个人，那就是风清扬。据说因此别人还给您起了个外号，叫望风而逃。说这望风而逃的意思，就是说一看着风清扬前辈，您就得赶紧跑，跑得慢了啊，那就坏了。”这几句话那是激任我行的，任我行不但没生气，反而乐了。哈哈哈，你梅庄四丑胜不了那位姓风的了，用这些话来激我，嘿，当然了，那风清扬老风是实践的高手，不过就是那风清扬也未必敢说我任我行不是他的对手。令狐冲一听这位任我行，虽说心里边不服气任何人，也包括风清扬，不过话里话外还算对我这位师爷很敬重。令狐冲向前一近身，一躬到地：“前辈，弟子不才来到此处和您见面， 你老人家千万别上他们梅庄四友的当，他们的的确确是败在我的手下，这才来领我和您比武。其实不用比，就凭您老人家那个名头，我相见之下是甘拜下风。我的老师爷风清扬前辈曾经跟我提过，说以后真要是见着任我行这位武学大家，一定得好好请教，如果说稍有不公之处，我是必定吃亏。说着令狐冲单腿跪倒向上施礼。他这几句话也是信嘴胡诌，怎么早就听风清扬说过任我行啊，如何如何。他这是呢要替任我行打打抱不平，长长这威风。可是把梅庄的四庄主都给惊呆了。黄忠公赶紧向前问他，风老弟，你过去就听说过任前辈，你就知道他被压在那个地方。庄主，虽说我风二中不知道任前辈被压在那个地方，可是我可早就知道他武艺高强。哦，四庄主一听啊，这才略略放心。听令狐冲这么一讲，然后又一施礼，任我行心里很痛快。小老弟儿，你赶快起来，我问你，你和他们比武都把他们给胜了吗？回前辈，我的的确确把他们给胜了。嗯，那你说说你是怎么胜的他们，是哪一个第一个跟你比的武啊？前辈，开始他们四位瞧不起我，命他们手下一个家人叫一字殿剑丁坚和我比试。呸！任我行吐了一口，那一字殿剑丁坚还算练武术的吗？他号称叫一字殿剑，我看他是一字死剑，他没事就练他那剑光，这是图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真的和别人动手的话，他那剑光能中用吗？你先不用说，我一猜就知道他是用宝剑横着扫你。那么只要你是风清扬的传人，你都不用动，用宝剑挡着，他那手就得往你剑上撞。你是把他手给他削去一只啊，还是把他手指头都给他削去了？令狐冲一听两眼闪亮，不由自主的向前一跨步，就进了这个囚室了。老人家，您都没看着我和丁坚比武，简直比看着瞧的还斟酌。果然不出您老人家所料，我的宝剑没动，他那手就奔我宝剑撞上来了。可是我一想和他无冤无恨，把他给弄成残废未免过于，这才把剑刃向上一歪，用剑戟磕落他的宝剑，将他胜了。哦，原来如此。小老弟，你不知道啊，像丁坚这样的狂徒，你应该把他手给他削掉一只，让他知道世外有高人。不过饶了他也就饶了吧。那么完了又跟谁比武？是第四庄主丹青生跟我比试。哎，任我行一摇头，这个丹青生他是自负风雅啊，练武人我还会画画，什么葱勾点染的乱七八糟，说画中有剑，剑中有画，其实他是个白痴。我想只要他一动手，你就能看出他得有七八处破绽，那么抬手就会把他击落。令狐冲一听连连点头，前辈您说的呀极是，当时他往前的一进招，我就看出他有十八处破绽，我一剑就把他击退了。他往前一来，我又把他击退了。他连攻了十几次，最后攻不进来，他憋气窝火，弃剑在地，回头喝他那酒去了。好，那么第三个跟你动手的是谁呀？是第三庄主，叫秃鼻翁。说着令狐冲回头一指，就是他。秃鼻翁就站在他身后呢。 任我行看了看戴着头套的土笔翁，然后把眼光又落到了令狐冲的身上。依我任我行想，你和土笔翁动手不超过20回合，他必定落败，因为他自我吹嘘，自创一套蜀道剑法。说把李太白诗仙的蜀道难这篇诗章运用到剑里啊，他可以用剑写出来这首诗，那么诗里边有剑，剑里边有诗，其实两个人针对阵，那是你死我活，谁容得你却任意写诗啊。我想就凭你的剑法，他那诗肯定写不下去，不用写一半就得弃剑认输。老人家，他到底写没写上一半我是不知道，我就见他那个剑招老从头使，哪一招都没使全，最后就落败了。哦，看来你的剑法不错，很到家。这时候秃笔翁那脸涨得跟紫茄子色儿的，要没有头套套着，大伙儿都能看清楚了。他心中暗暗叫着惭愧，心想别看任我行说话不客气，那么这个风兄弟因为对我们有想法，说话也很不检点，不过他们都说出个理儿来，以后我再跟谁动手可别写我那诗了，写那玩意儿的耽误事儿啊。就见任我行用手一抓扎里扎沙的胡须，小老弟儿，要说秃笔翁和丹青生遇那丁坚都是徒有虚名的练武人，可是那黑白子遇黄忠公的功夫是很到家的，你说说是怎么把他俩给胜了的。前辈啊，要说起这个黑白子那个棋盘功夫确实是老道，不过我没等他动手我就攻了他一招。他怎么还的手？他没等还手我又攻了他一招，连攻两招。那么他又怎么还的手呢？他没等还手我又攻他一招，我连攻的十几剑没容他还招，最后他迫不及待冒风险砸我一棋盘，我是顺底下捅他一剑，他那棋盘砸不下来了，因为要往下一落他那脖子就得刺到我的剑上，我们两个算是平手。哦，听到此处任我行才仔仔细细上上下下的打量上令狐冲，心想他戴着头套我看不清他面目，不过一听他这个话音，他最多不超过20几岁，难道说风清扬的传人能有如此的剑法吗？那么他要都达到这种程度，那风清扬得高到什么份儿啊？好，我来问你，你又怎么胜得了黄忠公的七弦五行剑？说起我胜黄庄主那十分可笑，他那个七弦五行剑是专门镇人的内力，这我早就有耳闻，不过因为弟子我过去受过内伤，内力俱失，没有内功，他那个无形剑对我毫不起作用，所以说呀，他那个七弦无形功也就化为无有了，最后他那个弦都断了就认输了，我就把他们都胜了。任我行听到此处是仰面大笑，哈哈！哎呀，胜得妙，这事情真是蹊跷得很呐。怎么，你一点内力没有就能够胜过四庄主？正是。令狐冲说的正是，回头还看看四庄主，心的话就冲你们把这位前辈压这儿，我就得说狂话欺欺你们。四庄主显得十分尴尬。好，我任我行倒很想和你小老弟比比剑法的。告诉你，过去我跟你华山派有些接触，要说你华山派之内能让我看得起的有三个人，那么一个就是你的前辈风清扬风老， 大家一听，刚才他说冯清扬，还说老疯的，这回掉个个疯老了，这也是冲令狐冲才对冯清扬又敬重了几分。那么第二个我瞧得起的是个小姑娘，姓宁，这个可能叫宁中泽。令狐冲一听是又高兴

0: 教务很忙，腾不出手收拾他。我真要是有一段时间，我就会揭下了他伪君子的面皮。一听这话，令狐冲的火上来了。诸侯，前辈，我尊敬您，我和您相谈，我对您恭恭敬敬，可是如果你再骂我师父，可别说我口出不逊。
1: 哎呦，呵呵呵，没想到你小子还这么佩服你师父。好，我冲你，我就不管你师父叫岳不群那小子了，不过你也休想让我管他叫岳掌门。来来来，你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咱们两个比试比试。
0: 令狐冲手中托着一盏小油灯，用手提了两把木剑，跨步就来到丘室之内。他把两把木剑就夹在右臂这腋下了，他的右手拿着个纸团儿，好像很随便的过来和任我行要拉了手，可把纸团儿就塞在了任我行的手内。任我行用手这么一攥，嗯，有东西。他慢慢的把身子转过去了，借着小油灯，他就看这个纸团儿。令狐冲回头一瞧，那门虚掩着，而门上边还有一个方孔，如果谁在外边往里看，可能看得清楚。他就向后倒了两步，把这后脑壳就挡在这个方孔上了，外边的人呢就看不清楚了。任我行把纸团打开一看，浑身一震，那激动的差点喊出来。可是他赶紧把纸团又团好放在怀里了，一转身从令狐冲手里边是接过了一把木剑。老弟，来来来，我领教领教你这位风清扬风牢的传人，你动招吧。这时候外边那几位呀、啊，是虽说不敢进来，可是都巴不得要看一看这两大剑手的比试是谁胜谁败。俗话说学艺不如偷艺嘛，现在得偷着瞧几招。令狐冲一挥手把铁门关上，外边这几庄主他们因为人太多了，不能同时顺着方孔往里瞧，只能有两个人同时看，而这两个人还得一个用左眼睛一个用右眼睛，两个脑袋挤在一起才能够看得清楚，他们得轮班来。就见任我行和令狐冲两个人距离一步远，面对面的站着，手中掐着木剑，任我行手腕上还套着寒光闪烁的链子。就见他们两个人是你看我我看你，神态都很安然。任我行等着令狐冲先进招，令狐冲也等着任我行先发招，他在见势打势的还手。两个人就这么你看我我看你，任我行不由得点点头，心说这年轻人好稳的定力，既是这样我就先发招吧。他的宝剑轻轻从下往上了一滑，令狐冲一看，哎，对方有破绽，这宝剑是刚往你那么一进招，可是就见这破绽是转瞬而逝啊，嚓嚓，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令狐冲看到任我行宝剑上下翻飞，招数往里进，不由得毛骨悚然。他自从练剑以来，从来还没有碰着过像任我行这样的武术大家。说他有没有破绽？有，不过因为他的动作太快，那破绽一晃就没了，你刚想找他，那个功夫已经都弥合上了，所以说自己是无招而入。但是他毕竟是学会了风清扬独孤九剑剑术的人嘛，是见招打招，见势来势，两个人约战了五十合，你来我是谁也胜不了谁，谁也休想捡去一点便宜。只见任我行是越战越猛，别看他那腿胳膊用链子给制着，但是一进一退极有章法，胡子炸了起来了，头发也都炸了起来了，须发极炸。就见他猛然间把嘴一张，大喝

0: 声，令狐冲脑袋嗡的一下眼前发黑，是昏在当场。
1: 要迟到了，
2: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3: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朋友们大家好。一个时代一个活法，咱们老同志们要与时俱进，不能被时代给淘汰了。就拿我来说吧，我岁数虽然大了，但我还能追随时代，跟着时代往前跑。我生怕被落下了，紧跟时代步伐，一些新鲜的事物我也接受，开始可能不接受，觉得与我的年龄格格不入，但后来想一想，这不对呀，我活在这个时代，就要跟着时代走，不能脱钩，不能被时代抛弃。就像现在的智能手机，开始我反对，不会用，也不想学着用， 儿子给我买了一部很好的手机，屏幕大，拿着也好看，给我拿家里来，跟我说，爸，以后您得学着用智能手机了，能视频，能用微信支付钱，买啥兜里都不用带钱了，结账的时候一刷就可以了，省着还得带着钱包，怕丢。我说你既然买了，就放着吧。我老了，怕是学不会。儿子听完了就笑了，说爸呀，这个手机很简单，不用按键的，都是手指头感应的。我说你们觉得好就行，我啥时候想用了我再学。每个人对一些不会的新鲜的东西都觉得很难学会，所以都会排斥。我就是这样的人，最早我连智能手机一眼都不瞧，不感兴趣。不过儿子给买来了这个手机以后，我反倒开始关注这个了。我去超市买东西，看到好多比我岁数大的或者比我岁数小的，好多人都在用手机付钱，我忽然觉得我自己没有与时俱进，我一定要学习用智能手机了。回到家，我打开包装，看说明书，按手机卡，开机，一步一步按照手机提示来做。现在的智能化太厉害了，根本不用学习，手机就教给你咋办了。这就是科学的力量，简直了，不服都不行。这个智能手机我鼓捣了小半天就非常熟练了。后来我又去银行绑定了一个银行卡，最后也学会了不带现金去买东西，用手机支付，太好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兜里的钱被偷了。我觉得我应该随时学习，随时进步，与时俱进，这话是对的。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能用老眼光看新问题，要用新眼光看新问题。虽然思维不如年轻那会儿，可我觉得自己至少还没傻，还没痴呆，脑子得用才能永远是活的，不用就迟钝了。从这件事上，我一下感觉我又年轻了十几岁二十几岁，我的身体非常棒。说起来，87岁的老头子，耳不聋，眼不花，腿脚利索，走路一点不笨拙。但不管您信不信，我就是这个情况。我虽然退了20多年了，不过我仍然每周坚持着回到老单位，去领着儿子辈儿、孙子辈儿的年轻的同事去查房，既不算返聘，也不算其他的，我就是闲不住。医院领导说派车接我，我说那可不成，我每周来两回，就是想锻炼锻炼。你们派车接我，那就失去意义喽。领导说，胡老啊，您做事儿还是那样出马一条枪，谁的话都听不进去。我说我做的没错，为啥要听别人的安排呢？我这不叫执拗，这叫自然随性。领导说，那您就咋舒服咋来吧，您是老前辈，一切听您的。其实我这么做就是不想给任何人添麻烦。我老父亲教育我，也教育我的兄弟姊妹。老人家常说， 但凡能自己做的事儿，不要给别人添一丁点麻烦。自立自强不自我，这是准则。说到这儿，我想起我认识的一个患者，他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干了一件大事，我佩服他，佩服到家了。他干了什么事儿呢？考车票，考驾驶证。60多岁的人考汽车的驾驶证，是不是挺少见的？他还是个女同志，自己报名去考车票，最后真考下来了。您说厉不厉害呀？而且他还没

0: 凡文化，小学都没念完。他家是农村的，在黑龙江省宝庆县尖山子乡。考完驾驶证没多长时间，全屯子人都知道了，说这个老太太真厉害，也确实厉害呀。别说农村，市里的小老太太有几个60岁能考下驾驶证的。他后来跟我说了，我都给他点赞。我就回想我60岁的时候，家里也能买起汽车，但是我始终都没考驾驶证。一是没往那方面想，我开个小电动车挺好的，干啥都挺方便，停车也方便，还环保。二一个心里也发怵啊，虽然我自身的体格挺好，各方面都不错，但是我那个时候没有60岁考车票的，没见过，自己也没有那个想法，所以直到现在我也没有汽车的驾驶证。以前考过摩托车驾驶证，但是现在不骑摩托了，证过期了，也应该作废了。所以我挺佩服他，佩服张玉莲的勇气。这老妹子叫张玉莲，人家就有接受新鲜事物、突破自我的那股劲儿。这方面我不如人家呀，应该向我的患者学习。另外一点，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的病情。我们俩以前就认识，我用胡家老膏给他治过眼睛，他的眼睛以前是最重的，高血压、青光眼，犯病的时候睁不开眼睛，别说开车了，眼睛睁着都费劲儿。做手术做过2次，做小梁网手术，把房角切开了，把小梁也切开了，防水引流也试过，还是白扯，那个眼压始终都高，因为防水这个东西你放出去以后还会再生成的，防水一多眼压还高，青光眼这么治是去不了根儿的。再加上它本身高血压，得病年头就长，吃降压药都吃了10几年了，最后所有的办法都试过了，眼睛手术也做过，没有后路了，他才用的胡家老膏，用了3-4个月，血压就下来了，眼压也下来了。下来以后给我打电话，胡老，我眼珠子不疼了，眼睛视力也恢复了不老少。我问他视力恢复到啥程度，他说视力表2行他能看见了，以前1行那么老大的字都看不见，现在能看到2行了。我说这才哪到哪儿，这才恢复到能看清2行，将来4行、5行能看见，在后边呢。张玉莲说，哎呦，那可了不得了，我将来要是能看清5行，那就快赶上飞行员了。我说要想赶上飞行员的视力，那我可不敢打保票，但是你这小年纪，当时我给他治病时他还不到60，我说你的眼睛只要用老膏连着用1年以上，看电视一点问题没有，上边小字儿肯定都能看得清楚。再一个，青光眼不是怕光吗？喝胡家老膏喝没20盒以后， 80%以上的青光眼患者，我治过的都不怕光了。张玉莲也证实了我的说法，他和老高喝了3个多月，眼睛就不怕光了，看东西能睁开眼睛了。眼压下来之后，他有一个事儿是最担心的，就是眼前的飞蚊，飞蚊症。他这个飞蚊症已经确诊了，不是生理性的，生理性就是指玻璃体老化造成的飞蚊，他这种是病理性的，是眼底有出血点导致的飞蚊。而一说病理性的飞蚊，张玉莲就有点担心，他问我，胡老，我眼前这些小黑点能消下去吗？我说能消，不管啥原因导致的飞蚊症，用胡家老膏都有效果。而且病理性的飞蚊虽然比较重，黑点比较大，颜色比较深，比较明显，但是它要是好起来，比生理性的好得快。因为病理性的是病，病要是用药用对了，恢复的自然快。相反，如果是眼睛老化造成的飞蚊，得用胡家老膏用1.5到2年才能好。这两种飞蚊的恢复周期是不一样的，用老膏的时间长短不一样。胡家老膏调节的是身体的大环境，这个环境干净了，本源回归了，眼病、高血压、心脏病、脑血管病都是一点点变轻的，没有一下子就好的，不可能，都是需要过程。有的人病得重，过程长，有的人病得轻，过程短。张玉莲治眼病，他那个眼睛好得非常快，血压降得也快，用胡家老膏用了不到1年，没跟你们说吗？驾驶证都考下来了，眼前的飞蚊没了，青光眼也没有了。用老膏这一年期间，他啥手术都没做，连眼药水都没滴，眼睛的病好得利利索索的。恢复了以后，他的视力看啥东西比年轻人都准。张玉莲本来长得就不老，眼睛好了以后有神了，就显得更年轻。他才60岁，用他的话讲，甲子才转圆，甘蔗正到甜，正好是好时候。他个子还高，说话脆声，走路利落，办事干练，看着顺眼，平时不涂粉不擦油，素面朝天，一点不像这个年龄段的农村女人。张玉莲眼病好了以后，之所以下定决心学开车，主要原因是他家有个现成的小汽车，一直趴在门口的院墙外，没人开，上边盖着扇布，本来是银灰色的扇布，落了厚厚一层灰后，快变成黑的了。车是媳妇的陪嫁，媳妇是年前腊月过的门，说是陪嫁，实际上就是娶媳妇时张玉莲家送出去的彩礼。张玉莲说，他们家那儿结婚的说道可多了，彩礼的标准也是水涨船高，讲究一动不动和万紫千红一片绿。一动不动，一动指的是车，不动要的是楼房。 万紫千红一片绿，说的是10000张20块钱，1000张100块钱，和随心随意的50块钱。这算下来，娶个媳妇怎么样也得小100万。啥家庭能掏得起这些钱呢？张玉莲给儿子娶媳妇，全靠她的丈夫留下的一笔抚恤金。张玉莲丈夫是个煤矿工人，俩人有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倒是过了10多年幸福恩爱让人羡慕的日子。张玉莲45岁那年，丈夫下井出了事儿，撇下了他和2个孩子。张玉莲苦撑苦熬，把2孩子拉扯大，大前年打发闺女出嫁，随后又撂起了2层楼房，给儿子订婚娶妻。媳妇娶到家那天，送走最后一个客人，他累得一下瘫坐在沙发上，在沙发上整整睡了1天1夜。再起来的时候，白头发明显增加不少，眼压也是从那时候才开始高的。张玉莲心里上火呀，家里这点老本全给儿子娶媳妇了，更上火的事还在后头。儿子结完婚，年头年尾热闹了几天，大10万买的车，满打满算就开了3趟，一趟是去县城办年货，一趟是儿子小两口大年初三新人回门，第3趟快到15时，儿子拉着张玉莲去了趟娘家，没出正月，这小两口就外出打工去了，没开车，车停在农村就歇了菜。要说像张玉莲家这样还真不是一家，在他们老家好多汽车盖着车罩停在门外，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家里留守的全是老人，老人会开车的少。但2件事让张玉莲心生不安，一是他家斜对面一辆轿车被人用砖支着卸走了4个轱辘，二是张玉莲听人说车停久了会生毛病，就像人一样，人要是不活动总窝在炕头上，不也是爱生病吗？张玉莲老早就有盘算想学开车，但是他的眼睛不好，为了治眼睛没少走冤枉路，后来终于用上胡家老高，眼神好了，眼睛亮了，眼珠子也不疼了。张玉莲和胡家老高喝了7个多月，把眼前的小黑点儿也喝没了。在这之后他又观察了半个多月，没反复，小黑点儿再也看不着了，以前在眼前总乱跑，现在一个都看不着了，这下子心里别提多敞亮了。紧接着过完周末就去了镇北的驾校去报了名。麦子起身的时候，张玉莲报上名，灌浆黄芒时他通过了理论考试，过了科目1，考科目2。张玉莲有点犯难，他的学员中可以说属于奶奶级的，岁数不饶人，腿脚自然就不那么利索，反应也没年轻人快。刚开始上车 张玉莲说，我心情可紧张了，一紧张老想去厕所，倒车的时候还老是碰杆儿，坡路起车常常挂不上档，哎呦，学着学着都想放弃了，眼瞧着科目二都快考试了，他还没练明白呢，所以科目二时第一次没通过，张玉莲有点受打击，后来寻思钱都花了3000多块钱呐，省吃俭用报的名，钱花出去了，咋的也得把这个驾驶证拿下。于是张玉莲牙一咬心一横，接着练接着学，第二次考试的时候终于通过了，就这科目二考了2次，科目三科目四都一把过，张玉莲的驾照是快接近元旦的时候发下来的，是那个驾校开办以来拿驾照年龄最大的人。现在的张玉莲开着小车柔柔的满街跑，开的可溜了。乡亲们，买米买面买重的东西搬不动的时候就找他帮忙。张玉莲的心肠好，眼神更好，在县里开车的时候遇到左邻右舍逛集回来，或者下班回家，他总是积极主动捎带脚的给大家拉回家。张玉莲用热心肠换回了好人缘，乡亲们有好吃的都惦记给他吃一口，有好东西都惦记着给他送一些，有同乡还给他介绍一份好工作，在县里头上班不累，挣钱还不少，一个月开3-4千呢。张玉莲现在不愁吃不愁穿，别提多高兴了。所以说人呐，还得适应社会，紧跟社会的节奏，前提是有一个好身体。胡家老高对于老年人来说是治病的首选药，它是纯中药成分，没毒没害，吃完以后身上有劲儿，肢体功能恢复，视力改善，脑袋清亮，心脏迸发有力，所以想干啥就能干啥，有啥想法就去做，不拖您后腿。所以我给大伙治病的时候，多数情况对于一体多病的老人或者病情比较严重的患者都用胡家老膏，剩下的如果大家有些小毛小病也想找我治，我这也有一些挺好的方子，都是对应单个病的，很好用的，您直接打电话或者通过场外给我留言也行，这些方子我都是免费送给大家，希望能帮助大伙早日康复吧。好了，下面时间接听先生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哎。
1: 啊，你好，胡老，我是辽宁沈阳的。
0: 哦。
1: 啊，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呀。
0: 啊。
1: 非常感谢您，胡老，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
0: 嗯嗯嗯。
1: 啊，我跟您说一下我的情况吧。
0: 哎，好的。
1: 我吧，我今年63了。
0: 嗯。
1: 啊，呵呵，嗯，岁数也不算大，可是我吧，就是的高血压还有肩周炎都得了得有20年了。
0: 嗯。
1: 啊，40多岁开始就高血压、肩周炎了。好了，这么都得了这么多年了，就是不但脑袋迷糊呢，有时候晚上还睡不着觉。
0: 嗯。
1: 完了吧，就总觉得就是心口就憋得慌，就说话就累挺，就喘气费劲似的那种感觉。哎呀，可遭罪了。特别是退休了之后，这搁家一待，这病情一重了，就觉得哎妈，活都没意思。你说高压，就血压高的时候都能到178，
0: 嗯，
1: 低压也100多。
0: 嗯
1: 嗯，哎呀，这一天天的药一把一把吃，都不知道换多少种了。
0: 啊啊！
1: 嗯，就能记住的也就4-5样，剩下那些都有不记的，常吃的就是一整就换，一整就换，这效果也不好。
0: 治疗高血压的药太多了。
1: 嗯、
0: 啊！
1: 对呀、啊，完这有一天吧，你说我自己在家待着憋难受，我这脑袋还老嗡嗡的。哎呀，待着也是待着，出去溜达去吧，爱咋咋地去吧，走哪算哪呗。这结果就是。在楼下吧，就碰着我们隔壁小区原来认识的一个老姐姐，她吧跟我一个有毛病，高血压。但是她吧不像我肩周炎吧，她腰间盘，她那腰间盘比我这肩周炎还重，天天走道就是以前看到她的时候就扶着这个腰走，也10来年的毛病。啊，她跟我说，她说这个大妹子，我用那个胡家老膏，现在的身体就哪哪都好了。好了，这不我就赶紧问她嘛。完一打听就知道胡老师、胡教授您了，
0: 嗯，
1: 就是回来这不我也开始听您的节目了吗？就这么的就知道咱胡家老高了。
0: 你看看多好的机会呀、
1: 啊！就是听您讲的也好，我也听得懂。完了我就先订了30盒，这胡家老高，就是我吃到第4天的时候就有变化了。
0: 嗯嗯。
1: 哎呀，就感觉到这个肩膀吧，就酥酥的，就像小小虫子就爬着的，我这心里就有底儿了。
0: 啊啊啊啊！
1: 嗯，你等到吃到1星期一过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就是用您的话说，就是经络通了啊，哎，就感觉舒服了。因为这我这个肩周炎呢，就是这么多年了，这心里老感觉的就像有什么东西给我就是焊的，就是就像这筋呢连着似的，这胳膊抬不起来，一举起来这个膀子疼。完了，就是以前洗头啥的呀，都是那个老伴儿帮我洗。完了这完事吃到，我看看啊，到一个月吧，一个月多点的时候，哎呀，我这胳膊都能抬下来了。
0: 你看看多好啊！啊，
1: 是啊，你说哎，这把我乐的，可开心了。而且就是洗衣服，往衣服架上晾衣服，我们这老式的五楼房，那个衣服架都在那个天棚上吊着，比这个举下胳膊晾衣服，我都能搭到那个衣服架上了。
0: 变化多大呀，是吧？太好了。
1: 是原先我这些我都做不到。
0: 嗯、
1: 哎呀，就没吃咱们那个胡家老高之前，那高压都一直就180左右。这我都拿小本子都记着点儿、大夫老说你得自己做个记录，看看你这个高压维持多长时间，这不我就记着嘛，我得对比呀、这不就现在这个高压就一天现在就降到150-160，我今天早晨量就156，低压92。
0: 哎，你看看降下来了是吧？
1: 是啊，哎呀妈，这
0: 接近正常了啊。
1: 对呀、哎呀，就感觉到哎呀妈，自己都放下一块心病，就长出一口气儿似的，就走道腿脚都轻松了。
0: 是的，是的。
1: 就是脚也能抬得高了，也有劲儿了。哎呀，这胡家老高给我带来的变化真的特别大呀！我每天都量血压，我一看这血压就是一天比一天好，我这心里头哇就敞亮啊，胡老。
0: 那可不是，这个改变咱们是最痛快了，因为咱们痛苦没了啊，减少了，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当然的高兴了，是吧？
1: 就是你看我现在这血压，我觉得一天比一天好，我原来吃那个。那个降压片儿是那什么真菊降压片儿啊，还有什么卡托普利那个降压药啥的，我就。

0: 煎给它停了。我就没吃，我就一直吃咱们那个胡家老糕，坚持吃。我觉得咱们这个药吧还不刺激胃，吃那个降压药一天，哎妈，老上厕所，特别晚。
1: 没有这些副作用。
0: 是呗。哎，我就觉得就是这个低压呢和高压都维持的挺好。这胡老师，这个胡老，您给我带来这个，给我们这个患者带来这个胡家老糕，可真是太好了。
1: 这是您的福分呢。选择了胡家老糕，对了，是吧？
0: 我寻思就是接着吃，就是一定要把我这个病轻轻松松治好，因为我就坚持用嘛，用到将近三个月的时候，哎呀，我这个我就觉得这个脖子往后什么前后左右打拧的这个都不疼了，要原先这肩周硬压迫这颈椎这脖子也前后左右回弯都费劲，现在都不这样的了。
1: 肩周炎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太好了啊。
0: 是啊，你说这我这一效果好了呢，这还闹点家庭小矛盾。那个我老伴儿啊，他就总感觉他身体不舒服，总觉得像累挺，毕竟也60多岁的人了，你说他比我还大两岁。完了他看我这一天天好，他也就学摸的想吃我的药，但是我当时没买那么多呀，你说完了那个我就不想给他吃，完了你说他还想吃，完了后来我一看我吃的都这么好，完就赶上就是上次咱们不有一次这个援助活动吗？
1: 对，
0: 完了是啊，完我就又订了那个50盒咱家的胡家老糕。这回我就敢给他吃了，订完这50盒。
1: 咱们有把握了，是吧？
0: 对呀，你说我是不是像小孩似的？你说，完了这不就跟老伴儿我俩就谁也不抢了，我就一家一半分着吃。
1: 好极了老两位都得到非常好的这个结果，您病好了，这是最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呀，完这不一起，就像您说的，一起吃，叫什么修复本源，是不是啊？都能得到健康的身体。我这老听您讲座，我也学几句医学词儿。
1: 您说的还挺对，确实就这样。咱们胡家老糕的主要作用是就是本源疗法。那么本源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40百骸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您用了它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我为您高兴啊！坚持吧，继续用吧，老朋友。尤其您两位，您和您的老伴儿过去争这个胡家老糕。对了，两位都用它吧，太好了，恭喜您两位，好吧？
0: 行，那就感谢您胡老啊。
1: 哎，好，别客气。
0: 好，
1: 就这样吧。
0: 今天就跟您汇报到这儿。等过些日子我老伴用的咋样了之后，完我再跟您及时沟通哈。
1: 哎，好的。
0: 毕竟他比我用的晚。
1: 我相信你们两位都得到非常好的这个效果，这是没有问题的，是有把握的。好了，就这样吧。
0: 好，谢谢胡老。
1: 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好，谢谢胡老，感谢您，再见。
1: 好，就这样，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啊。我是山东泰安。
3: 哦，
4: 我把我的这个病情啊和你老汇报。
3: 哎，好的。
4: 我主要是这个肺气肿啊，这个我这肺气肿这时间比较长了，有20多年了。
3: 是吧？
4: 哎，上头还有肺大泡，曾经这个肺大泡破过，这个造成气胸，还是比较严重。这是我的这个肺气肿。再一个，我的眼睛啊，这个左眼这个眼皮黄斑 那视网膜有点撕裂、
1: 哦，眼底有黄斑是吧？黄斑变性。
4: 哎，对，哎、对做过手术，这是左眼，这个右眼啊，嗯、造成这个角膜溃疡。
1: 嗯。
4: 这个溃疡的面积啊，就像那个哈密瓜那瓜子是那么大。
1: 嗯。
4: 这个也做了这个手术。
1: 嗯。
4: 这个视力啊，几乎快失明了。
1: 是吧？
4: 哎，能够伸手啊，能够看着几个手指头，在远了也看不着了，能看着点这个哎光亮。
1: 哦，
4: 这是右眼情况，但这个左眼能看得远，看五六十米能看着，但是这个看着这个像雾似的。
1: 嗯，
4: 对这个人的这个面目啊分不清。
1: 嗯，
4: 我再一个你就是大便干燥，
1: 嗯，
4: 所以这活动也少，是饭量也小。所以说大便干结、
1: 啊、
4: 大便时候困难
1: 啊，
4: 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夜尿多，
1: 嗯，
4: 这一晚上就是30次，而且一晚上也睡不好觉，
1: 嗯，
4: 这是我这个病情的情况。
1: 嗯，
4: 这个
1: 很多呀、病了是吧？嗯，
4: 哎，这个然后一会儿我再介绍我这个喝着胡家老狗说这个改善的情况，我一会儿再可以汇报。
1: 哎，好的。
4: 哎，这个我老伴儿呢，他也这个喝这胡家老狗。
1: 嗯。
4: 他主要是冠心病这个房颤。
1: 嗯。
4: 平常这个出这个出汗，一活动出汗，
1: 嗯、
4: 不管是住五冬立夏，这个他都出汗。
1: 哦。
4: 这个一躺着，这一坐起来，这个头晕。
1: 嗯。
4: 哎，头发昏。
1: 嗯。
4: 哎，他这个平常他这个右腿呀、过去出过车祸，人家个倒车把他撞在这个车底下，这个被这车轱辘把那个腿倒没压过去吧，给腿大腿给腿断了。
1: 你看看外伤多厉害呀、是吧、
4: 哎、
1: 嗯，
4: 在医院住了一年多的医院，打的钢板、说岁数比较大了，83了，所以他现在这个钢板也没起，岁数大了也没起、这个平常这个活动啊，他这一活动这个腿也疼。
1: 嗯，
4: 哎，一活动一走路这个腿疼，上超市啊上哪去啊、哎，他说我这一活动这个腿疼的，或者上楼梯得不他的那个护栏呀朝上上、
1: 你看看多厉害是吧？
4: 哎呦，相当厉害了。所以他也这个起夜啊也4-5次啊。
1: 哦，
4: 他还有高血压。就是我老伴儿啊，他的情况是什么情况？和这个胡家老狗啊，因为我喝着比较好，所以我这个让我的姑娘啊女婿啊也喝
1: 啊。
4: 他们喝了以后，因为他们年轻一些个见效相当快了。
1: 你看看啊，效果多好。
4: 哎，效果相当好。你像那个闺女女婿他们啊，主要便秘啊，排尿多呀、身体累，他的身体感到特别的累。这个喝了胡家老狗以后，都有很大的改善了。
1: 都有非常好的效果是吧？
4: 哎，是啊。这个大体这个病情啊，我这个简单和你介绍这么多。假如我把这个和这个胡家老狗，说这个在我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一些个好的表现。我现在就是前列腺炎啊，基本治好了。
1: 嗯，
4: 这个大便呢也比较正常了。
1: 哦，
4: 再一个我这个肺系统啊，因为它20多年了，所以我这个离不开这个吸氧啊，这个我有2台这个制氧机。
1: 嗯嗯嗯。
4: 因为这个稍微一活动都憋得慌，都
1: 是
4: 稍微能减这么几步的话，那你快着，你慢了就是憋的这么受不了，快着当然快着这个小便以后，会流快了吸上氧，
1: 呼吸功能相当不好是吧？
4: 哎，对，所以这个他活动根本不可能活动了，就能天天在那坐着，说这个晚上这个睡觉的时候我那个躺不下呀。这个一躺下就咳嗽又吐痰，这个有的坐起来，那一会儿躺下一会儿起来，这么老是折腾，所以我把那个后边那个床上那个垫上被，像那沙子似的， 那么干衣裳，这一宿到晚都是这样。
3: 你看看，
4: 都不能躺下，
3: 离不开他了，是吧？
4: 哎，离不开了。
3: 嗯。
4: 哎，现在呢，说这个不洗也可以了，不憋得慌了。
3: 你看看多好，
4: 这个
3: 养
4: 是吧？所以我这个以前始终离不开，现在一开始比以前好多了。
3: 嗯嗯嗯。
4: 哎，我这个眼睛，现在啊，这个左眼这个右眼啊，哎，能看好远了。
3: 嗯，
4: 除了这个雾以后啊，都是恢复到以前那个程度了。
3: 你看看，
4: 都现在还有点、
3: 啊、效果多明显，是不是啊？
4: 哎，对，以前看着地下根本都看不清楚，说是不敢走，啊、说是喝了这个胡家老膏，哎，对我的这个眼睛这方面有很大的这改观。
3: 嗯，
4: 我估计的话，才有上两三个月，恐怕我这眼睛恢复到以前的这情况了。
3: 没有问题啊，
4: 哎，
3: 这是肯定的啊。
4: 这个我查我这个老伴的这个情况，这个腿，这个右腿他不是断了吗？他这个平常的有时候一走路疼，现在他走路不疼了。
3: 嗯，
4: 感觉这个腿啊有劲了。
3: 嗯，
4: 你现在上楼梯不像前阶段扒着那栏杆一步步那么上来，现在直接都能走上来空空的。
3: 好，
4: 这就是和胡家老膏一个最明显的一个什么表现。
3: 所以多方面都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
4: 哎，是啊，原来这个你看他这个体重啊是140，比较胖。你看这个手啊和这个脚啊。最高是骨，这当他拿起一走路，我这个脚还搁的哈。哎，现在呢，走上也有肉了，这个脚呢也长了不少肉。他说这一走路啊，哎，像底下像垫上毯子似的，哎，软乎乎的，不像以前那么搁的哈。这个和这胡家老高的一个明显的表现。
3: 太好了，
4: 哎，
3: 胡家老高对于咱们的下肢的这个负担的问题也解决了。
4: 哎，
3: 这多好啊！
4: 这是老伴儿这个情况，我得查查我这个那姑娘和这个女婿啊，他们的情况。
3: 嗯，
4: 这个姑娘她也是这个体液，现在这个这是第一次的晚上，这个有很大的改善。
3: 嗯。
4: 再一个，她这个耳鸣啊，像那个的颤子叫似的呜呜的，哎，现在不耳鸣了。这个浑身这个累的哈，哎，现在不累了，有劲儿。
3: 你看看，他
4: 是每天出去上超市啊，哪去啊？感觉不累了。
3: 哎，
4: 这个闺女女婿呢？
3: 哎，
4: 这个排便，比较困难，现在都正常了。
3: 嗯，
4: 这个女婿啊，他这个有这个静脉曲张，他这个血管，他说这个颜色都变了一点。
3: 嗯，
4: 哎，现在就是逐渐的恢复，哎，有点好。
3: 嗯，
4: 哎，所以解放比较明显。哎，其他
3: 好
4: 像年轻些吧，其他什么都没有其他病。
3: 嗯，
4: 哎，这姑娘就是这个颈椎，这个颈椎这一疼，哎，现在她这个现在好多了。
3: 嗯，
4: 再一个，她这个平常打嗝呀，她吃了东西以后咯咯咯的不停，哎，现在这个又不打嗝了。
3: 嗯，
4: 哎，有很大的改善，所以我这个和这个胡家老狗，我算选对了，
3: 没错，
4: 感谢胡老，
3: 别客气。

0: 哎，你的血压并不高，那你说这种情况下，他用吃药吗？
1: 嗯，
0: 他就不用吃药了。对，哎，对，他就不用吃药了，是不是？
1: 嗯，
0: 在这种诱因情况下，可能反射性的你的血压高了，对不对？
1: 嗯。
0: 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哎，我在这种各种情况下的，哎，积极控制的基础上呢，你的血压还是很顽固，他就是降不到你的理想状态，是不是？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你肯定是需要什么？吃降压药了。
1: 嗯，你不吃降压药，
0: 他是控制不住的，是不是？对。那等于说吃降压药呢，咱们说我为什么吃这么多降压药啊？那有的人他就2%多，是不是？
1: 嗯。
0: 有的人他可能就刚刚血压高一点点，啊，那就是根据啊，也是个体情况，你是吃一种、两种啊、三种，
1: 嗯，
0: 啊，是这种情况。那不管是哪种，你是吃药还是运动还是怎么的，都是第一的最贵最基础的，就是先什么？ 先控制你的什么一些不健康的一些生活方式，
1: 嗯，
0: 我们一定要把生活方式改善是基础，
1: 对，
0: 啊，这是基础，嗯。
1: 那咱这个降压药真的是吃了以后，后边就不能停了吗？
0: 啊，那倒也不是，哎，有的人这个血压呢，就是像刚才我说的，有的人他经过你的合理运动之后，他血压还是高，是不是？
1: 嗯。
0: 那可能你合理运动呢，之后呢血压还是高，但是你还有其他的一些继发性的因素。
1: 你把细胞性的因素，比如说有的人是肾脏不好啊，或者其他的，
0: 嗯，
1: 及早发现，及早治疗了，可能血压它也就不高了。还有一部分可能就有加速遗传，
0: 嗯，啊，有加速遗传呢，可是你下吃上加药了，你血压太高啊，是吧？你一来了，可能150，啊，低压可能超过100了，
1: 嗯，
0: 然后他200多斤，对不对？
1: 嗯，
0: 那可是你来了，你有症状，对不对？嗯，头晕呐，头疼啊，眼眶疼啊，是不是？
1: 嗯，
0: 那你。 头上就像性空带的紧箍咒似的那种，是吧？那你这种情况，你让他改善生活方式，他不是一天半天他就能解决问题的，需要什么？啊，先吃上药，改善你的症状，
1: 嗯，
0: 啊，对不对？改善症状呗，你积极改善生活方式的基础上改善了症状，哎，慢慢，哎，你这个血压通过减量，哎，通过积极的这种改善的方式上，慢慢把药停了之后，血压也不高了，那是可以停药的，啊，也是根据个体化治疗的，啊。 哦，也就是说打破了这个之前的一种传闻了，就是这个高血压从头吃到尾，这个不能停药的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如果这个血压平稳了以后，包括也没有什么其他继发性这样的症状的话，其实是可以停药的。
1: 嗯，
0: 根据情况个体化治疗嘛。
1: 嗯，
0: 啊，就是根据情况，就是说有的人他就是可能这一段时间他可能他就是血压特别高，
1: 嗯，
0: 然后症状比较重，那首先我们得改善症状，对不对？
1: 嗯，
0: 改善症状之后呢，我们的积极性生活方式改善了之后呢。
1: 哎，血压人家逐渐平稳了，逐渐降下来了，不用吃药，它也降下来，这种是可以停药的。嗯，确实，我觉得说到高血压，确实应该是听赵主任刚才讲到的内容，应该是出现问题，咱们遵医嘱，对吧？平时应该是提升一下自己的这个生活质量，让自己的身体保持健康。第二是让自己这个平时这个吃喝呀，包括这个不健康的这样的生活啊，稍微减一减。如果出现了相关问题呢，也要及时的就医，我们遵医嘱去解决这样相关的问题。 好，今天呢，给大家来继续科普到的是我们今天心血管的一些相关的一些问题。今天为大家请到的也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赵清真赵主任，给大家一起来科普心内科的疾病的防治。那节目当中呢，如果大家有这个高血压、冠心病啊、心律失常、心力衰竭等等相关的心内科疾病的相关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
2: 3116-8038，8116-8038或者关注燕赵名医堂，及时和我们取得互动和联系。好，
1: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有听众的热线进来了，我们来接听一下听众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1: 哎，你好，好，赵主任在线啊，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提问。
2: 哎，我想问问赵主任，就是我今年70岁了，然后吧。 我是有时候血压高，偶尔血压高，但是吧，我吃药的时候，要是总吃的话，我的血压都过低了。我这时候我就把那个降压药停了，这样可不可以？
0: 你说的是偶尔的血压高，还是？
2: 啊，对。还是经常的高。啊，就是这一年吧，得放个十次吧。
0: 嗯，都是有诱因吗？每次血压高的时候，
2: 啊，没有什么诱因，我都觉得都是有时候，变天了，天又那个季节交替的时候，要是冷了，突然间就高了，然后还有吧，我吃饭吃的不对付。

0: 就是我肠胃不好的时候血压也高，就是这时候吧，我就吃着替米沙团40毫克的，然后我就那个一粒是40毫克，我都掰3次吃，然后我吃完了这3次血压就降下来了，如果你再吃吧血压就过低了，所以说我就停了。不可以，
1: 那你血压高的时候多高呢？
0: 啊，到的时候156吧。我吃药的时候，我就到150的时候我才吃药，这一码事
1: 儿。啊，那你觉得就是说，你认为低的时候是多低了，你就停了？
0: 啊，123呐，低压是70啊的。
1: 啊，那你123的这种时候多还是高压的时候多？
2: 您是、
0: 你说什么？
2: 我是低压的时候多还是高压的时候多？就比方说，
1: 就是、血压高的时候多还是血压低的时候多呢？
0: 啊，就是那个吃药吃多了就低下来的。
1: 就是说我知道你低下来，你比如说哈，你今天血压高了。你吃了替米沙坦40毫克，掰成一半吃的是吗？
0: 掰成3份。
1: 啊，掰成3份，你这一天就吃1/3是吗？
0: 啊，对，然后我吃3天嘛，它就下来了，就到120。
1: 第三天下来之后就是170了，是吧？
0: 啊？
1: 吃3天之后血压就正常了，是那意思吗？
0: 哎，对，很正常了。如果你再吃就都低了。
1: 那多低呢？再吃？
0: 那有时候到107/68去的。
1: 啊，有症状吗？
0: 啊，没有什么症状好像。
1: 那你停了药多长时间、它就又高了呢？
0: 啊，那又是你说的特别对，都是有诱因的时候，他们天冷了，他们今天吃饭不对付了，就他都突然间他都高到156啥的，然后超过150的时候我就开始吃这个替米沙坦。
1: 是这样子的，阿姨。如果说您的血压就是一变天呀、或者是一吃的不对付的时候，他就血压高了。一个是查有没有诱因啊，就是查有没有机体上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基础性的疾病啊，这是一个，因为咱们岁数到这儿了，看有没有基础性的疾病。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血压药啊，你吃的量小的时候，它能维持的正常，就以最小量的来维持都可以了。
0: 那
1: 明白老师的意思吗？
0: 啊，我知道。那我能还总吃，我都太低了。
1: 啊，我的意思是说，你所谓的太低了，是因为你觉得它低于你认为的120了，是那意思吧？
0: 对。
1: 啊，其实你的血压在120左右，170左右是可以耐受的。啊，如果说你觉得这170能维持住1/3，你就吃了1/3。最好这一年当中，如果说我就犯那么2次血压高，那我可以不吃。那我频繁的犯，每个月都会犯，你就小剂量维持就可以了。
0: 哦，这样是吧？
1: 对，就看你犯的频繁。你说我一年我才犯那么1次2次，那你可能大多数时候都是正常的，是吧？啊，那我就可以不吃，血压低的时候多嘛。如果说我每个月都会频繁的犯那么几次，那我建议你还是小剂量、低剂量、小剂量的这个维持住正常血压就可以了。这样能保护你的心脑肾存放去。
0: 啊，这样的话可以总吃是吧？小剂量。
1: 对，看看你的情况，应该到医院，然后去查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
0: 啊，
2: 好
0: 吧，
2: 这位朋友。
0: 然后不是，然后赵主任，我还问你一个事儿，然后这个这都是脑袋或心脑血管，这个我总是有吃那个那叫什么，安宫。那个能有预防作用吗？
1: 那个并不是常规用来预防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
0: 啊，就是吧，它就预防脑出血，我同事有吃的，这个可以吃吧？
1: 哦，谁说告诉你吃这个预防脑出血的？啊，没有必要长期吃这个东西。我们这样合理的，就是健康的生活方式，合理的饮食啊，这种我们积极的运动啊，这种是还是比较适合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啊，并不是说你吃各种药物来预防你的心脑血管疾病的。
0: 好嘞，我明白了，谢谢主任啊。
1: 不客气。
0: 谢谢主任。
2: 好，没事啊。好，这位朋友刚才也是提到了一些比较关注的问题，而且他的这个问题我感觉应该是很多人的这个共性的一些问题。其实说1000到10000，我觉得刚才赵主任给

0: 到这位朋友的一些建议，也是给到大部分人的一些建议啊，保持健康的身心。完了，我们的这个药物啊，其实是有问题可以吃，这个没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去停掉。当然，还有一点，就是一定要及时的去医院去就医，然后检查一下自己身体上有没有一些基础的疾病，然后如果有问题的话，也要去遵医嘱去解决这样的问题。好，我们看到我们的还有朋友在线，我们来继续接听我们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喂，
0: 哎，你好，来自哪里？
1: 保定，
0: 保
1: 定州。
0: 好，多大岁数？
1: 28。
0: 好，28岁的来自保定的朋友，来，我们的赵主任在线，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来提问。
1: 嗯，我应该是先天性的二尖瓣关闭不全。
0: 嗯。
2: 哦，先天性是吗？
1: 哦。
2: 啊。
1: 我之前一直没有检查出来过，我是那个怀孕生小孩就做那个体检，然后说我可能就二尖瓣关闭不全，然后生完小孩现在得有4年了吧，最近半年晕倒过两次，然后住院检查说我应该是先天性的遗传性心脏病。
2: 您的二尖瓣关闭不全，大夫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是轻度的，是中度的，还是重度的？
1: 他说我现在属于轻度和中度之间排，就是从轻转中的程度上。
2: 单纯的二尖瓣的反流，就是轻中度的，是可以观察的。
1: 他之前他有建议我做那个介入手术。
2: 轻度的一般是不做的呀。您看看您的传达是否是那个，如果是建议您做手术的话，我觉得可能不是轻度的。轻度的咱们一般人都有轻度的耳尖瓣反流。
1: 因为我就是这半年晕倒过两次，然后现在就身体明显的就是有点用不上力。
2: 那你得查查是耳尖瓣反流引起来的，还是其他原因引起来的？因为轻度的反流一般不会引起晕厥的。
1: 就是晕完查出来是先心病的。
2: 那你先心病可能不是耳尖瓣反流吧？是其他的一些原因吗？
1: 他没说，就说是二尖瓣关闭不全。
2: 应该不是轻度的，我觉得。你是在哪个？你在当地开的是吗？
1: 我在省二看过一次，然后在那个西安的西京医院看的，一直是。
2: 那你需要确认一下，你到底是什么轻度耳尖瓣反流，一般是不会引起晕厌的。
1: 嗯，
2: 他好吗？
1: 我现在的程度就是建议我可以，就是我是中西医一块看的，就是中医是让我喝中药调理，然后西医是让我做手术。
2: 对呀、我就是说，因为我也是学西医的嘛，就是你这个西医，我不是刚才跟你。说过了，就是说那个轻度的和或者是轻中度的这种，一般是不会引起这种反流，不会引起你这种晕厥的。我建议你是不是当时大夫给你怎么说的？因为我也没看到你的彩超。你需要在如果不是近期的，你需要再查查彩超，或者是带上心脏科的大夫给你确认一下，到底是什么疾病来引起的你的晕厥。好吗？
1: 嗯，行，
0: 好嘞，
2: 好嘞，
0: 好，这位朋友再见啊。好，刚才呢也是又接听了一位朋友，每个人其实对于这个心脏病啊，包括高血压呢，都有自己的一些情况。然后，但是大家伙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啊，一定要去医院去及时就医，然后让我们的这个专家老师去看一看，到底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给大家来做一对一的这样的指导。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的主任医师赵清真赵主任，给大家来讲一讲心内科疾病的防治。节目当中呢，如果大家有心内科的一些相关疾病啊，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或者关注燕赵名医堂，及时和我们互动和取得联系。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呢，我们继续和赵主任来聊一聊高血压和心脏病的一些防治情况。
3: 进山入林，不携带打火机、火柴等火种，禁止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野炊、燃放孔明灯，不得在林区放火驱兽、烧荒、生火取暖，加强对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用火看护，不在高火险天气到林区踏青或野营，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 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加班、久坐、熬夜，你的身体还在硬撑吗？燕赵名医堂五一特别策划守护劳动者慢病防治讲堂，心内科、内分泌科、神经内科三大科室专家联合开讲，拆解高血压、糖尿病、失眠的职场陷阱。五一期间锁定燕赵名医堂，守护奋斗的你，健康不缺席。
4: 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各位听友，燕赵名医堂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 890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五一小长假期间呢，我们推出了特别策划劳动者慢病防治系列专题，将会邀请内分泌专家、神经内科等相关领域的专家，就职场人士如何防治慢病啊，来常见病、多发病进行专业的答疑。那节目呢，同时会开通热线和微信互动，为听众来答疑解惑，提供就医服务。如果说您有什么健康问题想要咨询专家，或者有把握不准就医方向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将会为您提供一对一的专业的问诊，同时会团结场外1000位京津冀知名医学专家，随时为大家的健康进行服务。请记好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赵清真赵主任，给大家来讲一讲心内科疾病的一些防治情况哈。好，我们再次请出赵主任。赵主任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好，欢迎赵主任。那刚才呢，我们进行了一些听众的一些答疑的问题啊，其实大家伙都是这个高血压啊、冠心病啊等等一系列的心内科的这样的疾病，确实是应和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这样的这个疾病属于大科，然后我们可能是这个有相关问题的听众人数的基数还是比较大的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我们的听众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5: 你好。
0: 嗯，您来自哪里？
5: 我是石家庄的。
0: 好嘞，多大岁数？
5: 58岁。
0: 哎，好嘞，您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在线和赵主任来提问。
5: 哎，好，赵主任，那个我是58岁，跟你我那个心跳一直就是快，那个平常嘛，像昨天我测了一下是95次窦性心率是，但是那个什么就是心跳快，我不知道该怎么办。麻烦
2: 您这心跳快大约有多长时间了？
5: 哎呀，有个6-7年了。
2: 7年了。
5: 哦，
2: 7年当中查过吗？
5: 查过，一直就是快，他也没有别的那个什么，做过那个心脏彩超做过，也没事儿，就是2加半什么反流什么也没事儿，大夫说没事儿。
2: 其他的查过吗？
5: 啊？
2: 其他的一些原因查过吗？
5: 没有。
2: 就是你这7年当中吃过药吗？因为这快。
5: 啊？
2: 7年了吗？不是，你这个心率快呀。最早发现心率快是因为什么原因呢？是突然间就快了呢，还是以前快没有注意？这7-8年才开始注意他心率快了呢？
5: 对，我就就是体检说我心率快，我就开始每年体检都是提示心率快。
2: 那有不舒服吗？
5: 我平常也不觉得太不舒服，反正就有时候吧，腾腾腾跳几下，哎，就没事了。你平常不敢
2: 腾腾腾跳几下哈？那你查过甲功没有？有没有甲亢？
5: 这个没查过。我挺胖的，
2: 有甲亢的病人心率会快。
5: 我挺胖的，我那个不瘦，我1米64，160斤，
2: 是不是？有没有贫血？有
5: 没
2: 有甲亢？这些都是一些快的一些基本原因。还有就是你可能 有时候是不是有导播你腾腾跳几下，你所说的这个快是不是腾腾跳几下的时候有导播会觉得不舒服，
6: 原来没有，就从今年、

0: 这个三月份吧，哎呦跳两下，哎，觉得不舒服，哎，一会儿就没事了。
1: 嗯，这种情况下，我猜的有可能是早搏哈，那就是你做普通的心电图呢，可能是查不到的，因为它本身并不多，你去做心电图的时候可能发现不了啊，那可能做24小时动态心电图可能会啊查到一些咱们看不到的东西，比如说早食道啊、防盗啊这些东西啊。
0: 他那个我去看过，就是没有查动态心电图，就让我吃那个贝塔勒克，吃贝塔勒克以后就心跳到70多次。
1: 那是可以吃的啊，如果您觉得心率快了，这么多年，然后吃贝塔勒克能维持在70次左右，那还可以。
0: 哦，那个我现在是有点，就是说去年冬天吧，不是阳了以后有点就从那以后有点哮喘那个劲儿，就喘，有时候就喘，我就不敢吃，不是哮喘不能吃贝塔勒克呀，我就不敢吃了。
1: 哦，您那个您那是哮喘吗？还是就是说得了阳了之后可能就是有点气短，是那个意思吗？
0: 不是，我原来得过哮喘，就这些年就吃中药啊，它好没事了，就很好了，好了，这不阳了以后，哎，又引发哮喘，我就不敢吃这个贝塔勒克了，我也不知道吃点什么药，就换这个贝塔勒克。
1: 如果说你就是说，比如说你这个哮喘并不是很严重，高血压现在这种贝塔受体阻滞剂，比如说贝塔勒克，小剂量吃是问题不大的。不建议大剂量吃，小剂量吃是可以的。还有就是还有一个控制窦性心律的，就是一发不雷定，还是可以控制窦性心律的。
0: 什么什么？
1: 但是那个一发不雷定，
0: 依靠的依。
1: 依人的依。一发不雷定这个药呢，它不是咱们常规用于常规吃的，但是它确实是抑制窦性心律的啊。就是如果你是窦律的话啊，就是你不是说窦性心律过度嘛，它是可以抑制的。
0: 这个那个贝塔勒克，你见我少尽量的吃，就是早上吃上半片，晚上吃上半片，如果这样控制住了，就也就行哈。
1: 也可以，也可以。你不是这么多年一直在吃贝塔勒克，它没有诱发你的哮喘就可以了。
0: 没有，没有。
1: 啊，那是小尽量，它因为它属于高血压性的，小尽量
0: 吃多大剂量？
1: 啊？
0: 建议我吃贝塔勒克吃多大剂量？
1: 你不是吃到能维持到84以下就可以了。
0: 哦，
1: 根据你的心率就可以了。好吧，
0: 好嘞。最好检查一个动态心电图，还检查它是不是有甲亢。
1: 对，有没有贫血，有没有甲亢，做个动态心电图看一看啊，评估一下，好吗？
0: 好嘞，
2: 好嘞，
0: 谢谢
1: 主任。
0: 好嘞，再见，谢谢，
2: 好，再见。对，也是遵循我们赵主任的这个刚才的建议啊，及时去医院做一个检查就可以了。好，我们继续来接听我们的听众热线。来，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主任你好，我
2: 来自哪里？
3: 我是唐山。
2: 唐山，多大岁数？
3: 42。
2: 好嘞，你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向赵主任提问。
3: 哎，主任你好，我问一下。
1: 哎，你好。
3: 那个，我是那个川刀组织做那个动态。24小时背包心电图，说那个彩超是2.8/36，不提严重，但是我还是心里发闷，一动活了脑袋发沉，浑身没劲。我下一步做什么检查呀？
1: 您的川刀组织是1度、2度还是怎么跟你说的？
3: 1度。
1: 1度方式川刀组织。
3: 啊，对。
1: 1度方向车道阻滞可以观察，并不会引起你的明显的胸闷呐、气短。如果你有乏力的话，查查一些其他胸闷、乏力还有头晕是吗？
3: 啊，对。
1: 啊，您的血压正常吗？
3: 血压高，吃药都不高了。
1: 您建议您这个头晕呐、胸闷呐，如果血压高的话，会出现头晕呐、胸闷这样的。建议你查一查，还有就是看看你的电解质情况。查查，如果说你的血压很高，有没有查过肾脏啥的？看看乏力的厉害的话，看看有没有电解质的异常。
3: 基本上刚出的院，基本上都正常。
1: 那都是刚刚出院的患者是吗？
3: 啊，对，有糖尿病，有高血压，这吃药了，这控制查不了，吃着药了。
1: 都是就是。

0: 是血压血糖控制的还可以，还是有症状是吗？
1: 啊的。
0: 那你这样的话，你就得找找你的是一有没有情绪的问题，二有没有就是说你休息有没有休息好啊，这种各种这种不良的这种生活方式有没有啊，这都需要纠正，都会改善你的症状。
1: 有时候有情绪啊，失眠还有失眠得吃安眠药。
0: 哎、啊、对对对对啊，你失眠它也会引起头晕脑胀呀，胸闷气短呀，还有这种乏力呀都会引起来。啊，所以说先把你的这种不良的一些生活方式改善改善，看看症状会怎么样。
1: 嗯，我
2: 就
1: 咋
2: 直
1: 啊我呀，
2: 保持一个这个健康的身心就可以了。
0: 嗯，对对对，如果实在你的失眠，如果是实在是失眠的严重啊，建议你去失眠查查失眠的原因，看看去心理科呀，去那去咨询一下，这也是有帮助的，好吗？
1: 就这个心电图，不说是肝脏阻滞，还有做彩超是。稍微有点二尖瓣反流，那个汗流
0: 啊，轻度的反流是没有关系的，一度肠道阻滞也是可以观察，没有太大关系的。
1: 那还有人做那个，还有人做冠脉导引吗？
0: 那得看看你有没有心肌缺血的改变，心电图上，你不是刚刚出院吗？如果有的话，大夫会跟你说的。
1: 啊，对，我
0: 啊，
1: 没不缺血，像那血问导性心率，平均心率94。
0: 不是说贫血，是说如果你住院期间，您的心电图啊，或者是比如说您有症状，心电图有相应的变化啊，或者一活动之后我就胸闷气短啊，跟运动这种相关的，那大夫会建议你做个冠脉 CT 或者冠脉造影，看看你的血管有没有狭窄，就是咱们说的冠心病有没有。
1: 那个用不着吧？
0: 啊？
1: 那个冠脉造影啊，冠脉造影做吧，用做那检查吧。
0: 啊，能做，但是说就是说，你不是刚刚出院吗？如果你的症状跟运动有关系，啊，比如说我一运动我就胸闷气短，就建议你做一个冠脉 CT 或者做个冠脉造影，明确一下。
1: 哦，一运动了的是吧？
0: 对，它跟运动跟劳累相关的这种叫心肌缺血啊。
2: 嗯，好嘞，就建议您去这个医院啊，就刚才说刚出院了，然后回去以后这个再把刚才那个赵医生说到的这个内容检查一下，咱们确定一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问题就可以了，好吧？
1: 好的，再见。
2: 哎，好嘞，再见。好嘞，我们继续给大家来接听我们的听众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喂，
2: 哎，你好啊，是来自哪里？
3: 来自石家庄。
2: 石家庄多大岁数？
3: 59。
2: 哦，59岁，来自石家庄。行，您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来提问。
3: 我想问这个大夫，就是那个做那个心脏那个动脉导管未闭，
0: 动脉导管未闭是吗？
3: 嗯。
0: 啊，是您吗？
3: 做动脉导管未闭30多年了，做了。5月份做了一次，8月份做了一次，哎，第二次，他导致我下肢瘫痪了，谁知道这什么原因？我想问一问。
0: 做的什么导致下肢瘫痪了？
3: 就是那个动脉导管未闭啊，先天性心脏病。
0: 哦，您是做的介入还是做的什么？
3: 就是，不，我倒不知道，反正是年头不少了，30多年了。那时候谁知道科学也不发达，做一次那个结扎，后来做第一次结扎，后来那个绳那个结扎线又不顶用了，后来又做第二次，说是切断粘连粘连。
0: 啊，您这个情况您描述不是很清晰，动脉导管未闭它属于先心病的系列。啊，就是先天性心脏病。
3: 我就是先
0: 天性心脏病，动脉导管未闭，它有的是可以做介入，有的是做开胸的。因为你也说不清它是开胸的还是介入的。再一个，这个手术当中的一些过程，因为我不是当事人，我也不太清楚你这个过程。所以说，你这个原因是什么引起来的？应该咨询你当时做手术的这个医生，问他跟这个是否相关。啊，因为我不了解当时的情况，所以说我就不知道你这个下肢的问题是否跟这个相关。
2: 嗯，对，我建议这位朋友对找到这个当年的这个给您做的这样的大夫啊，去问一问这个现在这个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子。
0: 对，
3: 他是在那个后边这个肋骨上开了一刀啊。
0: 哦，就是你做的外科是吗？
3: 哦，对。
0: 您做的外科更需要去咨询大科的医生了，好吧？
2: 嗯，对，好嘞啊。对，这位朋友建议您刚才这个说到了啊，去咨询一下自己当时做这个手术的这样的医生，然后赶紧确认一下现在是个什么样的问题。如果有是个相关问题，赶紧去医院去就医，这是一个对比较着急的事儿。行，好嘞啊，先挂线了啊，好，再见。嗯，好，我们来继续来接听我们的听众热线，来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喂。
2: 哎，来自哪里？
4: 喂，我石家庄的。
2: 石家庄，多大岁数了？
4: 喂，听见吗？
2: 听到了，您说您是多大岁数了？对，喂，能听到吗？
4: 能听吗？大点声。
2: 嗯，您是多大岁数了？
4: 75。
2: 啊，75岁，来自石家庄。好嘞，您有什么问题直接说。
4: 现在就是说我前两个月在医院里住了几天月，都做了检查了。我是三个方面的，一个是有腔梗，一个是颈椎病，再一个就是这个心脏那个这个三尖瓣关闭不全，还有一个是主动脉瓣钙化，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颈椎病呢是这个压迫那个硬膜囊，属于。3-4几个颈椎什么突出吧，还有是就是腔梗是去年都检查了，今年一块做也检查了。我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有时候早上起来心慌、心速、心悸吧哈，我就一直吃着这个麝香保心丸了。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每天现在是头晕的有什么厉害？下去买个菜，走时间长了也不行，就头晕。现在这头晕，你看血压高吧，也不太高，135-136，有时候137-138。那个，现在我关键就是说，一个心脏吃着这个麝香保心丸嘞，好像一天咱吃3次吧，这个心脏吃完药了吧，过了多两小时还好一点，但是这个头晕。不知道是到底腔梗引起来，还是颈椎引起来，还是心脏病引起来。现在每天这个头晕是个事儿，想问问大
0: 阿姨你好。啊，阿姨你好，就是您的心脏当时查的有什么问题吗？
4: 什么？大点声，听不见。
0: 您的心脏当时查的有什么问题吗？住院期间。
4: 心脏那么过，刚才不跟你说三尖瓣关闭不全，还有主动脉瓣
0: 是撑住的吗？
4: 钙化。
0: 是撑住的吗？
4: 这样说的。啊？
2: 您的心脏
0: 是撑住钙化，是撑住关闭不全吗？
4: 三年半关闭不全，那个不是重度的。当时在医院里。
0: 撑住的吗？啊？
2: 是轻度的吗？这个检查的心脏这个问题。
4: 对，它上面写的是轻度的。
0: 啊，撑住的关闭不全不会引起您的头晕的。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吗？比如说，
4: 那么这个头晕是不是因为颈椎引起来了？压迫硬膜囊。
0: 您这样，轻度的脑差异性脑梗塞呢，一般就是说不影响什么你的四肢啊，不影响一些症状，就是特别小特别小的，这一般也不会引起明显的症状啊。当然这是神经内科的问题。再一个就是说你这个头晕，一看看这个脑子里边做过核磁没？做过核磁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二就是说您的颈椎病不是很严重吗？你去外科骨科去看一看。
4: 我做不了核磁，因为我身体里有金属环，做不了核磁，做的 CT
0: 啊。那个没有太大的什么。您不是说您的颈椎很严重吗？头晕这个病老年人很常见，但是说你得找找多发的原因。如果您的颈椎很严重，去建议您去骨科去看一看，看是否跟这个有关系。好吗？
4: 我去骨科看吧，他说我的头晕，跟颈椎没关系。骨科大夫说，
0: 是吧？那你的下阶段的反流不会引起头晕的。再一个，你还得找找自身的一些原因，就像我刚才说的啊，有没有就是失眠呀？啊，有没有情绪的问题呀？啊，有没
4: 有
0: 就是啊，这些一些环境的问题？
4: 睡眠不好，睡眠不好，吃的睡眠的药就好一些。
0: 啊，对，那你睡眠好了以后，你的头晕是否能改善呢？
4: 反正起来那个有声稍微好一点，你只要一活动。

0: 活动一会儿就又眩晕，我现在这个头晕成了事儿了，不知道是到底是怎么引起来的。而且这两个腿哈、啊，腿大腿走路吧又沉又发沉又发软，走路不稳当。
1: 那这像这种情况，您不是单纯的一种那个一种因素能给你解释清的，您需要就是说看看你的腿的问题有没有，静脉曲张呀，血管有没有问题呀？您的头晕，检测检测血压，晕的时候血压高啊，还是血压低呀、啊，还是血压正常啊？
0: 血压不高，
1: 这都需要检测一下啊。好
0: 了，血压不高。
2: 嗯。好了，这位朋友，就刚才哎，刚才赵主任提到了啊，就是因为您这个头晕呀、啊，包括腿啊这样的相关问题，它可能不是这个一种因素影响的，所以说咱们逐步的排除。您像刚才您不是排除了这个骨科了吗？刚才这个三尖瓣反流，这个咱们如果是轻度，基本上也可以排除，所以建议您去这个院。
0: 那是心脏的。
2: 对，我说。对，所以我说您可以去其他的这个神经内科啊等等一系列的科室，可以做一个全方面的检查，然后看看让这个医生们逐步给您排除，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最后剩下什么，它就是什么，行吗？
0: 就是因为听你给我号脉，说我是肝肾一结致结血瘀。
2: 嗯，
1: 那是中医的说法。
2: 中医的问题，行，好了，因为时间关系，咱们这个节目上不能给您再多解答了。您可以这个线下来到医院跟医生来做一对一的交流就可以了。好了，谢谢这位朋友，好，再见。好，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来接听了很多这个听众朋友们的一些热线啊，赵主任也非常的辛苦，给我们来做了这么多的一些总结。其实说一千道一万啊，这个高血压还是心脏病等等一系列这样的问题，其实都是和我们正常的生活这个息息相关，我们保持健康的身心其实就可以了。那节目最后，赵主任有没有什么想对我们朋友们说的，比方说如何来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如何来减轻这样的心内科这样的疾病，有什么想对听众说的话吗？
1: 那最后呢，我就祝福那个各位朋友吧。我说几句呢，就是一啊，我们要有健康的生活方式啊，我们要作息规律啊，避免啊，保持我们的情绪的稳定啊，避免这种过度紧张呀啊，过度劳累呀，这是我们的。再有就是我们要一定要健康的饮食，健康的饮食非常重要，一定要避免暴饮暴食哈，这是非常重要的，控制我们的体重。啊，合理的运动，有氧运动我们一定要坚持啊，这是我送给大家的，禁烟戒酒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希望大家能做到多少一定要做到多少，是有益于身体健康的。好的，谢谢。
2: 好嘞，谢谢赵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非常实在的一些建议啊，好，欢迎您下次如果有机会再次连线。好，我们的感谢赵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好，再见啦。
1: 哎，再见主持人，再见各位朋友。嗯，
2: 好，如果说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啊，还有什么相关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随时来向我们进行咨询，线下咨询或者去医院及时的就医。好，以上就是我们燕赵名医堂今天全部的健康服务节目了。编辑主持曹睿，代表责任编辑肖彤，节目监制刘文彪，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请记好我们的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那明天的燕赵名医堂节目啊，继续为大家推出五一特别节目《劳动者慢病防治系列专题》，记好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866-9-8083。
3: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晋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点30分，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6: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7: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

0: 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0: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1: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0: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0: 各位听友大家傍晚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调频89.0与即时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解疑答惑。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哈，有关健康方面的任何问题的话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086980883。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啊，这个红薯是我们减脂餐的一个标配了，但是您知道吗，它不同的加工形式却是很少被大家所区分对待的。一块红薯呢，我们可以把它晒成干，也可以切成片哈，摇身一变，这个身价和这个身份也都换了。比如说有的人会拿这个红薯干、红薯片当这种吃不胖的零食，有的人啊还会坚持吃这个蒸红薯，觉得原味的才会更安全。那问题是他们真的是一样的健康吗？热量是一样的吗？但是真相往往是非常扎心的哈。这个红薯如果说您吃错了，它是既长肉又升糖，而在减肥过程当中，大家呢也可千万别把这个让这个红薯帮了倒忙了。河北省卫健委提醒您，无论是哪种吃法的红薯呢，主要都是提供碳水化合物，热量呢也都不低。如果说要把它当主食吃，这个红薯呢有四种吃法当中啊，最常见的一个像蒸红薯呢，它这个热量是最低的，比较适合减肥和控糖人群。烤红薯呢大家都特别喜欢吃哈，但是呢一定要控制好量。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糖的含量还是非常高的，所以像高血糖的人群尽量要少吃。而红薯干呢，因为它这个储存携带非常的方便，很多人都会饿的时候吃一块这个吃一条红薯干哈。但是提醒您，这个红薯干的热量是非常高的，它适合呢当应急的主食，但是不能多吃。最后也提醒大家，像我们常见到的红薯脆片哈，它不仅是高热量，还有可能是高油高糖，偶尔我们可以解馋吃一吃，但是如果说减肥的话呢，您一定要少吃了。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五一假期呢，我们为大家特别策划的是五一科学饮食，心想健康体态。那假期当中我们也将聚焦科学饮食，分享控体重调代谢的一些实用的吃法，讲解少油少糖均衡搭配的技巧，用简单易懂的饮食建议帮您健康过节，吃得安心，瘦得轻松，守护好身体状态。俗话说病从口入，但是咱们大家可能不知道，很多慢病啊，像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甚至是肥胖，其实啊都是吃出来的。反过来呢，如果说我们吃对了，体重稳得住，慢病的也能稳得住，甚至可以实现未病先防。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临床营养科的实践医生，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一日三餐到底是怎么搭配才叫吃对了。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实践医生。实践医生您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大家进入这个身材管理的一个关键时期了哈，这个时候可能很多朋友都比较在意这个体重了，对这个吃的方面也会严格的控制了哈。其实说到这个对于这个体重的控制，我们很多的听友都是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我要么就不敢吃主食，要么就是我只吃这个水煮菜哈，结果这个就是真的是饿得非常的难受，而且呢这个体重也没有稳住，反而会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说呢，今天节目开始呢，也想请你啊从这个营养学的角度来跟大家聊一聊，为什么说这种极端的这种吃法是不可取的呢？
1: 这种情况呢其实非常典型，也是非常常见的。就是我们很多人有的时候可能为了我们控制体重或者控制血糖，往往就采取我们不吃主食或者只吃这个水煮菜的这种极端的做法。
0: 嗯，
1: 但是呢往往呢结果呢就是最后饿的坚持不下去，然后体重反弹，血糖也更不稳定。其实呢从营养学的角度呢，可能有几下这么几个问题。首先呢就是主食是我们碳水化合物的一个最主要的来源，但是如果我们不吃主食，就会导致我们身体的碳水化合物摄入不足，而葡萄糖正是我们大脑的能量来源，当我们缺乏碳水化合物的时候，就会导致我们的血糖供应不足，会引起比如疲劳、头晕、注意力不集中，甚至情绪烦躁这种情况。而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呢，它就会通过自身的糖异生来分解我们的肌肉，来制造葡萄糖，来供给我们的这个大脑能量。这个时候呢，我如果过多的肌肉这个分解，就会导致我们的肌肉丢失，基础代谢率下降，使我们的身体进入一种节能的一个模式，也就是说让我们的变成一个易胖体质。那么蔬菜呢，多吃蔬菜是对的，但是如果我们只吃水煮菜，那当然是不可取的。为什么呢？因为长期吃水煮菜，它会导致我们的脂肪、蛋白质、脂溶性维生素、必需脂肪酸的一个缺乏，出现呢脱发、免疫力下降、皮肤干燥、骨质疏松等等一系列问题。所以呢，我们也要丰富我们的一种烹调方式，而不能够只是这个水煮。而对于我们这个血糖异常甚至说糖尿病的人，所以更不能采取这种极端的这个吃法。为什么呢？因为这种血糖的波动，这种情况我们的血糖波动反而会更大。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吃主食容易导致低血糖的发生，这个时候呢我们身体会分泌我们升糖的一些个激素，促进我们的肝脏来释放这种葡萄糖，导致我们血糖反弹性的一个升高。这种血糖过山车式的波动对我们的身体是危害是非常非常大的。
0: 看来这样的极端的一个吃法对我们这个身体是有极端的这种伤害的哈。我们不仅要吃主食，还要把这个主食要吃好，才会对于我们这个血糖的稳定，包括我们刚才说到这种体重的管理都是非常至关重要的哈。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请这个营养专家从这个营养角度来跟大家说一说哈，到底这一顿饭里我们这个主食蔬菜或者说我们这个蛋白质的肉类哈，到底是按一个什么样的比例才算是一个黄金的搭配，就这顿饭我才吃对了呢？
1: 其实如果说我们单纯的记数字可能非常非常难，其实我们就可以参考我们的中国居民平衡膳食餐盘，它就是一个餐盘，大家可以自个儿搜索一下，这个图片都有。也就是我们将我们的餐盘分成了四个区域，蔬菜和水果是占到了1/2，当然呢蔬菜要比水果要略多一些，那么全谷物和杂豆薯类也就是我们的主食占到1/4，那么鱼、禽、蛋、瘦肉等这些优质蛋白的食物占到1/4，也就是说将我们的餐盘分成一个1/2、两个1/4，这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比例呢，其实我们可以简单的记忆为就是一拳头主食，一个一巴掌的蛋白质，两拳头的蔬菜，就是这么简单的来记。那么比如我们一个成年人，那么我们一餐的主食量大约就相当于我们自己的一个拳头大小的主食，当然呢最好是粗杂粮，而蛋白质的食物就是相当于我们的一个手掌心这么大，也就是说不含手指就是手掌的这么量的一个大小，这个而蔬菜呢就是我们的两个拳头大小的一个量，尽量呢要种类要丰富一些。

0: 我觉得刚才那个石医生分享的这个方法非常的形象哈，也非常简单。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就是一个拳头哈。如果说您吃这个主食的话，就是您这个拳头大小，这就是我们一个成年人的这样的一个主一每一餐一餐当中的主食量了哈。就是蛋白质的话呢，我们是吃一拳头是吗？一掌心。
1: 这个蛋白质就是一个我们的手掌心这么大，
0: 手掌心手掌这么大啊。
1: 嗯。
0: 然后蔬菜呢，我们就是。
1: 两拳，
0: 也就是这个一捧的这样的一个蔬菜了哈。
1: 对对，
0: 嗯，是这个非常的形象。我们今天节目主题呢，是来跟大家讲到的是三餐吃对，体重稳，慢病稳。可以说这个稳字对于我们一个人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哈。比如说有的人说了，像我出现这种偶尔的这种突击的节食，那么对于我们这个体重还有我们的慢病管理，这个有没有影响呢？
1: 其实您刚才主持人刚才说的非常对，就是我们这个稳字其实是我们的一个核心，是非常关键的。那么其实我们很多人减重啊，或者说控制我们的慢病效果不佳的原因，它并不是我们吃错了什么东西，而是我们的身体的一个代谢忽高忽低，像过山车一样造成了我们这种这个情况的一个出现。我们的身体呢，这种代谢系统不怕我们吃的多，只要是我们身体处于一个平衡状态就是好的，而是最怕的就是这种剧烈的波动。你比如像我们突击节食，突然间呢，我们的这个能量摄入会大幅的减少，血糖呢就会骤降，导致我们的饥饿素的一个分泌的增加，容易出现我们造成我们的一个大量的进食，这个暴食的出现，进而呢使我们的胰岛素过度的一个分泌出现，导致我们的比如像脂肪的一个疯狂的合成，血糖的剧烈波动忽高忽低，反而这个时候呢我们更容易饿，更容易多吃。而且呢这种情况，如果我们反复的这种突击节食，反复的节食会让我们的这种胰岛素抵抗会越来越严重，最终走向我们的这个糖尿病的前期，或者是直接到达这个二型糖尿病的这种程度。所以呢有的时候呢，所以说我们在突击节食的时候，我们的身体误以为他不知道你在主动在少吃，他可能认为你
0: 生病了哈，
1: 入到了饥荒了。
0: 嗯，
1: 入到了饥荒怎么办？他要启动一个保护的机制，它就自动的把我们基础代谢率降低，来分解我们的肌肉，来同时呢增加脂肪合成的一种活性。当我们的节食后，节食结束之后，你的代谢会比以前更低了，所以就出现了你吃同样的饭量，
0: 还会长肉哈，
1: 更容易胖。
0: 嗯，
1: 所以呢，我们的饮食要做到呢，时间稳定，内容稳定，分量也要稳定。
0: 嗯，对，您刚才讲到这个时间稳定，比如说对于这个减重的朋友来说哈，这种突击的节食可能短时间内有效果，但是长时间不好坚持。你想一个人如果长期处于这种饥饿的状态下，他是非常难受的哈。一旦如果说我们再吃东西，就会一下子就所谓的这个反弹了。所以说这个对于一个健康的饮食，您刚才提到这种稳定是非常重要的哈。
1: 嗯，
0: 我们就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实操部分吧，包括就是您刚才提到了，就是这个主食蔬菜和肉类这个搭配哈。我们先来说说这个主食吧，就是我们分开来重点跟大家讲一讲哈。其实很多人觉得这个主食都是我们发胖的元凶了，这个主食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吃呢？您觉得哈？就是说这个，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米饭馒头它是相当于升糖比较快的，大家对于这个减重的人群来说，大家对这个食物的选择比较抗拒哈。那到底有没有一些升糖慢又抗饿的一些主食来推荐呢？
1: 嗯，那大家都认为我们吃主食就是我们发胖的一个原因，其实并不是，其实我们是因为我们吃的种类和数量不对，所以才会导致我们的比如说血糖高或者我们的体重上升。
0: 嗯，
1: 那么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我们应该吃多少主食的，就刚才咱也提到了，就是说按照我们膳食指南推荐，我们成人每天应该摄入谷类食物就是200到300克。就刚才我也用这个膳食餐盘给大家说了，就是我们每餐的主食就相当于你的一个拳头，对于女性来说或者 控制血糖药相对比较严格的，就是一。

0: 而男性或者活动量比较大的就是一个大拳头。
1: 嗯，
0: 而我们平时常吃的主食就是馒头米饭，而这种馒我们常吃的白米饭和白馒头都属于一种精致的碳水。所谓的精致的碳水呢，就是在我们加工的时候就把我们的胚芽和麸皮都去掉了，这样的话是口感是比较好的，比较好吃的，但是呢它几乎把我们的所有的膳食纤维都损失掉了。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吃了我们的精致的主食，就是消化的是比较快，血糖呢就会快速的上升又快速的下降，饱腹感而且比较差，就是我们吃完了之后一会儿就饿了。
1: 嗯，
0: 而哪些主食这个升糖慢或者说扛饿比较久呢，就是含膳食纤维含量相对比较高的这种主食，比如像我们的杂豆类、鹰嘴豆、绿豆这种情况，它们的升糖指数普遍是比较低的，而且消化是比较慢，我们可以做成杂粮饭，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嗯，
0: 再有呢就是全谷物，比如全麦、黑麦、燕麦、糙米等等这些个，它的膳食纤维要比我们精致的这种米面要高很多，而且升糖很慢，所以我们可以把它作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主食来吃。还有呢第三类就是我们常见的薯类，比如红薯啊、紫薯啊、山药啊这些个，但是呢我们要注意，我们要把薯类当那个主食来对待，而不是当蔬菜来吃。所以呢我们只要我们主食不能不吃，我们要一定要吃，但是我们要选择对的种类和数量，也就是每餐一拳头然后杂粮为主。
1: 嗯，我来解释一下啊，你比如说我们北方人特别爱吃的一道菜就是炒土豆丝儿哈，这个无论是这个醋溜的土豆丝儿或者酸辣的土豆丝儿，那这个炒土豆丝儿这个也把它算到我们主食这个量里头哈，很多人把土豆丝当成这个蔬菜来对待的。
0: 对，就是我们我们就是误认为我们比如说我们吃了主食了，吃了馒头了，然后我今天吃了炒土豆，
1: 嗯，
0: 那么相当于我们的主食量
1: 又增加了，
0: 过量了，对。
1: 嗯嗯，所以说啊，看来这个主食我们不是说不能吃，一定要挑着吃，搭配着吃哈，要吃对了。那说完了主食呢，我们再来聊一聊我们这个餐桌上两个比较重要的主角，就是肉和菜了。很多朋友对于这个减

0: 泡着可能相对多一些，但是呢它缺乏优质蛋白。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对于我们的，我们是不推荐于纯素食的，我们还是要是按照我们的一个合适的一个比例，比如像蔬菜和蛋白类的食物，我们还要都要有优质蛋白类的食物，我们一定要是同类互换，我们不能说用肉替代菜，也不能用菜或者替代肉。
1: 这个蛋白质不光是肉，还有肉蛋，像蛋呐、奶类啊，都算到我们这个蛋白质当中，是吗？
0: 对对，就是优质蛋白、
1: 嗯、
0: 优质蛋白的来源就是我们的常见的鱼、肉、蛋、奶，都算是优质蛋白的来源。
1: 嗯，对。那有的老人就，我们知道有一些上岁数的，我们的很多听友朋友哈，可能都是年龄比较大一点的，大一点的这个听友当中呢，很多人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就是说岁数大了，肠道可能就是这个蠕动也慢了，吃点这个肉啊还不太消化，所以经常呢就是爱吃点素菜，喝个粥什么的。您觉得这样子的话，是不是长期造成的会出现这种营养不良的情况呢？
0: 对呀、啊，然后你长期这种呢，不但会出现蛋白质的缺乏，还有会出现一些，比如说脂溶性维生素啊，一些缺乏、
1: 嗯，
0: 容易出现这种蛋白质的营养不良，出现骨质疏松，都会出现这些一系列问题。
1: 嗯。对，所以说其实是不是像老年人哈，我们更推荐老年人吃一些白肉会比较好呢？
0: 嗯，对，像对于我们所谓的白肉，其实就是我们的鱼肉、鸡肉，它们的鱼肉和鸡肉呢，它膳食纤这个它的这个脂肪含量是相对比较低的，而且呢，就是这个易消化，适合我们这个老年人来使用的。
1: 嗯，确实是这样哈。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听友朋友也是在说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包括我们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哈，血糖高，大家都知道，像我们血糖高的朋友是不能喝粥的，喝粥会升糖比较快。大家说了，那我吃这个杂粮饭是不是就可以随便吃了呢？这个量我们就不用怎么控制了呢？
0: 啊，当然不是。其实我们的粥的对血糖呢，影响其实最关键的是我们这煮粥的这种加工方式。
1: 嗯，
0: 像我们的米经过长时间的熬煮，它淀粉就糊化掉了，然后充分糊化，然后就是特别容易被我们的消化分解，所以我们喝了粥之后呢，我们的血糖就会迅速的升高，然后呢，而且呢会迅速的下降，而且我们的粥呢营养成分是相对比较单一的，它主要就是碳水化合物。当然呢，如果说你说我做杂粮杂豆粥行不行？可以，但是就是换成杂粮杂豆粥，虽然它含有一定的抗性淀粉和膳食纤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这个减缓升糖的速度，但是如果你也是熬的时间过长，都煮开花了，非常烂，那么同样对我们的这个血糖影响也是非常大的。所以对于血糖控制不太好的这样的人群呢，还是建议不喝或者少喝粥。那么杂粮饭是比我们的白米饭更对血糖控制更好，但是也不能随便吃。其实我们的血糖是跟我们的能量摄入它是成正比的，杂粮饭它并不是说不升血糖，而只不过是它因为它升糖指数比较低，它的血糖呢相对于更加平缓，但是如果你吃的过量，吃的量很大，一样它的血糖也会冲得很高。所以呢，就是这个对于杂粮饭我们也不是能随便吃的，而且对于老年人消化功能差的，如果摄入过量的这个高膳食纤维的杂粮饭，它也会引起这个消化不良的出现。
1: 嗯，看来就是我们要控制好这个量哈。这个量很重要，就是无论是我们需要控糖的人群，还是我们需要减重的人群，我们每一餐既要吃对，还要把这个量要控制好哈。我们看到其实有时候这个食物哈，它其实还跟我们这个烹调方式，比如说我们这个也有很大的关系哈。你比如说同样的一个食材，如果说您水煮或者爆炒或红烧，那对于我们这个慢病人群，或者说对我们体重管理来说，它还是影响这个还是差别挺大的，是吧？
0: 对。
1: 嗯，您优先推荐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烹饪方式呢？
0: 对于烹饪方式呢，我们选择上我们优先选择什么呢？选择蒸、煮、炖、凉拌这样的，也就是我们仅仅是利用水或者水蒸气作为一种加传热的一个介质，基本不用加额外的油，这样是非常健康的。
1: 嗯，
0: 这是我们首选的。其次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个焖、

0: 快炒或者白灼，也就是加油用油很少，然后快速的这个加热，或者说用水焯一下之后，我们再进行这个调味儿。最后呢，我们才考虑烤、煎这种的。当然，我们最不建议的就是什么红烧啦、糖醋、油炸等这些高糖高油的这种这个烹调方式。
1: 嗯，好吃的一般情况下都是这种高油高糖的哈。
0: 对，
1: 我们看到有一个听友就分享了，说我们家孩子就特别爱吃像红烧肉啊、红烧鱼啊，或者说爱吃可乐鸡翅。这孩子现在体重都比较胖，确实是哈，这个口味重的食物，他还特别容易下饭。你这样子的话，你可能主食也就超量了哈。所以说呢，在这个烹调方式上呢，也建议大家优先选择这个蒸、煮哈。或者白灼，这样子的话呢，我们都还能够保持我们这个食物原有的这种味道会比较好，这样子又是少油少糖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朋友们带来的是三餐吃对、体重稳、慢病稳的这样的一个主题科普，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临床营养科的医生、实践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对于我们听友朋友当中哈，有的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或者说有一些老人他这个牙口不太好哈，是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呢，请实践医生呢分人群、分情况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开开小灶，说一说我们不同人群到底应该怎么调整这个三餐的配比。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实医生。
0: 哎，好的。
2: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一、基本知识和理念。
3: 第十条，儿童出生后应按照免疫程序接种疫苗，成年人也可通过接种疫苗达到预防疾病的效果。疫苗是指为了预防控制疾病的发生流行，用于人体免疫接种的预防性生物制品。接种疫苗不仅能够保护个体健康，还能阻断传染病的传播和流行，是预防控制传染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措施。从是否自愿接种的角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将疫苗分为免疫规划疫苗和非免疫规划疫苗。免疫规划疫苗是指居民应当按照政府规定接种的疫苗，包括一、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及国家免疫规划确定的疫苗。现阶段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包括乙肝疫苗、卡介苗、脊灰灭活疫苗、脊灰减毒活疫苗、白百破疫苗、白破疫苗、麻腮风疫苗、乙脑减毒活疫苗、乙脑灭活疫苗、 A 群流脑多糖疫苗、A 群、C 群流脑多糖疫苗、甲肝减毒活疫苗、甲肝灭活疫苗等。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执行国家免疫规划时增加的疫苗，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执行国家免疫规划时，根据本行政区域疾病预防控制需要增加的免疫规划疫苗种类。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其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组织的应急接种或者群体性预防接种所使用的疫苗。非免疫规划疫苗是指由居民自愿接种的其他疫苗，是否免费不是两类疫苗的区分标准。居住在中国境内的居民依法享有接种免疫规划疫苗的权利，履行接种免疫规划疫苗的义务。监护人应当依法保证适龄儿童接种免疫规划疫苗。国家对儿童实行预防接种证制度，在儿童出生一个月内，其监护人应当到儿童居住地承担预防接种工作的接种单位或者出生医院为其办理预防接种证。儿童入托入学时，托幼机构、学校应当查验接种证。疫苗在保护人的全生命周期健康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各个年龄阶段都可能面临病原微生物感染的风险。对于疫苗可预防疾病、 各年龄段人群都可以根据需要选择接种，达到防病目的。例如，适龄人群接种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可减少致癌相关感染，有效预防宫颈癌等 HPV 相关疾病。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和老年人接种流感疫苗，可减少感染流感病毒的机会，或减轻感染流感病毒后的症状。接种肺炎球菌疫苗能有效预防肺炎球菌感染引起的肺炎、菌血症、脑膜炎、中耳炎等疾病。接种带状疱疹疫苗可预防带状疱疹。接种免疫规划和或非免疫规划疫苗，可前往就近的接种单位。常见的接种单位包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卫生院、医院等，具体可咨询或查阅当地卫生健康或疾控部门发布的最新信息。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6: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7: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0: 包一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2: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
3: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 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4: 我的身体我负责。
3: 你的健康谁管理？
4: 我的健康我管理。
5: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4: 我的健康我管理。
6: 各位听友大家傍晚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生活广播与济智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临床营养科的实践医生，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一日三餐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搭配才算是吃对了哈。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有相关的问题想咨询的话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068082 8069 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请出实践医生。实践医生你好。
7: 哎，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6: 好，刚才呢石医生呢也是讲了一个非常实用的方法哈，我们讲到了包括我们的主食要一个拳头，我们这个蛋白要一个掌心，我们蔬菜呢需要是两个拳头大小的这样子的一个配比的方式啊，大家也可以试一试。不过呢我们也就知道哈，不同的人群我们的身体状况要求也就不一样了，比如说像高血压、糖尿病或者说牙口不好的老人，那我们这些人群呢分情况来跟大家来介绍介绍吧，具体我们应该怎么调整这个配比哈。我们首先来说一说这个高血压人群吧。其实对于这个高血压的人群，现在大家越来越知道需要生活当中要少盐哈，需要控盐。但是我们有一些老年朋友他都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到老了之后这个口真的是越来越重了，觉得这个如果说按医生给我的这个配比的严格执行的话，我这个确实这每顿都是感觉都没有什么味儿哈。您能不能从我们营养学的角度来跟大家我们这个高血压人群哈来讲一讲，我们在怎样的这个不减营养的前提下把这个隐形盐给大家降下来呢？
7: 我们很多人呢可能认为我自己口重啊，必须多放点盐，不然的话就是没味儿，吃不下去。其实呢，我们的这个味蕾是可以训练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只要是我们坚持我们的低盐饮食，可能刚开始会感觉着啊没味儿，只要是我们能坚持4到6周这么一个时间，你这个我们对咸味儿的这种敏感度，它会显著的一个提高。到时候你反而会觉得以前你吃的就太咸了，你不能说认为。我口重我就一直要多放盐多放盐多放盐，你这样的话你只能说你盐的摄入量会越来越多。那么其实呢我们怎么样来减这个盐， 其实我们这个就可以采用最简单的方式，比如说我们采取一些用醋、柠檬汁、葱、姜、蒜、八角、花椒等这些个天然的调味料来调味，或者我们选择一些个高钾低钠盐来我们的做菜。当然我们还可以怎么做呢，改变我们的放盐的一个顺序，也就是我们在出锅之前再放盐，这样的话这个咸味可能会更明显一些，因为这个盐就是包裹在我们食物的表面，吃的时候我们会感觉更咸一点，如果放的比较早，它是融在食物的内部，可能就是你感觉到吃到同样的咸味，它可能放盐放的要更多一些。再有呢，就是刚才您主持人提到的这个隐形盐的问题，我们呢要注意哪些个是高盐的食品，哪些个是高盐的食品呢？比如鸡精、味精、蚝油、豆瓣酱这些调味料，这个全部都是高盐的，高盐的。然后再有呢，像火腿、香肠、腊肉等这些加工的肉制品也都是高盐的。再有呢，像我们的咸菜，各种的咸菜，这都是这个高盐。然后像我们的零食，薯片啊，锅巴啦等等这些个零食，也它的钠含量依然也都是非常高的。再有呢，我们一些个外卖啊什么的，往往都是这个高盐高油的。所以呢，我们在选用食物的时候呢，一定要学会看后边的食物成分表，选择里面钠含量相对比较低的食物，来吃。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从一定程度上避免我们的隐形盐的摄入。
6: 对，其实我们除了要控制我们食盐的摄入，其实这些隐形盐非常的重要哈。生活当中可能比如说不自觉的话，您这个盐超标都是来自于这个隐形盐了。这是我们说到了关于我们高血压人群需要在生活当中要把这个关于这个盐方面的这个控制方面的一些具体的做法。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糖尿病吧。其实关于这个糖尿病的饮食，我们节目也是做了很多期的科普，包括我们的听友如果说去医院的话，医生也会经常告诉你哈，我们这个糖尿病的人群你应该在这个吃上面怎么吃哈，怎么着了呢，也会对医生对我们这个患者进行一些科普。但是比如说哈，我们很多听友就是他特别想知道，就是说对于这个血糖高的人群，他这个像我们这个主食啊，我们这个蛋白质啊、蔬菜啊这样的一个配比，具体应该是怎么安排会比较好呢？
7: 这个一个是我们的配比，再一个就是其实呢，我们也可以就是适当的调整一下我们的进食的顺序，对于我们的血糖也是有帮助的。比如呢，我们可以先吃蔬菜，再吃蛋白类的食物，最后吃主食，按照这个顺序来。当然呢，说我如果我说我们还想喝一些汤，当然这个汤是少油少盐的这个清汤，比如像紫菜蛋花汤啦、冬瓜汤啦，像这种汤可以的。如果我们喝汤的话，可以先喝汤，这样的话占据我们的胃的一定的空间，增加一定的饱腹感。然后呢，我们吃蔬菜，蔬菜当中含有的膳食纤维是比较丰富的，然后进入我们的肠道之后呢，能延缓我们后续的碳水化合物的吸收的速度，使糖分呢起到一个缓释的一个作用。然后呢，再吃蛋白类的食物，而蛋白质呢，它是这个消化的相对比较慢，能够延缓我们的胃排空，这个刺激我们的胰岛素的分泌，帮助我们后续的这个糖分的一个分解。最后我们再来吃主食，这个时候呢，我们已经有菜这个肉类打底了，主食呢它就一吃的会相对比较少，二呢就是释放这个糖分呢释放会相对比较缓慢，从而使我们的血糖呢缓慢的上升，然后缓慢的下降，起到这么一个作用。
6: 这个不光适用我们这个糖尿病患者，其实减重的朋友也可以试试这样的一个顺序哈，把我们的食物顺序来调整一下。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汤哈，其实我来说一说我生活中的这个感触吧。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很多人爱用，比如说做个紫菜汤或者蔬菜汤的时候，特别爱勾个芡哈。其实在这儿的时候，如果说对于血糖控制的朋友来说呢，这个芡粉我们就不要再勾了，这个比较这个需要跟大家来提醒一下哈。
7: 对对，因为我们这个对于血糖高的人，无论是我们做汤还是做菜，尽量都不要勾芡，因为这个我们勾芡使用的是淀粉。 淀粉它是这个升糖是比较快的。
6: 嗯，对，这是讲到了我们关于这个血糖高的人群应该怎么吃。其实我们就知道，如果说说到我们年轻人身上哈，我们再来说一说，很多朋友都说了，因为工作太忙了，基本上都是靠外卖的。您刚才提到了什么，像这个主食和肉类感觉比较好实现，但是说到这个两拳头的蔬菜，一般情况下我们叫一份外卖的时候，有时候经常这个蔬菜没有那么多哈。那您觉得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的一个搭配能够让我们凑够这个蔬菜量呢？有没有一些实用的小技巧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7: 就是对于我们的蔬菜怎么样来凑够呢？其实如果说我们点外卖，我们点比如说点盒饭，比如说一荤两素啊，或者两荤一素啊，这种情况呢，这个素菜呢我们尽量少选，比如说像土豆丝啊，像炒茄子啊，这种能量油比较大能量比较高的食物，要多选一个绿叶蔬菜。或者呢，我们可以主动的，我就是单纯的我额外再加一份绿叶菜，比如说像这个白灼的生菜啊，蒜蓉西兰花啊，这种单独再加一份蔬菜，这样是保证我们蔬菜的一个摄入。或者呢，再有一就是我们在可以在我们的办公室里常备一些什么黄瓜、小西红柿等等，然后吃饭之前我们先吃根黄瓜或者吃几个西红柿，这样的话我们就能轻轻松松的多摄入了100克甚至更多的这个蔬菜。
6: 对，是的，这样子的话呢，大家其实有时候把这个刚才您提到这种黄瓜、西红柿，它本身热量也挺低的，又属于蔬菜哈。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说大家工作餐可以补充一些，比如说补充能量的时候，也可以选择这样子的一个热量的蔬菜了哈。其实有时候说到这个减肥，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吧。其实很多朋友就说，哎呀，我基本上我现在都不吃饭了，我晚上可能就吃个这个苹果呀，或者吃个什么梨呀。其实有时候很多对于这个减肥的人群来说，这个如果拿水果来替代我们这个一顿饭来说，其实这个其实对我们这个减重人群来说，这也是一个错误的做法，是吗？
7: 对，是我们是这个我们还是刚才我提到那一点，我们的这个我们膳食的选择要同类可换，不同类不可换。你说我们用水果替代主食或者水果替代蔬菜什么的，这是不可取的。
6: 对，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减重吧。其实现在朋友们对这个减重也比较感兴趣哈。像有的听友也会说了，说你看我这个每天我就吃两顿饭了，我就早午饭的时候吃，我晚饭都不吃了，但是我这个体重还下不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特别想了解哈，这个进餐的这个次数跟这个体重有关系吗？是不是吃的一般情况下我们认为是吃的越少，应该体重会降得越快一些？
7: 这可不一定。然后我们很多人认为我少吃一顿这一定能减肥，可不一定。然后其实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呢，往往呢我一天少吃一顿饭或者一天只吃两顿饭，可能正是体重很难往下控制的一个原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如果一天只吃两顿饭，那么我们晚餐不吃，我们的早餐和午餐有可能会不自主的又吃得更多，造成我们两顿的摄入的能量呢可能超过了三顿的总和，和吃几顿这个关系就不太大。然后呢再有呢，从我们的午餐到第二天的早餐这个时间间隔的是非常长，可能能达到15个小时以上，这样的话长时间的空腹呢也会使我们的身体进入到一种低消耗高吸收的这么一种状态，所以呢我们的体重自然难以下降。
6: 对，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大家有时候觉得吃的少了还瘦不下来的原因了哈。
7: 对对。
6: 刚才呢石医生呢也是分享了我们这位听友的这个关于这个吃饭的一些问题哈。其实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我们听友朋友的这个提问吧哈。我们来看，有一位朋友就说了，他咨询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我呢是身高160，体重130斤，想减到110斤。他曾经试过这个16+8的轻断食啊，这16+8这种轻断食，有一段时间非常的火哈，也试过一天只吃两顿饭，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是晚上饿的是睡不着了，这个体重呢是掉了几斤之后又反弹回来了，网上有人说要多吃蛋白质， 也有人说要戒碳水，他想问一下这个石医生，像他这种情况到底是一天吃几顿饭比较合适呢？这个三餐怎么分配才能够不饿还能够瘦呢？身高160，体重130斤。
7: 其实他的这个体重并不算特别大，
6: 对
7: 啊，然后呢
6: 不属于肥胖人群哈。
7: 对对对，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其实减肥呢有很多种这个饮食方式，像我们轻断食只是其中一种，就像刚才您说的16:16:8的这种模式，16:8这种模式呢，然后呢这种呢是适合于它是明确的对我们减肥是有益处的，但是呢这个轻断食我们是不推荐长期使用的。在这种专业指导下短期内可以，但是长期是不太适合的。那么我们减肥最合适的方式并不是说我要少吃一顿饭或者少吃两顿饭，采取这种模式，其实我们要做到的，其实我们减肥一我们能减下来，二更重要的是什么，是我们能够持续下去，少反弹或者不反弹，这是我们很多这个需要减肥的朋友一个面临着最大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的最主要的我们就要做到什么呢，规律三餐，在规律三餐基础上控制每餐的分量，这样是一种有效是可持续的一种模式，而不是我们说我一天少吃一顿饭或者少吃两顿饭，这样是很难长久坚持的。
6: 其实有人说这个减肥确实是需要你是长久坚持，并不是说我一下子瘦个几十斤，有时候快速的瘦身反而会对健康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哈。这个每个就是健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体重管理，其实是我们这样子慢慢的瘦下来，每个月瘦上几斤是瘦上几斤这样的一个缓慢的过程哈。而且也需要大家去持之以恒，这个饮食模式是需要大家长久来坚持的，有时候这种极端的饮食模式其实反而不利于我们这个减重哈。可能短时间内您瘦下来了，但是只要一复吃可能就出现这种反弹的情况了哈。
7: 对，
6: 这就包括我们在减重过程当中有很多朋友出现的一些问题，就是比如说吃的时候，就刚才我们节目也说到的，就是他可能会一开始就非常的极端，走极端的方式哈，这是非常不可取的。再来看一个听友朋友哈，这是给自己家孩子咨询的问题，他说他儿子今年是13岁了，有1.6米的身高，但是体重已经140斤了。他们也都能明显看出来是超重，而且他这个饮食呢就是经常跟着爷爷奶奶，然后特别爱吃炸鸡呀、薯条啊、米饭都能一顿吃上两大碗，蔬菜基本上不碰。他现在遇到这样的一个困惑，就是矛盾的，就是说孩子正在长身体，你不让他吃吧就怕他营养跟不上，但是你让他吃吧感觉他这个体重真的是长得太快了，所以他想问一下哈，这个青春期的胖孩子到底应该怎么调整他这个三餐的这个配比，去安排他这个一日三餐呢？就是说在这个减肥过程当中会不会影响他长个呢？
7: 这个对于青春期的这个这孩子们呢，他跟我们成人还是有区别的。这个青春期呢，他除了要减重之外还要保证他的一个生长发育。那么怎么样来保证生长发育，也就是说我们要这个控制能量的摄入，要适当的控制。然后呢，你像刚才这位听众说的，他家的这个孩子，其实他的问题，最主要的可能还是他的一种饮食方式的不正确。
6: 对，
7: 比如说
6: 这个爱吃炸鸡薯条。
7: 对对对，你首先你要做到了，你把这种不健康的饮食方式先纠正掉。先纠正掉之后，然后呢，我们再稍微的控制一下饮食。你比如说像他已经形成了习惯，形成了一种说主食量吃的很多的这种习惯，你如果说让他一下少吃很多，他很难坚持。所以呢，你可以说循序渐进，可以先减少1/4，逐渐的让他自己来适应这种相对健康的饮食这个习惯和饮食方式。只有说习惯成自然，才能够慢慢的把体重控制住，然后进行把体重慢慢的往下减。 而不是像我们像采取极端的这种这个减肥方式，或者不吃晚饭，或者说不吃主食的这种方式，对于青少年是非常不可取的。
6: 嗯，这位家长还有这样的困惑，说这个孩子减重会不会影响他长个呢？正值青春期的孩子们。
7: 只要是我们保证我们最基本的能量摄入，保证我们的优质蛋白，我保证我们的能量这个营养的一个均衡，就不会存在这方面的问题，这个可以放心。
6: 好，节目的最后几分钟呢，我们也想请石健医生啊来跟大家总结一下吧。我们今天一直跟朋友们讲到的是我们怎么吃对了，这个一日三餐怎么样的保证一个体重稳、慢病稳哈。那您从这个科学配比、未病先防的这个角度来跟大家说一说吧，我们这个一日三餐到底应该怎么安排呢？
7: 我们的一日三餐的安排，首先我们要做到的就是要三餐规律。我们三餐都要吃，我们不能说我不吃早餐或者不吃晚饭，这是我们最基本的最基本的。然后呢，我们还要尽量的做到食物多样化，因为我们每一种食物所含有的营养素的种类数量比例都不一样，我们只有做到多样化的饮食，才能够保证我们的这个营养的一个均衡。
6: 也非常感谢今天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临床营养科的石健医生哈，用这个专业又接地气的方法帮我们把这个怎么吃饭这件事儿给大家弄明白了哈。那今天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听友朋友也记住，我们这个稳体重、稳慢病，其实是从我们稳定的三餐配比来开始的哈。所以说呢，马上也要开始我们准备晚饭了，我们也听友朋友不妨也试一试我们今天石健医生给大家说的这个配比的方法哈。您拿起您这个餐盘，您可以一半放这个蔬菜，四分之一放主食，四分之一放这个蛋白质。坚持一段时间，身体一定会给出您答案。再次感谢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营养科的石健医生，也感谢我们各位听友的守候收听，谢谢您。好的，再见。
7: 再见。

0: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健康动起来五一科学饮食轻享健康体态的特别节目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也欢迎您在明天下午的5点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内分泌科的秦岭医生，教大家一套不节食不挨饿假期呢也能 hold 住体重的食用吃法。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

0: 别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朋友们大家好。一个时代一个活法，咱们老同志们要与时俱进，不能被时代给淘汰了。就拿我来说吧，我岁数虽然大了，但我还能追随时代，跟着时代往前跑。我生怕被落下了，紧跟时代步伐，一些新鲜的事物我也接受，开始可能不接受，觉得与我的年龄格格不入，但后来想一想，这不对呀，我活在这个时代，就要跟着时代走，不能脱钩，不能被时代抛弃。就像现在的智能手机，开始我反对，不会用，也不想学着用。儿子给我买了一部很好的手机，屏幕大，拿着也好看，给我拿家里来，跟我说，爸，以后您得学着用智能手机了，能视频，能用微信支付钱，买啥兜里都不用带钱了，结账的时候一刷就可以了，省着还得带着钱包怕丢。我说你既然买了就放着吧，我老了怕是学不会。儿子听完了就笑了，说爸呀，这个手机很简单，不用按键子，都是手指头感应的。我说你们觉得好就行，我啥时候想用了我再学。每个人对一些不会的新鲜的东西 都觉得很难学会，所以都会排斥。我就是这样的人，最早我连智能手机一眼都不瞧，不感兴趣。不过儿子给买来了这个手机以后，我反倒开始关注这个了。我去超市买东西，看到好多比我岁数大的或者比我岁数小的，好多人都在用手机付钱，我忽然觉得我自己没有与时俱进，我一定要学习用智能手机了。回到家，我打开包装，看说明书，按手机卡，开机，一步一步按照手机提示来做。现在的智能化太厉害了，根本不用学习，手机就教给你咋办了。这就是科学的力量，简直了，不服都不行。这个智能手机我鼓捣了小半天就非常熟练了。后来我又去银行绑定了一个银行卡，最后也学会了不带现金去买东西，用手机支付，太好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兜里的钱被偷了。我觉得我应该随时学习，随时进步，与时俱进，这话是对的。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能用老眼光看新问题，要用新眼光看新问题。虽然思维不如年轻那会儿，可我觉得自己至少还没傻，还没痴呆，脑子得用才能永远是活的，不用就迟钝了。从这件事儿上，我一下感觉我又年轻了十几岁、二十几岁，我的身体非常棒。说起来，87岁的老头子，耳不聋，眼不花，腿脚利索，走路一点不笨拙。但不管您信不信，我就是这个情况。我虽然退了20多年了，不过我仍然每周坚持着回到老单位，去领着儿子辈儿、孙子辈儿的年轻的同事去查房，既不算返聘，也不算其他的，我就是闲不住。医院领导说派车接我，我说那可不成，我每周来2回，就是想锻炼锻炼。你们派车接我，那就失去意义喽。领导说，胡老啊，您做事儿还是那样出马一条枪，谁的话都听不进去。我说我做的没错，为啥要听别人的安排呢？我这不叫执拗，这叫自然随性。领导说，那您就咋舒服咋来吧，您是老前辈，一切听您的。其实我这么做就是不想给任何人添麻烦。

强不自我，这是准则。说到这儿，我想起我认识的一个患者，他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干了一件大事，我佩服他，佩服到家了。他干了什么事儿呢？考车票，考驾驶证。60多岁的人考汽车的驾驶证，是不是挺少见的？她还是个女同志，自己报名去考车票，最后真考下来了。您说厉不厉害呀？而且她还没啥文化，小学都没念完。她家是农村的，在黑龙江省宝庆县尖山子乡。考完驾驶证没多长时间，全屯子人都知道了，说这个老太太真厉害，也确实厉害呀。别说农村，市里的小老太太有几个60岁能考下驾驶证的？她后来跟我说了，我都给她点赞。我就回想我60岁的时候，家里也能买起汽车，但是我始终都没考驾驶证，一是没往那方面想，我开个小电动车挺好的，干啥都挺方便，停车也方便，还环保；二一个心里也发怵啊，虽然我自身的体格挺好，各方面都不错，但是我那个时候没有60岁考车票的，没见过，自己也没有那个想法，所以直到现在我也没有汽车的驾驶证。以前考过摩托车驾驶证，但是现在不骑摩托了，证过期了，也应该作废了，所以我挺佩服他，佩服张玉莲的勇气。这老妹子叫张玉莲，人家就有接受新鲜事物、突破自我的那股劲儿。这方面我不如人家呀，应该向我的患者学习。另外一点，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的病情。我们俩以前就认识，我用胡家老膏给他治过眼睛，他的眼睛以前是最重的，高血压、青光眼，犯病的时候睁不开眼睛，别说开车了，眼睛睁着都费劲儿。做手术做过2次，做小梁网手术，把房角切开了，把小梁也切开了，防水引流也试过，还是白扯，那个眼压始终都高，因为防水这个东西你放出去以后还会再生成的，防水一多眼压还高，青光眼这么治是去不了根儿的。再加上他本身高血压，得病年头就长，吃降压药都吃了10几年了，最后所有的办法都试过了，眼睛手术也做过，没有后路了，他才用的胡家老膏，用了3-4个月，血压就下来了，眼压也下来了。下来以后给我打电话，胡老，我眼珠子不疼了，眼睛视力也恢复了不老少。我问他视力恢复到啥程度，他说视力表2行他能看见了，以前1行那么老大的字都看不见，现在能看到2行了。我说这才哪到哪儿，这才恢复到能看清2行，将来4行、5行能看见，在后边呢。张玉莲说：“哎呦，那可了不得了！我将来要是能看清5行，

0: 就快赶上飞行员了。
1: 我说，
0: 要想赶上飞行员的事呢，那我可不敢打保票。但是你这小年纪，当时我给他治病时，他还不到60。我说你的眼睛，只要用老高连着用1年以上，看电视一点问题没有，上边小字儿肯定都能看得清楚。再一个，青光眼不是怕光吗？喝胡家老高，喝没20盒以后，80%以上的青光眼患者，我治过的都不怕光了。张玉莲也证实了我的说法，他喝老高喝了3个多月，眼睛就不怕光了，看东西能睁开眼睛了。眼压下来了之后，他有一个事儿是最担心的，就是眼前的飞蚊，飞蚊症。他这个飞蚊症已经确诊了，不是生理性的。生理性就是指玻璃体老化造成的飞蚊，他这种是病理性的，是眼底有出血点导致的飞蚊。而一说病理性的飞蚊，张玉莲就有点担心。他问我，胡老，我眼前这些小黑点能消下去吗？我说能消，不管啥原因导致的飞蚊症，用胡家老膏都有效果。而且病理性的飞蚊虽然比较重，黑点比较大，颜色比较深，比较明显，但是它要是好起来，比生理性的好得快。因为病理性的是病，病要是用药用对了，恢复的自然快。相反，如果是眼睛老化造成的飞蚊，得用胡家老膏用1.5到2年才能好。这两种飞蚊的恢复周期是不一样的，用老膏的时间长短不一样。胡家老膏调节的是身体的大环境，这个环境干净了，本源回归了，眼病、高血压、心脏病、脑血管病都是一点点变轻的，没有一下子就好的，不可能，都是需要过程。有的人病得重，过程长，有的人病得轻，过程短。张玉莲治眼病，他那个眼睛好得非常快，血压降得也快，用胡家老膏用了不到1年，没跟你们说吗？驾驶证都考下来了，眼前的飞蚊没了，青光眼也没有了。用老膏这1年期间，他啥手术都没做，连眼药水都没滴，眼睛的病好得利利索索的。恢复了以后，他的视力看啥东西比年轻人都准。张玉莲本来长得就不老，眼睛好了以后有神了，就显得更年轻。他才60岁，用他的话讲，甲子才转圆，甘蔗正到甜，正好是好时候。他个子还高，说话脆声，走路利落，办事干练，看着顺眼，平时不涂粉不擦油，素面朝天，一点不像这个年龄段的农村女人。张玉莲眼病好了以后，之所以下定决心学开车，主要原因是他家有个现成的小汽车，一直趴在门口的院墙外，没人开，上边盖着扇布，本来是银灰色的扇布，落了厚厚一层灰后，快变成黑的了。 车是媳妇的陪嫁，媳妇是年前腊月过的门，说是陪嫁，实际上就是娶媳妇时张玉莲家送出去的彩礼。张玉莲说，他们家那儿结婚的说道可多了，彩礼的标准也是水涨船高，讲究一动不动和万紫千红一片绿。一动不动，一动指的是车，不动要的是楼房，万紫千红一片绿说的是10000张20块钱，1000张100块钱，和随心随意的50块钱。这算下来，娶个媳妇怎么样也得小100万。啥家

45岁那年，丈夫下井出了事儿，撇下了她和两个孩子。张玉莲苦撑苦熬，把俩孩子拉扯大。大前年打发闺女出嫁，随后又撂起了两层楼房，给儿子订婚娶妻。媳妇娶到家那天，送走最后一个客人，他累得一下瘫坐在沙发上，在沙发上整整睡了一天一夜，再起来的时候白头发明显增加不少，眼压也是从那时候才开始高的。张玉莲心里上火呀，家里这点老本全给儿子娶媳妇了。更上火的事还在后头，儿子结完婚，年头年尾热闹了几天，大10万买的车，满打满算就开了3趟，一趟是去县城办年货，一趟是儿子小两口大年初三新人回门，第3趟快到15时，儿子拉着张玉莲去了趟娘家，没出正月，这小两口就外出打工去了，没开车，车停在农村就歇了菜。要说像张玉莲家这样还真不是一家，在他们老家好多汽车盖着车罩停在门外，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家里留守的全是老人，老人会开车的少。但两件事让张玉莲心生不安，一是他家斜对面一辆轿车被人用砖支着卸走了4个轱辘，二是张玉莲听人说车停久了会生毛病，就像人一样，人要是不活动总窝在炕头上，不也是爱生病吗？张玉莲老早就有盘算想学开车，但是他的眼睛不好，为了治眼睛没少走冤枉路，后来终于用上胡家老膏，眼神好了，眼睛亮了，眼珠子也不疼了。张玉莲喝胡家老膏喝了7个多月，把眼前的小黑点儿也喝没了。在这之后他又观察了半个多月，没反复，小黑点儿再也看不着了，以前在眼前总乱跑，现在一个都看不着了，这下子心里别提多敞亮了。紧接着过完周末就去了镇北的驾校去报了名。麦子起身的时候，张玉莲报上名，灌浆黄芒时他通过了理论考试，过了科目一，考科目二。张玉莲有点犯难，他的学员中可以说属于奶奶级的，岁数不饶人，腿脚自然就不那么利索，反应也没年轻人快。刚开始上车，张玉莲说我心情可紧张了，一紧张老想去厕所，倒车的时候还老是碰杆，坡路起车常常挂不上档，哎呦，学着学着都想放弃了，眼瞧着科目二都快考试了，他还没练明白呢，所以科目二时第一次没通过，张玉莲有点受打击。后来寻思钱都花了3000多块钱呐，省吃俭用报的名，钱花出去了，咋的也得把这个驾驶证拿下。

0: 于是张玉莲牙一咬，心一横，接着练，接着学。第二次考试的时候终于通过了。就这科目二考了两次，科目三科目四都一把过。张玉莲的驾照是快接近元旦的时候发下来的，是那个驾校开办以来拿驾照年龄最大的人。现在的张玉莲开着小车柔柔的满街跑，开的可溜了。乡亲们，买米买面买重的东西搬不动的时候就找他帮忙。张玉莲的心肠好，眼神更好，在县里开车的时候遇到左邻右舍逛集回来，或者下班回家，他总是积极主动捎带脚的给大家拉回家。张玉莲用热心肠换回了好人缘，乡亲们有好吃的都惦记给他吃一口，有好东西都惦记着给他送一些，有同乡还给他介绍一份好工作，在县里头上班不累，挣钱还不少，一个月开三四千呢。张玉莲现在不愁吃不愁穿，别提多高兴了。所以说人呐，还得适应社会，紧跟社会的节奏，前提是有一个好身体。胡家老高对于老年人来说是治病的首选药，它是纯中药成分，没毒没害，吃完以后身上有劲儿，肢体功能恢复，视力改善，脑袋清亮，心脏迸发有力，所以想干啥就能干啥，有啥想法就去做，不拖您后腿。所以我给大伙治病的时候，多数情况对于一体多病的老人或者病情比较严重的患者都用胡家老膏。剩下的如果大家有些小毛小病也想找我治，我这也有一些挺好的方子，都是对应单个病的，很好用的。您直接打电话或者通过场外给我留言也行，这些方子我都是免费送给大家，希望能帮助大伙早日康复吧。好了，下面时间接听线上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您好。
0: 好，欢迎你。
2: 你好胡老，我是辽宁沈阳的。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呀。非常感谢您胡老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我跟您说一下我的情况吧。
0: 哎，好的。
2: 我吧，我今年63了。岁数也不算大，可是我吧，就是得高血压还有肩周炎都得了得有20年了。40多岁开始就高血压、肩周炎了。好了，都得了这么多年了，就是不但脑袋迷糊呢，有时候晚上还睡不着觉。 完了吧，就总觉得就是心口就憋得慌，就说话就累挺，就喘气费劲是那种感觉。哎呀，可遭罪了。特别是退休了之后，这搁家一待，这病情一重了，就觉得妈活都没意思。你说高压，就血压高的时候都能到178，
0: 嗯，
2: 低压也100多。
0: 嗯
2: 嗯，哎呀，这一天天的药一把一把吃，都不知道换多少种了。就能记住的也就四五样，剩下那些都有不记的，常吃的就是一整就换，一整就换，这效果也不好。
0: 治疗高血压的药太多了。
2: 对呀，完这有一天吧，你说我自己在家待着憋难受，我这脑袋还老嗡嗡的，哎呀，待着也是待着，出去溜达去吧，爱咋咋地去吧，走哪算哪呗。这结果就是在楼下吧，就碰着我们隔壁小区原来认识的一个老姐姐，她吧跟我一个有毛病，高血压，但是她吧不像我肩周炎吧，她腰间盘，她那腰间盘比我这肩周炎还重，天天走道就是以前看了她的时候就扶着这个腰走。也十来年的毛病，啊，他跟我说，他说这个大妹子，我用那个胡家老膏，现在的身体就哪哪都好了。好了，这不我就赶紧问他嘛，完一打听就知道胡老师、胡教授您了。
0: 嗯，
2: 就是回来这不我也开始听您的节目了嘛，就这么的就知道咱胡家老膏了。
0: 你看看多好的机会呀！
2: 嗯，就是听您讲的也好，我也听得懂。完了，我就先订了30盒。这胡家老膏，就是我吃到第4天的时候就有变化了。
0: 嗯嗯。
2: 哎呀，就感觉到这个肩膀吧，就酥酥的，就像小小虫子就爬着的，我这心里就有底儿了。
0: 啊啊啊啊！
2: 嗯，你等到吃到一个星期一过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就是用您的话说，就是经络通了啊。哎，就感觉舒服了，因为我这个肩周炎呢，就是这么多年了。这心里老感觉的就像有什么东西给我就是焊的，就像这筋呢连着似的，这胳膊抬不起来，一举起来这个膀子疼。完了，这是以前洗头啥的呀，都是那个老伴儿帮我洗。
0: 嗯，
2: 完了这啊，完事吃到，我看看啊，到一个月吧，一个月多点的时候，哎呀，我这胳膊都能抬起来了。
0: 你看看多好啊！啊，
2: 是啊，你说
0: 哎，
2: 这把我乐的，嗯，可开心了。而且就是洗衣服，往衣服架上晾衣服，我们这老式的五楼房，那个衣服架都在那个天棚上吊着，比这个举下胳膊晾衣服，我都能搭到那个衣服架上了。
0: 变化多大呀，是吧？太好
2: 啊！是，原先我这些我都做不到。哎呀，就没吃咱们那个胡家老膏之前，那高压都一直就180左右。
0: 嗯嗯
2: 嗯。这我都拿小本子都记着点儿。大夫老说你得自己做个记录，看看你这个高压维持多长时间。这不我就记着嘛，我得对比呀。这不就现在这个高压就一天现在就降到150-160，我今天早上量就156，低压92。
0: 你看看降下来了是吧？
2: 是啊，哎呀妈，这
0: 接近正常了啊！
2: 对呀，哎呀，就感觉到，哎呀妈，自己都放下一块心病，就长出一口气儿似的，就走道腿脚都轻巧了。
0: 是的，是的。
2: 嗯，就是脚也能抬得高了，也有劲儿了。哎呀，这胡家老膏给我带来的变化真的特别大呀！我每天都量血压，我一看这血压就是一天比一天好，我这心里头哇就敞亮啊，胡老。
0: 那可不是，这个改变咱们是最痛快了，因为咱们痛苦没了啊，减少了，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当然咱高兴了，是吧？啊，
2: 就是你看我现在这血压，我觉得一天比一天好。我原来吃那个降压片，吃那什么真菊降压片啊，还有什么卡托普利那个降压药啥的，我就先给它停了。嗯，我就没吃，我就一直吃咱们那个胡家老膏，坚持吃。嗯，我觉得咱们这个药吧还不刺激胃，吃那个降压药一天，哎妈，老上厕所，特别晚。
0: 没有这些副作用。
2: 是呗。哎，我就觉得就是这个低压呢和高压都维持的挺好。这胡老师，这个胡老，您给我带来这个，给我们这个患者带来这个胡家老膏，可真是太好了。
0: 这是您的福分呢，选择了胡家老膏，
2: 是啊，
0: 对了，是吧？
2: 嗯嗯， 我寻思就是接着吃，就是一定要把我这个病轻轻松松治好，因为我就坚持用嘛，用到将近3个月的时候。

0: 哎呀，我这个我就觉得这个脖子往后什么前后左右打拧的这个都不疼了，又原先这肩周拧压迫这颈椎这脖子也前后左右回弯都费劲，现在都不这样的了
1: 啊、
0: 哎、
1: 肩周炎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太好了啊。
0: 是啊，你说这我这一效果好了呢，这还闹点家庭小矛盾。那个我老伴儿啊，他就总感觉他身体不舒服，总觉得像累挺，毕竟也60多岁的人了，你说他比我还大2岁。
1: 啊，
0: 完了他看我这一天天好，他也就学摸的想吃我这药，但是我当时没买那么多呀，你说。
1: 嗯、
0: 完了那个我就不想给他吃，完了你说他还想吃、
1: 啊、
0: 完了后来我一看我吃的都这么好，完就赶上就是上次咱们不有一次这个援助活动吗？
1: 对对对对，
0: 完了是啊，完我就又订了那个50盒咱家的红颜老豆、
1: 哦、
0: 啊，这回我就敢给他吃了，订完这50盒、
1: 啊、咱们有把握了、
0: 嗯、
1: 是吧。啊、
0: 对呀、啊，你说我是不是像小孩似的？你说，完了这不就跟老伴儿我俩就谁也不抢了，我就一家一半分着吃。
1: 嗯、好极了、
0: 嗯、
1: 啊、
0: 嗯！
1: 老两位都得到非常好的这个结果，您、
0: 嗯、
1: 病好了，这是最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呀、啊，完这不一起，就像您说的，一起吃，叫什么修复本源，是不是、啊、都能得到健康的身体？嗯，我这老听您讲座，我也学几句医学词儿。
1: 您说的还挺对，确实是这样。咱们红颜老高的主要作用是就是本源疗法。那么本源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40百骸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您用了它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我为您高兴啊、
0: 嗯、
1: 啊，坚持吧、
0: 嗯、
1: 啊，继续用吧、
0: 嗯、
1: 老朋友，尤其您两位、
0: 嗯、
1: 您和您的老伴儿过去争这个胡家老高、
0: 嗯、
1: 对了啊，两位都用它吧，太好了、
0: 嗯、
1: 恭喜您两位、
0: 嗯、
1: 好吧，
0: 行，那就感谢您胡老啊，
1: 哎好、
0: 嗯、
1: 别客气，
0: 好
1: 啊，就这样吧，
0: 今天就跟您汇报到这儿啊、
1: 哎、
0: 等过年那个我老伴用的咋样了之后，完我再跟您及时沟通哈。
1: 哎好的、
0: 嗯、毕竟他比
1: 我
0: 用的晚、我
1: 相信你们两位都得到非常好的这个效果、
0: 嗯、
1: 这是没有问题的，是有把握的，好了就这样吧、
0: 嗯、好，谢谢胡老，嗯
1: 好，再见吧、
0: 嗯、
1: 老朋友，
0: 好，谢谢胡老，感谢您，再见，
1: 好，就这样、
0: 哎、
1: 再会、
0: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啊。
3: 啊。
4: 我是山东泰安。
3: 哦，
4: 我把我的这个病情啊和你老汇报。
3: 哎好的，
4: 我主要是这个肺气肿啊，这个我这肺气肿这时间比较长了，有20多年了。
3: 是吧？
4: 哎，上头还有肺大泡，曾经这个肺大泡破过、
3: 啊、
4: 这个造成气胸还是比较严重、
3: 啊、
4: 这是我的这个肺气肿。再一个我的眼睛
3: 啊
4: 这个左眼这个眼底黄斑、那视网膜有点撕裂，
3: 眼底有黄斑是吧？黄斑变性。
4: 哎 对,、
3: 哦、
4: 哎对，做过手术，这是左眼。这个右眼啊、
3: 嗯、
4: 造成这个角膜溃疡，
3: 嗯，
4: 这个溃疡的面积啊就像那个哈密瓜那瓜子是那么大，
3: 嗯，
4: 这个也做了这个手术，
3: 嗯，
4: 这个视力啊几乎快失明了。
3: 是吧？
4: 哎，能够伸手啊，能够看着几个手指头，在远了也看不着了，能看着点这个哎光亮。
3: 哦，
4: 这是右眼情况，但这个左眼能看得远，看5-6十米能看着，但是这个、看着这个

0: 像卧似的。
1: 嗯，
0: 对这个人的这个面目啊分不清。
1: 嗯，
0: 我再一个你就是大便干燥。
1: 嗯，
0: 所以这活动也少，这饭量也小，所以说大便干结，大便时候困难
1: 啊，
0: 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夜尿多，
1: 啊，
0: 这一晚上就是30次，而且一晚上也睡不好觉，
1: 啊，
0: 这是我这个病情的情况。
1: 嗯，
0: 这个
1: 很多呀，病了是吧？嗯，
0: 哎，这个然后一会儿我再介绍我这个。和这胡家老狗，说这个改善的情况，一会儿再可以汇报。
1: 哎，好的。
0: 哎，这个我老伴儿呢，他也这个和这胡家老狗。
1: 嗯。
0: 他主要是冠心病这个房颤。
1: 嗯。
0: 平常这个出这个出汗，一活动出汗，不管是说五冬立夏，这个他都出汗。
1: 哦。
0: 这个一躺着这一坐起来，这个头晕。
1: 嗯。
0: 哎，头发昏。
1: 嗯，
0: 哎，他这个平常他这个右腿呀，过去出车祸，人家个倒车把他撞在这个车底下，这个被这车轱辘把那个腿倒没压过去吧，给腿大腿给腿断了。
1: 你看看外伤多厉害呀，是吧？
0: 哎、
1: 嗯，
0: 在医院住了一年多的医院，打的伤板，说岁数比较大的83了。所以他现在这个钢板也没起，岁数大了也没起、
1: 哦、
0: 这个平常这个活动啊，他这一活动这个腿也疼。
1: 嗯，
0: 哎，一活动一走路这个腿疼，上超市啊上哪去啊、嗯、哎，他说我这一活动这个腿疼的，或者上楼梯得不他的那个护栏呀常常上、
1: 嗯、你看看多厉害是吧？
0: 哎呦，相当厉害了。所以他也这个起夜啊也4-5次啊。
1: 哦，
0: 他还有高血压。就是我老伴儿啊，他的情况是什么情况？和这个胡家老狗啊，因为我和着比较好，所以我这个让我的姑娘啊女婿啊也喝
1: 啊。
0: 他们喝了以后，因为他们年轻一些个，见效相当快的。
1: 你看看啊，效果多好。
0: 哎，效果相当好。你像那个闺女女婿他们啊，主要便秘啊，排尿多呀、啊，身体累，哎，他的身体感到特别的累。这个喝了胡家老狗以后，都有很大的改善了。
1: 啊，
0: 哎，
1: 都有非常好的效果，是吧？
0: 哎，是啊。这个大体这个病情啊，我这个简单和你介绍这么多。假如我把这个。和这个胡家老狗，哎，说这个在我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一些个好的表现。嗯，我现在就是前列腺炎啊，哎，基本治好了。
1: 嗯，
0: 这个大便呢也比较正常了。
1: 哦，
0: 再一个我这个肺系统啊，因为它20多年了，所以我这个离不开这个吸氧啊，这个我有2台这个制氧机。
1: 嗯嗯嗯。
0: 因为这个稍微一活动都憋得慌，都是稍微能加这么几步的话，那你快着，你慢了就是憋的我受不了，快着当然快着这个小便以后，回来又快了吸上氧，
1: 呼吸功能相当不好是吧？
0: 哎，对，所以这个他活动根本不可能活动了，就那么天天在那坐着，说这个晚上这个睡觉时候我那个躺不下呀。这个一躺下就有咳嗽有吐痰，这个有的坐起来，那一会儿躺下一会儿起来，这么老是折腾，所以我把那个后边那个床上那个垫上被，像那大号似的，那么干椅子，这一宿到晚都是这样。
1: 你看看，
0: 都不能躺下，
1: 离不开它了是吧？
0: 哎，离不开了。
1: 嗯。
0: 哎，现在呢，说这个不吸也可以了，不憋得慌了。
1: 你看看多好，
0: 这个氧
1: 是吧？
0: 所以我这个以前是始终离不开，现在一开始比以前好多了。
1: 嗯嗯
0: 嗯，我这个眼睛，现在啊，这个左眼这个右眼啊，哎，能看好远了。
1: 嗯，
0: 除了这个雾以后啊，都是恢复到以前那个程度了。
1: 你看看，
0: 都现在还有点、
1: 啊、效果多明显，是不是啊？
0: 哎，对，以前看着地下根本都看不清楚，说是不敢走。

0: 和这个狐仙老狗，哎，对我的这个眼睛这方面有很大的这改观。
1: 嗯，
0: 我估计的话，才有上两三个月，恐怕我这眼睛恢复到以前的这个情况来。
1: 没有问题啊，
0: 哎，
1: 这是肯定的啊。
0: 这个我查我这个老伴的这个情况，这个腿，这个右腿，他不是断了吗？他这个平常的有时候走路疼，现在他走路不疼了。
1: 嗯。
0: 感觉这个腿啊有劲了。
1: 嗯。
0: 你站在上楼梯，不像前阶段，扒着那栏杆一步步那么上来，现在直接都能走上来，空空的。
1: 好，
0: 这就是和胡小老高一个最明显的一个什么一个表现。
1: 所以多方面都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
0: 哎，是啊，原来这个你看他这个体重啊，是140，比较胖的。你看这个手啊和这个脚啊，就到这骨，这当他拿起一走路，这个脚还搁的哈。哎，现在呢，脚上也有肉了，这个脚呢也长了不少肉。他说这一走路啊，哎，像底下像垫上毯子似的，哎，软乎乎的，不像以前那么薄的哈。这个和这胡家老高的一个明显的表现。
1: 太好了，
0: 哎，
1: 胡家老高对于咱们的下肢的这个负担的问题也解决了，
0: 哎，
1: 这多好啊！
0: 这是老伴这个情况，我得看看我这个那姑娘和这个女婿啊，他们的情况。这个姑娘她也是这个职业，现在这个这是第一次的晚上，这个有很大的改善。再一个，她这个耳鸣啊，像那个在颤子叫似的，呜呜呜的，哎，现在不耳鸣了。这个浑身这个累的哈，哎，现在不累了，有劲儿。
1: 你看看，
0: 她是每天出去上超市啊，哪去啊，感觉不累了。
1: 哎。
0: 这个闺女女婿呢，
1: 哎，
0: 这个排便，比较困难，现在都正常了。
1: 嗯，
0: 这个女婿啊，他这个有这个静脉曲张，他这个血管，他说这个颜色都变了一点。
1: 嗯，
0: 现在就是精神的恢复，有点好。
1: 嗯，
0: 所以解放比较明显。其他什么年轻些吧，其他什么都没有其他病。
1: 嗯，
0: 这姑娘就是这个颈椎。这个颈椎这一疼，现在他这个现在好多了。
1: 嗯嗯嗯。
0: 再一个，他这个平常打嗝呀，他吃了东西以后咯咯咯的不停，现在这个又不打嗝了。
1: 嗯嗯嗯。
0: 有很大的改善，所以我这个和这个胡家老狗，我算选对了。
1: 没错。
0: 感谢胡老。
1: 别客气，这是大家的福气。也是胡家老高必然的这个效果，
0: 是啊，嗯，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吧。
0: 好，
1: 再
0: 见。好，谢谢。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我是黑龙江佳木斯的听众，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
1: 嗯嗯嗯。
3: 我用胡家老高的时间很短啊，但是吧，我现在的身体确实是健健康康的。
1: 是吧？
3: 我那个今天打电话。就是想把我的好消息就跟您分享一下。
1: 好的好的，您请讲吧。
3: 我先跟你说一说哈。我身上最明显的变化吧，就是原来我这个左腿膝盖底下有个手指盖那么大的一个包。还有啥呢，还有我的右胳膊走弯处那个地方也有一个鸡蛋黄那么大的一个包。
1: 哦。
3: 这两个包吧，它不疼不痒的。
1: 嗯嗯嗯。
3: 啊，就是啥，看着不太美观。
1: 啊。
3: 我也不知道它是怎么回事，我上医院了哈，就做了检查。
1: 啊。
3: 这个腿上吧是皮下的囊肿。
1: 哦。
3: 啊，胳膊上的那个是那个结囊炎。
1: 嗯。
3: 但是吧，吃了这个胡椒老膏吧，就没有半个月，我这个腿上的包，也不知道啥时候，它就没了。
1: 嗯嗯嗯嗯，
3: 啊，然后呢，我再看一下这胳膊哈，那个包吧哈，都小一大半了，原来不都这快鸡蛋那么大了吗？
1: 啊、
3: 现在都小了一大半了，啊，
1: 看看消的多快呀、
3: 啊，
1: 是吧？
3: 啊啊，消挺快的，没过几天吧，胳膊上那包也没有了。
1: 嗯嗯嗯，软件散结，活脚化瘀是吧？把它都消灭掉了，这是胡椒老膏的作用、
3: 嗯，
1: 多好啊，是吧？
3: 是那个胡老，再就是啥呢哈、
1: 啊？
3: 我吧，这个脑梗和这个心梗，我是什么呢？是陈旧性的这个脑梗，
1: 嗯，
3: 是在2011年得的，是不是到现在也10年了吧？
1: 就是就是，
3: 啊，我这心梗呢，更是前两年发现的，
1: 啊，
3: 那个时候吧，就心脏总像那个针刺儿那么疼，就好像针扎的那么。那股劲儿那么疼，
1: 嗯嗯嗯嗯，
3: 总的来说吧，特别难受。
1: 啊，
3: 我在家呢就吃那个硝酸甘油，
1: 嗯，
3: 这硝酸甘油吧它没啥效果，就这么吧，我就上我们那个社区医院去看一下，
1: 啊，
3: 但是吧我怎么吃药啊输液呀、啊、它也不见好，
1: 解决不了是吧？
3: 解决不了，嗯，那我自己就寻思哈，这个不行啊，就这么的吧。我就上那个市医院去做了那个心脏造影。
1: 嗯嗯嗯。
3: 那做了这个造影嘛，我才发现我的心脏吧堵的都75%了。
1: 哦。
3: 当时吧，就所有的人呐、啊、都建议我做那个支架。
1: 嗯嗯嗯。
3: 但是吧，我就是没同意，我就一直在吧保守治疗。
1: 啊。
3: 胡老，我这个身体情况哈，就出门啥的吧也不太方便。偶尔出去呢，也是老伴儿这么陪的。平常在家呢，我也是干不了啥，反正就帮着吧，擦擦桌子啦，扫扫地啦，没事儿吧，我就听听收音机解解闷儿呗。
1: 嗯，
3: 正好吧，我听到你的讲座了，哎，你讲座还挺吸引我的，就这么吧，我就想试一试哈。这胡椒老膏吧，就这么的，我能用上啊，还真多亏我的一个老朋友了。当时我打电话订购的时候吧，啊，赶巧，佳木斯吧他没有货了，
1: 嗯，
3: 就这么吧，让他帮我吧在河北订药，我这才是吧第一时间吧就吃上了胡家老膏了。
1: 你看看，啊，周转了这么半天、
3: 嗯、
1: 啊，您很有这种福分和缘分呢、啊，真正用上了胡家老膏了，是吧？
3: 是，你说这胡家老膏啊。我这才吃了不到一个星期，我的心脏啊就像针扎的那么针刺扎的那么感觉吧，它还真没有了。
1: 嗯
3: 啊，我原来吧我的心梗哈、啊、就是3-5天吧哈、啊、就发一回病，每回吧发病的时候就感觉吧自己吧就要不行了似的，就是难受我就喘不上气儿的，是吧？就可痛苦了。嗯，我这回好了，它也不疼了，那也不感觉到恶心了。
1: 嗯嗯，你看多好啊，是吧？
3: 是是，我吃了那有半个月那个时候吧，我就发现啥呢？我就发现我的心脏吧，犯病的次数少了。
1: 嗯，
3: 我自从吃上胡椒老膏吧，我就犯上能有一两回那样吧。
1: 嗯，
3: 而且吧，那每次吧，他发病，他这回时间短了，特别短。
1: 嗯嗯嗯，
3: 他一会儿就过去了。
1: 这是明显的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是不是啊？太好了。
3: 是
1: 啊。
3: 嗯，另外吧，我的脑袋清凉不少。
1: 嗯嗯嗯。
3: 我吃了那有一个来月的时候吧，哈，我的心脏 啊，哎呀，平平稳稳的，也不犯病了。哎呀，这时候吧，哈，我感觉吧，这心里头吧就踏实了。因为啥呢？
1: 啊。
3: 因为啥？我就吧，连喘气儿都轻松了。我这胳膊呀、
1: 啊、
3: 腿啊啥的也都好使了，就是啥呢，就走路啥也有劲儿了， 我就感觉吧，我这人呐。

0: 哎呀，这回吧，可算是健康了，
1: 全面得到改善了，得到治疗了，啊，非常不容易啊，是吧？这说明胡家老膏起的效果 啊是这么好，而且这么快，对吧？
0: 对，
1: 嗯，
0: 就是外人哈，就这么一打眼吧，就根本不知道吧，我从里呀到外呀都有毛病，都看不出来了。那以前的时候，我走道啥的，哎呀，慢慢的，完气儿走上来，人都知道有病。现在我上外头。谁都看不出来了，
1: 那可不是吧，有这种精神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心情好，身体各方面也都好起来了，所以给咱们得到这么好的这种感觉，这种感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对不对，老朋友啊？哎，
0: 是，哎，现在吧，就人精神了，身体也好了。你说俺们俩吧，就打算过两天上河北去，河北吧，去看看我老朋友呢。是吧？
1: 嗯嗯，
0: 你让他们看看，那胡家老高现在我把我的身体恢复的这么好，是吧？
1: 嗯，
0: 所以说我才能有今天的好日子。
1: 没错，
0: 哎，
1: 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0: 是，反正是也多亏了吧您了和胡家老高了。
1: 哎，这主要是您对于咱们胡家老高的一种缘分呢，啊，也是您的福分呢，是不是？那么为什么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它就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这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内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那么咱用了胡家老膏，用对了，所以它支撑了我们身体的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了，所以我们身体是越来越好，所以太好了，我非常恭喜你呀，老朋友啊。
0: 嗯，
1: 哎，
0: 嗯，再次的谢谢胡老啊，咱们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好的，再会啊。
0: 哎，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5: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4: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5: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4: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5: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4: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5: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

0: 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97-0985 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在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你像这世间万物啊，都讲因果，有因必有果，所以治病呢，你不能说啥也不问就去治。你像我接触过很多的病人患者，有的糖尿病人啊，你像我就问他，我说你现在吃什么药呢？吃二两双胍呢。我说大夫让你吃的呀？他说不是啊，就家里边亲戚啊，谁得那个糖尿病就吃那二甲双胍啊，就吃这个药啊，所以我自己到药铺我就买回来就吃上了。我一听，我说你这么吃可不行啊，你首先你得到医院，你查一下血糖，你究竟是餐前血糖高啊，还是餐后血糖高啊？查血糖呢，还不能说我简单的去扎一下手指啊，这个不准。你最好呢去抽那个静脉血，查一下静脉血糖，看看静脉血糖到底多少。包括你还得吃一块糖，干啥呢？查一下那个糖耐量。因为有的降糖药啊，它是适合那个空腹血糖过高的人，有的降糖药它是适合餐后血糖高的人，它治疗的机理不一样。你像降糖药二甲双胍还有那个拜当平，它这个药物原理是完全不一样的。二甲双胍它属于双胍类的降糖药，拜糖平属于葡萄糖苷酶抑制剂。你像二甲双胍呀，主要适合糖尿病初期的患者，尤其是吃完饭餐后血糖过高的。但这拜糖平呢，它属于糖尿病人后期用药，主要起到一个降糖防范心脑血管病的作用。所以治病啊，可不能马马虎虎的，不管不问的，拿过来药就吃，那不行。问清楚了咱再去治。就像我一直说的，你得知道你这病是从哪儿来的。你看中国人呢讲究一件事儿，你得知道你从哪儿来的。你像我似的，我到啥时候我都知道我是从农村出来的，对吧？农村老家，我的出生地就是黑龙江鹤岗市，所以无论什么时候啊，无论跟谁接触，我总是把我自己放在最低位，因为我知道我是从哪出来的。那病也是一样，你得知道你的病是从哪来的，怎么去治。你说我不管那三七二十一，是吧？不有药吗？我先吃上再说。那你都不知道这病怎么回事，从哪来的，完你就赶着吃药治病，你这东西咱讲话了不合理吧。你比如说心脏病啊，比如说你这个心脏病是从气上来的，或者说呢是从肋上来的，这不就是典型的淤堵型心脏病吗？你说我要补啊，我要补补血，我要补补气啊，我要补补这个补补那个，我要扶阳，那你这就明显不对了。因为你这个心脏病它不是受寒来的。你如果说啊，我是那个大兴安岭的伐木工，对吧？哎，我成天呢我就在那个大森林里边，完了之后呢这个工作环境讲话了天寒地冻的，而且一天净干着体力活，那你这种情况那就可能是受寒来的心脏病，可你自己不知道啊，对不对？

0: 我都不知道我这什么情况来的病，我就开始用药，那能行吗？对吧？那你要是自己知道呢？说我这病啊，就是生气气出来了，经常的跟谁谁生闷气，完了心情啊，有的时候特别低落，闷闷不乐，尤其这个生闷气啊，闷闷不乐的，对吧？你得知道你自己怎么回事，所以你就记住一句话，就现在咱们这病，你是心脏病也好，你是脑血管病也好，你包括说胃病啊、肾病啊、肝病啊、高血压、糖尿病啊，哈，啊，身上长这个东西、长那个东西啊，就咱说肿块也好啊，是不是？哎，恶性的也好啊，我告诉你，80%-90%都是受气受累来的。就那天有一个老妹妹啊，她跟我说，说老大哥呀，我跟你说，我命不好啊，我命不好，姊妹几个人家那日子过得都比我强，就从打结婚过日子，我就没享过一天福，一天天的就人看不着，钱看不着，完事儿俺家那老头回家就跟我俩干仗，有的时候动手打我，后来呢跟人做买卖钱还赔了啊，人家要钱的都找家里来了。所以你看，我30多岁的时候我就有乳腺病，不到50岁的时候我又有冠心病，现在呢，冠心病都心衰了，肺子上还有结节。哎呦，大林老师啊，我都没法跟你说，你说我命咋这么苦呢？这病怎么都跑我身上来了呢？完，我就劝那个妹子，我说妹子，你不用看那些，那谁的生活不是一地鸡毛啊？谁没有病啊？那我当大夫的我还有病呢，我说如果把我的前半生给你，可能你早就接受不了了。怎么说呢？你看我不到10岁前我骨头坏死，你过去谁听说过孩子不到10岁啊就得这病的？你知道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得这个病，那腿疼的受不了，疼的我走道都得拖着腿走，而且呢我爹瞅我就来气，这年纪轻轻的一让你干点活，你看你这么不高兴那么不高兴的，走道都不好好走，过去就是一脚，所以我不敢说疼啊，我也不敢喊疼啊。那个时候每天晚上睡觉我就挨着我娘啊，我小声跟我娘说啊，我说娘，我这疼，腿疼啊，我娘就搂着我说睡吧孩子啊，睡着了就不疼了。我不知道有多少个日日夜夜我是哭着睡着的，就前些年我才做完这个股骨头置换手术，给我手术的那个老李就说，说老杨啊，这回行了，这个呀能够一直用到没，啥意思？就是一直啊能够用到我这人啊生病结束。所以人生哪有那么多如意呀、啊、你看电视里边啊，这个结局挺好，那个结尾挺好，那是演电视，现实生活当中哪有那么多如意啊？因为我有这个病，我几次报考中医院校，虽然说成绩不错，甚至都名列前茅，但就因为这个身体上的原因，最后都给刷下来了。腿残疾人家不录取你，人讲话了，你看哪个医疗工作者是走道有问题的人？所以几次名落孙山，不甘心呐。你像我们生于蝼蚁，当有鸿鹄之志，命如纸薄，应有不屈之心，人生于天地间，应有至强不息的勇气。所以都得努力往前看，往前走，往前活着。你说你心脏不好，我之前心脏也不好，现在我这工作压力没那么大了，那个时候没退休之前一天得看诊40-50人，一坐一天，中午了吃饭去，赶紧上趟厕所休息一会儿，下午1点又出诊了，一说说一天，你不得给别人看病吗？你不得给人号脉吗？你不得给人开方？不得合计呀，累心。 加上那个时候孩子高考报志愿啊，我跟他生点气，我让他报考医学院校，人家自己有主意，报考个金融专业。大学四年的时候啊，学校有定向啊，上国外学习深造一年，这我们老两口给准备钱都给他拿走了，完毕业也不回来了，没事也没有个电话，几个月都没个动静，这孩子就像没生过一样。所以你说我能不生气？所以我五十七八岁的时候心脏就开始疼，我都不用拍片子，我就自己知道我这肯定冠心病。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天天喝这个参白，那个时候医院还出诊呢，还没退休啊，所以我就早晚喝啊，后来一点点的这不调过来了吗？所以这人呢哪有容易的，没有。那天那老姊妹啊跟我说，最近这个血压高的特别厉害，一天吃好几种降压药效果都不好，心脏也不舒服，后背也疼，一天跟孩子生气，跟孙子生气。我一听我说这怎么跟孙子还生气呢？告诉我辅导孙子写作业。哎呦，我说这一辈人管一辈人的事儿，你这么操心那没完没了了，犯不上。那有的小孩他不爱学习，那不是说每个人呐都爱学习的，对不？你就像咱们现在有很多大人，你问他愿意上班吗？他不愿意上班，对不？他是没办法。那孩子学习其实他们也是这么认为的，他不愿意学，对不对？但是呢他肯定也有他的强项，不是说啊我这孩子不学习以后就没出路了，不是，他肯定有他自己的强项。你有的时候给他讲道理你怎么讲没用，为啥呀？他没开悟呢，就是老百姓讲话呢他还不懂事儿，心智不成熟，他理解不进去，就什么时候他自己顿悟了他就明白了。你说你跟他生什么气呀、啊、对不对？你跟他生气了给你气够呛，他睡一宿觉啥也不记得了，对吧？还给你气的不行不行的，甚至有的讲话了多少天都不见好。你说你一旦有啥事儿，你气得脑出血了，脑血栓了，心梗了，你说哪儿多哪少。跟孩子在一起就是啥呢，啊，需要我接孩子了我就接孩子，需要我做饭了我就做饭，孩子补课需要钱了，我有这个经济能力我给你拿，我没有这个经济能力啊，我拿啥给你啊，对吧？只要我没啥大毛病，没躺下没倒下，不需要你们去伺候，不拖你们后腿，不给你们添负担，我觉得这是老人对子女最大的爱。很多就较真儿啊，终有一天你会静下来回首自己这一生，然后你会微笑摇摇头，一切都是浮云，把这得失看清一些，把成败看开一些。能治愈你的从来都不是时间，而是你内心的那份释然和放下。选择放下不是为了原谅别人，而是为了放过自己，把心放平。这事儿压不垮人，压垮人的是情绪。所以人生没有什么不可放下的，啥事儿往开了想。我老伴儿他老娘，我老岳母呗，啊，老太太心宽呐，活98岁，啊，老太太90多岁了还能做饭呢。这来人了啊，下地呀、啊，炖肉啊，做饭呐、啊，干活舞的。我老伴儿这一点就随我老岳母，他讲话了，孩子不回来就不回来呗，啊，他不回来我去。挺高兴自己一人去的，住了一个多月回来了，他讲话了，山不向我走来，我向山走去。我这一点我就不如人家，所以很多事想不开，就现在也说服自己逐渐逐渐的去想开。你想不开又能怎么地呢？其实都是跟自己过不去。所以没事开开心心的，有病痛咱们就解决病痛，医院咱们是找不着什么原因造成的这病，现在咱们能找着了，啊，知道咋回事了，知道了世上本无病，只有愚和赌，知道了十病九愈，知道了很多病都是愚赌造成的， 心脑血管病、三高、风湿啊，包括说那个肿块、恶性病，知道了很多病都是由于淤堵造成的，所以咱们就调呗，没事就喝点参柏。所以这一年来，你看咱们用参柏之后，这个效果都非常好，有的吃了一个多礼拜，睡眠呢、心脏啊，那效果都非常好，有的吃完以后，前胸也不那么紧了，后背也不那么疼了，有的血压也下来点了，有的血糖下来了一些，身上明显有点劲儿了，有的呢就是两三天晚上睡觉就坚强了，有的用了几天就说我这胃就通了，之前总是胀，吃点东西也不消化，就像不往下走似的，这几天喝参柏喝的胃舒服了，心情好了，对不？有人说参柏这药啊是好药，那是最好的，我觉得是好药不假，但是咱说也谈不上说最好，你像我昨天说的，你看你需要啥呗，对吧？你说我需要长寿，我需要养生，参柏这药不见得是最好的，不见得是最适合你的。你说我需要治病，我要把我这身上的这些老慢病啊，我想治一治，那参柏我觉得是最适合你的。所以什么是最好啊？很多人弄不明白什么是最好，究竟什么是最好？说钱好，但钱也买不到幸福；说房子好，房子也有带不走的那一天。所以人这辈子什么是最好？健康的身体最好，亲人的平安最好，朋友的真诚最好，真心的感情最好，有个惦记你的人最好。有人说大林老师就是那个惦记我的人，可能有人还会说为啥要惦记我这么一个平凡的人呢？你看新闻曾经报道过一件事，就是在大山深处很偏远地区有一个孩子，父亲也没了，母亲也没了，跟奶奶一起生活，一直是一位好心人资助他们学习，但从来没见过，直到后来见到自己资助的人，这孩子有点绷不住了。为啥呢？因为资助他的是一位身有残疾的拾荒者，因为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行走，所以得在地上爬行，那就靠捡破烂维持生活，一点点攒钱，国家有难了他也拿钱，孩子上不起学他给资助，他叫胡雷，姓胡啊，古月胡啊，雷就是雷锋的雷啊，是一位有残疾却拥有伟大灵魂的人。所以那个孩子给他写了一首小诗，我高先生一尺，先生高我两昆仑，新闻评论都说了，他匍匐在地修补的是当今社会缺失的大爱和善良，所以只有大爱才能无疆。你像我帮的是谁？是像我当初一样无助的人，是需要被温暖的人，是需要被帮助的人啊。大林呢也没有那么高的文化啊，也讲不出太深的道理，我就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我就想说，因为我淋过雨，所以我总想给别人撑把伞。愿我们所愿所求皆所得，愿我们都能被温暖。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柏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以功能为化瘀通毒。

0: 0800-697-0985。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你像前两天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是沈阳的一位老大姐打过来的，啊，她一说她是谁谁谁，啊，我说我知道，脚被烫伤的那老大姐。当我说出来的时候，老大姐就激动了，我在电话这边我也激动了，我说老大姐你挺好呗，这老大姐说得你记呀，挺好啊，这一年身体挺好，多亏森柏的药。我说你是大伙儿的福气，如果当初没有你，可能我们每一位兄弟姊妹现在还在自己熬舒心汤呢。一说这事儿啊，我就特别感慨，可能我们有很多兄弟姊妹不知道这里边的事儿。第一次给大伙线上诊病开方，那个时候一开始大伙都是自己熬舒心汤，效果反馈都很好。你像我们有很多偏远地区的，你比如云南呐、新疆啊、内蒙啊，这些偏远地区的很多地方的药材不是那么全，所以购买起来非常麻烦，有的甚至需要走多少家药房才能凑齐这五味药材。同时也遇到了很多听众朋友反映这药不对版的，有的药材不真啊，咱不能说人家那是假的，只能说是什么不真不对，所以导致一些人喝完之后啊胃疼啊，那就是啥呢，这个龙骨啊它用硫酸泡了，用硫酸造假了。尤其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年岁大了，行动不方便，所以当时我个人掏钱给大伙每人送了三副舒心汤。我当时是本着一个帮字去的，可问题出在什么呢，咱们很多听众朋友的岁数大了啊，有的儿女讲话了好几年都不让做饭了，端个锅端个大勺啊都颤了，那手啊都颤颤巍巍的啊，都不敢让他干了。这你给他送的那舒心汤啊是挺高兴，回到家又把那大勺给端上了，有的那端上锅了又做上饭了。所以个别有一些老人在煮药的时候就被烫着了，就我刚才说起的这个沈阳的老大姐，当时烫的挺严重，烫着那脚面子了，那药扑锅了，那药汤把脚面子给烫了，有的是烫着手了。有几起什么呢，这药扑锅之后啊给那煤气儿啊给扑灭了，煤气儿扑灭了呢他就没去关那个煤气阀，所以这个煤气儿啊他就冒出来了。幸亏这儿女回来发现的及时，要不你说这不好事就变坏事了吗？所以啊，我又给大伙开展的森柏成药，就森柏舒心颗粒的免费试用，那肯定比你自己熬那个舒心汤的效果好啊，而且还简单，是吧？一撕开颗粒状的啊，倒入碗里啊，倒入那茶缸子里啊，倒入杯里边啊，完弄点那个温热水一冲，他就能喝，就不用自己熬了。这不就省多大事儿呢，对不对？所以咱们年岁大的行动不方便的啊，这森柏成药肯定好。所以当时呢又求到那个森柏药厂小辉那边啊，我是2003年、2002年左右进北京，当时作为那个特殊人才给搬到北京的。那个时候所有的中医院为了和国际接轨，所以把一些好的方子呢就制成了中药，这样呢有助于在世界上推广。当时有这个课题的，2004年医院招标，当时是十几家药厂要投标。在投标之前，院长特意找到我说有一家药厂不错，怎么地怎么地，我也明白他的意思。那么等招标那天啊，因为我得上台发言，毕竟是我的方子嘛，我得讲一下这方子是怎么来的。我就跟他们讲，我说我前面啊几位啊都是中医世家，家里就是干这个的，

我说我父亲是闯关东到的黑龙江，在老家就是农民，到了鹤岗之后呢也是种地的，到了鹤岗之后啊进入的那个生产队，完了之后呢种地啊，我们那边啊是种菜，所以我们叫菜农，就专门种菜的，不是那种啊大田地啊种那个什么玉米啊水稻啊，不是，就专门什么白菜啊土豆的啊种菜的，可以说家里世世代代都是农民，所以我可以说是一个农民的孩子。在我十多岁的时候母亲就因为心梗走了，打那之后我就一直住我师父家啊，我师父给我吃给我住，过年了甚至给我做新衣服，待我有再生之恩。我师父是谁呀？是我们村子里边的村医，讲话了打个针呢、啊、输个液呀、啊、都行，所以这个药方呢是人家我师父的，并不是我的。我说在座的各位领导那学历都很高，我一开始啊是一个中专生，因为这个腿脚不好几次考不上，后来呢自学念的函授一点点的啊，所以我20岁就在基层医疗工作，也圆过账。我一路走过来我见到了太多没有条件吃药的人了，我见过太多因为贫困因为看不起病而耽误的这些患者，所以今天大家都在这儿，正好呢也是咱们这苏心汤招标，我想提出3点，你能做到啊，我这个药我给你做，知识产权费我可以1分钱不要，如果说你做不到我希望你不要生产啊，你对不起这个药，我呢也对不起我师父。那么哪3点要求呢？第一，必须得是1天3次用药，1天2次量，1天1次量，我肯定不干。因为当时底下坐着的不是一家药厂，是几十家药厂。那么我提出这个条件就是不忘初衷，所以第一点，因为我的这个方子苏心汤在临床治疗用的是1天3副药，就是1顿1副药，1副药熬煮1次，你记住浓度决定药效，就跟咱们喝糖水似的，对吧？你说你挖了一勺糖，完了你搁了一大盆水，它没有浓度，你喝到嘴里它能甜吗？对不对？所以你想把这个药变成成药，第一你1天得3次用药啊，1天你得早中晚各一次，这是第一个要求。那第二个要求呢，龙骨得给我看啊，你们药厂那个龙骨这个中药饮片你得让我先看啊，从品相上品质上色泽上我去选，得我定，因为啥？因为这是核心药。第三，你们能不能承受面对病人面对患者先让人用，也就是说在上市之前要开展所谓的3期临床，先开展临床试用，先让人去试用，无论任何时候能不能先让病人去用，免费用，先有效果保证疗效，也就是说你这个药厂有没有这个资金实力，有没有这个能力，对不对？你不能说我拿到这方子之后我就开始想着怎么去挣钱，那不行。那好不好得让老百姓自己用完之后心里边要明白，对不对？得让老百姓自己个儿能说得出来，这个患者说好那才算行。这最后一点，你这个药厂有没有这个担当的能力？啥叫担当啊？就是站在病人患者的角度，也就是说谁能做到薄利。正常来讲这个药厂生产的药啊指定是有成本的，对吧？药厂首先它不是慈善机构，这我也懂啊，都是为了挣钱嘛。但你想挣多少钱，一盒药你想挣多少钱，我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担当。你看当我把以上的这几点一说完之后，整个那台下哗就开锅喽。当时很多人就不干了，
啊，底下说啥的都有，有的讲话了，那我还生产个啥呀？那我不等于白玩一样吗？所以当时台下有几个人听我说完，人家起身就走了，讲话了，人不干了，你这哪是让我挣钱呢？你这不是让我做慈善的吗？对不对？我药厂我好几百号人，我做慈善我做不起。人听完站起来扭身就走了。因为行业有个不成文的说法，一盒药从原料到生产到成药啊，到终端药房都得翻倍甚至翻几倍。你比如说这一盒药500，那至少到终端得卖1000甚至1500。你说什么叫终端呢？也就是咱们去的那个药铺或者是医院，它是这么翻倍的。要不你说人忙啥呢？一盒药至少得50%以上的利润。所以当时我在台上我就说，有没有一盒药不想挣上几百的？有没有就挣个10块20块的？这台底下的人就哈哈就笑上了啊，就哈哈大笑啊。他们觉得我啥也不懂啊，觉得我说出来这事儿啊就是天方夜谭啊，在这就满嘴跑火车嘛。因为我提出这几条可以说这条件是相当苛刻的，因为就没有不想通过药挣钱的呀，对不对？你说那药厂在底下啊，又招标又生产，他干啥？他不就是想挣钱吗？所以咱就做成成药一天用药3次，就这条件，我不知道大伙你了解不？你治病吃药1天3次，这指定比你1天2次强很多，这肯定是最好的，因为这个药量决定疗效啊，对吧？你吃到肚里边，这是什么？这是浓度啊，决定疗效啊。但正常情况下，你看这说明书，很多药都是什么呢？1天服用2次。还有的是什么呢？1天用1次的，知道为啥不？次数越少，是不是成本越低呀？次数越少，它成本越低呀。就像咱家里边做饭似的，你做一次饭，啊，是不是你也不费劲，你也消耗不了多少这个油啊、菜呀、盐呐，对不对？但是你要是1天做3次呢，是不是就翻3倍了？你比如说1天服用1次。那他就用1副药提取啊，用1副舒心汤就行。那你1天要3次呢，你是不是就得用3副药来提取？是不是就多了2副药？是不是增加了成本？因为你量大了，量大了意味着啥呀？意味着一个是你成本上增加了，一个是不好销售了，贵呀，对不对？第二，你比如说我提到的龙骨这药，我要看这要求就等于说把很多厂子给踢出去了啊，用现在年轻人讲话了， pass 掉了，对不对？踢出去 pass 掉了。因为很多药厂它没有自己的药材产地，上哪儿整龙骨去啊？所以他就得去批，讲话了，上外边去批，上外边去进。那这样的话呢，它就容易进到一些什么呢？劣质的药材，对不对？甚至有的讲话呢，就是那些造假的，那它是不是直接就影响到这个疗效了？第三，我提出敢不敢前期临床，啥意思？先给人试用。你要知道，这可不是一笔小费用啊，一批临床几万人。就不说给多少，你就一人给3袋，是不是给出几十万袋？那相当于几10万副舒心汤啊，那得多少钱呢？没有几百万上千万，这事做不了的。那你说谁会干呢？讲话了，我用你这方子，我是抱着挣钱来的，我这钱还没挣呢，你先让我拿出去几百万上千万，谁能干呢？对不对？你想想，有很多呢都是奸商啊。最后一点，我提出更是让很多人望而却步。人讲话忙活啥呢？

不挣钱忙活啥呢？有病啊！所以我提出这几点就没有人干。院长当时就说了，说老杨，你这咋还变卦了呢？你咋变了呢？昨天他不是这么说的呀。我知道他话呢啥意思。这事儿大概过了一段时间，后来呢也是机缘巧合，我给一老爷子治脑血栓，来的时候啊说话不行，走路不行，完事我给治了两个来月，又是扎针灸，又给喝这个舒心汤的，化瘀堵，通经络，通气血，通脏腑，老爷子两个来月自己能走了。那、啊、后来呢他又把他儿子介绍给我了，啊，说这大夫治病行，正好儿子呢身体不舒服，啊，就也给我引进过来了。啊，因为那个时候啊，这家里人呢都瞒着这老爷子，本身他脑血栓，你告诉他干啥，他儿子北京有买卖，但那个时候身体出问题了，肝硬化已经是三期了，都已经出现腹水了。后来我才知道他儿子是干房地产的，就在北京有一些那个楼盘呢都是他儿子开发的，所以挣过好多钱。那这房地产老总，你拿地求人办事你不得应酬啊，对不对？咱们讲话的，你是你看着那老板高高在上啊，你觉得他怎么怎么地，其实他也得求人办事，一个道理，所以他就有应酬，那你不得喝呀。所以一来二去，这个肝硬化就喝酒喝出来的。第一附属医院也去了，啊，那个肿瘤医院也去了。有的说不行，最后那就换肝呗。你要说换肝对人来讲呢，钱儿是不差的，关键是啥？就是有合适的肝源，对不对？是不是？有的说你这情况啊没有意义，所以你看他就很压抑。为啥呢？说白了就是没有一套系统的治疗，你这么治不行，那么治不行，对不对？所以他这就很压抑，可以说没几天的功夫，这头发两鬓就全白了。有病啊，他也不敢上他父亲那儿去。这他父亲都好过来了，啊，也知道这事儿了，就这么的就带着他上我这儿来治疗了。说我给你引荐一个老中医大夫，挺厉害的。那你过去啊，你让他先给你看一看。一开始我也不知道他是干啥的，讲话呢，你别看人有钱，穿得很普通。他说很多医院呢都说没有办法了，我说那我给你用药试试吧，啊，一个月时间见着效果了你继续用，不见效我说那咱再找其他的办法。我就把舒心汤作为基础方给他用上了，然后里边加了什么呢？炙甘草12克，去核的大枣9枚，小麦面粉9克。这些药除了这个小麦面粉，剩下的都是一起煮的，就煎煮完之后把这个小麦面粉给它加进去，就像咱们以前啊在家里边弄的那个疙瘩汤似的啊。但是这个小麦面粉呢，你不用说给它拌成疙瘩，因为就那么一点9克，对吧？你给它倒里边一搅拌就行了。一天3次，一次一副药。可能有人说，哎呦，我还头一次听说药方里边还加入了这个小麦面粉的，为啥呀？啊，为啥呀？就是舒心汤啊，不用多解释，它肝硬化其实就是啥，肝郁，郁到一定的时候怎么的，硬了，硬化了，所以它就需要化瘀。你炙甘草它能解毒，它这肝里边说白了就全是毒。那么小麦面粉在这里边起两个作用，第一，它吃东西已经不行了，所以通过这个药加入小麦面粉来维持它最基本的生命。第二，小麦面粉通过药汤能中和它这么多年喝酒带来的酒精中毒，把这个毒啊给它包裹在小麦面粉里，然后通过化瘀，通过通堵，通过排毒给它排出去。所以你看他喝了一个月，明显的就见效果了，感觉这个心情也好了，肝区也舒服了。我说那挺好啊，对吧？那咱就接着用呗，啊，就这么的。等到3个月的时候，啊，就把这

0: 小麦面粉和炙甘草停了，就专门喝这个舒心汤，就等于说舒心汤救了他一命。因为谁都说不行了，他有时候也跟我探讨，他说杨大夫啊，那时候他管我叫杨大夫啊，他说你说我有这病是不是造孽太深了啊，我搞房地产的挣了那么多人的血汗钱，是不是自己闹腾的，不行等我病好了我捐钱去。那段时间正好舒心汤招标嘛，所以他看着我那段时间呢总像心里有啥事似的，他说大夫一天也这么愁吗，我就苦笑啊，就把这事儿说起来了。他说你是大夫，你不懂生意，如果按你这么说没有一个人会这么干的，一个企业不挣钱那就叫赔钱，一个企业每年得上税呀。他说这么的吧，你也别愁啊，我买家药厂完了之后我来接这个活，我干，我就当积德行善了，给寺庙也是祈福祈求平安，买个药厂生产点好药也是给老百姓造福，也是做善事啊，这事儿呢我就当行善做好事了啊，这里边啊你就甭管了，药厂啊我去谈收购，药生产的这药不就是我吃的这舒心汤吗，行，那太好了，本身我自己就是受益者呀啊，到时候那个技术你来指导。就这样在2005年的时候，舒心汤成药就深百舒心颗粒生产出来了。所以你看深百这个批号是2005，同年进入到北京各大三甲医院，北京啊上海啊深圳呢、啊、就是各大三甲医院都有。龙骨用到的也是最好的，而且按我说的量大，同样一盒药，别的药一天两次，深百这药是一天三次，同样半个月量，别的药一盒是30袋，深百舒心颗粒一盒是45袋，同样一袋药，别的药一袋里边装的是3颗6颗，最多不超9颗，但这一袋药14颗，药量足，药量多，效果好，吃的时间还长，最后价格也没有违背良心，在成药基础上算上人工算上费用，一盒药加了200块钱就是749，一直到今天医院都是这价格。所以说起来深百的这个价格就得跟医院现在统一划齐了啊，统一到749一盒了。就我这人呢，无论什么事儿我都必须跟大伙说的明明白白，咱讲话了，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啊，这也算是明确的告知大家。完大家有什么问题对吧，咱们也是啊随时沟通随时交流。就前两天呢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咨询，因为说在生孩子期间呢出现了大出血，所以这个身体呢一直不太好，冠心病啊心绞痛啊，完了总是头晕迷惑有贫血，他想问问说现在服用深百舒心颗粒呢，完事还想改善改善贫血的这个症状，就想问问大林老师说吃点什么好啊，希望给出个方子。那么你比如针对于贫血眩晕体质虚弱有一个方子叫代参饮，4味药，炒党参炙黄芪炒白术龙眼肉，每样10颗，煮水喝，啥时候喝没有味儿了扔掉，按1个月喝。你像黄芪它是补益的，党参是抗疲劳的，而且它能增加红细胞白细胞和血红蛋白，那白术呢，白术是健脾胃的，龙眼肉它有安眠的效果。但这里有一点，这个党参白术啊你不能拿回来就用，你得分别上锅里炒一下。那么这个黄芪啊，你上药房你看仔细了，要炙黄芪，别买生黄芪，炙黄芪。所以买的时候一定都得注意。完大家在疾病方面你有什么问题的，想咨询的，想解决疾病的，甚至说我讲的哪一块啊你没听明白没听懂的，你随时给我打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或者呢你跟负责的医生说， 咱们随时沟通吧，好不好？那今天我先说到这儿。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
0: 哎，你好。
3: 哎，你好。
0: 嗯。
3: 哎呀，从您一讲课，我就一直到现在。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呢，也不是特别理想。
0: 嗯。
3: 正好想请教请教您。
0: 哎，可以。有这机会了，有这缘分，能通上话哈。家是哪儿的？
3: 我是天津的。
0: 哎呦，那咱离不远。多大岁数了？
3: 现在74。
0: 啊，那你说说吧，身体哪不太好啊，老哥？
3: 现在就是这个腰，他腰呢，他是怎么会让他发板？
0: 啊，硬的，
3: 他往下坠晃。
0: 啊，
3: 是吧？再有这俩腿呢，没劲儿。
0: 嗯嗯。
3: 再有一个呢，就是失眠。
0: 啊，睡不着觉。
3: 对，失眠现在就是每天得必须。晚上得吃这个艾司唑仑
0: 啊，
3: 还有一种两种药，
0: 一些管睡眠的啊。
3: 对，
0: 你这个腰椎的问题发现有多久了？
3: 时间不短，因为我是搞体育的，也能是陈年旧伤吧。
0: 那你这个腰椎，你到医院拍过片没？就是确诊咱是属于哪一类？因为腰椎啊，它有什么呢？有椎管狭窄呀，最轻的是腰肌劳损，就是腰部酸胀疼痛，再严重的话呢，可能就是咱说那个膨出、突出，还有脱出，还有游离，完了之后呢，还要分它是什么中央型的、旁开型的，它分很多种。所以你到医院检查过没？你是属于哪一类型的？就是属于
3: 属于这个腰部膨出，
0: 膨出，
3: 再有是椎管狭窄，
0: 还有椎管狭窄，
3: 对，
0: 那椎管狭窄相对来说就重一些了，
3: 是吧？
0: 椎管狭窄，你像咱们平时啊，就尽量得少做一些这个什么呢，重体力的劳动。你包括什么推拿呀、牵引呢、这些就不要做了。我以前我记得跟大伙说过，其实对于椎管狭窄，它最好最好的治疗方式是啥？不是用药，是休息。
3: 休息。
0: 哎，对，最好的治疗方就是少活动多休息，因为你发现没？你看那个椎管狭窄，它犯病的时候，你只要休息不动，它慢慢能缓解，对不？
3: 对。
0: 哎，你越动，你说我越走，你越疼，这个症状越重，休息休息就好了。 因为它就是由于你运动之后。

0: 那个形态发生改变，完了它挤压了我们这个血管神经，
1: 嗯
0: 啊，完了才导致我们这腿抬不起来呀，迈不动步啊，有的就说间歇性坡行嘛，走着走着就瘸了，一瘸一拐的，哎，就
1: 现在就是手也是100多米吧，
0: 啊，对吧？你看，
1: 这时候
0: 就是椎管狭窄，
1: 累了，
0: 是吧？
1: 是吧？
0: 哎，这是一个事儿。完了之后，你腰这个腰间盘的膨出，这个膨出啊，它肯定会挤压到我们这个神经血管。那么它得根据我们的位置不同。一般的，你像咱们说，你现在这个脚上有没有症状？说我脚背上啊有没有发麻发木？
1: 左脚的脚底板就有点好像发木，
0: 是吧？
1: 就好像是比原来那个脚底板有厚了一层，
0: 是吧？那基本上它的病变部位应该是在我们1415或者是第一的这个位置上。
1: 嗯，反正是就是拍片子看说从第五节吧，
0: 对吧？你看，哎，基本上就是这个腰椎病变的越靠下，它的症状也越往下。
1: 嗯
0: 啊，你现在这种情况需要注意，一别着凉，啊，腰部别让它凉了。第二个呢，尽量别做一些什么重体力劳动，什么抬呀、扛啊、搬呐、只要说咱们需要弯腰往起拿的，甚至说扛东西需要。往下压的这些尽量要少做，完了再一个呢，就是尽量照顾到咱们椎管狭窄，不要过长的时间的去走动，对这些你一定要注意啊。
1: 那个再有一个，李老师，这个我是在2年前吧，得过脑梗，
0: 啊，
1: 是吧？
0: 脑梗，那现在怎么样？这胳膊腿儿运动怎么样？
1: 胳膊腿儿还是。通过锻炼，还没什么太大问题。
0: 那挺好，初次脑梗。
1: 现在是最大的一个这个毛病是什么呢？总打哈欠。
0: 啊，还是脑供血不足，
1: 是吧？
0: 就是脑供血不足，它就容易出现什么呢？哈欠连天，尤其有些人吃完饭之后犯困。因为你吃完饭之后啊，你那点血都跑我们这个胃肠里边去了，出你胃肠蠕动去了。所以就会出现严重的脑供血不足，所以吃饭的时候不要吃的太饱，吃个7-8成饱。你血压血糖怎么样，高不？
1: 血压血糖现在都吃药，吃药的时候呢，现在是血压维持在134吧，
0: 可以，
1: 血糖是5.8，
0: 也行，没问题。你那个睡眠不好，失眠呢，它跟咱们的脑梗有关系。脑部供血不足。心脏怎么样？心脏有问题没？
1: 心脏倒没什么太大问题，
0: 是吧？
1: 就是有时候呢是一惊一下的，
0: 有的时候有点害怕动静啊。
1: 对，
0: 它也是存在着心脏供血不足，就是心虚胆怯。有的时候就是突然有个动静啥的啊，自己吓一激灵。身后有人啊，冷不丁跟你一说话吓一跳啊。
1: 对，
0: 这就是啥呢？就是心血不足，这就是咱们心脏、脑袋都存在着供血不足呢。这个问题咱们要解决的话，你现在深白树荫颗粒用没用着？
1: 深白树荫颗粒，我先用着了。
0: 用着啊？怎么用的？
1: 要是咱指导老师给我说的。早晨一袋。晚上2袋。
0: 中午没有是吧？
1: 中午没有。
0: 你这么的。因为本身呢，像你这个情况啊，咱就刨出我们那个腰椎病啊，就像我们说失眠呢，包括心脑供血不足啊，咱正常是1天3次啊，每次1袋啊。你这个病重的晚上啊，为了加强咱们这个睡眠，你吃2袋没问题，但是中午最好再吃1袋。
1: 中午再加一袋。
0: 中午加一袋，为啥呢？因为首先从咱们这个疾病产生来看，都和瘀有关系，脑血管有瘀，心脏血管有瘀。
1: 不就是嘛？身体不好就到处是瘀和堵，对吧？
0: 对，它就是瘀和堵嘛。它要不堵的话，它不会出现脑梗了。
1: 对。
0: 你包括咱说那个腰椎的问题，你外伤也好，着凉也好，它引起的咱们腰部的血液循环差，完慢慢出现的这个病情，心脑供血不足之后，血不养心，心不宁神，它也会出现咱说失眠。那么深柏树荫颗粒里边龙骨能重镇安神， 那丹参、北沙参，它能够化我们的心郁、脑郁，还能养心脑啊。所以说呢，你最好是在中午头加上一袋，尤其现在这个时候呢，你中午加上一袋啊，让这个药量呢，它能充分发挥作用啊。它对化瘀也好，对改善心脑供血也好，它有帮助。你先按照我给你调整的这些方法，你先用着，完了自己平时再注意一些啊。
1: 好的，
0: 哎，好嘞，
1: 那
0: 啊，好，再见了，大哥哈。
1: 谢谢
0: ，客气了，好嘞，
1: 再见，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以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3: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2: 天道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鼎国际会展中心，擂鼓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6: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5: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7: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5: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爸自己快递回来。
2: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8: 泽秀，那就是黄土高坡啊。
9: 黄土高坡是西北，兰姐，我们那儿是河北玉县。
8: 玉县不就是泥河湾吗？
9: 泥河湾怎么了？东方人类就是从泥河湾走来的。
8: 我听说那儿的人现在出行还靠毛驴，为什么非要去那么荒凉的地方投资呢？泽秀， 为什么你的内心永远住着一个长不大

0: 你现在是32岁，上市公司高管，北京著名人力资源服务公司创始人 CEO，
1: 资产过亿，年收入百万，你说撂就撂了？万一点被他了殃，可咋整啊？啊！兰姐，人都说英国的灵魂在乡村，那我们中国人的乡愁到哪里去寻呢？美丽乡愁需要归宿，我的梦想。 就是在中国的城市和乡村之间建一座虚拟的大桥，这座大桥让城市不再慌张，乡村不再荒凉。所以，我这个项目的名字就叫做"不慌"。

请听广播连续剧《青春不慌》，出品人武鸿儒，总策划王振如，总监制李社军、王成树，策划孙雷、武玉东，监制王立赫、边雨峰，编剧任小敏、胡泽秀，导演王继，作曲刘李民，责任编辑韩昭霞，录音孙露露，合成金航、宋健。第一集。

0: 从离开家乡，我每时每刻都想回去，可一直没有能力。现在是时候了吧？最近我常常梦到妈妈，她站在高高的梯田上，撩开被风吹在脸上的金黄色围巾，张望着，盼我回家。
1: 妈，您臭美，走路还照小镜子。
2: 秀儿啊，你看，杏花开了，小草绿了，远处的大山也都穿上新鲜好看的衣裳了。妈咋就不能爱美呢？
1: 妈妈，您这么爱美，为啥会嫁给我爸呀？
2: 傻孩子，你爸人好呗。他虽然没啥文化，可忠厚。你爸说，嫁给他，他就买一拖拉机的白面，天天做白面馒头吃。他骗人。
1: 妈，我昨天写日记了，背给您听啊。
2: 好啊。
1: 长大了，我要种很多很多土豆，然后开一家土豆加工厂，挣很多很多钱。
2: 秀，为啥要挣很多很多钱嘞？
1: 挣很多很多钱，就可以天天坐在大门外面吃煮鸡蛋泡黄糕了呀。
2: 哦，
1: 妈，姥姥家快到了吧？
2: 哎呀，快了快了。
1: 妈，姥姥家为啥叫大鼓鼓啊？
2: 因为姥姥家呀，人称紫金关外第一庄，庄里的谷子是明朝万历十三年修的，很古老嘞。
1: 哦，我知道我知道，姥姥家的南部门叫喜门，北部门叫丧门，娶媳妇要从南门进，办丧事要从北门出。
2: 没错，谷子里呀，还有方家大院、李家大院、白家大院，当年你姥姥家住的叫谷家大院。
1: 我知道，谷家门楼高，起码进门不弯腰，谷家门洞宽，八抬大轿不下肩。
2: 哎呀，可惜呀，现在门楼塌了，戏楼倒了，因被墙上的砖雕木雕也都不见了。好在大门洞里那块跪拜石还在，那是妈的老祖宗接圣旨时候跪拜用的。
1: 妈，您的老祖宗是谁呀？
2: 那是清朝嘉庆年间的举人。
1: 举人？
2: 就是古时候金榜题名做大学问的人呐。秀儿啊，你可是书香门第的后人，长大了可不能只会种土豆，妈还等着享你的福，等你给妈盖大高楼呢。
1: 高楼呢？
0: 可是我妈最终没能享上我的福。我十三岁那年春天，他因为难产去世，留下了一个米黄色的包，包里是一面他最爱照的小镜子。那天刚出生的妹妹在炕上拼命地哭着，完全崩溃了的爸爸在屋角疯狂地闹着自杀，我却一声都没哭。
3: 哎呦，这孩子心可真硬，一滴眼泪都没掉。
4: 是啊，你看，跟他脸上还挂着笑呢，该不是魔怔了吗？
3: 这孩子算白养了，真没良心。
4: 哎呦，要我说呀，这是给吓丢了魂了吧？赶紧的，找根红线，给他拴在手上。
5: 秀儿，下葬头天晚上，所有人都得哭，长子更得哭。不哭不吉利，你听见没有？这是咱祖祖辈辈的规矩。秀，你 你把他死了！
6: 你胡说！我妈没死，我妈没死，
3: 我妈没死，我为啥要哭？我一哭，我妈就真的没了。真没了。
0: 乡亲们不知道，我一直在假装，假装妈妈没死，假装一切都还是原来的样子。我生怕自己一哭，就打断了所有的幻想，就像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火柴一灭，一切美好都不见了。左邻右舍抬着妈妈的棺材去下葬，让我扛着一根上面挂了很多白纸的杆子带路。那是我距离死亡最近的一刻。临出发前，一只粗壮的大手把我踢在一个凳子上，按着我的头，把我用力推向妈妈。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妈妈。她穿着不好看的衣服，被装扮得又老又土。我知道，她一定不喜欢。妈，她没有像以前那样回答我。我又叫了一声。
6: 妈，
0: 他还是没理我。
6: 妈，是哪个坏人给您安上了翅膀，让您飞走了呀？我说过，等我长大了，就在山上的杏花林里盖一座世界上最好看最好看的房子给您住。我还没长大，你还没住上啊，妈！
0: 从那一刻起，我一直在哭，哭得撕心裂肺，天昏地暗。从那一刻起，我由一个懵懵懂懂的少年，变成了一个大人。一个13岁的大人。

0: 进来。
1: 哎，胡总，怎么了？
0: 啊，没什么。杨泉，
1: 哎，
0: 人到齐了吗？
1: 齐了，都在会议室呢。
0: 那咱们去吧。
1: 哎，这边。
2: 听说胡总要去玉县，
3: 是
4: 对，就是大树花那地儿，
5: 对，
4: 这能靠谱吗？
5: 有冬奥的契机，
4: 乡村呢。
1: 胡总来了，安静点，安静点。
0: 好，啊，抱歉，我来晚了。现在，我要宣布一个重要的消息，我将退出董事会，接下来的一切工作由副总赵大兰同志负责。
6: 我反对，胡总。我赵大兰还没想通。
0: 兰姐，
6: 请允许我把话说完。眼下正是资本的寒冬，民宿市场更是红海一片。这是今年上半年的民宿产业大数据分析报告，报告显示全国民宿平均入住率为44%，平均客房收益为117元，54%的民宿收入增速低于6%，根本跑不赢 GDP。胡总，争论了半个月了，明知是个坑，为什么非要往里跳？
7: 是啊，玉县是国家级的贫困县，马柳沟村海拔1200多米，一共40户人家，住的全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破旧窑洞。您要在那儿建一栋西洋式的高端别墅，是不是太疯狂了？
0: 我要的就是这种巨大的视觉冲突。他会把原始与现代无缝对接，就像老时光里开出的新花朵。你们知道国家发展研究院的专家是怎么说的吗？他们说，未来中国乡村是旅游发展的主战场，城市文明会向农村转移，高端民宿也将异军突起。当山野的自由与星级的酒店无缝对接，才会实现中国人真正意义上的诗与远方。
4: 胡总，您这5个房间的别墅平均房价850元，这是北京4星级酒店打折后的房价。这马柳沟缺水少电没网，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只剩下了一些孤零零的老人。如此悬殊的贫富差距会不会拉仇恨呢？
8: 是啊，
3: 这也太高光了吧。
8: 是
0: 拉仇恨，怎么会呢？我们的核心目标是让乡村成为最大的受益者，把城市的资金和需求引进乡村，反哺乡村。上周二我跟杨泉再次到马柳沟考察，那儿的确贫穷落后，甚至一辆自行车都没有，村民每天只吃2顿饭。可是它有它独特的优势，那儿是少有的梯田式村庄，从北京开车过去只需要3个小时。来，大家看 PPT， 窑洞高低错落，挂在丘陵的阳坡上，苍凉，但也秀美。特别是15万亩野生杏林层层叠叠，一旦花开，声势浩大，宛若仙境。夜晚可以看见宽阔的银河，满天的繁星，整座村子似乎从来没有被打扰过，古朴，安静。自然纯粹，这就像是一味中草药，可以慢慢熬，一口闷呢。
9: 可是胡总，当代人喜欢的是迪士尼式的乐园呢，中草药有多少人愿意品尝啊？
0: 哎，迪士尼有一个理念啊，那就是所有人都催你长大，只有迪士尼一直把你当小孩。吾皇田园正好与他异曲同工啊。当全世界都想让你万众瞩目出类拔萃，不荒田园却可以让你尽享安宁岁月，悠闲时光。所以不荒创建的不是民宿，而是生活方式。
4: 但是胡总，这会不会太天真了？
9: 就是啊，
0: 你还真说对了。这些年啊，支撑我一路走下来的就是2颗心，责任心和童心。在我看来，创业就是无休止的寻宝游戏。哎，你知道吗？我有一个朋友在英国驻中国大使馆当翻译， 前两天，他六岁的女儿跟我说：“
5: 叔叔，妈妈已经带我走遍了世界上的五大洲。妈妈说，今年还要带我去珠穆朗玛峰呢。”
0: 是吗？
5: 嗯，
0: 真棒啊！哎，嗯，那你去过乡村吗？
5: 乡村没有。
8: 咖啡。
0: 谢谢。
8: 泽秀，我知道你想说什么。现在人人都在说乡愁，那什么是乡愁呢？乡愁是民族的根，文化的本。恕我直言，我们现在有乡村没乡愁的问题很严重。
0: 哦，此话怎讲？
8: 美丽乡村不是千篇一律、整齐划一的新房子，乡村游也不能只是农家乐加采摘。理想中的乡村应该是有灵魂的，这灵魂就是越过山丘，有故人在那里等候。在那样的乡村，所有的遇见都是久别重逢，就像科兹沃尔德。
0: 科兹沃尔德，我去过呀，那里被称为英格兰的心脏，也是美丽乡村的全球范本。其实，他们最重要的经验就两点：一是保护原始自然生态，二是提高公共服务标准，实现消费升级。哎，小朋友，以后啊，你到我们玉县的马柳沟去吧，我要把那里变成中国的科兹沃尔德。各位，十八世纪工业革命，英国的乡村遭受了重大破坏，迫使英国开启了乡村振兴战略。现在轮到我们了，白加黑、九九六、五加二，大城市的钢筋水泥让很多人不堪重负，大人孩子都患上了大自然缺失症。大人在楼顶种花种菜，孩子在网上养鸡养鱼。与此同时呢，我们的乡村却在日渐凋敝。所以，国家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我们应当顺势而为，重新定义乡村开发，让美丽乡愁也成为我们中国的标签。
10: 胡总，红酒加咖啡式的乌托邦，在当下的中国农村真的有市场吗？目标客户在哪儿呢？
0: 就在你身边啊。作为北京最著名的高端人力资源服务公司，我们拥有两亿用户，完全可以为他们打造第二生活现场。啊，当然，民宿呢，只是吸引都市人群前来的抓手，我们还需要制定更多的战略规划，形成可以复制的商业模式，推向全国甚至全球。各位，我已经等不及了。那么现在就开始表决吧。愿意跟我回玉县创业的，请举手。好吧，杨泉跟我走，其他人全部留下。兰姐，公司就拜托你了。我相信你一定会把它打理得很好。再见了，各位。
11: 哎，胡总，
12: 胡总，
13: 胡总，你站住！你不能丢下公司，丢下大伙不管。胡总，如果失败，你会损失最宝贵的人生时光。
0: 兰姐，从十三岁开始，我最大的财富就是失败。

0: 诸位，请给我时间。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让我离开。让他冷静一下吧。你们先回各自岗位。
1: 好的，那我们先走了。
0: 喂，到了，好好好，上来吧，我在电梯口等你们。
2: 您好，这个需要您签字。好的。
3: 小兔崽子，他在哪儿？
4: 兰子，
5: 兰姐，你都来了。
2: 兰子，他在哪儿？啊，这小兔崽子翅膀硬了啊，谁的话都不好使了，看我不打折他的腿！
5: 哎呀，说好的不能急，爸，给我哥留点面子啊！他给咱们留面子了吗？哎呀，离开了北京，他就成了离开水晶宫的龙，寸步难行啊！哎呀，子秀爸，哎呀，他砸自己的锅，全家人不成了瞎子丢拐杖，没依靠了吗？
2: 哎呀，子秀爸，
5: 哎呀，这火都烧到脑门了，我能不急吗？哎呀，胡大秀。
2: 叔，没在这儿，在那边。
5: 胡泽秀，你个不孝的东西，你给我滚出来！哎呦，
2: 爸，你别急。
5: 爸，你干嘛？
2: 哎呀，泽秀，
6: 妹妹，
2: 哥，
6: 你们都来了，哎，进来吧。
2: 哎哎，好，先进去，大姐消消气。
6: 胡泽秀。
5: 啊！我们集体警告你，不能回去。
6: 为啥？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全村人都把你看成在北京光宗耀祖改换门庭的人呐、啊！
5: 尊着你，敬着你，眼红着你，咱家总算扬眉吐气了啊！ 现在你要回去，哎，那不是黄瓜拉秧倒了架了吗？秀啊，你回老家去，那是在墙头上睡觉，翻不了身呐。全村的人唾沫星子都会把你淹死。哎呀，
7: 哥，你都把我接北京上学了，你走了我咋办呢？
0: 姥姥让我告诉你，你要回去，她喝农药。哎呀，秀啊，你兰子姐把啥都告诉我了。她说你要卖了北京的房子和股份回乡下，这不是一夜回到解放前了吗？咱可不能犯牛脖子，干妈不答应。泽秀，不是我果乱，说啥你都听不进去，我只好
5: 搬来了救兵，是不是？
6: 秀啊，你要是吃了迷魂药，爸给你叫魂儿，你快醒醒，醒醒吧，我的儿啊！那年你妈没了，咱家的田也塌了，你用你妈留下的5块6毛钱，你给妹妹买了顶帽子。
8: 又为了院子里的猪和鸡，跟我说。好酒，
9: 爸，您别喝酒了。
8: 是，妹妹送人了，我到北京打工去。啊，不管你，啊，别担心。 拐小孩了，把你拐走。

0: 我们在这里等了半天，不知你啥时候离开家的。等追到村口，才看见大杨树道上一的孤零零的小身影。
1: 挣了钱就把妹妹接回来，家破人亡啊！叔，家破人亡啊！爸，当时我只有一个信念，我13岁了，我得让家里人享福。 爸，我在北京打拼快20年了，我一直在问自己，我是谁？很多人说我是最年轻的 CEO， 投身互联网，创造了估值超亿的商业帝国。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就是一个在地狱里举着火把追梦的小男孩。那个梦，就像针尖上的一点蜜。 为了他，我有时在天边，有时在人间。爸，我给您老立个军令状，3年不成事儿，任由您发落。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青春不慌》第1集。
2: 由河北广播电视台录制，谢谢收听。
3: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97-0985 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在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你像这世间万物啊，都讲因果，有因必有果，所以治病呢，你不能说啥也不问就去治。你像我接触过很多的病人患者，有的糖尿病人啊，你像我就问他，我说你现在吃什么药呢？吃2两双胍呢。我说大夫让你吃的呀？他说不是啊，就家里边亲戚啊，谁得那个糖尿病就吃那2甲双胍啊，就吃这个药啊，所以我自己到药铺我就买回来就吃上了。我一听，我说你这么吃可不行啊，你首先你得到医院你查一下血糖，你究竟是餐前血糖高啊还是餐后血糖高啊。查血糖呢还不能说我简单的去扎一下手指啊，这个不准。你最好呢去抽那个静脉血，查一下静脉血糖，看看静脉血糖到底多少。包括你还得吃一块糖，干啥呢？查一下那个糖耐量。因为有的降糖药啊，它是适合那个空腹血糖过高的人，有的降糖药它是适合餐后血糖高的人，它治疗的机理不一样。你像降糖药2甲双胍还有那个拜当平，它这个药物原理是完全不一样的。2甲双胍它属于双胍类的降糖药，拜糖平属于葡萄糖苷酶抑制剂。你像2甲双胍呀，主要适合糖尿病初期的患者，尤其是吃完饭餐后血糖过高的。但这拜糖平呢，它属于糖尿病人后期用药，主要起到一个降糖防范心脑血管病的作用。

所以治病啊，可不能马马虎虎的，不管不问的，拿过来药就吃，那不行。问清楚了，咱再去治。就像我一直说的，你得知道你这病是从哪儿来的。啊，你看中国人呢，讲究一件事儿，你得知道你从哪儿来的。你像我似的，我到啥时候我都知道我是从农村出来的，对吧？啊，农村老家，我的出生地就是黑龙江鹤岗市，所以无论什么时候，啊，无论跟谁接触，我总是把我自己放在最低位，因为我知道我是从哪出来的，那病也是一样，你得知道你这病是从哪来的，怎么去治。你说我不管那三七二十一，是吧？不有药吗？我先吃上再说。那你都不知道这病怎么回事，从哪来的，完你就搁那吃药治病，你这东西咱讲话了，不合理吧？你比如说心脏病，啊，比如说你这个心脏病是从气上来的，或者说呢是从肋上来的，这不就是典型的淤堵型心脏病吗？你说我要补啊，我要补补血，我要补补气。啊，我要补补这个，补补那个，我要扶阳，那你这就明显不对了，因为你这个心脏病它不是受寒来的。你如果说啊，我是那个大兴安岭的伐木工，对吧？哎，我成天呢，我就在那个大森林里边，完了之后呢，这个工作环境讲话了，天寒地冻的，而且一天净干着体力活，那你这种情况。那就可能是受寒来的心脏病，可你自己不知道啊，对不对？我都不知道我这什么情况来的病，我就开始用药，那能行吗？对吧？那你要是自己知道呢？说我这病啊，就是生气气出来了，经常的跟谁谁生闷气，完了心情啊，有的时候特别低落，闷闷不乐，尤其这个生闷气。啊，闷闷不乐的，对吧？你得知道你自己怎么回事儿，所以你就记住一句话，就现在咱们这病，你是心脏病也好，你是脑血管病也好，你包括说胃病啊、肾病啊、啊肝病啊、高血压、糖尿病啊，哈，啊身上长这个东西、长那个东西呀、啊，就咱说肿块也好啊，是不是？哎，恶性的也好啊，我告诉你。80%-90%都是受气受累来的。就那天有一个老妹妹，啊，她跟我说，说老大哥呀，我跟你说，我命不好，妈，我命不好，姊妹几个，人家那日子过得都比我强，就从打结婚过日子，我就没享过一天福，一天天的就人看不着，钱看不着，完事儿。俺家那老头回家就跟我俩干仗，有的时候动手打我。后来呢，跟人做买卖，钱还赔了，啊，人家要钱的都找家里来了。所以你看，我30多岁的时候我就有乳腺病，不到50岁的时候我又有冠心病，现在呢，冠心病都心衰了，啊，肺子上还有结节。哎呦，大林老师啊，我都没法跟你说。你说我命咋这么苦呢？这病怎么都跑我身上来了呢？完，我就劝那个妹子，我说妹子，你不用看那些，那谁的生活不是一地鸡毛啊？谁没有病啊？那我当大夫的，我还有病呢。我说，如果把我的前半生给你，可能你早就接受不了了。怎么说呢？你看，我不到10岁前，我骨头坏死。你过去谁听说过孩子不到10岁啊就得这病的？你知道，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得这个病，那腿疼的受不了，疼的我走道都得拖着腿走。而且呢，我爹瞅我就来气，这年纪轻轻的，一让你干点活，你看你这么不高兴，那么不高兴的，走道都不好好走，过去就是一脚。所以我不敢说疼啊，我也不敢喊疼啊。那个时候每天晚上睡觉，我就挨着我娘，啊，我小声跟我娘说，啊，我说娘，我这疼，腿疼，
我娘就搂着我说睡吧孩子啊，睡着了就不疼了。我不知道有多少个日日夜夜我是哭着睡着的，就前些年我才做完这个股骨头置换手术，给我手术的那个老李就说，说老杨啊，这回行了，这个呀能够一直用到没，啥意思，就是一直啊能够用到我这人啊生病结束。所以人生哪有那么多如意呀、啊、你看电视里边啊，这个结局挺好，那个结尾挺好，那是演电视，现实生活当中哪有那么多如意啊。因为我有这个病，我几次报考中医院校，虽然说成绩不错，甚至都名列前茅，但就因为这个身体上的原因，最后都给刷下来了。腿残疾人家不录取你，人讲话呢，你看哪个医疗工作者是走道有问题的人，所以几次名落孙山，不甘心呢。你像我们生于蝼蚁，当有鸿鹄之志，命如纸薄，应有不屈之心，人生于天地间，应有至强不息的勇气。所以都得努力往前看，往前走，往前活着。你说你心脏不好，我之前心脏也不好，现在我这工作压力没那么大了，那个时候没退休之前一天得看诊四五十人，一坐一天，中午了吃饭去，赶紧上趟厕所休息一会儿，下午一点又出诊了，一说说一天，你不得给别人看病吗？你不得给人号脉吗？你不得给人开方，不得合计呀、啊、累心。加上那个时候孩子高考报志愿啊，我跟他生点气，我让他报考医学院校，人家自己有主意，报考个金融专业。大学四年的时候啊，学校有定向啊，上国外学习深造一年，就我们老两口给准备钱都给他拿走了，完毕业也不回来了，没事也没有个电话，几个月都没个动静，这孩子就像没生过一样。所以你说我能不生气？所以我五十七八岁的时候心脏就开始疼，我都不用拍片子，我就自己知道我这肯定冠心病。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天天喝这个参白，那个时候医院还出诊呢，还没退休啊，所以我就早晚喝啊，后来一点点的这不调过来了吗？所以这人呢哪有容易的，没有。那天那老姊妹啊跟我说，最近这个血压高的特别厉害，一天吃好几种降压药效果都不好，心脏也不舒服，后背也疼，一天跟孩子生气，跟孙子生气。我一听我说这怎么跟孙子还生气呢？告诉我辅导孙子写作业。哎呦，我说这一辈人管一辈人的事儿，你这么操心那没完没了了，犯不上。那有的小孩他不爱学习，那不是说每个人呢都爱学习的，对不？你就像咱们现在有很多大人，你问他愿意上班吗？他不愿意上班，对不？他是没办法。那孩子学习其实他们也是这么认为的，他不愿意学，对不对？但是呢他肯定也有他的强项，不是说啊我这孩子不学习以后就没出路了，不是，他肯定有他自己的强项。你有的时候给他讲道理你怎么讲没用，为啥呀？他没开悟呢，就是老百姓讲话呢他还不懂事儿，心智不成熟，他理解不进去，就什么时候他自己顿悟了他就明白了。你说你跟他生什么气呀、啊、对不对？你跟他生气了给你气够呛，他睡一宿觉啥也不记得了，对吧？还给你气的不行不行的，甚至有的讲话了多少天都不见好。你说你一旦有啥事儿，你气得脑出血了，脑血栓了，心梗了，你说哪儿多哪儿少。跟孩子在一起就是啥呢，啊，需要我接孩子了我就接孩子，需要我做饭了我就做饭，孩子补课需要钱了，我有这个经济能力我给你拿，我没有这个经济能力啊，我拿啥给你啊？
对吧？只要我没啥大毛病，没躺下，没倒下，不需要你们去伺候，不拖你们后腿，不给你们添负担，我觉得这是老人对子女最大的爱。很多就较真儿啊，终有一天你会静下来，回首自己这一生，然后你会微笑摇摇头，一切都是浮云。把这得失看清一些，把成败看开一些，能治愈你的从来都不是时间，而是你内心的那份释然和放下。选择放下不是为了原谅别人，而是为了放过自己，把心放平。这事儿压不垮人，压垮人的是情绪。所以人生没有什么不可放下的，啥事儿往开了想。我老伴儿他老娘，我老岳母呗，啊，老太太心宽呐，活98岁，啊，老太太90多岁了还能做饭呢。这来人了啊，下地呀、啊，炖肉啊，做饭呢、啊，干活舞的。我老伴儿这一点就随我老岳母，他讲话了，孩子不回来就不回来呗，啊，他不回来我去，挺高兴自己一人去的，住了一个多月回来了。他讲话了，山不向我走来，我向山走去。我这一点我就不如人家，所以很多事想不开，就现在也说服自己逐渐逐渐的去想开。你想不开又能怎么地呢？其实都是跟自己过不去，所以没事开开心心的，有病痛咱们就解决病痛。医院咱们是找不着什么原因造成的这病，现在咱们能找着了，啊，知道咋回事了，知道了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知道了十病九瘀，知道了很多病都是瘀堵造成的，心脑血管病、三高、风湿，啊，包括说那个肿块、恶性病，啊，知道了很多病都是由于瘀堵造成的，所以咱们就调呗，没事就喝点参柏，所以这一年来。你看咱们用参柏之后这个效果都非常好，有的吃了一个多礼拜，睡眠呢、心脏啊，那效果都非常好，有的吃完以后前胸也不那么紧了，后背也不那么疼了，有的血压也下来点了，有的血糖下来了一些，身上明显有点劲儿了，有的呢就是两三天晚上睡觉就坚强了，有的用了几天就说我这胃就通了，之前总是胀，吃点东西也不消化，就像不往下走似的。这几天喝参柏喝的胃舒服了，心情好了，对不？有人说参柏这药啊是好药，那是最好的。我觉得是好药不假，但是咱说也谈不上说最好。你像我昨天说的，你看你需要啥呗，对吧？你说我需要长寿，我需要养生。参柏这药不见得是最好的，不见得是最适合你的。你说我需要治病，我要把我这身上的这些老慢病啊，我想治一治，那参柏我觉得是最适合你的。所以什么是最好啊？很多人弄不明白什么是最好，究竟什么是最好？说钱好，但钱也买不到幸福；说房子好，房子也有带不走的那一天。所以人这辈子什么是最好？健康的身体最好，亲人的平安最好，朋友的真诚最好，真心的感情最好，有个惦记你的人最好。有人说大林老师就是那个惦记我的人，可能有人还会说为啥要惦记我这么一个平凡的人呢？你看新闻曾经报道过一件事儿，就是在大山深处很偏远地区有一个孩子，父亲也没了，母亲也没了，跟奶奶一起生活，一直是一位好心人资助他们学习，但从来没见过，直到后来见到自己资助的人，这孩子有点绷不住了。为啥呢？因为资助他的是一位身有残疾的拾荒者，因为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行走，所以得在地上爬行，啊，就靠捡破烂维持生活，一点点攒钱。国家有难了他也拿钱，孩子上不起学他给资助。他叫胡雷，姓胡啊，古月胡啊，雷就是雷锋的雷啊，是一位

0: 有残疾却拥有伟大灵魂的人。所以那个孩子给他写了一首小诗：我高先生一尺，先生高我两昆仑。新闻评论都说了，他匍匐在地修补的是当今社会缺失的大爱和善良。所以只有大爱才能无疆。你像我帮的是谁？是像我当初一样无助的人，是需要被温暖的人，是需要被帮助的人啊。大林呢也没有那么高的文化啊，也讲不出太深的道理，我就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我就想说，因为我淋过雨，所以我总想给别人撑把伞。愿我们所愿所求皆所得，愿我们都能被温暖。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关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以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你像前两天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是沈阳的一位老大姐打过来的，啊，她一说她是谁谁谁，啊，我说我知道，脚被烫伤的那老大姐。当我说出来的时候，老大姐就激动了，我在电话这边。

一开始大伙儿都是自己熬熟心汤，效果反馈都很好。你像我们有很多偏远地区的，你比如云南呐、新疆啊、内蒙啊这些偏远地区的，很多地方的药材不是那么全，所以购买起来非常麻烦，有的甚至需要走多少家药房才能凑齐这五味药材。同时也遇到了很多听众朋友反映这药不对版的，有的药材不真啊、咱不能说人家那是假的，只能说是什么不真不对，所以导致一些人喝完之后啊胃疼啊、那就是啥呢，这个龙骨啊它用硫酸泡了，用硫酸造假了。尤其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年岁大了，行动不方便，所以当时我个人掏钱给大伙每人送了三副猪心汤。我当时是本着一个帮字去的，可问题出在什么呢，咱们很多听众朋友的岁数大了啊，有的儿女讲话了好几年都不让做饭了，端个锅端个大勺啊都颤了，那手啊都颤颤巍巍的啊，都不敢让他干了。这你给他送的那舒心汤啊是挺高兴，回到家又把那大勺给端上了，有的那端上锅了又做上饭了。所以个别有一些老人在煮药的时候就被烫着了，就我刚才说起的这个沈阳的老大姐，当时烫的挺严重，烫着那脚面子了，那药扑锅了，那药汤把脚面子给烫了，有的是烫着手了。有几起什么呢，这药扑锅之后啊给那煤气儿啊给扑灭了，煤气儿扑灭了呢他就没去关那个煤气阀，所以这个煤气儿啊他就冒出来了。幸亏这儿女回来发现的及时，要不你说这不好事就变坏事了吗？所以啊我又给大伙开展的参柏成药，就参柏舒心颗粒的免费试用，那肯定比你自己熬那个舒心汤的效果好啊，而且还简单，是吧？一撕开颗粒状的啊，倒入碗里啊，倒入那茶缸子里啊，倒入杯里边啊，完弄点那个温热水一冲，他就能喝，就不用自己熬了，这不就省多大事呢，对不对？所以咱们年岁大的行动不方便的啊，这参柏成药肯定好。所以当时呢又求到那个参柏药厂小辉那边啊，我是2003年、2002年左右进北京，当时作为那个特殊人才给搬到北京的。那个时候所有的中医院为了和国际接轨，所以把一些好的方子呢就制成了中药，这样呢有助于在世界上推广，当时有这个课题的。2004年医院招标，当时是十几家药厂要投标，在投标之前院长特意找到我说有一家药厂不错怎么地怎么地，我也明白他的意思。那么等招标那天啊，因为我得上台发言，毕竟是我的方子嘛，我得讲一下这方子是怎么来的。我就跟他们讲，我说我前面啊几位啊都是中医世家，家里就是干这个的啊，我说我父亲是闯关东到的黑龙江，在老家就是农民，到了鹤岗之后呢也是种地的，到了鹤岗之后啊进入的那个生产队，完了之后呢种地啊，我们那边啊是种菜，所以我们叫菜农，就专门种菜的，不是那种啊大田地啊种那个什么玉米啊水稻啊，不是，就专门什么白菜啊土豆的啊种菜的，可以说家里世世代代都是农民，所以我可以说是一个农民的孩子。在我十多岁的时候母亲就因为心梗走了，打那之后我就一直住我师父家啊，我师父给我吃给我住，过年了甚至给我做新衣服，待我有再生之恩。我师父是谁呀，是我们村子里边的村医，讲话了打个针呢、输个液呀都行，所以
这个药方呢是人家我师傅的，并不是我的。

我说在座的各位领导那学历都很高，我一开始啊是一个中专生，因为这个腿脚不好，几次考不上，后来呢自学念的函授，一点点的啊，所以我20岁就在基层医疗工作，也圆过账。我一路走过来，我见到了太多没有条件吃药的人了，我见过太多因为贫困，因为看不起病而耽误的这些患者。所以今天大家都在这儿，正好呢也是咱们这苏心汤招标，我想提出3点，你能做到啊，我这个药我给你做，知识产权费我可以1分钱不要，如果说你做不到，我希望你不要生产啊，你对不起这个药，我呢也对不起我师傅。那么哪3点要求呢？第一，必须得是1天3次用药，1天2次量，1天1次量，我肯定不干。因为当时底下坐着的不是一家药厂，是几十家药厂。那么我提出这个条件就是不忘初衷。所以第一点，因为我的这个方子苏心汤在临床治疗用的是1天3副药，就是1顿1副药，1副药熬煮1次。你记住，浓度决定药效，就跟咱们喝糖水似的，对吧？你说你挖了1勺糖，完了你搁了1大盆水，它没有浓度，你喝到嘴里它能甜吗？对不对？所以你想把这个药变成成药，第一，你1天得3次用药啊，1天你得早中晚各1次，这是第一个要求。那第二个要求呢，龙骨得给我看啊，你们药厂那个龙骨这个中药饮片，你得让我先看啊，从品相上、品质上、色泽上我去选，得我定。因为啥？因为这是核心药。第三，你们能不能承受面对病人、面对患者先让人用，也就是说在上市之前要开展所谓的3期临床，先开展临床试用，先让人去试用，无论任何时候能不能先让病人去用，免费用，先有效果保证疗效。也就是说你这个药厂有没有这个资金实力，有没有这个能力，对不对？你不能说我拿到这方子之后我就开始想着怎么去挣钱，那不行。那好不好得让老百姓自己用完之后心里边要明白，对不对？得让老百姓自己个儿能说得出来，这个患者说好那才算行。这最后一点，你这个药厂有没有这个担当的能力？啥叫担当啊？就是站在病人患者的角度，也就是说谁能做到薄利。正常来讲，这个药厂生产的药啊指定是有成本的，对吧？药厂首先它不是慈善机构，这我也懂啊，都是为了挣钱嘛。但你想挣多少钱一盒药？你想挣多少钱？我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担当。你看，当我把以上的这几点一说完之后，整个那台下哗就开锅喽。当时很多人就不干了啊，底下说啥的都有，有的讲话呢，那我还生产个啥呀？那我不等于白玩一样吗？所以当时台下有几个人听我说完，人家起身就走了，讲话了，人不干了。你这哪是让我挣钱呢？你这不是让我做慈善的吗？对不对？我药厂我好几百号人，我做慈善我做不起。人听完站起来扭身就走了。因为行业有个不成文的说法，一盒药从原料到生产到成药啊，到终端药房都得翻倍甚至翻几倍。你比如说这一盒药500，那至少到终端得卖1000甚至1500。你说什么叫终端呢？也就是咱们去的那个药铺或者是医院，它是这么翻倍的。要不你说人忙啥呢？一盒药至少得50%以上的利润，
所以当时我在台上我就说，有没有一盒药不想挣上几百的，有没有就挣个十块二十块的。这台底下的人就哈哈就笑上了啊，就哈哈大笑啊，他们觉得我啥也不懂啊，觉得我说出来这事儿啊就是天方夜谭啊，在这就满嘴跑火车嘛。因为我提出这几条，可以说这条件是相当苛刻的，因为就没有不想通过药挣钱的呀，对不对？你说那药厂在底下啊，又招标又生产，他干啥？他不就是想挣钱吗？所以咱就做成成药一天用药三次，就这条件，我不知道大伙儿你了解不？你治病吃药一天三次，这指定比你一天两次强很多，这肯定是最好的，因为这个药量决定疗效啊，对吧？你吃到肚里边，这是什么？这是浓度啊，决定疗效啊。但正常情况下，你看这说明书，很多药都是什么呢？一天服用两次，还有的是什么呢？一天用一次的，知道为啥不？次数越少，是不是成本越低呀？次数越少，它成本越低呀。就像咱家里边做饭似的，你做一次饭啊，是不是你也不费劲，你也消耗不了多少这个油啊、菜呀、盐呐，对不对？但是你要是一天做三次呢，是不是就翻三倍了？你比如说一天服用一次，那他就用一副药提取啊，用一副舒筋汤就行。那你一天要三次呢，你是不是就得用三副药来提取？是不是就多了两副药？是不是增加了成本？因为你量大了，量大了意味着啥呀？意味着一个是你成本上增加了，一个是不好销售了，贵呀，对不对？第二，你比如说我提到的龙骨这药，我要看，这要求就等于说把很多厂子给踢出去了，啊，用现在年轻人讲话了 ，pass 掉了。对不对？踢出去 pass 掉了，因为很多药厂它没有自己的药材产地，上哪儿整龙骨去啊？所以他就得去批，讲话了，上外边去批，上外边去进。那这样的话呢，他就容易进入到一些什么呢？劣质的药材，对不对？甚至有的讲话呢，就是那些造假的，那他是不是直接就影响到这个疗效了？第三，我提出敢不敢前期临床，啥意思？先给人试用。你要知道，这可不是一笔小费用啊！一批临床几万人，几万人就不说给多少，你就一人给三袋，是不是给出几十万袋？那相当于几十万副舒筋汤啊！那得多少钱呢？没有几百万上千万这事做不了的，那你说谁会干呢？讲话了，我用你这方子我是抱着挣钱来的，我这钱还没挣呢，你先让我拿出去几百万上千万，谁能干呢？对不对？你想想，有很多那都是奸商啊。最后一点我提出，更是让很多人望而却步。人讲话忙活啥呢？不挣钱忙活啥呢？有病啊。所以我提出这几点就没有人干。院长当时就说了，说老杨，你这咋还变卦了呢？你咋变了呢？昨天他不是这么说的呀。我知道他话呢啥意思。这事儿大概过了一段时间，后来呢也是机缘巧合，我给一老爷子治脑血栓，来的时候啊说话不行，走路不行，完事儿我给治了两个来月，又是扎针灸，又给喝这个舒筋汤的，化瘀堵、通经络、通气血、通脏腑。老爷子两个来月自己能走了。那后来呢，他又把他儿子介绍给我了，啊，说这大夫治病行，正好儿子呢身体不舒服，啊，就也给我引进过来了。啊，因为那个时候，啊，这家里人呢都瞒着这老爷子。本身他脑血栓，你告诉他干啥？他儿子北京有买卖，
但那个时候身体出问题了，肝硬化已经是三期了，都已经出现腹水了。后来我才知道他儿子是干房地产的，就在北京有一些那个楼盘呢都是他儿子开发的，所以挣过好多钱。那这房地产老总，你拿地求人办事你不得应酬啊，对不对？咱们讲话的，你看着那老板高高在上啊，你觉得他怎么怎么地，其实他也得求人办事，一个道理，所以他就有应酬，那你不得喝呀。所以一来二去这个肝硬化就喝酒喝出来的。第一附属医院也去了啊，那个肿瘤医院也去了，有的说不行，最后那就换肝呗。你要说换肝对人来讲呢，钱儿是不差的，关键是啥，就是有合适的肝源，对不对？是不是有的说你这情况啊没有意义，所以你看他就很压抑。为啥呢？说白了就是没有一套系统的治疗，你这么治不行那么治不行，对不对？所以他这就很压抑，可以说没几天的功夫这头发两鬓就全白了。有病啊他也不敢上他父亲那儿去，这他父亲都好过来了啊，也知道这事儿了，就这么的就带着他上我这儿来治疗了，说我给你引荐一个老中医大夫，挺厉害的，那你过去啊，你让他先给你看一看。一开始我也不知道他是干啥的，讲话呢，你别看人有钱，穿得很普通。他说很多医院呢都说没有办法了，我说那我给你用药试试吧，啊，一个月时间，见着效果了你继续用，不见效，我说那咱再找其他的办法。我就把舒心汤作为基础方给他用上了，然后里边加了什么呢，炙甘草12颗，去核的大枣9枚，小麦面粉9颗。这些药除了这个小麦面粉，剩下的都是一起煮的，就煎煮完之后把这个小麦面粉给它加进去，就像咱们以前在家里边弄的那个疙瘩汤似的啊，但是这个小麦面粉呢，你不用说给它拌成疙瘩，因为就那么一点儿9颗，对吧？你给它倒里边一搅拌就行了。一天3次，一次一副药。可能有人说，哎呦，我还头一次听说药方里边还加入了这个小麦面粉呢，为啥呀？啊，为啥呀？就是舒筋汤啊，不用多解释，它肝硬化其实就是啥，肝郁。遇到一定的时候怎么的，硬了，硬化了，所以他就需要化瘀。你炙甘草它能解毒，它这肝里边说白了就全是毒。那么小麦面粉在这里边起两个作用，第一它吃东西已经不行了，所以通过这个药加入小麦面粉来维持它最基本的生命。第二，小麦面粉通过药汤能综合它这么多年喝酒带来的酒精中毒，把这个毒啊给它包裹在小麦面粉里，然后通过化瘀，通过通堵，通过排毒给它排出去。所以你看他喝了一个月，明显的就见效果了，感觉这个心情也好了，肝区也舒服了。我说那挺好啊，对吧？那咱就接着用呗，啊，就这么的。等到3个月的时候啊，就把这小麦面粉和炙甘草停了，就专门喝这个舒心汤，就等于说舒心汤救了他一命。因为谁都说不行了，他有时候也跟我探讨，他说杨大夫啊，那时候他管我叫杨大夫啊，他说你说我有这病是不是造孽太深了啊，我搞房地产的挣了那么多人的血汗钱，是不是自己闹腾的，不行，等我病好了我捐钱去。那段时间正好舒心汤招标嘛，所以他看着我那段时间呢总像心里有啥事似的，他说大夫一天也这么愁吗？我就苦笑啊，就把这事儿说起来了。他说你是大夫，你不懂生意，如果按你这么说，没有一个人会这么干的。一个企业不挣钱那就叫赔钱，一个企业每年得上税呀。他说这么的吧，你也别愁啊，我买家药厂完了之后我来接这个活，我干，
我就当积德行。

0: 散了，给寺庙也是祈福祈求平安，买个药厂生产点好药也是给老百姓造福，也是做善事啊。这事儿呢我就当行善做好事了啊，这里边啊你就甭管了，药厂啊我去谈收购，药生产的这药不就是我吃的这舒心汤吗？行，那太好了，本身我自己就是受益者呀啊，到时候那个技术你来指导。就这样，在2005年的时候，舒心汤成药就深百舒心颗粒生产出来了。所以你看，深百这个批号是2005，同年进入到北京各大三甲医院，北京啊、上海啊、深圳呢、啊，就是各大三甲医院都有。龙骨用到的也是最好的，而且按我说的量大，同样一盒药，别的药一天两次，深百这药是一天三次。同样半个月量，别的药一盒是30袋，深百舒心颗粒一盒是45袋。同样一袋药，别的药一袋里边装的是3颗6颗，最多不超9颗，但这一袋药14颗，药量足，药量多，效果好，吃的时间还长，最后价格也没有违背良心，在成药基础上算上人工算上费用，一盒药加了200块钱，就是749，一直到今天医院都是这价格。所以说起来，深百的这个价格就得跟医院现在统一划齐了啊，统一到749一盒了。就我这人呢，无论什么事儿，我都必须跟大伙说的明明白白。咱讲话了，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啊，这也算是明确的告知大家。完，大家有什么问题，对吧？咱们也是啊，随时沟通，随时交流。就前两天呢，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咨询，因为说在生孩子期间呢，出现了大出血，所以这个身体呢一直不太好，冠心病啊、心绞痛啊，完了总是头晕、迷糊、有贫血。他想问问，说现在服用深百舒心颗粒呢，完事还想改善改善贫血的这个症状。就想问问大林老师说吃点什么好啊，希望给出个方子。那么你比如针对于贫血、眩晕、体质虚弱，有一个方子叫代参饮，4味药，炒党参、炙黄芪、炒白术、龙眼肉，每样10颗，煮水喝，啥时候喝没有味儿了扔掉，按1个月喝。你像黄芪它是补益的，党参是抗疲劳的，而且它能增加红细胞、白细胞和血红蛋白。那白术呢，白术是健脾胃的，龙眼肉它有安眠的效果。但这里有一点，这个党参白术啊，你不能拿回来就用，你得分别上锅里炒一下。那么这个黄芪啊，你上药房你看仔细了，要制黄芪，别买生黄芪，制黄芪。所以买的时候一定都得注意，完大家在疾病方面你有什么问题的，想咨询的，想解决疾病的，甚至说我讲的哪一块啊你没听明白没听懂的，你随时给我打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或者呢你跟负责的医生说，咱们随时沟通吧，好不好？那今天我先说到这儿，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

0: 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
3: 哎，你好。
2: 嗯，你好。
3: 嗯，
2: 哎呀，从您一讲课我就一直到现在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呢也不是特别理想。正好想请教请教您。
3: 哎，可以，有这机会了，有这缘分能通上话哈。家是哪儿的？
2: 我是天津的。
3: 哎呦，那咱离不远。多大岁数了？
2: 现在74。
3: 啊，那你说说吧。身体哪不太好啊，老哥？
2: 现在就是这个腰。他腰呢，他是怎么会让他发板？
3: 啊，硬的。
2: 什么？他往下坠的慌。
3: 啊。
2: 是吧？再有这俩腿呢没劲儿。
3: 嗯嗯。
2: 再有一个呢，就是失眠。
3: 啊，睡不着觉。
2: 这失眠现在就是每天得必须晚上得吃这个。那个艾苏唑仑啊，这还有一种两种药，
3: 一些管睡眠的啊。
2: 对，
3: 你这个腰椎的问题发现有多久了？
2: 时间不短，因为我是搞体育的，可能是陈年旧伤吧。
3: 那你这个腰椎，你到医院拍过片没？就是确诊，凡是属于。哪一类？因为腰椎啊，它有什么呢？有椎管狭窄呀，最轻的是腰肌劳损，就是腰部酸胀疼痛，再严重的话呢，可能就是咱说那个膨出、突出，还有脱出，还有游离。完了之后呢，还要分，它是什么中央型的、旁开型的，它分很多种。所以你到医院检查过没？你是属于哪一类型的？就是属于
2: 属于这个腰部膨出，
3: 膨出，
2: 再有是椎管狭窄，
3: 啊，还有椎管狭窄，
2: 对，
3: 啊，那椎管狭窄相对来说就重一些了，
2: 是吧？
3: 嗯，椎管狭窄，你像咱们平时啊，就尽量得少做一些这个什么呢？重体力的劳动。你包括什么推拿呀、牵引呢、这些就不要做了。我以前我记得跟大伙说过，其实对于椎管狭窄，它最好的治疗方式是啥？不是用药，是休息。
2: 休息。
3: 哎，对，最好的治疗方式就是少活动，多休息。因为你发现没？你看那个椎管狭窄，它犯病的时候，你只要休息不动，它慢慢能缓解，对不？
2: 对。
3: 哎，你越动，你说我越走，你越疼，这个症状越重，休息休息就好了。因为它就是由于你运动之后，它那个形态发生改变，完了它挤压了我们这个血管神经，完了才导致我们这腿抬不起来呀，迈不动步啊，有的就说间歇性跛行嘛，走着走着就瘸了，一瘸一拐的，就这么。
2: 现在就是走也是100多米吧，
3: 对吧？你看，
2: 这时候
3: 就是椎管狭窄。
2: 累了，
3: 是吧？
2: 啊，
3: 哎，这是一个事。完了之后，你腰这个腰间盘的膨出，这个膨出啊，它肯定会挤压到我们这个神经血管。那么它得根据我们的位置不同。一般的，你像咱们说，你现在这个脚上有没有症状？说我脚背上啊有没有发麻发木？
2: 左脚的脚底板就有点好像发木，
3: 是吧？
2: 就好像是。比原来那个脚底板又厚了一层，
3: 是吧？那基本上它的病变部位应该是在我们141-145或者是第1的这个位置上。
2: 反正是就是排片子看说从第5节吧，
3: 对吧？你看， 基本上就是这个腰椎病变的越靠下，它的症状也越往下。
2: 嗯
3: 啊，你现在这种情况需要注意，一别着凉，啊，腰部不让它凉了。第二个呢，尽量别做一些什么重体力劳动，什么抬呀、扛啊、搬呐、只要说咱们需要弯腰往起拿的，甚至说扛东西需要往下压的，这些尽量要少做。
2: 哦，
3: 完了，再一个呢，就是尽量照顾到咱们椎管狭窄，不要过长的时间的去走动，啊，对这些你一定要注意啊。
2: 那个再有一个，梁老师，这个我是在2年前吧，得过脑梗，
3: 啊，
2: 是吧？
3: 脑梗，那现在怎么样？这胳膊腿运动怎么样？
2: 胳膊腿还是通过锻炼。还没什么太大问题，
3: 那挺好。就出事脑梗，
2: 现在是最大的一个这个毛病是什么呢？总打哈欠。
3: 啊，还是脑供血不足，
2: 是吧？
3: 就是脑供血不足，它就容易出现什么呢？哈欠连天，尤其有些人吃完饭之后犯困。因为你吃完饭之后啊，你那点血都跑我们这个胃肠里边去了，出去胃肠蠕动去了。所以就会出现严重的脑供血不足，所以吃饭的时候不要吃得太饱。吃个70-80%饱。你血压血糖怎么样，高不？
2: 血压血糖现在都吃药。吃药的时候呢，现在是血压维持在134吧。
3: 可以。
2: 血糖是5.8。
3: 也行，没问题。你那个睡眠不好，失眠呢，它跟咱们的脑梗有关系。脑部供血不足。心脏怎么样？心脏有问题没？
2: 心脏倒没什么太大问题，
3: 是吧？
2: 就是有时候呢是一惊一乍的。
3: 有的时候有点害怕动静啊。
2: 对，
3: 它也是存在着心脏供血不足，就是心虚胆怯。有的时候就是突然有个动静啥的啊，自己吓一激灵。身后有人啊，冷不丁跟你一说话吓一跳啊。
2: 对。
3: 这就是啥呢？就是心血不足，这就是咱们心脏、脑袋都存在着供血不足呢。这个问题咱们要解决的话，你现在深白舒筋颗粒用没用着？
2: 深白舒筋颗粒，我先用着了。
3: 用着啊？怎么用的？
2: 要是咱指导老师给我说的。早晨一袋。晚上两袋。
3: 中午没有是吧？
2: 中午没有。
3: 你这么的。因为本身呢，像你这个情况啊，咱就刨出我们那个腰椎病啊，就像我们说失眠呐、包括心脑供血不足啊，咱正常是1天3次啊，每次一袋啊。你这个病重的晚上啊，为了加强咱们这个睡眠，你吃2袋没问题，但是中午最好再吃一袋。
2: 中午再加一袋。
3: 中午加一袋，为啥呢？因为首先从咱们这个疾病产生来看，都和瘀有关系。脑血管有瘀，心脏血管有瘀。
2: 你想不就是嘛？身体不好就到处是瘀和堵，对吧？
3: 对，它就是瘀和堵嘛。它要不堵的话，它不会出现脑梗了。
2: 对。
3: 你包括咱说那个腰椎的问题，你外伤也好，着凉也好，它引起的咱们腰部的血液循环差，完慢慢出现的这个病情，心脑供血不足之后，血不养心，心不凝神，它也会出现咱说失眠。那么深柏树荫颗粒里边龙骨能重振安神啊，丹参、北沙参它能够化我们的心瘀脑瘀，还能养心脑啊。所以说呢，你最好是在中午头加上一袋，尤其现在这个时候呢，你中午加上一袋啊，让这个药量呢它能充分发挥作用啊，它对化瘀也好，对改善心脑供血也好，它有帮助。你先按照我给你调整的这些方法你先用着，完了自己平时再注意一些啊。
2: 好的。
3: 好嘞，
2: 那
3: 好，再见了，大哥哈，
2: 谢谢，
3: 客气了，好嘞，
2: 再见，
0: 深柏舒筋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柏舒筋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筋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筋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 就是以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1: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4: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6: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8: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啊我来介绍一位这个当代的京剧名家，著名的这个青衣演员叫李维康，他也是咱们这个梅兰芳金奖大赛的得主。李维康啊，我觉得他是当代京剧青衣行中的佼佼者，素有金嗓子之称。那么他呢具有优美的扮相和良好的艺术素质，他是中国戏曲学校毕业的学生，从在戏校学习期间开始啊就崭露头角。他经过刻苦的学习呢，打下了坚实的基本功基础，通过不断的探索和逐步呢形成了自己的艺术这个风格。特别是啊他从学校开始呢就排演了大量的传统剧目，尤其是毕业以后分配到中国京剧院在二团工作，他工作以后啊又排演了许多新编的历史剧目和现代剧目，创造和积累了这个诸多不同遭遇和性格的这个妇女形象。那么李维康啊在艺术上呢具有鲜明的独创性，并且呢形成带有鲜明的艺术个性的艺术风格。在对待京剧流派的问题上啊，他呢首先呢是宗的是梅派， 用梅派艺术呢为自己奠定了扎实的艺术功底。

他又具有大家风范，赋予人物雍容大度的气质，那么都可以呢折射出对梅派艺术的光泽。而在演唱风格上啊，他首先呢学王瑶卿，也学梅兰芳，还学程砚秋，也学张君秋。他博采众长，并通过不断的实践呢，形成了自己独具个性的表演和演唱风格。演唱呢，就是唱，首先是清一行塑造人物的主要艺术手段。李维康他的嗓音非常好，嗓音甜润，而且他的音域特别宽，使他运用这个自如，游刃有余。听他的演唱啊，即使是华丽的高音儿，也从来没有过要观众为他担心的地方。在表达不同人物不同心态的声音造型方面呢，这个比如他在演唱方面，演唱技巧的运用上，是非常有功底的。这个他的演唱啊，清晰而圆润，咬字以及这个发音运用这个非常这个恰当，使他能够在演唱余音呐、这个回绕，韵味无穷。特别是他按照不同人物的这个身份和环境呢，这个经历以及情景吧，各异的人物呢，这个他的心态表现得特别好，兼收并蓄，博采众长，使其在传统剧目演唱方法当中呢，又揉进了这个梅派、程派和张派的唱腔特色，以表现不同人物的性格和特征，充分表达了人物这个内心深处的这个感情，使观众啊在欣赏他的这个高亢的这个激越的演唱风格的当中，又得到了这个美的艺术享受。他塑造的妇女形象呢，无论是传统剧目当中的铁镜公主呀、白素贞呐、秦香莲呐、王宝钏呀、柳迎春呀、苏三呐等人物呢，还是新编历史剧或者是现代戏当中饰演的，你像什么李凤姐啊，还有李清照啊，还有凤妹子、杨开慧呀、以及宝莲灯呢，前面她演三圣母，后边她演王桂英等形象吧，我觉得都能够在展现人物性格和内心这个流程的过程当中呢，突出了东方女性美的特质，既强调人物内在的美和含蓄的美呢，从而呢能使他扮演的人物呢，无论是喜剧人物或者是悲剧人物吧，都充满着洋溢着女性的魅力。他把每一出戏啊，每一个人物呢都演得那么真实，那么令人动情，透出了媚人的灵气，又总是能够折射出一些新的内涵。下面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由李维康演唱的苏三起解反二黄的一段唱腔。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呢，由李维康演唱的《苏三起解法儿黄》当中的一段唱段。我想呢，很多听众朋友啊都知道，李维康呢是专攻青衣，就是以唱为主的京剧表演艺术家。虽然是他专攻青衣啊，但他却不拘一格，兼容青衣啊、闺门旦呐、甚至刀马旦呐、花山呐、等各种行当的表演城市。他在舞台上啊，塑造美的方面呢，其的这个一招一式啊，都要求准确而精美。即使他是一个转身，一个简单的动作吧，他也十分注意让观众啊从不同的侧面看到美的外形造型。这个我记得大家很可能看到过他一些个戏，你像前一段时间呢，这个他拍的一个戏曲片叫那个《宝莲灯》，他前面演三圣母，后边演王桂英。这首戏大家可能是有很多听众朋友看过，另外他有些他在文革期间他演了很多现代戏，其中有一个戏叫《杨开慧》，他塑造这个杨开慧啊，叫《蝶恋花》这个戏呢，我觉得他这个戏表现的也很成功，就是他呢不仅仅是以唱为主，那么他从各个侧面来塑造人物，来表现艺术的外在美，比如他在舞台的技巧与舞台这个。就舞蹈动作当中呢，他你像他这个运用水袖啊，总是那么十分这个精炼而且明确，绝不拖沓重叠，所有这些啊都可以强烈的这个感受到李维康在塑造东方女性有着这个自主的创造意识和那个创新精神。一个有成就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呀，这个总是这个立足于传统深厚的根基上，而呢又站在当代观众审美要求的这个新的起点上，既有传统文化的积累，又有当代精神的探索与追求。我想呢，这正是李维康在京剧艺术领域里的执着追求。好，那下面大家再请听李维康演唱的《龙凤呈祥》选段。

0: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李维康演唱的《龙凤呈祥》选段。好，谢谢。
1: 略知一二。有钱任性，古今皆同。略知一二，这一时段啊，我们就来说说古人也任性。历史上啊，任性并非有钱人的专利。比如说老子没生下来就很任性，足足在他母亲的肚子里待了981年才咕咕坠地。当然了，这只是传说，据说生下来的时候须发皆白，所以人称老子。而且呢，孔子也任性，周游列国，虽大道不行，惶惶如丧家之犬，但还要一路向北追求梦想。您说这还不够任性的吗？最悲凉的任性莫过于忠臣的死谏了。常言道，文死谏，武死战，很多文臣都死在这个谏上。三国的时候，刘备入川，刘璋欲出营，黄权李辉先后谏言不可，皆被斥退。刘璋出城门，又有王类用绳索将自己倒吊于城门之上，一手执剑章，一手执剑，口称如剑不从就自断绳索，撞死于地。哎，可惜这样的死谏还是没有引起领导的重视啊，这个王类惨烈地摔了下来，当然了，性命也就呜呼了。后人有诗叹曰：倒挂城门捧剑章，拼将一死报刘璋，黄权折尺忠祥背，失节何如王类刚。这样的任性呢，让后人唏嘘不已。武将当中，岳飞的任性是无可匹敌的，他完全无视新领导和金国作战点到即止的暗示，任性的一再抗命，12道金牌使他成为历史上获奖最多的运动员，却也遭到了终身禁赛的处罚。最终啊，一代名将没有战死沙场，只是惨死在风波亭里。有人认为啊，这个岳飞是死在秦桧手里。其实如果没有皇帝的首肯和默许，谁能动得了一个手握重兵的将军呢？一个满心收拾旧河山的人，哪里懂得琢磨人心的重要啊。在古代啊，这除了文官武将之外，史官任性起来也很疯狂啊。左传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春秋时期啊，齐大夫崔杼弑君，大史官写下了崔杼弑齐君，崔杼呢就把他杀了。史官的两个弟弟，他也是史官，秉笔直书，也接连被杀。最小的弟弟站出来继续书写，这崔杼无奈了，放了他。一个南方的史官听说齐国史官接连被杀，担心历史被篡改，于是啊，带着笔墨竹简，日夜兼程赶往齐国。后来呢，听说历史被如实记录以后才返回。快于意者亏于行，甘于心者

伤于性，对个人来说呀，任性有害，但是呢，对于历史而言，正是因为有了那些所谓不识时务者的任性，才能在泥泞当中趟出一条路来。

如果您读过《红楼梦》，可能会记得当中第41回龙翠品茶的情节，说贾母等众人带了刘姥姥到这个龙翠庵来，生于仕宦之家，高雅不俗而又天性怪癖的妙玉呢，品茶极其讲究，给贾母的茶是象征多寿的老君眉，至于煮茶用的旧年捐的雨水，则是上半年在梅雨时节收储的雨水。这个梅雨水啊，从天而降，然后呢加以密封储藏，以其煮茶味道清纯。用梅雨水煮茶，在今天的人看来不可思议啊，可是在古时却是文人雅士不可或缺的饮茶风尚。这个时段略知一二，我们来了解一下古人煮茶为什么珍爱梅雨水。古人煮茶呀，对择水非常讲究，一方面呢是因为水直接关系茶质，另一方面在细究中增添品评的乐趣。古人专门研究水的著述很多，关于水的分等呢各有论述。梅雨水在江南一带认为是上等的水，为之有储存梅雨水用于烹茶的习俗。古人珍爱梅雨水是有道理的，简言之，一是取其鲜活利于养生，二呢是求其雅趣宜于养心。雨水啊又称天落水，古人在长期生活体验当中悟到用洁净雨水沏茶，这个味道比较香比较纯，在他们的心中啊，雪水甘寒烹茶最佳。这《红楼梦》龙翠品茶当中，妙玉对众人以梅雨水烹茶，对宝玉几个人以雪水烹茶，倒是隔年捐的雨水哪有这样的清纯。可是啊，在江南雪水难得，于是梅雨水就成了茶人们的上选。茶人在称赞梅雨水的同时，对于储水呢也有各种做法。清朝有一个叫朱坤田的人采雨的办法是，在连天的黄梅雨季节，将从屋檐流下的黄梅雨水承接在盆里，然后舀入一个叫菱的容器里储存起来。与其相比啊，明朝有一个叫钟兴的人的采雨方法则是别具一格了。见雨连日稀时，即以白布五六尺系其四角，用石压其中央，至瓮中庭接受雨水。茶人们对于储存梅雨水的时间和地点非常考究。时间上啊，他们认为俗语芒种逢人便立梅，梅后积水烹茶可久藏。收取雨水的地点上啊，他们严格限定，就是要在江南一带。其实啊，古代文人雅士珍爱梅雨水更多的是将其作为一种雅事，追求那么一种情趣。温热潮湿的江南梅雨季节啊，被诗人们幻化出一派如歌如吟的境界，江南地暖故独宜茶，又让江南人啊有了舒恬优雅的品茗意兴和别具情趣的梅雨烹茶习俗。

0: 淡静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啊，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位净行的著名演员，叫金少山。净行啊，在京剧当中呢，俗称是大花脸。净行在京剧剧目中呢，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由于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啊，学唱花脸的演员呢，相对的要少一点，尤其是呢，学唱铜锤花脸的演员，比较少。金少山呢，他是生于1890年，卒于呢1948年，他呢是出生在北京。少年时期啊，随父亲金秀山，金秀山呢当时也是一名净角花脸演员吧，到处搭班演戏。后来呢，他就长期在烟台、上海等地演出。1937年末呀，他来到了北京，组织了松竹社，自挂头牌。那么据说在金少山以前呢，还没有花脸演员挂头牌的，一般的呢都是生角、净角演员的挂头牌。正因为金少山呢有很高的艺术修养，曾经被戏曲家吧温婉红老先生称之为十全大净嘛，十全大净就说的就是金少山先生。这个一般的在金少山以前呢，花脸演员是给人挂刀的。挂刀也是我们京剧的一种行话，就是专演配角的。那一方面是花脸演员人才比较少，那么另一个原因呢，就是花脸主演的剧目当时也比较少。那么金少山呢，继承了他父亲金秀山的演唱艺术，又呢博采众长，艺术上呢有了很大的提高和发展。比如他主演的连环套啊、打龙袍啊、草桥关啊、白梁关呐、啊。都非常受人们欢迎。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呢，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被人们称之为金派。金少山的戏路子啊很宽，铜锤花脸呀、架子花脸呀，无所不能。尤其是架子花脸的戏呢更见长。他和梅兰芳先生合作演出的《霸王别姬》呢，有金霸王的誉称。金少山呢有一副得天独厚的好嗓子，又宽又亮，非常浑厚，刚柔并济。那么他的声音和共鸣啊，还有这个运气啊，是非常掌握得非常好。这个你像他的嗓音高中啊有低啊，低中又有柔啊，又有刚啊，反正是运用相当不错，音量也特别好。他特别善于控制音量的强弱，放则如雷贯耳，声震屋瓦，那么收则呢若音渺渺，动人心弦。尤其是他演唱的快板啊最有功夫，气口匀称，节奏稳当，吐字清晰，干净利落。金少山呢注重声腔来刻画人物，你比如你像段碧剑的《西皮流水》中有一心只想坐龙台一句，这个龙字这个用的鼻音，是不是表现了当时李密这个得意忘形的心情，可谓是非常绝妙。另外呢，他更细腻的这个抒发了这个人物的感情。下面呢，我想请大家欣赏一段金少山早期的录音，《木虎关》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金少山演唱的《木虎关》选段。通过唱片，大家可以感受到啊，这个年头非常早了，效果呢不一定太好。这一点呢，应该请听众朋友们谅解。这个金少山呢，他有得天独厚的好嗓子和雄伟的扮相，他的身材有1.80米以上，我想这在京剧界当中是很少见的。同时呢，他的武功基础也特别好，有着非常高超的表演技巧。金少山的拿手好戏啊，有打龙袍、探阴山、黑风怕，就是刚才咱们播送的这叫木虎关吧，玉果园、草桥关、忠孝泉、神里七、道御马、法门寺、白梁关、捉放曹、霸王别姬。从他这个戏码上看呢，他这里边有些戏是属于铜锤的戏，你像打龙袍、探阴山，这都是铜锤的戏。你像神里七呀、道御马呀、这个法门寺啊、捉放曹啊和霸王别姬啊，这些戏属于架子花脸的戏。从这个戏码上可以看出来，金少山这个他是架子铜锤全能演员。可惜的是啊，金少山呢中年谢世。金少山逝世以后啊，有很多人继承和学习金派艺术。其中我觉得就是给我有感触的，就是有一位女花脸齐孝云呢，她呢宗了金派。下面我想请大家欣赏一段呢，由这个女花脸齐孝云演唱的《玉果园》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著名的女花脸演员齐孝云演唱的《玉果园》选段。大家听过录音，可以感受到齐孝云女士呢，大概没有一点女同志那种印象，完全是一个非常刚劲的一个大花脸。她呢，就是在继承金派的基础上呢，又根据自己的条件呢，形成了这个自己的演唱风格。现今舞台上呢，这铜锤花脸呢，大概就有这么两大派。你像一派呢是金派，就是刚才咱们介绍的金少山；另一派是裘派，就是目前非常有影响的裘盛戎，就裘先生创立的裘派艺术。其中的呢，就这个在继承金派的这个方面吧，很有建树的哈。除了这个齐孝云以外呢，还有这个尚长荣。尚长荣呢，大家都知道是尚小云的儿子，他的代表剧目呢《曹操与杨修》。那么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由尚长荣演唱的一段《天水关》选段。

那么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由著名的球派演员方荣祥先生呢演唱的《铡美案》选段。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球派的著名花脸演员方荣祥先生演唱的《铡美案》选段，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0: 空中楼阁。空中楼阁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悬挂在空中的楼房亭阁，指脱离实际的理论、计划或虚构的东西，也可喻为高明通达。这则成语来源于《百喻经》。故事是这样的，在很久以前，山村里有一位财主，他非常的富有，但生性愚钝，净做些傻事，所以常遭到村里人的嘲笑。有一天，傻财主到邻村的一位财主家里做客，他看到一栋三层楼高的新屋，宽敞明亮，高大壮丽，心里非常的羡慕，心想我也有钱，而且并不比他的少，他有这样一栋楼而我没有，这像什么话呢？一回到家，他马上派人把工匠找来，问道，邻村新造的那栋楼，你们知道是谁造的吗？工匠们回答，知道，那栋楼就是我们几个造的。傻财主一听非常的高兴，说，好极了，你们照样子再给我盖一次，记住，要三层楼的房子，要和那栋一模一样。工匠们一边答应，心里一边嘀咕，不知这次他又会做出什么傻事来。可是不管怎样，还得照吩咐去做，大家便各自忙开了。一天，财主来到工地，东瞅瞅，西瞧瞧，心里十分的纳闷，便问正在打地基的工匠，你们这是在干什么？造一栋三层楼高的房子，是您吩咐要干的？不对不对，我要你们造的是那第三层楼的房子，我只要最上面的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大型商业综合体。

0: 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3: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4: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5: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3: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6: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4: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5: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赢渠梁决意变法，
8: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9: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8: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0: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9: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1: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
11: 黑色裂变的崛起，国命纵横的跌宕，金戈铁马的离歌，铁血文明的辉煌。昨天的故事里，我们听到在众朝臣将士的合力围攻之下，谋权夺位的嬴壮一党被彻底铲除，少年嬴稷顺利登上王位，史称秦昭王。然而时局刚刚稳定的咸阳又起风波，事情的起因虽是两位重臣甘茂和魏冉因武王葬礼的一点小摩擦，然而一系列盘根错节的朝臣关系一时间令新君嬴稷无从应对，而母亲芈王妃对权臣以及时局的一番透彻深远的分析令嬴稷大为震动。芈王妃直指治理乱局需釜底抽薪，从王宫惠文太后开始。大秦帝国今天继续开讲。
12: 按照王室礼法，惠文太后是她的正宗母亲，芈王妃只是她的生身娘亲。惠文太后端庄贤良，对每个王子都慈爱有加，督导无情。当初只是因了芈王妃坚持要自己抚养嬴稷，且宁肯离开秦惠文王也要陪着儿子去燕国，否则嬴稷可能也会在惠文太后身边读书长大。纵然如此，嬴稷也对惠文太后一片敬慕之心，乍听母亲一说，不由自主的心中冰凉。芈王妃盯住了儿子，冰冷清晰道：王权公器盖无私情，古今如此，要做大事，要立大业，便得扫清一切障碍，纵然是你骨肉血亲，有朝一日娘若绊脚也必须将娘扫开，这便是公器无私。既做国君，此乃铁责。次日清晨，甘茂接到宫中长史急报，惠文太后不幸

轰去。此时新军方立，一切大政事务还是甘茂的丞相府处置。太后丧葬礼在国事之列，须得外臣主礼。甘茂立即下令，知会太医令、太史令，会同前往，以定死因，以入国史。日上三竿，三方会齐，进了王宫。太医令仔细勘验完毕，甘茂问是何病因。太医令道：“面如婴儿恬淡，无疾而终。依情理推测，当是忧喜过度，心力交瘁而亡。”甘茂松了一口气，转身问太史令：“如何可使？”太史令拱手道：“秦王嬴稷元年7月13，惠文太后薨，无疾。”甘茂点头道：“惠文二字原是惠文王谥号，做了太后名号，倒也贴切。”转身吩咐长史：“即刻通会秦王与芈王妃，勘验后再定葬仪。”长史匆匆去了。片刻之后，新军嬴稷与芈王妃匆匆来到，进得太后寝宫书房，却见物事齐整，除了一头不忍卒睹的白发与干瘪的身躯，太后伏案如安眠一般祥和。芈王妃一见，扑上去抱住了惠文太后的尸体，放声痛哭：“姐姐呀，芈八子正说要来看你，你如何匆匆去也？”一阵哽咽窒息，当场昏了过去，一时人人感慨唏嘘，哭声一片。好容易芈王妃苏醒过来，甘茂会同诸臣并国君王妃勘验遗物，这是例行公事，以便确定遗物归属，不致生出争端。若死者对诸般遗物没有明确遗命，便由长史分类清理，上报国君处置。对于与国君同礼的太后，最重要的是书房，自然是先行勘验书房，及至一件件看过并无特异之处，正要移到寝室，长史走来道：“禀报丞相，屋角尚有一口铜箱。”甘茂一看道：“打开了。”长史拿起箱盖钥匙一捅，铜箱砰地跳开，箱面赫然一方白卷，暗红的血字触目惊心：“嬴稷谨记，商君书国之利器也，常修之，恒依之，弃商君之法者，自绝于天下，甚之甚之。”拿开白卷，下面是整整一箱捆扎整齐的竹简。嬴稷从长史手中接过白卷，面色苍白，一声哽咽，软倒在了铜箱上。芈王妃抹着泪水笑道：“秦王挺起来了，惠文太后的遗愿岂能以泪水没了？”嬴稷踉跄站起，捧着白卷对着惠文后尸体深深一躬：“母后，嬴稷记住你的话了。”甘茂大是感慨：“秦王不知，老臣曾听惠文王说过，商君书共80卷，是先王姑母嬴玉公主于20年前秘密派人送来，举世唯此孤本，老臣也是第一次看见。只是这……”甘茂突然尴尬地打住了。芈王妃笑道：“丞相是说，商君书为何没留给武王嬴荡，是吗？”甘茂大窘：“秦武王嬴荡已经被朝野看作蛮勇君王，
虽不能说坏了商君之法，也是没有弘扬秦法大业的荒诞君主。秦惠文王没有将商君书传给嬴荡，分明是一件尴尬的事。甘茂历来受秦武王重用，几乎人人皆知，话到口边生生缩了回去，又被米王妃一语道破，更是难堪。新君嬴稷没有理睬，肃然一挥手道：“长史，立即护送商君书到正室堂密室。”米王妃一笑，看着甘茂道：“丞相，惠文太后大德大功，当以王礼隆重安葬，如何？”甘茂慨然拱手：“臣亦赞同，秦王下书，臣立即发丧。”次日，新君嬴稷书告朝野：“惠文太后薨，旬日之后行国葬。”甘茂精明，同时将太医令对惠文太后的勘验诊断与太史令的刻史断语专发了一道丞相文告给各官署郡县，朝野疑惑顿消。秦王嬴稷行亲子大礼，麻衣重孝，辞政守师，哀哀之情令朝臣下泪。米王妃一身孝服，亲自看着女巫为惠文太后入殓，亲手将秦国王室最珍贵的一件雪白貂裘放进了棺椁。白头元老们无不为之动容。旬日之后，咸阳再次举行国葬大礼，惠文太后被安葬在北坂秦惠文王的山陵一侧，这件事终于告结了。国葬一毕，嬴稷除去重孝，一头埋进书房揣摩商君书去了。惠文太后安葬之后，初里吉等一般老臣上书，请尊米王妃为惠太后，名号从的是秦惠文王。甘茂闻讯，别出心裁地上书，请为太后另立名号，以示大秦新政发端。此举得魏冉、米荣、嬴显、白山、白起等一般新锐呼应，又经秦王嬴稷首肯，于是晋米王妃为太后，定名号为宣。宣者，大玉也。臂大六寸为宣，不心也，合起来是大玉不心之意。于是米王妃变成了宣太后。名号既定，宫患已了，宣太后放开了手脚。她先秘密探访了老丞相初里吉，安定了一般元老重臣，再探访了咸阳令白山，与白山密谈了整整两个时辰。过了两日，宣太后一辆资车直奔蓝田大营，在已经回到军营的前军主将白起的幕府里盘桓到天亮。回到咸阳，宣太后召来魏冉、米荣与嬴显三人议事。魏冉一看全是米氏族人，不禁皱眉道：“当此非常之期，老姐姐招来家人聚商，不怕误意？”宣太后冷冷道：“但为国事，何惧误意？这里没有姐姐，只有太后，侬晓得了。”米荣打圆场笑道：“太后有事便说，左右我等听命。”宣太后点着手中那只碧绿竹杖：“我先说得明白，米氏入秦20余年，今日时有小成，能否成得气候，便在我等侍秦之心。”米荣点头道：“
我等米氏与楚国王室米氏相

去甚远，在楚已经没有根基牵连，自然以秦为家为国，太后何虑之有？话虽如此，却也未必。宣太后板着脸道：“只怕手中有了些许权力，便要胡乱张扬。”魏然目光一闪，慨然道：“太后所虑者，未然而已。我今日立誓，但有不轨，任凭处置。”宣太后郑重站起，每说一句，竹杖重重一点。单单立誓不行，我与你等三人约法三章：其一，不得与楚国王室有任何来往；其二，不得与秦国王室任何人为敌；其三，但楚公室不得相互殉情枉法。你三人想想，若做不到，当下说话。辞色凌厉，与平日满面春风大不相同。一直没有说话的迎显吭哧道：“这第二条难办，我等纵然容让，王室有人硬是与我纠缠，如何计较得清楚？”宣太后冷笑道：“只要你心在功业，是非自有公断，何来个不好计较？哼，原是你心中出轨。”丝毫的不留情面，迎显还想辩驳，终究没有开口。太后约法，魏冉遵从。最是桀骜不驯的魏冉率先认同：“米荣遵从，儿臣听命。”迎显也明朗地表示了认可。宣太后嘟的一点竹杖：“这便好，米氏一族也将刻进大秦国史。”三日后，咸阳举行了新君即位后的第一次盛大朝会，秦王嬴稷与宣太后并坐高高王座，主旨只有一个：论功行赏，理清朝局。新君当殿颁布王书，擢升魏冉为丞相，恢复初礼级右丞相职，二人总领国政，封米荣为华阳君，兼领蓝田将军；迎显为泾阳君，兼领咸阳令；白山为岳阳君，兼领岳阳令；白起为左更，兼领前将军。王书宣读完毕，举殿欢呼，一片生气。王书颁布之后，宣太后说话了，满脸带笑，话却扎实的掷地有声：“我有两句话说，历来新君即位，都要大赦罪犯，都要满朝加爵。但我大秦从商君变法起，废除了这两个旧规矩。这规矩废得好，国法如山，虽君亡而不能移，更战尽爵；虽王族而无滥封。功劳爵位是要自己挣的，不是凭改朝换代混的。方才擢升之臣，职是实职，爵是虚爵，没有封地，因由何在？功劳还不够，无功之爵加深有耻。”这话是白起将军说的。大秦爵位二十等，以白起大功，左更前将军才第十二等，谁不说小？可白起是无战功，拒绝进爵，左更都连辞三次，此乃大秦臣功之楷模。因了白起风范，
我已经事前对方才擢升之臣言明，任职半年无功即行罢黜，大征之事无功便是错，晓得了。人都说主少国疑，少做事混功劳，错也。谁指望在我这双老眼下翻云覆雨混个高爵？你便来试试。一席话落点，举殿肃然无声。宣太后谁也不看，点着竹杖嘟嘟去了。最惊讶的是甘茂，丞相没有他，上将军似乎还挂着个虚名，但仔细一想，有了白起这个左更前将军，他这上将军还不明是个摆设。回到府中，甘茂愤懑之极，觉自己总算也是楚人，宣太后如此做法未免太过无情。当初假如不是自己稳住秦国局面，而是与嬴壮同谋，岂有宣太后母子今日？多年来自己一心只在宫廷经营，既没有朝臣人望，也没有庶民根基，更没有军中实力。虽说权奸将相从来都没有统摄国政一日，一朝被闲置冷落，竟没有一个实力人物为自己说话。如此秦国耗在这里何用？郁闷在心，甘茂索性称病交了政务。过得几日，忽然传来一个惊人消息，齐国要起兵灭宋。甘茂心思灵动，立即上书新君，请求出使齐国。甘茂自然知道主政的是宣太后，但他已经从宣太后作为中看出，宣太后不会公开主政，一切国事都还是以秦王名义处置。虽然上书新君，但首肯此事还得宣太后。果然，上书次日，宣太后在东偏殿召见了甘茂。宣太后亲切地抚慰了甘茂，絮絮叨叨地说了许多歉意的话，容不得甘茂诉说，自然也是甘茂不想多说。他知道越是诉说越是讨人嫌。末了，宣太后笑着切入了正题，齐国灭宋与我井水不犯河水，上将军出使，这国书如何写法？显出一副全然不安。

0: 转转，开开心也好。
1: 敢问太后，上将军印暂交何处为好？丞相府，还是前将军？
0: 放我这里，免了他们与你聒噪。甘茂便这样轻而易举地得到了宣太后的允准，心中却空荡荡的，更觉得人情萧瑟。及至到丞相府办理国书，署理公务的是老丞相初礼吉。这个须发雪白、脸色黝黑的老臣子坐在大案前，没有起身，只是嘿嘿一笑。
1: 尊驾不愧文武全才，这回又要做纵横家，老夫实在佩服也。
0: 说着伸出长长的手杖，一点对面的书案。
1: 尊驾久为长史，公案老例了，自己动手，老夫出不得手了，书立动笔，只怕未必入尊驾法眼。
2: 刚才的节目中，我们听到嬴稷继位后，其母宣太后秘密探访了一般元老重臣，并与米氏一族三人约法三章。而在新君继位的第一次盛大朝会上，宣太后明示论功行赏，无功即行罢黜的新规。这令自觉有功却只被封为上将军一介虚名的甘茂大为不快。甘茂将何去何从呢？广告之后，大秦帝国精彩继续。
3: 略知一二。
4: 我们经常在武侠小说或者是古装剧里听到古代十大名剑这样的称呼，往往出现在一部书或者是一部剧里面的只有其中几把。略知一二这个时段就把这十把古代名剑给您列举一下。第一把，轩辕下雨剑，传说呀是众神采首山之瞳为皇帝所铸，后来呢这把剑传给了夏禹。第二把，湛卢宝剑，这把宝剑呀是春秋时期铸剑名将欧冶子所铸名剑之一，这湛卢宝剑也是五大盖世名剑之首。第三把，赤霄，这把剑呀是地道之剑，最早是由汉高祖刘邦所得，铁名曰赤霄大篆书，三尺长，传说呀汉高帝在秦始皇34年得于南山。第四把，太阿宝剑，这把宝剑是欧冶子和干将两大剑师联手所铸，是楚国的镇国之宝，是一把威道之剑。第五把，七星龙渊，这把剑传说也是由欧冶子和干将两大剑师联手所铸。第六把，纯钧，也叫纯钩，这个纯钧被称为尊贵无双之剑，是春秋时期铸剑大师欧冶子所铸。第七把，鱼肠剑，也称鱼藏剑，据传说呀是铸剑大师欧冶子为越王所制。春秋时吴国的厨师专诸志把它放在鱼的肚子里，以刺杀吴王僚，故称鱼肠剑，是为绝勇之剑。第八把，成影剑，成影剑是上古名剑，曾为商天子春秋时魏人孔周所有，与寒光、萧练齐名，并称商天子三剑。第九把，莫邪，这个莫邪剑啊是古代传说的一把剑，以铸剑大师干将的妻子的名字命名。第十把，干将，其实啊这个干将和莫邪是干将莫邪铸的两把剑，干将是雄剑，莫邪是雌剑，干将采五山之铁精、六合之金鹰以铸铁剑，但三月不成。有一天呢，莫邪趁干将不注意，投身于炉中，使童男童女300人骨驼装炭，金铁乃如，遂已成剑。听起来这个铸造过程非常的残忍啊，希望只是当时的一个传说而已。好的，以上就是中国古代的十大名剑。

0: 赢渠梁决一边防。
1: 这座国之时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2: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1: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削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0: 例行变革，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削我国耻。
2: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3: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刚才的故事我们听到，宣太后教诫新君嬴稷，既作国君必须遵从王权公器，其他概无私情。而惠文太后也在离世前将一方血字遗书和珍贵的商君书孤本留与嬴稷。正在此时，恰逢齐国起兵灭宋，甘茂以寻求遏制齐国之策为名上书出使齐国。而就在这一年的初秋，六国联兵再次大军云集，濒临函谷关外。面对意欲复仇雪恨的合纵联军，被称为虎狼之邦的秦国又将如何应战呢？大秦帝国精彩继续。
4: 叨叨几句，甘茂不好推脱，也不再多说，坐到书案前铺开一张羊皮大纸，略一思忖，挥毫即书。不消片刻，国书已经拟就。甘茂看看老态十足、完全没有起身意思的处理集，捧起羊皮纸放到他面前，笑道：
5: 呵呵，老丞相看过。
4: 处理集笑道：
5: 看甚来，用印。
4: 当即一名年轻的掌印吏捧来一方铜匣，打开，在羊皮纸留空处盖下了鲜红的羊纹方印。甘茂拱手道：
5: 多谢老丞相，我进宫盖王印去了。
4: 初里吉笑道：
5: 左右公事，尊驾歇息，让后生们多跑跑腿啦。
4: 甘茂自然知道，这原本便是丞相府事务，特使一旦奉命，一应文书皆由丞相府行人署办理。他所以想亲自进宫，实际上是想见新君一面，看能否在最后时刻改变自己决策。此刻处理吉嘿嘿嘿，便将这桩公事揽了过去，不知这头老狐虚实，只好也笑道：
5: 好好好，我陪老丞相说番闲话。
4: 说了几句，甘茂突然问道：
5: 老丞相识得孟尝君否？你说孟尝君，此等贵公子，老夫如何识得？
6: 老丞相以为目下齐国何人当道？
5: 齐国，齐国啊，自然是齐王当道，用问吗？
6: 只怕未必。齐王田地乃新君，能左右孟尝君田文、上将军田缜、上卿苏代一干权臣乎？
4: 处理吉恍然笑道：
5: 尊驾所言极是啊。入齐必得从此三人着手了。
4: 甘茂不禁哈哈大笑。片刻之间，掌印吏返回，甘茂带着国书并一应官房文书走了。甘茂刚走，魏冉匆匆到丞相府来找处理吉。魏冉说了一个重要消息，边地斥候密报，甘茂

0: 纪晓家眷已经于三日前出了咸阳，正随楚国商旅车队南出武关，未染之意，立即禀报太后，命蓝田大营派出一支铁骑追回。楚里吉摇头笑道：“
1: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也。”
0: 魏冉急道：“
1: 哎，甘茂多年将相，若通连外国，岂不尽失机密？”
0: 楚里吉嘿嘿笑道：“
1: 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太后原是有意放甘茂一马，此中深意，日后便知。”
0: 魏冉思忖一番，揣摩出其中道理，不再说此事了。暮色时分，甘茂车马出了咸阳，太阳升起时，甘茂出了函谷关，向东面的齐国临临去了。夏尾秋头的七月末，河外广袤原野上开始昼夜过冰了。骑兵、战车、重甲步兵成方成阵，从刚刚收获过的田野隆隆推进，满载辎重粮草的牛车则从所有的官修大道与田间小道吱吱呀呀碾了过来，不计其数的斥候游骑流星般穿梭在原野色块之间。烟尘弥漫，旌旗招展，战马嘶鸣，号角呼应，方圆四五百里地面日夜滚动着隆隆尘雷，日夜飘散着呛人的土腥味儿。旬日之间，三川原野上扎起了连绵不断的各色军营，这军营堪称史无前例的辽阔，从西面渑池要塞到东面虎牢关，从北面大河到南面汝水，东西300余里，南北400余里，举凡隘口要塞、山水行胜等兵家必争之地，都驻扎了大片军营。一出函谷关，遍野旌旗营垒层层叠叠，寻常军马插翅也难飞过。山东六国这次罕见的齐整利落，从齐国发动联络到大军云集，也就是一个夏天。更有不同者，此次出兵，各国非但都是精兵，且数量比第一次多了许多。齐国主力铁骑10万，步卒20万，共30万大军，连带辎重牛车与民夫，少说也在50万左右。楚国兵力15万，连带辎重牛马车人，总人数20万出头，魏、赵、韩三国各8万精兵，连带辎重运输人马，总数40万人以上，只燕国例外，仅出2万步兵，还自带军粮，没有辎重牛车。如此一来，六国联军的军民总数已经100多万，仅作战兵力便有60万上下。基于第一次联兵攻秦之教训，这次各国都有辎重车队，因为魏国拒绝了事先支付粮草而在战后偿还的老办法，非但不从敖仓出粮，且也拒绝了齐国提出的各国出金从敖仓买粮的办法。魏襄王对孟尝君的说法是：“上次战败，敖仓被毁，盟邦谁个还我粮来？先付不行，买粮也不行。一有粮荒，金饼能吃能喝；有粮草便打仗，若没粮草，趁早别打索秦算盘。”如此一来，各国牛车民夫都是10来万，声势当真惊人。自带粮草还如此利落，最根本原因是各国不约而同地认定暮夏攻秦时机绝佳。不说秦国主少国疑，外臣当道，甘茂出走，老臣凋零，这些朝局动荡，便说打仗， 秦国只有200,000新军，战法神出鬼没的名将司马错被迫出走，鬼魅般折腾六国的张仪被迫隐退了，没有名将名相，秦国200,000兵力算个甚？如此时机，当真是千载难逢。纵然不能灭秦瓜分之，只要能将这个虎狼之国驱赶回西陲草原，夺来关中沃野、千里河西、巴蜀两郡、商乌两郡分了，谁不认为是天下最大利事？如此一来，这次出兵攻秦分外顺当。争相向最靠近函谷关的要塞驻扎，争做前敌大军。联军主将田稹大费了一番心思。按照田稹会同孟尝君、春申君的谋划，此次六国大军仍然以大邳山虎牢关为大本营，四面集结，距函谷关300余里，有利于大军展开推进。但与各国主将一通气，没有一家赞同，都说阵势过分靠后，不是决战气势。魏国大将辛元衍、韩国大将申差最为激烈，坚持主张直接推进到函谷关外扎营，灭秦志气，扬我军威。赵国大将司马尚也啾啾高声，秦国兵危将寡，此时不进更待何时？汝等畏缩，我赵军进驻渑池。一片激昂慷慨，孟尝君、春申君无奈，便由着本来无甚主见的田稹与魏、赵、韩三国大将，在吵吵嚷嚷中重新分派了驻扎序列。赵国80,000大军任前军，驻扎渑池，距函谷关仅30余里。魏、韩两国160,000大军任后军接应，驻扎洛阳郊野的伊阙山口，距前军百里之遥。齐军、楚军、燕军共42,000，任中军主力，驻扎宜阳城外的洛水北岸原野，距前军30余里，距后军不到50里。这一番分派，从大军态势看，对函谷关形成了三面包围。赵军正面对敌，齐楚主力展开于东南，恰好严严实实地兜住了秦军从崤山东出的通道。魏韩后军在正西，实际上是第二波猛攻包抄秦军的主力。伊阙通往函谷关几乎一马平川，魏韩两军熟悉地形，又有主力铁骑参战，放马一个冲锋便可直抵渑池战场。齐楚两军的宜阳驻地是一片山原，骑兵驰骋要减速，似近时远，这也是魏韩两军甘做后军的实际原因。作为此次灭秦主力，齐楚两军是中军，所谓中军是正面作战之中间力量，驻扎位置亦在中间位置，便于策应。然则这一次非同寻常，齐楚燕三军共42万中军主力，却驻扎在最拖后的宜阳，这是孟尝君与春申君的另一种想法。与秦军开战，须得稳扎稳打，以强大稳固的防守先行耗掉其锐气，而后一鼓为歼。两军会合后，孟尝君先说了自己的忧虑。春申君，联军打仗最怕各军裹足不前，上次攻秦若都像燕国子之勇迈，何至于一败涂地？这次我学学张仪，来个自领前军。春申君哈哈大笑，哎呀，田兄，何能让你这坐镇丞相喊杀冲锋？说不得，还是黄歇自请前军了。谁知一会诸将人人激昂争做前军， 大出意料之外，孟尝君、春申君大为放心，不再兼职齐楚两

军做千军，如此一来也只能迁就各军大将的猛攻主张，无可奈何地赞同了四国大军前出渑池，伊阙将稳定全局的重担揽在了齐楚两军身上。次序派定，各军迅速开进驻地，各国军营杀气腾腾，但有操练便有诛灭狼禽复仇夺地的激昂呼声响彻原野。兵有斗志，将有战心，六国联军第一次出现了上下同欲纷纷请战之场面。赵魏韩二十多员战将旬日之内五次到幕府请战，要立即猛攻函谷关，要灭此朝食。人们都说这是一场旷古大战，狼禽这回是注定要灭了。河外民众与六国商旅惶恐兴奋地奔走相告，六国大军至少百万，灭禽板上钉钉。这种口风随着农人们的啧啧惊叹，随着奔走天下的商旅口舌流淌，随着快马斥候的流星快报，渗透了宫殿都市与乡野山村，一时天下震动。消息传到咸阳，这座关西大都第一次躁动恐慌起来。躁动是从上商方弥漫开来的，六国商贾闻风逃秦，要一起离开咸阳。秦国君臣正在紧急朝会，宣太后得报，立即定策。此事刻不容缓，不容细细记忆。我拿主意了，立即大开四门，欢送山东商贾出秦。丞相府与咸阳令多派吏员征发咸阳牛车，进入上商方，无偿为商贾装载运货。咸阳国人做商贾劳役，一律不受金钱。商贾所留府邸，一律由官府看管。商贾但归，立即归还。其余事宜，循着这个章法便是。末了，宣太后重重地补了一句，一句话，留人要留心。魏然果敢利落，左右是要留人留心，立即分派做事。大约两三个时辰之间，咸阳又是另外一番景象。咸阳令官印大告示张挂四门，吏员在告示下反复宣讲，大秦开商路，来去自便，国人得为外邦商贾多方便利，趁火打劫者，浑水摸鱼者，当即治罪。与此同时，官府吏员带领大队牛车进入上商方，山东商贾只要报个数目，便立即如数领到牛车。商贾若无人驾车，则官府派出仆役驾车，声明无论多远，一律送到。如不放心秦人驾车，商贾便可自驾，官府奉送牛车。所有的商贾府邸、店铺、酒肆都由官府吏员与商贾两厢清点登陆，官府立即封闭并派兵看管，声明商贾但归，立即归还。不到两个时辰，混乱鼎沸如临大劫的上商方已经井然有序了。一场商贾逃亡风潮，老翁、女人、孩童也在竞相准备木棍、铁器，准备血战六国。一片恐慌，一片骚动，一片惨烈，这在秦国是前所未有的。即或秦献公时魏军进逼华山，老秦人也没有过如此全面躁动。魏冉接报，立即与宣太后商议，以秦王名义发布了告秦国朝野王书，隶属秦国战胜兵威与国府权力一战的强硬决心。末了，正告朝野，本王与丞相将亲统大军。

0: 军迎战，必能一战大败六国乌合之众，国人尽可各安其业，无需思祖兵卒，勿得惶恐出逃，但有散播流言乱我民心者，决以律法治罪。这份王书快马兼程送往各县，县令县吏全数出动，到山野村庄宣读王书，安定人心。旬日之内，秦国民众大体安定了下来，知兵者又立即纷纷上书举荐统兵大将，分明对王书中的本王与丞相将亲统大军迎战心有疑虑。老秦人久经大战，几乎每个家族都有成百上千人战死，对打仗再清楚不过，知道那是国军安定人心而已。一个不到20岁、刚刚即位2年且从来没打过仗的秦王，谁能指望他亲统大军？纵然亲统，也是壮壮声威，谁又能指望他果真战胜？假若这个秦王是秦献公、秦孝公，谁也不会担心。他们是骑士君王，是鲜血中滚爬出来的猛士。在崇尚攻战的秦国，民众有浓厚的义兵传统。折遇战事，民间知兵之士都会上书国君，或出谋划策，或慷慨请战。虽说这些上书未必件件有用，但却确定无疑地渗透着民心民气对这场战事的信心。幕下纷纷举将，使民众窥透了其中要害。秦国幕下没有大将担纲，在大战连绵的战国之势，名将是邦国长城。没有名将，朝野之心立即悬到半空，这是谁都明白的道理。唯其如此，朝野关注的第一件大事便是选将。
1: 六国联军大兵压境，欲趁秦国新君继位，主少国疑，朝局动荡之际复仇灭秦，一时之间秦国上下躁动不安。危难之时，宣太后与众臣合议，发布王书，令六国商贾逃亡风潮立即停息，秦国民众上下迅速安定。然而大敌当前，秦国眼下却并无大将担纲举国重任，此乃朝堂上下最为忧心之事。那么国难当头，谁做领兵统帅，如何调兵遣将呢？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王英，后期制作宋丽，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2: 不耻下问，不耻下问这次成语的意思是不以向地位学问较自己低的人请教为耻，形容谦虚好学。耻这里是羞耻的意思。这次成语来源于《论语·公冶长》，文章中说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书中记载，春秋时代的孔子是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人们都尊奉他为圣人。然而孔子认为，无论什么人，包括他自己，都不是生下来就有学问的。一次，孔子去鲁国国君的祖庙参加祭祖典礼，不时向人询问，差不多每件事都问到了。有人在背后嘲笑他，说他不懂礼仪，什么都要问。孔子听到这些议论后说，对于不懂的事问个明白，这正是我要求知礼的表现啊。那时魏国有个大夫叫孔宇，虚心好学，为人正直。当时社会有个习惯，在最高统治者或其他有地位的人死后，给他另起一个称号叫谥号。按照这个习俗， 孔宇死后授予他的谥号为文，所以后来人们又称他为孔文子。孔子的学生子贡有些不服气，他认为孔宇也有不足的地方，于是就去问孔子：老师，孔文子凭什么可以被称为文呢？孔子回答：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意思是说，孔宇聪明又勤学，不以向职位比自己低、学问比自己差的人求学为耻辱，所以可以用文字作为他的谥号。孔子的这句话引出了不耻下问这次成语，后来人们常用它来比喻向地位和学问不如自己的人请教，或形容谦虚好学不自以为是。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

0: 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1: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0: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尹平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人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
3: 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303-076 400-0303-076400-0303-076。
2: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上节课呀，咱们讲到了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疫病横行，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很多人呢因为着急上火，劳累过度，肝气郁结，眼睛出了大毛病。有的人眼睛红肿疼痛，有的人迎风流泪，有的人呢眼前发黑，还有的年纪轻轻，眼睛里啊就长出了一层白蒙蒙的东西，最后慢慢的看不见了，变成了瞎子。就在那个时候啊，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一个年代，出了一位真正的神医，他的名字叫裴松年。裴松年这一生啊，不贪名，不图利，不攀权贵，不赚黑心钱，一心就想着救老百姓。他走遍了中原大地，又穿过了河西走廊，一路走到了西域大漠，吃了数不清的苦，遭了数不清的罪。

就为了寻找一味能真正治好眼病的神药。功夫不负有心人呐，他最终呢，在大漠深处找到了一种世间罕见、万里挑一的珍稀动物——赛迦羚羊。而这种羚羊头上长出来的角，就是赛迦羚羊角。这角啊，可不是普通的药材，更不是随便什么羚羊角都能比的。真正的赛迦羚羊角，颜色是温润如玉，质地呢坚实细腻。最神奇的呀，就是这角的正中间有一条细细的孔，从头通到底，对着那个阳光一照啊，透亮透亮的。这在老祖宗嘴里叫通天眼。裴松岩呢，拿到这角之后啊，反复的研究，反复配伍，反复验证，最终呢，确定了一个千古不变的真理：天下所有药材里，只有赛迦羚羊角能够真正打通人体的肝眼通道，引药入目，直达眼底。裴松岩还发现呢，单靠这一味角啊，力量不够，只能救急，不能除根儿。想要把那些个顽固不化、久治不愈的白内障、云翳、白斑彻底的化开，让眼睛呢从根儿上恢复明亮，必须以赛迦羚羊角为君药，再配上24味辅助的药材，君臣佐使搭配齐全，一共25味，少一味都不行，错一味也不灵，这就是明目25味丸的原方。裴松岩呢，靠着这味君药，靠着这张方子，救了数不清的老百姓，上到皇宫里的老臣，下到路边的乞丐，只要是肝眼通道堵了，眼睛呢看不清了，一抹长了，他都能一一的治好。临终之前呢，他把剩下的赛迦羚羊角和那张亲手写在麻纸上的配方，郑重交给了自己最信任的亲传弟子，留下了两句比金子还珍贵的话。第一句：目受血而能视，肝开窍于目，通道堵则目生翳，通道通则目复明。第二句：引药上行，开窍通目，破瘀化翳者，天下唯有赛迦羚羊角，无药可替，无方可代。从那天起，羚羊角和这张方子在一代又一代医者的手里悄悄传了下来。东汉过去了，三国过去了，晋朝过去了，战乱一场接着一场，可这盏灯非但没有熄灭，反而在180多年之后传到了北魏时期的平城，照亮了一位老人的一生，也让赛迦羚羊角和明目20味丸的神奇再一次在人间大放光彩。咱们故事的主人公啊，名叫秦时，是北魏平城城里边最有名、手艺最好的刻碑老匠人。秦时呢，当年是69岁，一辈子没干过别的，就靠一双手、一双眼睛吃饭。年轻的时候，他的眼睛比老鹰还亮，比灯火还清，能在指甲盖那么小的象牙片上刻出整篇的文章，一笔一画清清楚楚，连头发丝那么细的纹路都刻得丝毫不差。中年之后啊，他的名气呢越来越大，官府请他刻碑，皇家请他刻碑，
城里的大户人家、普通老百姓，家里有人去世，要立碑纪念，全都点名啊，要秦时来动手。他刻出来的字儿，横平竖直，苍劲有力，就像长在石头里一样。平城的老百姓都说，秦时的眼睛能看透石头，能看见纹理，能把人心都刻进碑里。可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样一双靠一辈子吃饭的眼睛，到老了却出了谁也救不了的大毛病。最开始的时候啊，秦时呢就是有一点点不舒服，他发现自己刻碑的时候手有点飘，线条有点歪，他以为呀是年纪大了眼花了没当回事儿，就把石碑呢拿远一点，眯着眼睛啊继续刻。可没过多久呢，情况越来越严重了，眼前开始发雾、发白、发浑，就像蒙上了一层怎么擦也擦不干净的毛玻璃，看什么都模模糊糊的。又过了几个月，这层雾彻底变成了一层硬邦邦的白膜，牢牢长在瞳孔上面。平城的老百姓啊，都管这个病叫琉璃障，也就是咱们现在所说的白内障。眼睛一坏，秦时的天哪，彻底塌了。白天看太阳，不是圆圆的太阳，是一团刺的人睁不开眼睛的白光。晚上看油灯，不是明亮的灯火，是一圈散不开、聚不拢的光晕。到最后啊，连自己手放在眼前，都只能看见一个模模糊糊的影子，分不清哪根是手指，哪片是手掌。他再也握不稳刻刀，再也看不清石碑，再也刻不出一个像样的字。曾经那个受人尊敬、名声远扬的刻碑圣手，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连路都走不稳、连饭都吃不利索的盲人。徒弟们急得团团转，家人急得天天哭，把平城内外呀能请到的大夫，不管是中原的郎中，还是西域来的胡医，不管是有名的还是没名的，全都请了个遍。第一个来的是城里最有名的王郎中，搭完脉、看完眼，张口就说：“老匠人呐，您这就是肝火旺、用眼过度，我给您开菊花、决明子、枸杞，您天天喝，清清火，慢慢就好了。”结果呢，这菊花喝了一筐又一筐，决明子吃了一袋又一袋，喝的秦时胃里边发凉，天天拉肚子，和眼睛里的白膜一点没少，反而越来越硬，越来越厚。第二个来的是从西域过来的胡医，带着一套金针，说能拨翳开目。他让徒弟们按住秦时的头，拿着细细的金针就往秦时老先生的眼白上扎，那股子疼啊，钻心刺骨，疼得秦时浑身发抖，汗珠子像黄豆一样往下滚，牙都快咬碎了。扎完之后，胡医说三天之内白翳就会掉，可三天过去了，秦时的眼睛肿得像核桃一样，眼前的白雾反而比以前更浓、更厚、更看不清了。到最后呢，连平城最有经验的老大夫都摇着头叹了口气，留下一句话：翳已经坚如磐石，肝脉彻底堵死，无药可救。这句话就像一盆冰冷的血水，从头到脚啊浇在了秦时一家人的心上。从那以后啊，秦时老先生把自己关在刻碑房里边，再也不出屋了。屋子里
到处都是他刻了一半的石碑，有的刻了姓氏，有的刻了开头，全都是因为眼睛看不见，停在了那里。他每天坐在冰冷的凳子上，手里紧紧攥着那把跟了他40年的青铜刻刀，一边摸一边哭，老泪纵横，嘴里反反复复念叨着一句话：裴松年神医，您要是在天有灵，救救我这双眼睛吧，我不想瞎，我真的不想瞎呀。他年轻的时候啊，听师傅讲过裴松年用赛迦羚羊角治眼疾的故事，那个时候眼睛好使啊，就当呢是个传说，是个故事，听听也就过去了。可等到自己现在真的瞎了，走投无路了，才发现那个传说竟然成了他心里边唯一的一根救命稻草。可乱世刚过，天下这么大，到哪里去找裴松年的传人？去哪里找那只传说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又去哪里找那张能起死回生的明目25尾丸呢？一家人就在绝望里边一天一天的熬着，等着，盼着，直到北魏延和3年腊月18那一天，一场漫天大雪覆盖了整个平城，一个背着药箱穿着灰布棉袍的老者一步一步踩着厚厚的积雪敲响了秦石家的大门。来的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裴松年的四亲传弟子，名叫裴行俭。他的药箱子上刻着一个小小的裴字，怀里藏着那只传了4代比性命还珍贵的赛迦羚羊角，心里记着那张绝不外传只救百姓的明目25尾丸的配方。大徒弟柱子一开门，看见呢是个行医的先生，拉着裴行俭的手啊就往屋里边拽，边拽边说：先生，求求您救救我师傅吧，他快瞎了，所有大夫都治不好。裴行俭呢走进了刻碑房，没有急着搭脉，没有着急问病，只是慢慢蹲下身，轻轻地翻开秦石的眼皮，仔仔细细安安静静地看了足足半炷香的时间。所有的人都屏住呼吸不敢出声，生怕打扰了这位看起来仙风道骨的老先生。半炷香之后，裴行俭呢缓缓站起了身，对着秦氏一家人轻轻说了一句话：老人家不是眼睛老了，不是脏腑坏了，是干眼通道彻底堵死了。柱子当时就愣住了，瞪着眼睛问：先生，什么叫干眼通道啊？我们请了那么多的郎中大夫，全都说是白云腻，都说是眼睛里长了白膜，跟肝有什么关系呀？裴行俭笑了笑，找了个凳子坐下，喝了一口热茶。他说呀，我们人身上这里边所有的脏腑都不是单独长在那儿的，都是连着的，都是一条根。眼睛是什么呀？眼睛是肝的窗户。肝是什么呀？肝是眼睛的根。黄帝内经里讲肝受血而能视，意思就是眼睛想要看得清必须得靠肝血往上输送营养，输送水分，输送能量。从眼睛到肝脏有一条看不见摸不着却实实在在存在的通道，这条通道就叫肝眼通道。通道通，肝血呢能顺利上来，眼睛就润就亮就清爽就看得清。
通道堵，肝血上不来，火气下不去，垃圾排不出，营养送不进去，时间一长，眼睛就干，就涩，就疼，就长白斑，最后变成白内障，彻底看不见。你们之前呢，请的郎中，用的菊花、决明子，只是清表面的火气，用金针去扎，只是动表面的一膜，根上的通道堵得死死的，你在外边再怎么折腾，再怎么花钱，再怎么受罪，都是白费力气，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就好像一颗庄稼旱死了，你只往叶子上撒水，不往根上浇水，这庄稼能活吗？肯定活不了。眼睛也是一个道理。秦时啊，虽然看不见，可耳朵没瞎呀，耳朵听得清清楚楚，每一个字儿都像敲在他的心坎上。他颤抖着伸出手，一把抓住裴行俭的衣袖，声音沙哑地问：先生，我的通道还能通开吗？我还有救吗？裴行俭看着这位可怜又可敬的老匠人，语气无比坚定，一字一句掷地有声地说：能，一定能，但是必须用一味天下唯一无可替代的奇药，这味药就是赛加羚羊角。话音一落呀，裴行俭呢，从背上的药箱里边小心翼翼地拿出一个小盒子，这个盒子呢，外边裹了一层又一层的丝绸，拆开丝绸，里边是一个紫檀木的盒子，盒子上呢，同样刻着一个小小的裴字。他轻轻地打开盒子，里边铺着柔软的金丝绒，金丝绒上静静躺着半只颜色温润、质地细腻的脚。这半只脚不大不长，可一拿出来呀，整个屋子好像都安静下来。裴行俭把脚对着窗户透进来的雪光轻轻一照，所有的人呐都惊呆了。脚的正中间一条细细的孔，从头通到尾，光线直直穿过去，在对面的石碑上留下一道清清楚楚的光柱，这就是传说当中的通天眼。裴行俭捧着这半只赛加羚羊角，神情庄重，对着一家人慢慢说出了这味药的珍贵、神奇、唯一、不可替代。他说：天下草药千千万万，能清热的有，能润眼的有，能明目的也有，但是裴松年祖师爷用一辈子验证出来的真理，能打开肝眼通道，能引药直达眼底，能把堵死几十年的通道彻底刨开的药，天底下只有赛加羚羊角这一味，没有第二味。赛加羚羊啊，只生在大漠深处，跑得比马快，比剑急，

菱角有孔，以孔通窍，以角通目，这是老天爷留给人间治眼的第一奇药。普通的药材力量再大，也进不去该眼通道，只能在外边打转。只有赛迦羚羊角味咸性寒，专入肝经，自带通天眼，就像一把天生的钥匙，能一下子把堵死的通道大门彻底的打开。它是君药，是整个方子的将军，是领头人，没有它，其他的药材你再珍贵再齐全，也进不到眼底，也化不开白内障。有了它，才能带着其他24味药材一路冲进去，清火气，通淤堵，润眼睛，化白翳，补肝肾，养气血，从根儿上把眼病治好。秦氏一家人呢，听的是目瞪口呆。他们这一辈子第一次知道，原来治眼睛不是治眼睛本身，而是通通道。原来通通道不是随便吃药，而是必须有着独一无二的赛迦羚羊角。裴行俭呢接着说，单靠这只角力量不够，想要化开老匠人这种多年顽固的白内障，必须以它为君药，配上24味药材，一共25味，一味不能少，一味不能错。这是祖师爷传下来的明目25味丸。当天下午啊，漫天大雪还在下，客悲房里呢却暖意融融。裴行俭亲自坐镇，开始为秦石配药制药炼丸。他先把那半只比黄金还珍贵的赛迦羚羊角放在祖传的铜盐槽里边，一点一点慢慢的研磨，不敢浪费一星半点，一直研成比面粉还要细还要滑的粉末。这是君药，是整个方子的灵魂，是所有药力的领头人。紧接着呢，他从药箱里边一一拿出其余的24味药材，有润肝明目给眼睛补水的枸杞、麦冬、玉竹，有清泻肝火把内热排出去的决明子、清香子、野菊花，有专门退翳除瘴、化开白斑的蜜蒙花、石决明，有活血通脉、清理通道垃圾的当归、红花、三七，有滋补肝肾、让肝血越来越足的菟丝子、五味子，还有开窍引路、带着药力直冲眼底的麝香、牛黄、珍珠，整整24味，摆了满满一桌子，五颜六色，香气扑鼻。裴行俭一边称药，一边告诉徒弟们，这25味药就像一支队伍，君药呢是将军，其他药是兵，将军指挥方向，士兵各司其职，配在一起才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把白内障彻底化开。称药精准到分毫，盐粉细腻到入口即化，搅拌顺着一个方向搅够800圈，炼蜜用最纯的枣花蜜熬到能拉丝，最后呢搓成一粒一粒乌黑发亮香气醇厚的小药丸。当明目25味丸做好的时候，整个客悲房都飘着一股清清凉凉让人神清气爽的香气。当天晚上，秦石按照裴行俭的嘱咐用温水吃下了药丸，药丸下肚，先是一股甜香，紧接着一股子清凉之气从喉咙慢慢滑到了胃里边，再从胃里边缓缓走到了肝的位置。没有半个时辰，秦石呢突然浑身一

0: 阵，激动地大喊起来：“润了，我的眼睛润了，不干了，有凉气了，通了，好像通了一点了。”那是他干涩了好几年的眼窝第一次重新感受到了水分，那是他堵死了好几年的干眼通道第一次被药力悄悄打开。从那天开始啊，秦石每天早晚按时吃药，一天不落。裴行俭呢，也留在秦家，天天观察他的眼睛变化，耐心地讲解道理。第一天，眼睛不再干涩，能正常流泪。第三天，瞳孔边缘的白翳开始慢慢地变薄、变浅。第七天，秦石能隐隐约约看见院子里的枣树的影子。第十天，能分清白天和黑夜，能看见油灯的火苗。半个月之后，能模模糊糊看见家人的脸，能自己端碗，自己走路。一个月之后，眼前的白雾已经化掉一大半，能看清石碑上的刻痕，能认出徒弟们的模样。两个月之后啊，秦石眼睛里边那层坚硬如石，所有大夫都说化不开的白内障，一层一层，一丝一丝，完完全全彻底化开了。他重新看见了陪伴他多年的刻碑房，看见了手里边那把熟悉的刻刀。就在他70岁寿辰那一天，秦石站在一块崭新的青石碑前，深吸一口气，拿起刻刀，稳稳的，慢慢的，在石碑上刻下了一个大大的、苍劲有力的字“明”，一横一竖，一撇一捺，清清楚楚，稳稳当当，和他年轻时候的字刻的一模一样，没有丝毫的偏差。放下刻刀的那一刻，秦石转过身，对着裴行俭扑通一声跪倒在地，重重地磕了三个响头：“多谢先生救命之恩，多谢裴祖师爷传世良方，多谢赛家羚羊角开通道，多谢明目20味丸救我双眼。”裴行俭连忙把老人扶了起来，对着围过来看热闹的百姓说出了那段流传了近2000年的真话、实话。今天大家都亲眼看见了，白内障不是不治之症，眼病也不是无药可救。治眼睛的根儿不在眼睛表面，而是在干眼通道。通道堵，吃再多的枸杞菊花，滴再多的眼药水都没用。通道通，白翳自己化，眼睛自然明。而天底下能打通干眼通道，引药入目，破瘀化翳，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药只有赛家羚羊角。从那天开始啊，秦石重见光明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整个平城，传遍了周边的州县，无数眼病患者纷纷慕名而来。裴行俭和秦石的徒弟用赛家羚羊角，用明目20味丸救活了一个又一个快要失明的百姓。有人是老年白内障，有人是视物模糊，有人是云翳遮睛，有人是肝火旺盛。不管是哪一种，只要是眼睛通道堵了，用羚羊角开路，以25味合力，全都能慢慢恢复明亮。裴行俭临走之前，把剩下的赛家羚羊角啊，和那张完整的25味配方，郑重交到了秦石大徒弟柱子的手里，留下了一句比生命还重要的祖训：“此方救民，不藏私，不图利。” 菱角为君不可缺不可替。秦时啊，也重新拿起了刻刀，一直刻到了80岁。他刻的最后一个碑是自己的墓志铭，上面刻着这样一段话：69岁，目生白翳，几近失明，诸医无效，绝望待死，幸得裴氏传人以赛家羚羊角为君，明目20尾丸为方，打通肝眼通道，化除异障，重见光明，余生10年刻碑传方，不负祖师，不负苍生。岁月流转，朝代更替，多少繁华落尽，多少人物成尘，可赛家羚羊角的传奇，明目20尾丸的神奇，却一直留在人间，一直被老百姓口口相传，一直被医者代代传承。好了，今天我们就先给大家讲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场外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2: 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肝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4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3: 严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呢。
3: 哎呀，严老师啊，哎呀，我是听朋友说的，说你是专门看眼病的大夫，而且看得特别好。说严老师啊，你有一个方子，什么叫猛药治眼奇方啊？明目25味丸呢？
0: 是，
3: 治眼病又快又好。给我打了好几次场外电话呀，他说都没有药呢。
0: 嗯，
3: 我就特别着急，我就是想买这个，想快点好啊，不然我耽误病情了，知道吧？所以说我要是发展不就更是不好治了吗？是不是？
0: 啊，我明白您的来意了。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3: 严老师，我今年65。
0: 啊，咱们说说眼睛的情况好吗？
3: 好呀，之前因为我和我老伴儿两个人的吧，身体还行。
0: 啊，
3: 退休以后呢，也没啥事儿。我就替儿子减轻点负担呗，一般这不老人不都这样吗？是吧？我们老两口呢，就负责每天接送两个孙子上下学，
0: 嗯，
3: 再就是辅导孙子写个作业啥的，
0: 嗯，
3: 就是在这三个月前吧，我和我大孙子辅导作业的时候说，哎，我看他的画那直线怎么不直呢？
0: 嗯，
3: 那画颜色也不对，
0: 嗯，
3: 后来老伴一看说，那孙子画挺直啊，颜色也对呀，
0: 嗯，
3: 哎，我这才觉得眼睛不太对劲了。
0: 哦，那您这是黄斑区出现问题了。
3: 是啊，后来我就发现呢，看东西模糊了。
0: 嗯，
3: 所以我一看我就着急了，我就要约院眼科，我就做个检查吧。哎呀，这一检查呀、啊，就发现我眼底有像你所说的黄斑病变了。
0: 嗯，
3: 大夫说我现在是初期的。 再好好治疗疗就能好点。说如果控制不好呢，后期视力可能下降的更快。
4: 嗯，
3: 看东西呢可能就得变形了。
4: 嗯，
3: 他一说呀，哎，我心里特别害怕呀。
4: 嗯，
3: 这眼睛不像别事儿，是不是？
4: 对，
3: 医院给我开的都是什么各种维生素啦、叶黄素啦。
4: 嗯，
3: 我不知道到底这股眼睛有能起什么作用不？所以我就问大夫，我说吃多久啊？他说你一直吃了。
4: 嗯，
3: 我说我什么时候能好啊？他说定期检查吧，
4: 嗯，
3: 如果不见好呢，可以往眼睛里什么打那个雷珠单抗啊。
4: 啊，这些都是抗新生血管的药。你有糖尿病吗？
3: 我还现在还没有糖尿病。
4: 血压高不高啊？
3: 血压有时候高，不是总高，有时候高。
4: 嗯，这情况啊可能就是因为有高血压，
3: 嗯，
4: 同时呢气血比较虚弱，导致眼底啊长期的缺血缺氧，形成了黄斑的病变。
3: 嗯，
4: 但您现在呢是初期的，生活方面也不太受影响，
3: 是
4: 就是看一些精细东西的时候有变形，
3: 嗯，
4: 变色不清的情况，是不是？
3: 是。
4: 别着急啊，千万别着急，您这个情况啊，
3: 嗯，
4: 记一个方子，新鲜的藕节。
3: 记个方子是吧？
4: 对。
3: 那好的。
4: 我说你记就行啊。
3: 啊，那好的好的。
4: 当藕节啊。
3: 我拿着笔啊，你说吧。
4: 新鲜的藕一节，把藕节去了，洗干净了，切碎了。
3: 嗯。
4: 新鲜的白毛根500克，要是用干品的话，咱就100克。
3: 好，
4: 洗干净了，捣碎了。
3: 白毛根，
4: 加上适量的冰糖。先把藕呢放进榨汁机里边，加进去少量的凉开水，榨出来的藕汁儿，再把白毛根呢放到锅里边，加水啊煎上30分钟，加进冰糖，等糖融化之后啊，滤渣取汤，把藕汁儿倒进白毛根的那个汤里边，搅拌均匀呢，代茶饮。这个是专门针对黄斑病变最初期的时候，因为这个藕啊，它是味甘涩性平，归肝经、肺经、胃经，能够散瘀。您呢，就是黄斑区呀，由于眼底动脉硬化导致缺血缺氧了。咱们用这个方法呀，把动脉硬化缓解一下，您的这个情况呢，就能够解决的非常不错啊。
3: 啊，那就好，尹老师，我朋友也跟我说，说你讲的什么猛药治眼气方明目25味丸呢，知道是好用。我想用最好的，赶快把我的眼睛好治好啊。
4: 您这心情我能理解呀，但是并不同，治疗的方式也不同。我现在就主张您先用上这个鲜藕白毛根儿啊。
3: 啊，那好的好的，那我听你的。
4: 嗯，因为现在药也太稀缺了，咱们能用其他的方法呀，就不用药，好吧？
3: 好的好的。
4: 说到这儿吧，啊，再见。
3: 啊，那谢谢你了啊，严老师啊。
4: 哎，不客气，再见啊。
3: 啊，再见。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你好，尹老师。
4: 哎，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
5: 对，尹老师，我谢谢你。
4: 嗯，
5: 我用上了猛药滋眼齐发明目25味丸4个疗程，那眼睛就全好了。
4: 啊，真不错。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5: 那我还想吧，多用一段时间。可是场外老师说，
4: 啊，
5: 就没必要吧，再用了。
4: 啊，
5: 好了吧，就可以停药了。哎呀，
4: 啊，
5: 说真的，我挺幸运的，我没等发展到无药可治的程度。
4: 嗯，啊，对。眼睛发展到失明啊，那就真无药可救了。所以我每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强调，有光感就有希望，一定要趁着有希望的时候及时治疗，及时干预，千万不要拖。因为一旦失明了，咱就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是不是啊？
5: 是，你看我是白内障哈，查出来就有5年的时间了。前几年吧，他就是看东西有的时候模糊，从2年前吧就突然吧模糊加重了，雾也特别大，就挡住了我的视线。
4: 嗯，
5: 后来吧在医生的建议下吧，做了人工晶体置换手术，换了2个就是进口的晶体。
4: 嗯，
5: 那我以为吧从此就万事大吉了，可是没过多久呢又出现了白内障的症状了，雾吧又有了。我就上医院问大夫， 这是什么情况啊？

0: 不说是复发了，说是叫那个后发性的那个白内障。
1: 对，白内障手术摘除的是您的晶状体，但是您要知道，白内障产生的根本原因呢，是干眼通道严重的堵塞，眼内的垃圾毒素啊，蓄积到了晶状体，就形成了白内障。您在治疗白内障的时候呢，采取的是手术措施，虽然咱置换了晶体，看得清了，但是这个病根儿还在呀。那您的干眼通道依旧它是堵塞住的，那么眼内的这个毒素呢，继续的蓄积，它会蓄积到哪儿啊？蓄积到您的晶状体的后囊。那这个晶状体后囊它是什么组织呢？相当于它是晶状体的一个支撑啊。你像我们过去照镜子，拿着一个手持的镜子，水银镜子后面呢会包一层东西，哎，这个时候呢镜子看起来就是完整的、好看的。那么这个后囊是换不掉的，所以当您手术之后，垃圾毒素污染到了后囊的时候，它形成了什么呢？后发障。但是后囊咱们是没办法做手术的，明白了
0: 是，
1: 吧？
0: 这大夫也说啊，没法做手术了。
1: 嗯。
0: 当初吧，手术时候吧，要说还会复发，那我肯定不会做呀。我也
1: 嗯，
0: 不受这个罪，我也不花这个冤枉钱。那我
1: 对，
0: 一生气着急吧，我就发现啥呢？视力吧下降得很快，那我每天心里就慌慌的，也不知道怎么办了。那后来吧，听广播，结果呢，我就听到尹老师你的声音了。哎呀，当时我就想哈，是你来救我来了。我当天我就打常来电话，最后吧，我又用上了蒙药自演奇方明目25味丸。哎呀，真的没让我失望，见效吧还很快。我原来眼睛干涩，就特别怕光，一见着光吧就胀，流眼泪一直流。可是用了这个蒙药自演奇方，5天之后哈，哎，眼病吧哈。就这个眼睛就分泌物吧就多了，后来吧老师说他是在排毒，
1: 您当时那个波音复光散配合上了吗？
0: 丢人了。
1: 用上就好。波音复光散呢是外用奇方。传承了300年了，这方子里边5种的矿物药啊，对咱们眼部组织呢能修复、清毒、防腐、杀菌，啊，配合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它治疗的会更加彻底、更快。
0: 是，你看哈，大概用了10多天吧，我就是感觉这眼睛轻松了，也不干了，也不那么怕光了，那眼睛也不胀了。一个月之后吧，我这眼前一天比一天透亮，就看的吧也越来越远。哎呀，我心里头啊真是特别的高兴，那我看到希望了。
1: 有希望，心里就高兴，这就是我们老百姓追求的幸福啊，是吧？
0: 是，到现在吧为止哈，我一共用了4个疗程了，现在眼前一点雾都没有了，比手术之后的视力还好。那手术之后吧，最好的视力是0.4，复发之后呢，严重到哈连0.1都没有了。现在检查视力，我左眼睛是0.8，右眼睛呢是0.7，检查说吧，眼睛好了，也没有浑浊了。尹老师，就我这个药一直都没有加量，就是一天2次，1次10粒这么吃的，你说效果就这么好？
1: 您这个情况啊，虽然说病史时间长，但只是单纯的白内障。即便说做过手术啊，您眼底的其他组织呢，受损不严重，所以说咱治疗得快。这4个疗程啊，药费也不及您打那眼针的钱呐，但是呢，却让您的眼睛彻底的康复了，这多好啊！我为您高兴啊！
0: 是，哎，尹老师，连手术吧都没治好的眼病，最后吧用上老祖宗的药，他给治好了，也没受多少罪，也没花多少钱。你说这才是吧，老百姓需要治疗的就是方式。尹老师，那我这种情况真的可以停药了吗？
1: 您已经健康了，视力现在都恢复到0.8了，用药前不到0.1，这太好了。
0: 那我听你的，尹老师。
1: 那就说到这儿吧，祝您健康。
0: 尹老师，咱们
1: 哎，
0: 再见
1: 再
0: 了。
1: 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

0: 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0: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李老师你好。
3: 哎，您好，欢迎您啊。
2: 李老师啊，今天给你打电话啊，就是汇报我的好消息
3: 啊。
2: 我现在用着蒙药治野奇方明目25味丸呢。
3: 啊，那说说您的好消息吧。今年多大年龄了？
2: 今年72岁了呀。这么多年吧，坏药也坏了好几种了，可是坏来坏去啊还是那样。唯独用上李老师您的蒙药治野奇方明目25味丸以后吧，我这一点坏药的念头都没有了。我才治疗了这一个疗程了。
3: 啊，治疗了一个疗程。现在那眼睛是什么情况？跟我说说吧。
2: 呀，我眼睛原来有白内障、黄斑病变，还有眼底视网膜色素变性。我这种眼病啊，这白天视力不行，这晚上就更不行了。我们当地这几个医院，还有北京啊、上海的大医院，我都去过，之后开了一大堆药，我都不知道是什么，就拿过来用。哎呀，反正也没看到什么起色。为了治我的眼病吧，来来回回折腾啊，最后我的折腾都没希望了。
3: 您这个情况啊，我接诊的患者经常都这样。其实呢，有了眼病，咱们都着急，尤其是好多眼病患者呀。眼病出发的时候没有感觉到，给忽略了，等到眼病越来越重了呢，这个时候哎呀着急了。但是反过来我们想想啊，如果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您这个时候眼病是屡治无效的，越来越重，那这个时候我们心里边就更有负担了，更有压力了，更恐慌了。所以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
2: 是啊，但是这病在我身上吧，我也不甘心。你说这几年也花了，也有20多万啊，最后是真的治的没钱治了，也一直没效果。我决定要放弃的时候吧，听到李老师你讲课了，讲的真好，讲的也专业，我就还想用。可当时家人都反对呀，都不同意，说什么这医院都开不好了，怎么花几千块钱就好了。但是我就坚信李老师您能把我给治好。我现在有苦没地方说，我眼睛不好吧，养老钱也花光了，就只能靠家里儿子给我的钱了。为了用药吧，我豁出去了，我就给儿子说了，我说这次如果再不行吧，我就不治了，这才把这药物给买回来的。我现在这不是用药一个疗程了吗，原来眼前的那个黑影啊，变小变淡了，小了一半了。眼角那地方的黑影也没有了。又过去有眼屎，还这眼泪模糊的，那眼睛可难受了。现在没了。现在眼睛也清亮了，也湿润了。不是糊的那种感觉了。还一个就是拍东西啊，这雾也小了。自从做完这白内障手术以后啊，我这是第一次用药以后让我感觉这雾淡了。原来我只在1米以内能看这个人影，现在这7-8米以内我都能看到了。也能分清楚男的女的了，离我再近一点我还能看见五官了。
3: 哎呀，非常好啊，说明啊当时您的坚持呢是正确的。我刚才啊听您跟我讲啊，您在治病的时候方方面面的那个难，就是我边听我这心里边就特别心疼您。但是呢，同时我又特别佩服您。我为什么佩服你啊？在那么样的一个阻力之下，您给自己做了一次主，你没有放弃。所以通过这次用药呢，您获得到了健康。我告诉您，这个时候您谁也别谢，甚至连尹老师您都不用谢，因为这个机会是您自己争取来的。这很多人都说啊，我要感谢尹老师啊。你看尹老师每天在节目当中不辞辛苦的给大家讲知识，有的人就是这么一听，我就说实话就是听个乐。那么有的人真正听进去了，采取行动了，要治疗的这个人，我认为这是真正为自己负责任的。 就像过去孩子们上学，老师传授的课都是一样的，为什么有的孩子考第一名，有的孩子垫底儿？老师上课对待每个学生都是一样的，为什么有的学生高考能考六七百分，有的孩子就考个一两百分，对不对？你这个时候你说讲的东西都是一样的，为自己的前程负责任的好学生，他就想了，我如果不好好学习，不考上一个好大学，那我未来这个前程可能是没什么好发展，因为我父母不是大款，我也不是官二代，也不是富二代，对吧？但是有的学生他就不管那个，他不管以后自己往哪儿发展，反正就是我不愿意学习，你讲的再好我也不听。你看孩子们学习跟我们现在治病是一样的，尹老师对待每一个患者，每一位听众都是一样，都是非常慈悲的，都是非常负责任的，我拍着胸脯讲，我没有一句瞎话。但是呢，您看有的人就是听一乐，但是您听完之后觉得，哦，尹老师说的真对，我呢得采取行动，我不能放弃我自己啊，我放弃我自己了以后谁管呢？你看用上药了，然后呢我们逐渐的把病治好了，是不是？所以我要为您大大的点一个赞，您这个眼病啊属于是综合性的眼病，既有白内障又有黄斑变性，同时呢又有视网膜色素变性，这三种重的眼病都在您自己一个人的眼睛上体现出来了，所以说这样的眼病它在现实生活当中发展速度是特别快的。过去呢你反复的各种的治疗，就是因为你自己能感受到这种严重眼病给你带来的危害，视力是一天不如一天。为什么？白内障的典型症状是眼前的雾越来越大，黄斑变性是中心视力下降的快，如果说你黄斑有了裂孔就会出现看东西有大黑影儿，而视网膜色素变性呢，第一会让你夜盲，第二它侵袭了黄斑区之后会导致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所以说你这些眼病都是重症眼病。为什么那么多眼病都集中体现在您的眼睛上了呢？因为你干眼通道不通啊，人的干眼通道不通之后，肝肾之精不能濡养眼睛，这时候我们眼内的细胞就像人呐不吃饭一样没劲儿了，细胞没劲儿了它就不分泌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这个酶类物质在眼内不分泌的时候，每天我们看东西光线当中的毒光，空气当中的有毒物质损伤眼睛的细胞之后修复不了，久而久之就出现了一些眼病。但是这次呢你的治疗是通过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打通了干眼通道，这就解决了你的病根了。另外呢方中其他二十多味药材共同生成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它通过被打通的干眼通道送达到眼内，晶状体的细胞开始吸收杂质，黄斑区的细胞开始免疫修复，而且视网膜色素那些个变性组织被细胞吞噬掉了，你看东西的情况呢会越来越好。所以我希望每一个来找我看病的人呐，咱们病好的要明明白白的，这样的话呢对您后期的治疗啊恢复啊更加的有信心，您说对吧？
4: 对对对，李老师啊。那我现在是早晚各用十五粒用的，你说这个药量用不用调整一下呢？
3: 您是属于重症的眼病啊，我的建议是先不用调整药量，继续用，一定要用够四个疗程的药啊，一定
4: 啊。好的好的，
3: 那
4: 李老师我听你的。
3: 那就说到这儿吧，祝您早日恢复健康，早日恢复光明啊，再见。
4: 哎，好好，谢谢李老师，再见。
0: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0: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黑土地里走出的中医，雪域高原上徘徊的藏医，现代医学尖端实验室里沉默的药效药理专家，看似气质迥然的场景与身份，内在里都是同一个执着的灵魂。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0: 随着对医药与人生的深入探索，他的形象逐渐清晰，锋芒毕露，干脆直言，不管爱恨，他总是让人抑郁难忘。
1: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的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0: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孟非健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孟非健谈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慢病研究组织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400-6579-120。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非常高兴又和大家如约，我们相会在收音机前，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共同来探讨我们健康的话题，一起啊咱们解决血症，恢复我们身体基本的健康，让我们每个人呢都能够在治病的这条路上找到光明的方向，让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啊日渐康复，安享健康幸福祥和的晚年生活。那最近这几天呢一直给大家讲到了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什么，如何的去解决血症。而这个血症啊也确实是困扰着我们中年乃至于老年朋友当中最麻烦的一些病症。你看啊，年轻的时候能吃能跑能睡能跳，咱们呢身上有用不完的劲儿。可是啊到了50多，有的人呢就身体不好了。这50岁啊是一个分水岭。为什么有这个说法呢？你看《黄帝内经》当中讲啊，女子以七为倍数，男子以八为倍数。你看女子以七啊，7岁齿更发长，2七14天癸至，太脉冲，故交合可得子。也就是说女孩子呀7岁一段，这7岁的小孩小女孩这个该换牙了。2七14岁太脉冲，天癸至，交合可得子，就什么来例假了。哎，这个时候啊就有了生育能力了。等到7七49这女性就不好了。那这

这一类的发病期最早的根源就是气，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身体当中正气不足，哎，那怎么办呢？它就要消耗内存呢，就把我们后天补过来的或身体现有的就给消耗掉了。那等到气消耗到一定程度，这个人失眠健忘，没劲儿，腰酸腿疼，血液循环差，以及我们这个气脉乱冲，这一系列的病症就开始出现了。那这些病症跟气的减少出现有关之后，那剩下的慢慢慢慢的就会演化成越来越重的血症。所以说呀，治疗各种血症，咱们是气在前，血在后。而一旦说这个病超过了5年以后，那就成为确定性的血症了。而治起来就得按照这个流程了，先治气，再治血，再治气。因为你成慢性病了，你得吃了好几年药，没有彻底解决就成慢性病了。所以啊，孟非老师教给你的立体治疗的方式就是先解决气，然后呢再解决血。那这次啊，主要教给大家的就是解决一个血症。同时呢，这孟非老师啊也把我们中心里面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特别特别好，这个是孟非老师跟着我的老师学到的。而这个方子呀，我这么去讲吧，我已经掌握了15年了。那这15年下来啊，我都不敢说精益求精。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方子呀属于千变万化，也就是说我师父学到的是从他师父那儿学的。换句话来讲，就此时此刻在国内，在整个藏区会这个方子的人有多少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它属于单传，也就是说我师父不可能是唯一知道这个方子的人，那我呢也不可能是唯一的一个一脉单传。但是也就是说在藏区这么多年，虽然我在单位里上班出不了门，我却没有见到其他外面用到这个十味换血方。也就是说会这个方子的人一定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藏区啊它住的比较分散，而且呢间隔比较远，相互交流啊就不容易。那会了这个方子，他才把这方子变化，你看我给大家讲嘛，我说这个方的原始方叫十味千方续命汤，就这一个大方就可以千变万化，演变出来1000个方子。那你看我学了10几年，我现在从这个十味千方续命汤里演化，我能演化出来431个。就我没事的我就拿着计算器在那算各种方子里面的加减增量，算来算去算来算去，根据药理根据药性来去算，理论上来讲是能够做到1000个方子的。大家就可以想象这一个方是不是包罗万象千变万化。所以学这个方子呀就什么现象呢？就是入手容易变精了很难，而你一旦要深入研究，你没个20年30年你就根本别想把这方子研究透。为什么说我现在能做出来431个方子？这是我师父把很多方子在那儿摆好了，告诉我数字，我再去研究，我按他那个底方研究的话，我才有这个速度。要不然我这15年我最多研究出来200多个。也就是说我师父是把自己一身的本事倾尽所有的都交给我，就这样还有100多个方子我还没有在他的基础上算明白。我要算清楚算明白，我们这里面有一套秘密的，也就是不能跟大家讲的秘密的那种算法，这叫单传，或者说这就叫秘密，行业当中的秘密，师门当中的秘密。所以说这个方子呀我拿出来了之后，在整个我们中心里面用，取得了特别特别让人震惊的一个结果。也就是说呀，阳胎盘那个东西它是属于什么，只要你花大价钱你就能做得出来。就打个比方来讲啊，第一类你可以用这个生产胎来做，哎，你可以提纯一下，这是第一个，你可以做出来一部分高

内胎拿出来，然后呢再经过炮制和提纯。那这个提纯如果说有别的企业要去做，这个里面也没有秘密，唯一的一个秘密就是我们把这个羊胎盘送到了甘肃兰州的一个厂子里面，这个我们不能说了啊，因为属于我们的一个秘方。然后呢我们在这儿进行了一个药物的浸泡，这是属于用藏药进行浸泡保留活性里面的第一步。那这个说实话啊，就能够让我们的成品羊胎盘的药效提高三分之一。那去掉这三分之一，说实话来说，如果说我们有另外一个企业花大价钱拿到了羊内胎，然后呢也找一个大型的企业做这个提纯，它是能够做出来类似我们这个羊胎盘的。但是呢它这个量就得多，我们那一瓶是一克，它那个一瓶里就得装到两克，因为它的药力就是药劲儿没有我们那个大，我们是两次提纯加萃取，那它只能说做成一次提纯加萃取。但是你要是量大点吃，是不是能顶到我们这个羊胎盘？也就是说只是没有人愿意花那个精力或者花这个财力来做这个事儿，因为毕竟那个羊胎盘做成这个成本是很贵的了，市面上不一定有人花那么多钱来买，只能说在我们中心里这帮人不差钱才有人用。但是呢效果是真的好，大不正气大不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已经做到了顶尖了，就是羊胎盘这块在我们中心做到了顶尖了，但是是被可以模仿的。也就换句话来讲，别人可以做出来比我们这个品质差个30%到40%的，是可以模仿做出来的。可是呢这个十味换血方到此时到此刻到如今到现在，孟非老师也好，包括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这些同事也好，还没有在外面见到过跟我这个方子一模一样的或者是雷同，到此时都没见过。就他们跟我有的时候就问，他说那个孟主任，他说我麻烦问你个事儿，我说您说嘛，我说这还有什么请教麻烦的。他说孟主任，他说你这个方这么神奇吗？就说的咱们现在经典的名方、秘方、验方在外面查资料都能查，你们这个是属于一脉单传吗？我说不是，我说我师父他的师父也有其他的学生，我说再说我的师爷他那个时候啊，这个刚刚农奴解放没多长时间，是不是？所以说他也一定有别的人，他也是在别人那学的。但是呢现在谁知道这个十味千方续命汤演化过来这个十味换血方？我说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我说我也没见过，我说我师父也不跟我讲这个事儿，我说我师父都因为家里那个变故好多年不行医了，如果不是我，如果不是我是汉族人，对吧，我师父都懒得教，他都不想收徒弟，他都不想从医了，就是家里那个事儿闹的，我师娘那个事儿闹的，让他伤了半辈子心，是不是？包括我师门家的，我师父家那个，我姐姐都说了不让他再从医了，也就是小来小去挣个股开个小方，我师父还帮帮别人，剩下的没有我，可能在我师父这一代这个方就失传了。所以说我不知道外面有没有，你看就到现在这十来年，我还真的有的时候在藏区也参加过一些医学交流会，当然我不会对外面提我用的什么药方，我只是说我们怎么治的，治完了的结果是什么。但是呢在那些思想交流啊，这个经验交流的活动当中，接触过很多的藏医，也接触过很多在西藏工作的西医和中医，可是就没见过一次跟我们这个方类似。所以说我现在就明显的感觉到啊，这个幸亏啊我有这个缘分，也有这个机缘遇到我这个第二个老师纳日老师，也有幸掌握了这么一个特别小众的不被大家熟知的学起来特别麻烦的但是功能作用非常齐全的专门能够解决多种病因的能够让人在血症方面把血液变干净这么一个好方子，就是十味换血方。所以说呀，有的时候每次我想起来这个经历我都特别的自豪，同时呢我也特别的感觉我庆幸，我庆幸啊我遇到了两个好的老师。第一个你看我那个刘师傅，没有他说实话我可能就毕业了之后随随便便找个单位实习去了，至于能不能够留在单位上班那都两说，因为学医的学生太多了，学中医的学生也太多了，那都叫学生，那都叫毕业生。可是呢我拜了我的老师像儿子一样还给我安排工作，你说孟非老师幸运吧。

是不是？所以说到老了，我师父去世的时候90多岁，我们这几个师兄弟给师父养老送终，披麻戴孝啊，在床前照顾，我认为这是应该的，更是作为子女来讲，作为徒弟来讲，必须要做的一个事情。所以讲啊，这师徒如父子，以前不理解，但是呢，50多岁的人了，孟非老师对这句话是深刻的理解，深刻的认识到。然后你看，现在我这老师就剩这么一个了吗？我这辈子就拜这两个师傅，我也不可能也没机会再拜第三个师傅了。为什么？就这两个师傅教的这些东西，我这辈子都用不清也用不完。就这一个十味千方续命汤，我还有差不多有500多个方子没算完呢。那你说我至少还得算20年到30年，对吧？那你说我有那么个时间吗？我有那么大精力吗？对不对？就最近这几个月我又算出来一种，我都感觉我难上加难了，这个东西太难了。也就是说这个方子太神奇了，它就是干一个事儿，就是能够针对性的解决我们身上所有的血症，高血压的、高血脂的啊、高血糖的、高血尿酸的，这几个基础病当中的基础病，又是危险病当中的基础危险病，用上这个十味换血方，那效果真的是特别好。在我们中心里啊，这么说吧，就是说临出院之前或者是回到家之后用的最多的一个东西，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是常年用的、连续用的、口碑最好的、呼吁最高的啊、认可度最高的，就是我们这个十味地丸，也就是我们这个成品啊，叫什么呢？十味地丸，又叫十味藏红花原根牦牛血地丸啊，全名我们在盒子上打的是这个名字，实际上我们内部叫就叫十味地丸。别看它一小只，来历可超群，这是我讲到它的出处。那第二个呢，也就一句话啊，药材好，药材好。我跟大家讲啊，一样的方，你到两个药店抓，你吃出来的结果都不一样。那同样啊，这个野生的药材和种植的药材，你要是放到一副药里面，那结果也不一样。为什么说藏医藏药里面有一句话呀，这个自古以来都这么流传，到今天还这么说，叫什么？叫一颗藏药一两金呢？也就是说，那个时候藏民去来找活佛也好，找藏医来求药，那都给什么呢？金银珠宝啊，就为了换那么一颗两颗药丸啊。什么原因？药效足。从几千年前到如今的2020几年，藏药的品质没变过。如果说此时啊，咱们把现代普通药房里面的这些草药，你拿给张仲景啊，拿给孙思邈，让他去给别人开方治病，我敢保证他们两个也不会叫医生了。为啥？那药材质量实在是不过关。哎，现在的这个药啊，傻大粗，是这样的，药效药性无所谓啊，个头够了，产量高是为主。同样的一味药，你用上药店里面的那些，那差的不是一点半点，是不是啊？所以啊，前两天给大家放那个录音呢，大家听到了，说现在为了追求产量，这个拿呀种大棚的这种手段，施大量的肥，浇大量的水，从而啊种出来的药材，只是满足了市场量，却没有满足市场的药效。但是在藏区不一样，为什么啊？就是藏民到现在他们都有一个习惯，他们认为得了病不用吃一把一把的药，他们就认为啊，一次吃上一丸或者两丸就已经可以了。因为藏药自古来讲就是药粒小，药效足，那核心其原因就是藏药的炮制。我跟大家讲啊，你看在中医里面，咱们讲丸散高丹汤定九路，那这个里面啊，丸不用说了，把这个原材料的药磨成粉，拿蜜给它搓成丸，散就是粉嘛，膏就是熬的那个。如果说以中药来说，那所有的药性里面啊，最足的应该是膏，因为这个膏啊，分为口服的和外抹的啊两种。那无论是哪一种，这个膏啊，它前面有个词儿叫蜜炼，再说一遍啊，叫蜜炼。所以一般的膏都是甜的，而且呢，一般的膏都是黏的，所以它这个熬的时间长，火候足，浓度大啊，粘稠度高，量少就有效。这叫中医当中古代无意之中发现的一个低提纯技术，叫低提纯。但是在藏药当中不一样，藏药当中有一个词儿

叫炼，那个中医里面叫蜜炼，就是用蜂蜜来炼啊，收膏黏糊糊的。藏药里面叫炼，叫烧，叫刨。所以你经常在藏药里面能够见到什么东西啊？珍珠啊，玛瑙啊，松石啊，金呐、银呐、水银呐等等，这是八金八矿。那藏药里面的矿类的东西比较多，同理藏药里面的植物药也是炼的。那这个藏药里面的植物炼，这个炼法就不一样了，有浸，有烧，有烤，有煮，有蒸，有晒，有碾，有搓，有压，有泡。这些炮制出来的藏药啊，就等于是中国古代时期先民不知道的情况下，这些藏医或者是活佛想让这个药让藏民吃得少，拿回去不变质，而且呢药劲还足，在古代时期发明的炮制方式，而确实也做到了这一点。小小一粒药蕴含大量的成分，你说在这一点上面，这个可以负责任的讲啊，无论中国的壮医、苗医、瑶医、黎医、维医、回医、蒙医、藏医、中医，你看这么多医疗体系当中，而让这个药物的药效提纯度最高的，按古代方法啊，不是说按现代方法，古代方法当中提纯率最高的就得首屈藏医里面的炼制。那这一点上其他这八大医学流派是没有一个能够比得上的。所以说藏药的药劲足，小小一颗能卖一两黄金，就在这里。那你看我们这个十味，也就是换血方，现在出来的这个成品，为什么说小小的那么一点点药力那么足啊？现代技术加上古代的炮制方法，是不是一加一等于二啊？是一加一大于三。我们当时就是想蜜炼一下，我们想烧配一下，我们想把这个东西提一下，结果我们找到了西藏甘露之后，这西藏甘露不得了，直接给我们提了个理论，就说你们就做最纯的吧，我们现在有技术突破，就是我们把这个药物的提纯度达到了最高，可以做成滴丸，就是把这个药啊浓缩又浓缩，提纯又提纯，把那个浓缩液滴到油里。我见过那个机器啊，它那个把那个超浓缩液，那浓缩液浓的就跟石油一样那么黏，就跟大油一样那么黏，然后拿那个大管子挤上去，一挤滴了一滴，就那么一点儿。我告诉你，就这一滴赶上半碗药，就这一滴啊赶上半碗药。这一滴滴到一个大罐里面是个油，啪嗒滴到那个罐里，嘚落下来一滴，就被这个油啊给包裹了之后，形成了一个滴丸。这个药在油里面，大家知道这油的密度大呀，就一下子把这个药给锁住了，哎，不进空气，隔绝外界，从而啊让它自然在油的包隔里面阴干，慢慢阴干，还半干不干，似干非干，然后慢慢的外壳先干。这种情况下做出来的丸叫什么？叫滴丸。这种滴丸是属于完全锁住了药效，同时呢又是一个超级浓缩。你看我们现在做出来滴丸之后这个结果呀，为什么当时我们认为就是这个药量啊，一瓶装上一小支，里面是十几个小粒儿，我们就认为这个就是一副药的药量了。所以我们那个盒子上设计啊，就是说一天吃一支。结果后来这个西藏甘露的跟我们说，他说你们不能那么大的量，你们可以在盒子上写一天吃一支，但是那一支里面装的量多了。他说什么意思呢？是没有再小的瓶了，再小的瓶显着太小了，这个已经是厂子里面能提供的最小的瓶了。他说我们厂子里没有再小的瓶了，如果有再小的瓶就一点点了，吃到嘴里不好找了。他说这一瓶是相当于做出来的药汤相当于四碗汤，就那一小瓶啊相当于四碗药汤，你就想想这个浓度大不大吧，对吧？那四碗药汤正常来讲是不是一天喝一碗药啊，或者说病重的就是早一碗晚一碗，一天喝两碗药啊，他那个一小瓶就相当于四碗药汤的量，还要足，还得算大碗的药汤。所以甘露那边这个作为国企当中的龙头老大，不是说国企它是龙头老大，它是配制藏药、炮制藏药、加工藏药、生产藏药的龙头老大。他们就说了，他说这个不能太多了，太量大了。他说正常情况下这一支应该吃两天，然后跟我们这边嘱咐，我们才把这个改回来，改成什么？那一小支吃两天，但是规格已经设定了，一盒十五支啊，原计划只是吃一天一支的。结果人家那边说完，我们说可以，就这样
一盒还是十五支装，但是呢，这一盒十五支装就能够吃上一个月，一天吃半支。什么时间吃呢？饭后啊，隔上个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如果说手里有羊胎盘的，那你就两只羊胎盘加上半只这个十味地丸，是上午九点或者下午三点吃。如果没有羊胎盘的，你就直接上午九点或者下午三点也行，或者是午饭后或者晚饭后，饭后半个多小时到一个小时，你拿出来半瓶倒到嘴里，温水送服，多喝几口水就好了。为什么说药效达到这么足？我告诉大家，就是因为这些里面的药材都是好药，为了保证

红花原根牦牛血地丸，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也就是这个十味地丸。你说这四大顽疾的基础病，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还有这个高尿酸，用上这个，那效果来得特别的快。这是我们这几年下来，在我们单位做完检测之后得到的完全结果。也就是说，一个月过后，你血液干不干净，你亲眼所见，血压、血脂、血糖就有变化往下降了，尿酸也会往下降。这几大基础问题一减轻，从而引起的心和脑的舒适程度就会提高，你就感觉到脑的反应快，心脏憋闷不舒服的现象明显减轻。所以说呀，这是一个不可多得、难能一见、世间留存量比较少的，目前能够成批量在患者身上用的，只有我们中心有的这么一个东西。虽然说这个方是孟非老师的方，亲传方，虽然这个加工是我们中心做的，但是这个东西到现在为止没有流传到外面去过。也就是说，阳台盘有的时候这些患者的亲戚买点还能拿得到，但是贵点嘛，原价嘛。但是这个十味滴丸，也就是十味换血方那个全方片，到今天为止还从来没有一个没在我们中心住院的人拿到过。所以啊，这一次孟非老师说要跟中心请示请示，就是在这里，就是虽然可以让我直接跟厂家联系，但是呢，我也要把这个事儿跟大家说清楚，更要跟中心的领导说清楚。结果呀，这不昨天我就联系了一下，联系完了之后啊，我也想着，我说能给大家少花点钱吗？这450一盒就是用一个月的量，说贵不贵，说便宜不便宜，但是这个是我们中心的价格啊，也就是说我们中心是不怎么准备多赚钱的，因为甘露里面给我们的价我们也加不了多少。我就想着一盒啊能够少个50-60的，是不是也就差不多了。结果呀，这不我昨天跟甘露那边打电话一联系，哎，我联系完了之后我就说，我说中心里面的领导同意了啊，可以，这个甘露这面能不能帮个忙。结果呀，我跟那个负责生产那块的一个科室的主任就跟他聊了聊，他说那孟非主任呢，那你既然都说了，我这面就给你个小政策吧，450一盒是不是，那给你拿呀，就是我也不知道你那边需要多少，但是呢可以少点钱，这个人家还挺好说话，也挺直爽的一个人。就这样给了我一个什么价格呢，我说完了你们听一听啊，450一盒，人家说一盒给少个60块钱，就变成了多少啊，就变成了390块钱一盒。你看啊，450减60是不是390一盒啊。哎，说实话听完了之后啊，我挺高兴。为啥挺高兴啊，这别说少了60啊，他就少了30-50，你看看这是不是能解决病，是大事啊，这才是最核心，对吧。那在这儿呢我就挺高兴，我还谢谢他，我说那我这两天呢我通知你个结果，到时候你帮我调一调看看有没有库存。结果说完了这个事儿之后啊，我脑子里就在想，不对，为啥呢，我感觉少了60块钱不算多，为啥呢，你看咱们要吃啊，这一般来讲要吃多长时间呢，我在节目当中说了，咱们这个是解决血症的，对吧，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虽然它没法批成药，但是呢这里面用到的可都是所有的好药材啊，而且治血症它是要时间的，要周期的，要疗程的。那你说我们拿上个1个月2个月吃完了，下次怎么说，下次能不能拿着还不一定了，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那咱们既然治要解决问题，咱们就按周期用，那你说一个正常来讲病症不严重的，咱们就按6个月一个小周期，那病症多的，那咱们可能就得是1个周期12个月，病症严重的咱们就可能18个月，是不是1年半的时间，那一盒才少60，那你说拿的多的还是贵啊。所以我想来想去啊，我琢磨琢磨，我说这60啊人家已经够给面子了，我说咱们先硬下来，然后啊我再想想办法，我看看啊，这个呢他是负责生产的车间的负责人，对吧，那我看看我能不能跟这个西藏甘露里面负责出品以及负责市场的负责人啊，跟他们再聊一聊。我呀有这么个想法，就是什么，能帮大家一把是一把，能让大家少花点钱呢就少花点钱，对不对呀，那别说现在是少60，我认为啊哪怕说再给大家再谈下来10块，那咱们少70，
那咱们是不是也就能省

0: 点啊。毕竟来讲，这很多听众朋友啊，年纪大了，是不是？退休工资呢也比较紧张。那你说平时再吃点别的药，再买点菜，有的时候孩子回来了，再给孩子买点好吃的，这钱呢都紧张。所以啊，孟非老师就想，能少花点，咱们就尽量少花点。所以啊，我就在想，我怎么说这事儿，我怎么聊这个事儿啊？还是那个话，交给我，对吧？既然说咱们能够有个突破口，一盒450块钱，减掉60，还剩390，那我就想个办法，看看啊，要不然我是做个承诺也好，或者说跟厂家那边支持点什么也好，反正呢，这个事儿啊，我来谈谈，啊，你们就别着急。有人说这390要真能有这么好的效果，也不贵，确实值。我告诉大家，一定值。就是实际上一盒少了60，450少60，变成390，这都值。你见过哪个东西别人跟你说过两个月血压会往下降，两个月血糖会往下降，一个月你到医院去检测，血脂都能够看得见有指标在下降的？我告诉你，这个可不是吹牛。我这么说吧，咱就说的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如果说过两天真把这个好东西搞过来，你如果说你有所怀疑的，你就可以在吃之前到医院做一个血脂的检测，然后你吃，你吃上一个月，你要真吃啊，一天吃半只啊，这方子是我做的，这个加工那边我们单位里是派人监制的，出来了之后在中心里用完了这么多人的结果，我是亲眼所见的。心脏病用完了它之后心脏舒服得劲儿的，脑血管用完了它之后嘴歪的都减轻的，走路不得劲儿，腿歪歪掰不开的，用完了它之后脑血管供血变好了，血液变干净了，走路好了的，我见的太多太多，所以我心里才有这个底。各位听众朋友记住了，孟非老师说的，我不让你吃亏，我不让你经济受损失。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焕活生命根源，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为什么说呀，这孟非老师敢言之凿凿？为什么说孟非老师就敢这么肯定的说这件事儿？那不用问呐。就是这十几年的时间呢，这十味换血方在我们中心得到的这个效果实在是让我们的患者太满意了。你看啊，这个只要是有血症的，只要是跟带血字有关的疾病的，这些患者在我们中心里面是都给他们用上我们中心定制款的带优颜诺这三个字的十味换血方，也就是全名叫十味藏红花牦牛血滴丸。大家通过这个字面啊，你都能够了解到这个药到底是好还是不好。那为什么说不流出我们中心以外呢？我前两天跟大家讲过啊， 就这个皮纹的问题啊，因为我们这个药做出来太麻烦了。我们这个里面呢，讲究一个一年四季应时配伍，我们这里面讲究一个每一次的药理药性我们要核算，每一次根据药材产地年份含量大小不一样，我们这个方子都要换。我们跟别的药不一样，你打个比方来说，就跟外面卖的这个六味地黄丸，它这里面的这个克数啊，它是固定的，哎，它这个里面每一种料它几克几克，这是按照国家药典规定的。它这个原料进来了之后啊，跟上一批有区别也好，或者跟下一批有区别也好，它不管，它管什么？它管只按照这个克数来做，做出来的成品不能够质检，检到什么呢？检到我投料是这么多啊，原材料放的是这么大的量，这里面没有含毒，没有大肠杆菌超标，没有重金属 ，OK 了，就可以出厂了。至于你吃完了之后，跟前十年前的和二十年前的吃着有没有区别，那个不重要，这个完全是按相关规定来办事的。那也就能够解释得出来，为什么说有一些药材，或者有一些药方，或者有一些成药，尤其是大药店里面卖的这些成药，吃完了之后，有人效果反应并不好，就在这里。所以啊，现在咱们这个社会啊，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呢，家庭收入提高啊，经济条件变好，或者说找到了致富的办法，挣得多了，儿女出息了之后，慢慢的一个词儿啊，就是被我们现在的老百姓啊越来越认同。什么东西呢？就是定制。什么叫定制呢？你看一样的衣服，这个就有地摊货啊，然后有品牌的，然后呢就有定制的。那你看什么是定制的啊？这个我打个简单的比方，现在啊有个职位或者有个职业叫什么？叫裁缝。但是现在啊，这裁缝你可不能管人叫裁缝了，你管人叫什么？你得管人家叫服装设计师，哎，你得管人叫师傅。那以前做衣服，家里有个缝纫机，嘁哧咔嚓就做了，做个什么棉袄、裤子呀、外罩啊、套衫啊，随便做。那大部分家庭这个女同志都会干这个活儿。那你看，我就见这个家里的亲属啊，这个什么婶子大娘啊，包括丈母娘啊，都会用缝纫机做衣服。那叫什么？那叫家庭自己做，好看难看和穿暖和行了，对吧？那如果想让这衣服好点，咱们去哪儿啊？咱们去裁缝铺，哎，量身定做，是不是？那个时候买块布啊，我小时候我也参与过这个事儿啊，是不是？家里过年了买块布啊，给做套衣服，那穿着挺好，合身，是不是？那时候就叫裁缝啊，很普遍。后来就是什么品牌，那品牌一出来不行了，这怎么呢？质量好了，做工精细了，设计的也好看了，这一下子就多了。所以现在很多人认品牌，哎，品牌呢，这厂家也喊一句话，质量求生存啊，拿质量求生存。所以说品牌的质量好，那就成名牌了。但是现在再名牌也不如定制的贵。大家知不知道现在那皮鞋呀，定制的，你买双普通的皮鞋一两百块钱，贵的皮鞋两三千三五千，你知道那定制的皮鞋多少钱吗？几万块钱。那定制的一套西装几十万上百万的都有，那女同志订的那个包都是几万起步。所以说为啥就这么贵呢？我也问过，第一个好，第二个独一无二，第三个合身，第四个这个东西质量上是顶尖的，这叫定制啊。所以说你看看，在我们中心里面就这三个字定制就不得了了。定制款就证明了几个好的地方，第一个原料好，第二个技术好，第三个方子好，所以才叫小众，一部分人用。有人说你这个也不贵啊，450一盒，450一盒按理说不贵，但是这个东西它生产出来麻烦呢，它定期一批一批的，每一批都要算，所以说这个东西麻烦在这儿。那质量上就更不用讲了，尤其这个盒子的名字就能够突出这个东西它一定便宜不了。你看看啊，咱们反着说，牦牛血你离开藏区这玩意儿你见不到，你在内地你买的都是牛血冒充的。那牦牛血、活血、羊血、行血、化血、破血， 我跟你说，就是正常有一些轻微的心血管、脑血管病，你就单独用牦牛血，一天来上两勺，那效果都好得不得了。那什么痛经贫血的呀，你用上它滋阴养血呀，可好了。哎，牦牛血这个东西是阴阳双调，气血双补，活血养血，破血化血，它都的。所以你说在这一块，这牦牛血起不起作用啊？是不是把这个病血变好血，血少给它血多一点稀释的过程当中，牦牛血能起作用啊？这个就是藏药的好东西精髓啊，对吧？第二个原根，你抛开藏药方子里，你几乎很少能够见到原根这味药。为什么？这药产量低，这药呢在藏区基本上种不了。这个原根这味药在藏区的运用量都是在大方、好方、名方里面你才能见到原根。也就是说，原根这味药材它主要就是通肝通肾。你看我们人体当中的肝呢，又主筋啊，又主经脉，又主血管，又主筋膜，又主疏泄，又主解毒。咱们不是说拿一个五味子就把这个肝解决了，咱们不是拿一个水飞蓟草就把这个肝解决了。我告诉大家，人这个肝脏是个哑巴，这辈子肝脏受的所有的委屈，得的所有的病，一句不说，除非这个肝脏要坏死了它才疼，给你个信号，就告诉你我不行了，我给你个信号。要不然这肝一辈子是经过全身上下毒素最多的一个地儿，但是一般的药解决不了肝。我告诉你，拿原根一用上，肝经一通，而且肝主筋膜，身上所有的黏膜血管都归肝来管，那这个药在疏肝通经活络这一块，解肝毒促肝郁啊，解决肝脏的排毒功能净血这一块，是不是就帮助病血变好血，哎，脏血变肝经血，旧血换新血啊，是不是？这都是在加大这个核心力度。然后呢，原根又解决肾的问题，肾又是我们人体当中最大的代谢，所以说这三个功能解决好了，对我们心血管、脑血管的减负那就不得了了。心血管、脑血管的负担一减轻，它自然就舒服，就得劲儿，这个病症就减轻。最里面核心的就是我们用到的这个藏红花。大家知道，好的藏红花1000块钱左右一克呀，我们这里用的是啥东西？我告诉你，我们用的这个是藏红花的提取物啊。大家想想，在所有的药材当中，咱们动物药不能比啊，因为藏红花是属于植物，植物药当中所有的活血化瘀的药物啊，你包括什么天麻，包括什么三七，包括什么泽泻，包括什么赤芍，包括什么桃仁，所有能够活血化瘀的这些药，只要是草药类的，咱们的藏红花绝对是占到第一位，药性、药效、药理作用一定是顶尖的，就没有一个比它还要好的。而我们这个里面用到的都不是藏红花了，是把这藏红花加工过后里面只留精华，去其糟粕。大家就可以想象，这个东西家里面那起到的作用能小吗？能轻吗？是不是？所以说这么顶尖的组合做出来，那所以才会达到这么明显的效果。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病你就吃吧，头晕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脑血管蒙蒙胀胀疼疼的，你吃上俩月你试试，你自然而然的，不说耳聪目明，你反应快，你脑袋不难受、不胀、不晕，你舒服了，你得劲儿了，你70多80多用完了之后，身上出现得劲儿的现象，你告诉我，是不是你的病症减轻了？你病症减轻的原因就是你的病血变好血了，你病症减轻的原因就是你的脏血变干净血了，你这些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的负担减轻了，舒服得劲儿了，不难受、不憋、不疼了，就是我们身上的旧血变成新血了。所以说十味换血方，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心血管、脑血管、颈动脉斑块、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静脉炎啊，只要带上血管的，只要带上通道的，它全管用。孟非老师这么多年在中心里用到的各种案例层出不穷，只要是我们中心血症的全给他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这个东西难能一见的东西，你要用上，你就等着你这个病症去减轻。 你就等着你一天一天的得劲儿的感觉、舒服的感觉出现就行了。所以啊，这个事儿我来办，忙我来帮，这不说了吗？给少60块钱吗？这个450一盒变成了390，我琢磨着这事儿我还得办。今天结束了之后啊，晚上了我再打个电话，打个啥电话？我找这个营销部门的总负责人啊，也就是厂子里面办个大管事的，我得跟他聊聊。聊聊啥吗？第一个，在节目当中我把西藏甘露啊都夸上天了，但是咱们讲的是实事求是，人家有这个实力。第二个呀，就是说西藏甘露啊，你到各大药店你都能见到西藏甘露的成药啊，藏药。可是呢，西藏甘露的品牌力在老百姓当中还不多，在藏区都知道。所以啊，我这给他帮了这么大的忙，给他宣传了这么多天啊，又把这西藏甘露的名气长那么大，我得找他要点福利。要点啥福利？我就琢磨着计划着让大家少花点钱，毕竟咱们的退休金不多，是不是？我计划着哪怕说这个东西450一盒，对吧，这个减了60不行啊，不是说我说不行就不行，我感觉减的有点少了，我看看能不能啊变成什么再减掉一点，390嘛，是不是？咱们想个办法看看能不能再减掉点，哪怕到300呢，对吧？这样的话减轻大家点压力，300块钱一个月一盒的话，这样的话咱们呢接受起来还容易点，让大家省点钱。你省点钱，你买点吃的喝的，买件衣服不挺好吗？是不是？所以啊，这个事儿我来谈，我来办。我要是明天谈成了，我就明天跟大家说；我要是后天谈成了，我就后天大家说；我要是没谈成，人家就把死了390，那我也如实的给大家汇报啊，大家说好不好？所以啊，你们就别着急，你们呢也别再催我了，好不好？这个事儿啊，孟非老师既然答应了，那我就答应到底。你们也了解我这个性格了，是不是？我这个人呢，说到做到啊，能说的说，不能说的不胡说，能做到的做，做不到的我也不应承，是不是？所以现在呀，我就干一个事儿，从450咱们不讲到了390吗？少了60，我看看，我想个办法，能不能从390讲到300？如果能行，那咱们皆大欢喜；如果不行，那就让他减个30-20，咱也多占点实惠，是不是？咱也省点钱。我认为这样啊，对大家更好一点，好不好？好了，那这个十味换血方啊，我希望你用上，身体越来越好，解决所有的血症，减轻你血管病的危险，从而啊，咱们延年益寿。咱们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就说到这儿，你们等我的好消息，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跟您相约广播，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焕活生命根源，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6579120，4006579120。
3: 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4: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5: 啊，你好，是孟老师是吧？
4: 哎，对，你好。
5: 啊，孟老师你好。
4: 哎，
5: 我是你的新朋友。
4: 啊，新朋友，你好，你好。
5: 啊，我刚听了4-5天的节目。
4: 啊，那确实是新朋友。
5: 嗯，我感觉你讲的特别有道理，特别实在啊。
4: 啊。
5: 嗯，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让你帮我看看，看看我的情况怎么调理呢？我能不能用这个十味地丸呢？
4: 那您说说，我听听，好不好？嗯，你说。
5: 我是有肺心病。
4: 啊。
5: 都7-8年了。
4: 啊。
5: 这心脏啊，心肌缺血啊，胸闷气短，还总是爱咳嗽，这痰也多。
4: 啊。
5: 这喘的也厉害。然后气管到胸腔吧，就好像有团火在那儿烧一样。
4: 哦，就是左右都是有火呗，感觉。
5: 啊、
4: 嗯。你这样，你我打断你一句，你就是感觉喘气儿、呼吸的时候鼻子里干不干？
5: 干干。
4: 哦，那你接着说。
5: 啊、嗯，尤其到晚上吧，就更遭罪了。
4: 啊、
5: 嗯。有时候睡着睡着就被憋醒了。
4: 嗯，
5: 那气管也不得劲儿，一对咳嗽，这打扰的全家人也睡不好。
4: 确实确实，你一咳嗽可不都醒了吗？
5: 啊、嗯，白天的时候偶尔还会大脑缺氧，总是觉得忽悠的迷糊一下，眼前发黑。
4: 嗯。
5: 啊、嗯嗯，另外还有这风湿骨病。
4: 哎呦，这病全了，上下。
5: 啊、嗯。嗯，这风湿骨病都有10年了。
4: 嗯，
5: 尤其是手关节或者膝关节哈，不能着凉。
4: 嗯。
5: 啊，一着凉就疼，你还有这阴雨天也是，就难受的就不行。今天那个今年夏天吧，还你说这多热啊？今年夏天就热的厉害，就算再热，我都不敢开空调。啊，平时啊就止疼的药、抗风湿的药，一直也没停过。
4: 嗯。
5: 就那还难受呢。
4: 哎呦，这不少。
5: 孟、嗯、老师，你说你看我这情况，能不能吃这个十味地丸吗？
4: 我跟你说一下吧，我先不说十味地丸这个事儿，我跟你多说两句。你看啊，
5: 嗯，
4: 你现在呢、
5: 嗯、
4: 是肺心病，就是时间也不短了，嗯、造成的心肌缺血、咳嗽、痰多、心脏不舒服、鼻也闷、睡不着，对吧？
5: 嗯。
4: 然后火烧，
5: 嗯、
4: 然后你又风湿，你又怕冷，你空调也不敢开，
5: 嗯、
4: 你是这个情况吧？
5: 对对，
4: 你发现没有，你这个就属于上面是热的，下面是寒的、
5: 啊、
4: 对吧、
5: 哦、
4: 你说人正常是不是上下循环呢？这上面是热，下面凉，它俩循环开来，这人不就温了吗？结果你凉的在下面你还怕冷，然后热的在上面、
5: 啊、
4: 你还灼着，热灼蒸心，而且热灼又蒸肺、
5: 啊、
4: 你看本身心脏就是属火，肺属金，你说你这种情况下、
5: 啊、
4: 心火越旺你越燥，越燥的情况下、
5: 啊、
4: 你这个肺咳嗽都越厉害，是不是、啊、所以你这种情况下他这心火就在这块聚到这上不来了，心火不能上炎，你就经常会感觉到头晕，脑子里面反应慢呢，这种情况就出来了，火气下不去，血液循环不上来，你凉气在下面又出不去，所以你这个就是属于血症了，你这属于一个非常典型的血症，而血症里面要掺杂这个气，你这种情况我建议你啊，这十味地丸是一定能吃，但是你要吃跟别人吃不一样，你一定是先把这个气通一通，你要是别人吃换血方，他就直接吃十味地丸就行了。你这样，
5: 啊，
4: 你呀，先买一点这个贝母，就这药店里就有卖的啊，贝母。
5: 贝母。
4: 哎，贝母很贵啊，你到那个药店里面买，那贝母7-8块钱一克，那一包才10克，那一小包那么一点点，就70-80，你就是一天吃半包，你连着吃上4天。
5: 4天，
4: 对，连着吃4天、
5: 哦、
4: 你就嚼了，嚼碎碎的啊，把它拿水咽下去就行了、
5: 嗯、
4: 一天吃半包、
5: 嗯、
4: 连着吃4天、嗯、4天过后你到时候你再把这十味地丸吃上，为什么？那个东西是清肺宣热的、
5: 哦、
4: 你这个肺和心它俩呀都属于上焦，火行下不去、
5: 嗯、
4: 你把这火用这个贝母给它引到下面去，哎，你这个怕冷啊、风湿啊都能缓解一点，然后这个心气、
5: 嗯、
4: 心血一打开，你什么烦躁啊、睡不好啊、头眼前发黑这情况马上就好了、
5: 哦、
4: 基本上7天到10天你这个头脑啊、和心脏不舒服这个情况就能减轻， 一定是把这打开，这堵住了，火出不去了。这十味滴丸，也就咱们这十味换血方，你是一定能用，而且用上四天贝母，再用十味换血方，就这十味滴丸，效果还好呢。你这个来的还快呢，就是堵塞了，血症的一个综合问题形成的，没问题，可以用。
5: 哦，那我这个，十味滴丸就是能吃多久？吃多久能接到效果呢？
4: 你这个情况我跟大家讲啊，跟你也说一下，一般来说一个月到两个月这效果就很明显了。那血压特别不稳定的人，一个月啊就开始慢慢的下来了，血脂不好的人一个月都见到检测结果了，你知道吧，来的都快。你这种情况下一到两个月这效果明显。
5: 嗯，
4: 可以用，可以用。
5: 那我吃这个十味滴丸，我原来那些药呢还吃吗？
4: 你正常吃啊，你这个吃着呀，等到那个症状越来越轻的时候，你那些药再酌情再慢慢往下减呢。
5: 哦，
4: 你不能吃了一个药那些药不吃了呀，它是要先用这个起作用，那些药再往下减量，可以吃的。
5: 那十味滴丸呢，我得定多少合适呢？
4: 你这种情况你就照着五盒到六盒，就是五六个月。
5: 五六个月。
4: 对，你到时候你别着急，现在还没有，我得
5: 啊，
4: 最快我得明天能够确定的告诉你们这个量有多少，多少钱，你别着急。你到时候你这样，明天我节目当中通知了，公布了，你再打个电话，你再确定这个事儿，你说好不好？
0: 这个事儿我来谈，我来办。我要是明天谈成了，我要是没谈成，人家就把死了390，那我也如实的给大家汇报这个事儿啊。孟非老师既然答应了，那我就答应到底啊，能说的说，不能说的不胡说，能做到的做，做不到的我也不应承，是不是？
5: 哦，行行，
4: 我今天要是提前了，这不合适，这不等于走后门吗？
5: 行行，
4: 那行吧。
5: 你先定上不行吗？
4: 这个事儿不是我能确定的准的，明天根据价格，或者说给的政策，到时候再给你定，好不好？你再打个电话，能打得通的，好不好？
5: 哦，行行。
4: 啊，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好吧？
5: 哎，好好。
4: 哎，好，
5: 谢谢你了，孟老师。
4: 不客气，不客气。嗯，再见。哎，
5: 哎，再见。
2: 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400-6579-120。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79-120。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总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焕活生命根源，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0: 黑土地里走出的中医，雪域高原上徘徊的藏医，现代医学尖端实验室里沉默的药效药理专家，看似气质迥然的场景与身份，内在里都是同一个执着的灵魂。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0: 随着对医药与人生的深入探索，它的形象逐渐清晰，锋芒毕露，干脆直言，不管爱恨，它总是让人抑郁难忘。
1: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的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0: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孟非健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孟非健谈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慢病研究组织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400-6579-120。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非常高兴又和大家如约，我们相会在收音机前，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共同来探讨我们健康的话题，一起啊咱们解决血症，恢复我们身体基本的健康，让我们每个人呢都能够在治病的这条路上找到光明的方向，让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啊日渐康复，安享健康幸福祥和的晚年生活。那最近这几天呢一直给大家讲到了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什么，如何的去解决血症。而这个血症啊也确实是困扰着我们中年乃至于老年朋友当中最麻烦的一些病症。你看啊，年轻的时候能吃能跑能睡能跳，咱们呢身上有用不完的劲儿。可是啊到了50多，有的人呢就身体不好了。这50岁啊是一个分水岭。为什么有这个说法呢？你看《黄帝内经》当中讲啊，女子以七为倍数，男子以八为倍数。你看女子以七啊，7岁齿更发长，2714天癸至，太脉冲，故交合可得子。也就是说女孩子呀7岁一段，这7岁的小孩小女孩这个该换牙了。2714岁太脉冲，天癸至，交合可得子，就什么来例假了。哎，这个时候啊就有了生育能力了。等到7749这女性就不好了。那这一类的发病期最早的根源就是气，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身体当中正气不足，哎，那怎么办呢？它就要消耗内存呢，就把我们后天补过来的或身体现有的就给消耗掉了。那等到气消耗到一定程度，这个人失眠健忘，没劲儿，腰酸腿疼，血液循环差，以及我们这个气脉乱冲，这一系列的病症就开始出现了。那这些病症跟气的减少出现有关之后，那剩下的慢慢的就会演化。

化成越来越重的血症。所以说呀，治疗各种血症，咱们是气在前，血在后。而一旦说这个病超过了5年以后，那就成为确定性的血症了。而治起来就得按照这个流程了，先治气，再治血，再治气。因为你成慢性病了，你得吃了好几年药，没有彻底解决，就成慢性病了。所以啊，孟非老师教给你的立体治疗的方式，就是先解决气，然后呢，再解决血。那这次啊，主要教给大家的就是解决一个血症。同时呢，这孟非老师啊，也把我们中心里面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特别特别好，这个是孟非老师跟着我的老师学到的。而这个方子呀，我这么去讲吧，我已经掌握了15年了。那这15年下来啊，我都不敢说精益求精。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方子呀属于千变万化，也就是说我师父学到的是从他师父那儿学的。换句话来讲，就此时此刻在国内，在整个藏区会这个方子的人有多少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它属于单传，也就是说我师父不可能是唯一知道这个方子的人，那我呢也不可能是唯一的一个一脉单传。但是也就是说在藏区这么多年，虽然我在单位里上班出不了门，我却没有见到其他外面用到这个十味换血方，也就是说会这个方子的人一定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藏区啊，它住的比较分散，而且呢间隔比较远，相互交流啊就不容易。那会了这个方子，他才把这方子变化。你看我给大家讲嘛，我说这个方的原始方叫十味千方续命汤，就这一个大方就可以千变万化，演变出来1000个方子。那你看我学了10几年，我现在从这个十味千方续命汤里演化，我能演化出来431个。就我没事的我就拿着计算器在那算各种方子里面的加减增量，算来算去算来算去，根据药理根据药性来去算，理论上来讲是能够做到1000个方子的。大家就可以想象这一个方是不是包罗万象，千变万化。所以学这个方子呀，就什么现象呢？就是入手容易，变精了很难。而你一旦要深入研究，你没个20年30年，你就根本别想把这方子研究透。为什么说我现在能做出来431个方子？这是我师父把很多方子在那摆好了，告诉我数字，我再去研究。我按他那个底方研究的话，我才有这个速度。要不然我这15年，我最多研究出来200多个。也就是说我师父是把自己一身的本事倾尽所有的都交给我，就这样还有100多个方子我还没有在他的基础上算明白。我要算清楚算明白，我们这里面有一套秘密的，也就是不能跟大家讲的秘密的那种算法，这叫单传，或者说这就叫秘密，行业当中的秘密，师门当中的秘密。所以说这个方子呀，我拿出来了之后在整个我们中心里面用，取得了特别特别让人震惊的一个结果。也就是说呀，阳胎盘那个东西它是属于什么，只要你花大价钱你就能做得出来。就打个比方来讲啊，第一类你可以用这个生产胎来做，哎，你可以提纯一下，这是第一个，你可以做出来一部分高品质的。第二个，你就花大价钱你去找到这个羊内胎。那羊内胎啊，大家业内都知道的，要不然手术切出来，要不然呢给他用药流产出来，要不然呢拿麝香给他出来，这大家都知道的。你把这个羊内胎拿出来，然后呢再经过炮制和提纯。那这个提纯如果说有别的企业要去做，这个里面也没有秘密，唯一的一个秘密就是我们把这个羊胎盘送到了甘肃兰州的一个厂子里面，这个我们不能说了啊，因为属于我们的一个秘方。然后呢我们在这进行了一个药物的浸泡，这是属于用藏药进行浸泡保留活性里面的第一步。那这个说实话就能够让我们的成品羊胎盘的药效提高1/3。那去掉这1/3，说实话来说，如果说我们有另外一个企业花大价钱拿到了羊内胎，然后呢也找一个大型的企业做这个提纯，它是能够做出来类似我们这个羊胎盘的。但是呢它这个量就得多，我们那一瓶是1克，它那个一瓶里就得装到2克，因为它的药力就是药劲儿没有我们那个大。我们是2次提纯加萃取，那它只能说做成1次提纯加萃取，
但是你要量大点吃，是不是能顶到我们这个阳台盘？也就是说，只是没有人愿意花那个精力或者花这个财力来做这个事儿，因为毕竟那个阳台盘做成这个成本是很贵的了，市面上不一定有人花那么多钱来买，只能说在我们中心里这帮人不差钱，才有人用。但是呢，效果是真的好，大不正气，大不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已经做到了顶尖了。就是阳台盘这块在我们中心做到了顶尖了，但是是被可以模仿的，也就换句话来讲，别人可以做出来比我们这个品质差个30%-40%的，是可以模仿做出来的。可是呢，这个十味换血方到此时到此刻到如今到现在，孟非老师也好，包括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这些同事也好，还没有在外面见到过跟我这个方子一模一样的或者是雷同，到此时都没见过。就他们跟我有的时候就问，他说那个孟主任，他说我麻烦问你个事儿，我说您说嘛，我说这还有什么请教麻烦的。他说孟主任，他说你这个方这么神奇吗？就说的咱们现在经典的名方、秘方、验方在外面查资料都能查，你们这个是属于一脉单传吗？我说不是，我说我师父他的师父也有其他的学生，我说再说我的师爷，他那个时候啊，这个刚刚农奴解放没多长时间，是不是？所以说他也一定有别的人，他也是在别人那学的。但是呢，现在谁知道这个十味千方续命汤演化过来这个十味换血方？我说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我说我也没见过，我说我师父也不跟我讲这个事儿，我说我师父都因为家里那个变故好多年不行医了，如果不是我，如果不是我是汉族人，对吧，我师父都懒得教，他都不想收徒弟，他都不想从医了，就是家里那个事儿闹的，我师娘那个事儿闹的，让他伤了半辈子心，是不是？包括我师门家的，我师父家那个，我姐姐都说了不让他再从医了，也就是小来小去挣个股开个小方，我师父还帮帮别人，剩下的没有我，可能在我师父这一代这个方就失传了。所以说我不知道外面有没有，你看就到现在这十来年，我还真的有的时候在藏区也参加过一些医学交流会，当然我不会对外面提我用的什么药方，我只是说我们怎么治的，治完了的结果是什么。但是呢，在那些思想交流啊，这个经验交流的活动当中，接触过很多的藏医，也接触过很多在西藏工作的西医和中医，可是就没见过一次跟我们这个方类似。所以说我现在就明显的感觉到啊，这个幸亏啊，我有这个缘分，也有这个机缘，遇到我这个第二个老师纳日老师，也有幸掌握了这么一个特别小众的不被大家熟知的，学起来特别麻烦的，但是功能作用非常齐全的，专门能够解决多种病因的，能够让人在血症方面把血液变干净这么一个好方子，就是十味换血方。所以说呀，有的时候每次我想起来这个经历，我都特别的自豪，同时呢，我也特别的感觉我庆幸，我庆幸啊，我遇到了两个好的老师。第一个，你看我那个刘师傅，没有他，说实话我可能就毕业了之后随随便便找个单位实习去了，至于能不能够留在单位上班那都两说，因为学医的学生太多了，学中医的学生也太多了，那都叫学生，那都叫毕业生。可是呢，我拜了我的老师像儿子一样，还给我安排工作，你说孟非老师幸运吧，是不是？所以说到老了，我师父去世的时候90多岁，我们这几个师兄弟给师父养老送终，披麻戴孝啊，在床前照顾，我认为这是应该的，更是作为子女来讲，作为徒弟来讲必须要做的一个事情。所以讲啊，这师徒如父子，以前不理解，但是呢50多岁的人了，孟非老师对这句话是深刻的理解，深刻的认识到。然后你看现在我这老师就剩这么一个了吗？我这辈子就拜这两个师傅，我也不可能也没机会再拜第三个师傅了。为什么？就这两个师傅教的这些东西我这辈子都用不清也用不完，就这一个十味千方续命汤，我还有差不多有500多个方子没算完呢。那你说我至少还得算20年到30年，对吧？那你说我有那么个时间吗？我有那么大精力吗？对不对？就最近这几个月我又算出来一种，我都感觉我难上加难了，这个东西太难了，也就是说这个方子太神奇了。
它就是干一个事儿，就是能够针对性的解决我们身上所有的血症，高血压的、高血脂的、高血糖的、高血尿酸的这几个基础病当中的基础病，又是危险病当中的基础危险病，用上这个十味换血方，那效果真的是特别好。在我们中心里啊，这么说吧，就是说临出院之前或者是回到家之后用的最多的一个东西，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是常年用的、连续用的、口碑最好的、呼吁最高的啊、认可度最高的，就是我们这个十味地丸，也就是我们这个成品啊，叫什么呢？十味地丸，又叫十味藏红花原根牦牛血地丸啊，全名我们在盒子上打的是这个名字，实际上我们内部叫就叫十味地丸。别看它一小只，来历可超群，这是我讲到它的出处。那第二个呢，也就一句话啊，药材好，药材好。我跟大家讲啊，一样的方，你到两个药店抓，你吃出来的结果都不一样。那同样啊，这个野生的药材和种植的药材，你要是放到一副药里面，那结果也不一样。为什么说藏医藏药里面有一句话呀，这个自古以来都这么流传，到今天还这么说，叫什么？叫一颗藏药一两斤呢、啊、也就是说那个时候藏民去来找活佛也好，找藏医来求药，那都给什么呢？金银珠宝啊，就为了换那么一颗两颗药丸啊。什么原因？药效足。从几千年前到如今的2020几年，藏药的品质没变过。如果说此时啊，咱们把现代普通药房里面的这些草药，你拿给张仲景啊，拿给孙思邈，让他去给别人开方治病，我敢保证他们两个也不会叫医生了。为啥？那药材质量实在是不过关。哎，现在的这个药啊，傻大粗鲁，是这样的，药效药性无所谓啊，个头够了，产量高是为主。同样的一味药，你用上药店里面的那些，那差的不是一点半点，是不是啊？所以啊，前两天给大家放那个录音呢、啊、大家听到了，说现在为了追求产量，这个拿呀种大棚的这种手段，施大量的肥，浇大量的水，从而啊种出来的药材只是满足了市场量，却没有满足市场的药效。但是在藏区不一样，为什么啊？就是藏民到现在他们都有一个习惯，他们认为得了病不用吃一把一把的药，他们就认为啊，一次吃上一丸或者两丸就已经可以了。因为藏药自古来讲就是药粒小药效足，那核心其原因就是藏药的炮制。我跟大家讲啊，你看在中医里面咱们讲丸散膏丹汤定九路，那这个里面啊，丸不用说了，把这个原材料的药磨成粉，拿蜜给它搓成丸，散就是粉嘛，膏就是熬的那个。如果说以中药来说，那所有的药性里面啊，最足的应该是膏，因为这个膏啊分为口服的和外抹的啊两种。那无论是哪一种，这个膏啊，它前面有个词儿叫蜜炼，再说一遍、啊、叫蜜炼。所以一般的膏都是甜的，而且呢一般的膏都是黏的，所以它这个熬的时间长，火候足，浓度大啊，粘稠度高，量少就有效。这叫中医当中古代无意之中发现的一个低提纯技术，叫低提纯。但是在藏药当中不一样，藏药当中有一个词儿叫炼，那个中医里面叫蜜炼，就是用蜂蜜来炼啊，收膏黏糊糊的，藏药里面叫炼，叫烧，叫刨。所以你经常在藏药里面能够见到什么东西啊？珍珠啊，玛瑙啊，松石啊，金啊，银啊，水银呐、啊、等等，这是八金八矿。那藏药里面的矿类的东西比较多，同理藏药里面的植物药也是炼的。那这个藏药里面的植物炼，这个炼法就不一样了，有浸，有烧，有烤，有煮，有蒸，有晒，有碾，有搓，有压，有泡。这些炮制出来的藏药啊，就等于是中国古代时期先民不知道的情况下，这些藏医或者是活佛想让这个药让藏民吃的少，拿回去不变质，而且呢药劲还足，在古代时期发明的炮制方式，而确实也做到了这一点。小小一粒药蕴含大量的成分，你说
在这一点上面，这个可以负责。

人的讲啊，无论中国的壮医、苗医、姚医、黎医、韦医、回医、蒙医、藏医、中医，你看这么多医疗体系当中，而让这个药物的药效提纯度最高的，按古代方法啊，不是说按现代方法，古代方法当中提纯率最高的就得首屈藏医里面的炼制。那这一点上其他这八大医学流派是没有一个能够比得上的。所以说藏药的药劲足，小小一颗能卖一两黄金，就在这里。那你看我们这个十味，也就是换血方，现在出来的这个成品，为什么说小小的那么一点点药力那么足啊？现代技术加上古代的炮制方法，是不是一加一等于二啊？是一加一大于三。我们当时就是想密炼一下，我们想烧配一下，我们想把这个东西提一下。结果我们找到了西藏甘露之后，这西藏甘露不得了，直接给我们提了个理论，就说你们就做最纯的吧，我们现在有技术突破，就是我们把这个药物的提纯度达到了最高，可以做成滴丸，就是把这个药啊浓缩又浓缩，提纯又提纯，把那个浓缩液滴到油里。我见过那个机器啊，它那个把那个超浓缩液，那浓缩液浓的就跟石油一样那么黏，就跟大油一样那么黏，然后拿那个大管子挤上去，一挤滴了一滴，就那么一点儿。我告诉你，就这一滴赶上半碗药，就这一滴啊赶上半碗药，这一滴滴到一个大罐里面是个油，啪嗒滴到那个罐里，嘚儿落下来一滴，就被这个油啊给包裹了之后，形成了一个滴丸。这个药在油里面，大家知道这油的密度大呀，就一下子把这个药给锁住了，哎，不进空气，隔绝外界，从而啊让它自然在油的包隔里面阴干，慢慢阴干，还半干不干，似干非干，然后慢慢的外壳先干。这种情况下做出来的丸叫什么？叫滴丸。这种滴丸是属于完全锁住了药效，同时呢又是一个超级浓缩。你看我们现在做出来滴丸之后这个结果呀，为什么当时我们认为就是这个药量啊，一瓶装上一小支，里面是十几个小粒儿，我们就认为这个就是一副药的药量了。所以我们那个盒子上设计啊，就是说一天吃一支。结果后来这个西藏甘露的跟我们说，他说你们不能那么大的量，你们可以在盒子上写一天吃一支，但是那一支里面装的量多了。他说什么意思呢？是没有再小的瓶了，再小的瓶显着太小了，这个已经是厂子里面能提供的最小的瓶了。他说我们厂子里没有再小的瓶了，如果有再小的瓶就一点点了，吃到嘴里不好找了。他说这一瓶是相当于做出来的药汤相当于四碗汤，就那一小瓶啊相当于四碗药汤，你就想想这个浓度大不大吧，对吧？那四碗药汤正常来讲是不是一天喝一碗药啊，或者说病重的就是早一碗晚一碗，一天喝两碗药啊，他那个一小瓶就相当于四碗药汤的量，还要足，还得算大碗的药汤。所以甘露那边这个作为国企当中的龙头老大，不是说国企它是龙头老大，它是配制藏药、炮制藏药、加工藏药、生产藏药的龙头老大。他们就说了，他说这个不能太多了，太量大了，他说正常情况下这一支应该吃两天，然后跟我们这边嘱咐，我们才把这个改回来，改成什么，那一小支吃两天。但是规格已经设定了一盒十五支啊，原计划只是吃一天一支的，结果人家那边说完，我们说可以，就这样一盒还是十五支装，但是呢这一盒十五支装就能够吃上一个月，一天吃半支。什么时间吃呢？饭后啊，隔上个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如果说手里有阳胎盘的，那你就两支阳胎盘加上半支这个十味滴丸，就上午九点或者下午三点吃。如果没有阳胎盘的，你就直接上午九点或者下午三点也行，或者是午饭后或者晚饭后，饭后半个多小时到一个小时，你拿出来半瓶倒到嘴里，温水送服，多喝几口水就好了。为什么说药效达到这么足？我告诉大家，就是因为这些里面的药材都是好药，为了保证在我们中心用到有最好的效果，我们这些里面所有的原材料，也就是说我们甚至连这个甘露的药材我们都没用，是我们中心自己采集的这个一部分啊，不能说所有，然后呢用了一部分甘露的药材，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做出来这个成方，又叫十味

0: 出问题一减轻，从而引起的锌和这450一盒就是用一个月的量，说贵不贵，说便宜不便宜，但是这个是我们中心的价格啊，也就是说我们中心是不怎么准备多赚钱的，因为甘露里面给我们的价我们也加不了多少，我就想着一盒啊能够少个50-60的，是不是也就差不多了。结果呀，这不我昨天跟甘露那边打电话一联系，哎，我联系完了之后我就说，我说中心里面的领导同意了啊，可以，这个甘露这面能不能帮个忙。结果呀，我跟那个负责生产那块的一个科室的主任就跟他聊了聊，他说那孟非主任呢、啊、那你既然都说了，我这面就给你个小政策吧，450一盒是不是，那给你拿呀，就是我也不知道你那边需要多少，但是呢可以少点钱，这个人家还挺好说话，也挺直爽的一个人。就这样给了我一个什么价格呢，我说完了你们听一听啊，450一盒，人家说一盒给少个60块钱，就变成了多少啊，就变成了390块钱一盒。你看啊，450减60是不是390一盒啊，哎，说实话听完了之后啊我挺高兴。为啥挺高兴啊，这别说少了60啊，他就少了30-50，你看看这是不是能解决病，是大事啊，这才是最核心，对吧。那在这儿呢我就挺高兴，我还谢谢他，我说那我这两天呢我通知你个结果，到时候你帮我调一调看看有没有库存。结果说完了这个事儿之后啊，我脑子里就在想，不对，为啥呢，我感觉少了60块钱不算多，为啥呢，你看咱们要吃啊，这一般来讲要吃多长时间呢，我在节目当中说了，咱们这个是解决血症的，对吧，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虽然它没法批成药，但是呢这里面用到的可都是所有的好药材啊，而且治血症它是要时间的，要周期的，要疗程的。那你说我们拿上个1-2个月吃完了，下次怎么说，下次能不能拿着还不一定了，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那咱们既然治要解决问题，咱们就按周期用，那你说一个正常来讲病症不严重的，咱们就按6个月一个小周期，那病症多的，那咱们可能就得是1个周期12个月，病症严重的咱们就可能18个月，是不是1年半的时间，那一盒才少60，那你说拿的多的还是贵啊。所以我想来想去啊，我琢磨琢磨，我说这60啊人家已经够给面子了，我说咱们先硬下来，然后啊我再想想办法，我看看啊，这个呢他是负责生产的车间的负责人，对吧，那我看看我能不能跟这个西藏甘露里面负责出品以及负责市场的负责人啊，跟他们再聊一聊。我呀有这么个想法，就是什么，能帮大家一把是一把，能让大家少花点钱呢就少花点钱，对不对呀，那别说现在是少60，我认为啊哪怕说再给大家再谈下来10块，那咱们少70，那咱们是不是也就能省一点啊，毕竟来讲这很多听众朋友啊年纪大了，是不是退休工资呢也比较紧张，那你说平时再吃点别的药，再买点菜，有的时候孩子回来了再给孩子买点好吃的，这钱呢都紧张。所以啊孟非老师就想，能少花点咱们就尽量少花点，所以啊我就在想，我怎么说这事儿，我怎么聊这个事儿啊，还是那个话，交给我，对吧，既然说咱们能够有个突破口，一盒450块钱减掉60还剩390，那我就想个办法看看啊，要不然我是做个承诺也好，或者说跟厂家那边支持点什么也好，反正呢这个事儿啊我来谈谈啊，你们就别着急，有人说这390要真能有这么好的效果也不贵，确实值，我告诉大家一定值，就是实际上一盒少了60，450少60变成390，这都值。你见过哪个东西别人跟你说过2个月血压会往下降，2个月血糖会往下降，1个月你到医院去检测血脂都能够看得见有指标在下降的，我告诉你这个可不是吹牛。我这么说吧，咱就说的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如果说过两天真把这个好东西搞过来，你如果说你有所怀疑的，你就可以在吃之前到医院做一个血脂的检测，然后你吃，你吃上1个月，你要真吃啊，一天吃半只啊，这方子是我做的，这个加工那边我们单位里是派人监制的，出来了之后在中心里用完了这么多人的结果，我是亲眼所见的，心脏病用完了它之后心脏舒服得劲儿的， 脑血管用完了它之后，嘴歪的都减轻了，走路不得劲儿，腿歪歪掰不开的，用完了它之后，脑血管供血变好了，血液变干净了，走路好了的，我见的太多太多，所以我心里才有这个底。各位听众朋友，记住了，孟非老师说的，我不让你吃亏，我不让你经济受损失。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焕活生命根源，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为什么说呀，这孟非老师敢言之凿凿？为什么说孟非老师就敢这么肯定的说这件事儿？那不用问呐，就是这十几年的时间呢，这十味换血方在我们中心得到的这个效果实在是让我们的患者太满意了。你看啊，这个只要是有血症的，只要是跟带血字有关的疾病的，这些患者在我们中心里面是都给他们用上我们中心定制款的带优颜诺这三个字的十味换血方，也就是全名叫十味藏红花牦牛血滴丸。大家通过这个字面啊，你都能够了解到这个药到底是好还是不好。那为什么说不流出我们中心以外呢？我前两天跟大家讲过啊，就这个批文的问题啊，因为我们这个药做出来太麻烦了。我们这个里面呢讲究一个一年四季应时配伍，我们这里面讲究一个每一次药理药性我们要核算，每一次根据药材产地年份含量大小不一样，我们这个方子都要换。我们跟别的药不一样，你打个比方来说，就跟外面卖的这个六味地黄丸，它这里面的这个克数啊，它是固定的，哎，它这个里面每一种料它几克几克，这是按照国家药典规定的。它这个原料进来了之后啊，跟上一批有区别也好，或者跟下一批有区别也好，它不管，它管什么？它管只按照这个克数来做，做出来的成品能够质检，检到什么呢？检到我投料是这么多啊，原材料放的是这么大的量，这里面没有含毒，没有大肠杆菌超标，没有重金属 ，OK 了，就可以出厂了。至于你吃完了之后，跟前十年前的和二十年前的吃着有没有区别，那个不重要，这个完全是按相关规定来办事的。那也就能够解释得出来，为什么说有一些药材，或者有一些药方，或者有一些成药，尤其是大药店里面卖的这些成药，吃完了之后，有人效果反应并不好，就在这里。所以啊，现在咱们这个社会啊，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呢，家庭收入提高， 经济条件变好，或者说找到了致富的办法，挣得多了，儿女出息了之后，慢慢的一个词儿啊，就是被我们现在的老百姓啊越来越认同。什么东西呢？就是定制。什么叫定制呢？你看一样的衣服，这个就有地摊货啊，然后有品牌的，然后呢就有定制的。那你看什么是定制的啊？这个我打个简单的比方，现在啊有个职位或者有个职业叫什么？叫裁缝。但是现在啊，这裁缝你可不能管人叫裁缝了，你管人叫什么？你得管人家叫服装设计师，哎，你得管人叫师傅。那以前做衣服，家里有个缝纫机，嘁哧咔嚓就做了，做个什么棉袄、裤子呀、外罩啊、套衫啊，随便做。那大部分家庭这个女同志都会干这个活。那你看，我就见这个家里的亲属啊，这个什么婶子大娘啊，包括丈母娘啊，都会用缝纫机做衣服。那叫什么？那叫家庭自己做，好看难看和穿暖和行了，对吧？那如果想让这衣服好点，咱们去哪儿啊？咱们去裁缝铺，哎，量身定做，是不是？那个时候买块布啊，我小时候我也参与过这个事儿啊，是不是？家里过年了买块布啊，给做套衣服，那穿着挺好，合身，是不是？那时候就叫裁缝啊，很普遍。后来就是什么品牌，那品牌一出来不行了，这怎么呢？质量好了，做工精细了，设计的也好看了，这一下子就多了。所以现在很多人认品牌，哎，品牌呢，这厂家也喊一句话，质量求生存啊，拿质量求生存。所以说品牌的质量好，那就成名牌了。但是现在再名牌也不如定制的贵。大家知不知道现在那皮鞋呀，定制的，你买双普通的皮鞋一两百块钱，贵的皮鞋两三千三五千。你知道那定制的皮鞋多少钱吗？几万块钱。那定制的一套西装几十万上百万的都有，那女同志订的那个包都是几万起步。所以说为啥就这么贵呢？我也问过，第一个好，第二个独一无二，第三个合身，第四个这个东西质量上是顶尖的，这叫定制啊。所以说你看看，在我们中心里面就这三个字定制就不得了了。定制款就证明了几个好的地方，第一个原料好，第二个技术好，第三个方子好，所以才叫小众，一部分人用。有人说你这个也不贵啊，四百五一盒按理说不贵，但是这个东西它生产出来麻烦呢，它定期一批一批的，每一批都要算，所以说这个东西麻烦在这儿。那质量上就更不用讲了，尤其这个盒子的名字就能够突出这个东西它一定便宜不了。你看看啊，咱们反着说，牦牛血你离开藏区这玩意儿你见不到，你在内地你买的都是牛血冒充的。那牦牛血、活血、羊血、行血、化血、破血，我跟你说，就是正常有一些轻微的心血管、脑血管病，你就单独用牦牛血，一天来上两勺，那效果都好得不得了。那什么痛经贫血的呀，你用上它滋阴养血呀，可好了。哎，牦牛血这个东西是阴阳双调，气血双补，活血、羊血、破血、化血它都带。所以你说在这一块，这牦牛血起不起作用啊？是不是把这个病血变好血，血少给它血多一点稀释的过程当中，牦牛血能起作用啊？这个就是藏药的好东西精髓啊，对吧？第二个原根，你抛开藏药方子里，你几乎很少能够见到原根这味药。为什么？这药产量低，这药呢在藏区基本上种不了。这个原根这味药在藏区的运用量都是在大方、好方、名方里面你才能见到原根。也就是说原根这味药材它主要就是通肝通肾。你看我们人体当中的肝呢，又主筋啊，又主经脉，又主血管，又主筋膜，又主疏泄，又主解毒。咱们不是说拿一个五味子就把这个肝解决了，咱们不是拿一个水飞蓟草就把这个肝解决了。我告诉大家，人这个肝脏是个哑巴，这辈子肝脏受的所有的委屈，得的所有的病，一句不说，除非这个肝脏要坏死了它才疼，给你个信号，就告诉你我不行了，我给你个信号。要不然这肝一辈子是经过全身上下毒素最多的一个地儿，但是一般的药解决不了肝。我告诉你，拿原根 一用上肝经一通，而且肝主筋膜，身上所有的黏膜血管都归肝来管。那这个药在疏肝通经活络这一块，解肝毒促肝郁啊，解决肝脏的排毒功能净血这一块，是不是就帮助病血变好血，哎，脏血变干净血，旧血换新血啊，是不是？这都是在加大这个核心力度。然后呢，元根又解决肾的问题，肾又是我们人体当中最大的代谢，所以说这三个功能解决好了，对我们心血管脑血管的减负那就不得了了，心血管脑血管的负担一减轻，它自然就舒服就得劲儿，这个病症就减轻。最里面核心的就是我们用到的这个藏红花，大家知道好的藏红花1000块钱左右一克呀，我们这里用的是啥东西，我告诉你，我们用的这个是藏红花的提取物啊。大家想想，在所有的药材当中，咱们动物药不能比啊，因为藏红花是属于植物，植物药当中所有的活血化瘀的药物啊，你包括什么天麻，包括什么三七，包括什么泽泻，包括什么赤芍，包括什么桃仁，所有能够活血化瘀的这些药，只要是草药类的，咱们的藏红花绝对是占到第一位，药性、药效、药理作用一定是顶尖的，就没有一个比它还要好的。而我们这个里面用到的都不是藏红花了，是把这藏红花加工过后里面只留精华，去其糟粕。大家就可以想象，这个东西家里面那起到的作用能小吗？能轻吗？是不是？所以说这么顶尖的组合做出来，那所以才会达到这么明显的效果。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病你就吃吧，头晕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脑血管蒙蒙胀胀疼疼的，你吃上俩月你试试，你自然而然的不说耳聪明，你反应快，你脑袋不难受不胀不晕，你舒服了，你得劲儿了，你70多80多用完了之后身上出现得劲儿的现象，你告诉我是不是你的病症减轻了？你病症减轻的原因就是你的病血变好血了，你病症减轻的原因就是你的脏血变干净血了，你这些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的负担减轻了，舒服得劲儿了，不难受不憋不疼了，就是我们身上的旧血变成新血了。所以说十味换血方，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心血管、脑血管、颈动脉斑块、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静脉炎啊，只要带上血管的，只要带上通道的，它全管用。孟非老师这么多年在中心里用到的各种案例层出不穷，只要是我们中心血症的全给他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这个东西难能一见的东西，你要用上，你就等着你这个病症去减轻，你就等着你一天一天的得劲儿的感觉、舒服的感觉出现就行了。所以啊，这个事儿我来办，忙我来帮，这不说了吗，给少60块钱吗，这个450一盒变成了390，我琢磨着这事儿我还得办。今天结束了之后啊，晚上了我再打个电话，打个啥电话，我找这个营销部门的总负责人啊，也就是厂子里面办个大管事的，我得跟他聊聊。聊聊啥吗？第一个，在节目当中我把西藏甘露啊都夸张天了，但是咱们讲的是实事求是，人家有这个实力。第二个呀，就是说西藏甘露啊，你到各大药店你都能见到西藏甘露的成药啊，藏药。可是呢，西藏甘露的品牌力在老百姓当中还不多，在藏区都知道。所以啊，我这给他帮了这么大的忙，给他宣传了这么多天啊，又把这西藏甘露的名气长那么大，我得找他要点福利。要点啥福利？我就琢磨着计划着让大家少花点钱，毕竟咱们的退休金不多，是不是？我计划着哪怕说这个东西450一盒，对吧，这个减了60不行啊，不是说我说不行就不行，我感觉减的有点少了，我看看能不能啊变成什么再减掉一点，390嘛，是不是？咱们想个办法看看能不能再减掉点，哪怕到300呢，对吧？这样的话减轻大家点压力，300块钱一个月一盒的话，这样的话咱们呢接受起来还容易点，让大家省点钱，你省点钱你买点吃的喝的，买件衣服不挺好吗，是不是？所以啊，这个事儿我来谈， 我来办。我要是明天谈成了，

0: 我就明天跟大家说，我要是后天谈成了，我就后天大家说，我要是没谈成，人家就把死了390，那我也如实的给大家汇报啊，大家说好不好？所以啊，你们就别着急，你们呢也别再催我了，好不好？这个事儿啊，孟非老师既然答应了，那我就答应到底。你们也了解我这个性格了，是不是？我这个人呢，说到做到啊，能说的说，不能说的不胡说，能做到的做，做不到的我也不应承，是不是？所以现在呀，我就干一个事儿，从450咱们不讲到了390吗？少了60，我看看，我想个办法，能不能从390讲到300？如果能行，那咱们皆大欢喜；如果不行，那就让他减个30-20，咱也多占点实惠，是不是？咱也省点钱。我认为这样啊，对大家更好一点，好不好？好了。那这个十味换血方啊，我希望你用上，身体越来越好，解决所有的血症，减轻你血管病的危险，从而啊咱们延年益寿。咱们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就说到这儿，你们等我的好消息，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跟您相约广播，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焕活生命根源，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啊，你好，是孟老师是吧？
0: 哎，对，你好。
3: 啊，孟老师你好。
0: 哎，
3: 我是你的新朋友。
0: 啊，新朋友，你好，你好。
3: 啊，我刚听了4-5天的节目。
0: 啊，那确实是新朋友。
3: 嗯，我感觉你讲的特别有道理，特别实在啊。
0: 啊。
3: 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让你帮我看看，看看我的情况怎么调理呢？我能不能用这个十味地丸呢？
0: 那您说说，我听听，好不好？嗯，你说。
3: 我是有肺心病
0: 啊，
3: 都7-8年了。
0: 啊。
3: 这心脏啊，心肌缺血啊，胸闷气短，还总是爱咳嗽，这痰也多。
0: 啊。
3: 这喘的也厉害。然后气管到胸腔吧，就好像有团火在那儿烧一样。
0: 哦，就是左右都是有火呗，感觉。
3: 啊、
0: 嗯。你这样，我打断你一句，你就是感觉喘气呼吸的时候鼻子里干不干？
3: 干干。
0: 哦，那你接着说。
3: 啊、嗯，尤其到晚上吧，就更遭罪了。
0: 啊、
3: 嗯。有时候睡着睡着就被憋醒了。
0: 嗯，
3: 那气管也不得劲儿，一对咳嗽，这打扰的全家人也睡不好。
0: 确实确实，你一咳嗽可不都醒了吗？
3: 嗯，白天的时候偶尔还会大脑缺氧，总是觉得忽悠的迷糊一下，眼前发黑。
0: 嗯。
3: 嗯，另外还有这风湿骨病。
0: 哎呦，这病全了，上下。
3: 啊、嗯， 这风湿骨病都有10年了，尤其是手关节或者膝关节哈，不能着凉，一着凉就疼，你还有这阴雨天也是，就难受的就不行。今天那个今年夏天嘛，还你说这多热啊！今年夏天就热的厉害，就算再热我都不敢开空调。平时啊就止疼的药、抗风湿的药，一直也没停过，就那还难受呢。
0: 哎呦，这不少。
3: 孟老师，你说你看我这情况，能不能吃这个十味地丸吗？
0: 我跟你说一下吧，我先不说十味地丸这个事儿，我跟你多说两句。你看啊，你现在呢是肺心病，就是时间也不短了，造成的心肌缺血、咳嗽、痰多、心脏不舒服、也闷、睡不着，对吧？然后火烧，然后你又风湿，你又怕冷，你空调也不敢开，你是这个情况吧？你发现没有？你这个就属于上面是热的，下面是寒的。对吧？你说人正常是不是上下循环呢？这上面热，下面凉，它俩循环开来，这人不就温了吗？结果你凉的在下面，你还怕冷，然后热的在上面，你还灼着，热灼蒸心，而且热灼又蒸肺。你看，本身心脏就是属火，肺属金。你说你这种情况下，心火越旺，你越燥，越燥的情况下，你这个肺咳嗽都越厉害，是不是？所以你这种情况下，它这心火就在这块聚的是上不来了。心火不能上炎，你就经常会感觉到头晕，脑子里面反应慢呢，这种情况就出来了。火气下不去，血液循环不上来，你凉气在下面又出不去，所以你这个就是属于血症了。你这属于一个非常典型的血症，而血症里面要掺杂这个气。你这种情况，我建议你啊，这十味地丸是一定能吃，但是你要吃跟别人吃不一样，你一定是先把这个气通一通。你要是别人吃换血方。他就直接吃十味地丸就行了。你这样，你呀、先买一点这个贝母，就这药店里就有卖的啊。贝母，
3: 贝母，
0: 哎，贝母很贵啊。你到那个药店里面买，那贝母7、8块钱一克，那一包才10克，那一小包那么一点点，就七八十。你就是一天吃半包，你连着吃上4天。
3: 4天。
0: 对，连着吃四天，你就嚼了，嚼碎碎的啊。把它拿水咽下去就行了，一天吃半包，连着吃4天，4天过后，你到时候你再把这十味地丸吃上。为什么？那个东西是清肺宣热的，你这个肺和心它俩呀都属于上焦，火行下不去，你把这火用这个贝母给它引到下面去，哎，你这个怕冷啊、风湿啊都能缓解一点。然后这个心气、心血一打开，你什么烦躁啊、睡不好啊。头眼尖发黑这情况马上就好了，基本上7天到10天，你这个头脑啊和心脏不舒服这个情况就能减轻，一定是把这打开，这堵住了，火出不去了。这十味滴丸，也就咱们这十味换血方，你是一定能用，而且用上4天贝母，再用十味换血方，就这十味滴丸效果还好呢，你这个来的还快呢，就是堵塞了血症的一个综合问题形成的，没问题，可以用。
3: 哦，那我这个。十味地丸就是能吃多久？吃多久能见到效果呢？
0: 你这个情况，我跟大家讲啊，跟你也说一下。一般来说，1个月到2个月，这效果就很明显了。那血压特别不稳定的人，一个月啊就开始慢慢的下来了。血脂不好的人，一个月都见到检测结果了，你知道吧？来的都快。你这种情况下，1到2个月，这效果明显，可以用，可以用。
3: 那我吃这个十味地丸，我原来那些药呢，还吃吗？
0: 你正常吃啊，你这个吃着呀，等到那个症状越来越轻的时候，你那些药再酌情再慢慢往下减呢。你不能吃了一个药，那些药不吃了呀，它是起到先用这个起作用，那些药再往下减量，可以吃的。
3: 那十味地丸呢，我得定多少合适呢？
0: 你这种情况，你就照着5盒到6盒，就是5、6个月。
3: 五六个月。
0: 你到时候你别着急，现在还没有，我得最快，我得明天能够确定的告诉你们这个量有多少，多少钱。你别着急，你到时候你这样，明天我节目当中通知了，公布了，你再打个电话，你再确定这个事儿，你说好不好？
4: 这个事儿我来谈，我来办。我要是明天谈成了，我要是没谈成，人家就把死了390，那我也如实的给大家汇报。这个事儿啊，孟非老师既然答应了，那我就答应到底。 啊，能说的说。

0: 能说的不胡说，能做到的做，做不到的我也不应承，是不是？
1: 哦，行行，
2: 我今天要是提前了，这不合适，这不等于走后门吗？
1: 行行，
2: 那行吧，
1: 你先定上不行吗？
2: 这个事儿不是我能确定的准的，明天根据价格，或者说给的政策，到时候再给你定，好不好？你再打个电话，能打得通的，好不好？
1: 哦，行行，
2: 啊，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好吧？
1: 哎，好好。
2: 哎，
1: 谢谢你了，
2: 哎，孟
1: 老师，
2: 不客气，不客气，嗯，再见，啊，哎，
1: 哎，再见，
3: 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400-6579-120。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79-120。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总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焕活生命根源，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0: 黑土地里走出的中医，雪域高原上徘徊的藏医，现代医学尖端实验室里沉默的药效药理专家，看似气质迥然的场景与身份，内在里都是同一个执着的灵魂。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0: 随着对医药与人生的深入探索，他的形象逐渐清晰，锋芒毕露，干脆直言，不管爱恨，他总是让人抑郁难忘。
1: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的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0: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孟非健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孟非健谈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慢病研究组织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400-6579-120。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非常高兴又和大家如约我们相会在收音机前，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共同来探讨我们健康的话题，一起啊咱们解决血症，恢复我们身体基本的健康，让我们每个人呢都能够在治病的这条路上找到光明的方向，让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啊日渐康复，安享健康幸福祥和的晚年生活。那最近这几天呢一直给大家讲到了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什么，如何的去解决血症。而这个血症啊也确实是困扰着我们中年乃至于老年朋友当中最麻烦的一些病症。你看啊，年轻的时候能吃能跑能睡能跳，咱们呢身上有用不完的劲儿。可是啊到了50多，有的人呢就身体不好了。这50岁啊是一个分水岭。为什么有这个说法呢？你看《黄帝内经》当中讲啊，女子以七为倍数，男子以八为倍数。你看女子以七啊，七岁齿更发长，27、14天癸至，太脉冲，故交合可得子。也就是说女孩子呀七岁一段，这七岁的小孩小女孩这个该换牙了。27、14岁太脉冲，天癸至，交合可得子，就是什么来例假了。哎，这个时候啊就有了生育能力了。等到77、49这女性就不好了。那这一类的发病期最早的根源就是气。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身体当中正气不足，哎，那怎么办呢？它就要消耗内存呢，就把我们后天补过来的或身体现有的就给消耗掉了。那等到气消耗到一定程度，这个人失眠健忘，没劲儿，腰酸腿疼，血液循环差，以及我们这个气脉乱冲，这一系列的病症就开始出现了。那这些病症跟气的减少出现有关之后，那剩下的慢慢慢慢的就会演化成越来越重的血症。所以说呀，治疗各种血症，咱们是气在前，血在后。而一旦说这个病超过了5年以后，那就成为确定性的血症了。而治起来就得按照这个流程了，先治气，再治血，再治气。因为你成慢性病了，你得吃了好几年药，没有彻底解决，就成慢性病了。所以啊，孟非老师教给你的立体治疗的方式，就是先解决气，然后呢再解决血。那这次啊，主要教给大家的就是解决一个血症。同时呢，这孟非老师啊，也把我们中心里面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特别特别好，这个是孟非老师跟着我的老师学到的。而这个方子呀，我这么去讲吧，我已经掌握了15年了。那这15年下来啊，我都不敢说精益求精。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方子呀属于千变万化，也就是说我师父学到的是从他师父那儿学的。换句话来讲，就此时此刻在国内，在整个藏区会这个方子的人有多少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它属于单传，也就是说我师父不可能是唯一知道这个方子的人，那我呢也不可能是唯一的一个一脉单传。但是也就是说在藏区这么多年，虽然我在单位里上班出不了门，我却没有见到其他外面用到这个十味换血方。也就是说会这个方子的人一定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藏区啊，它住的比较分散，而且呢间隔比较远，相互交流啊就不容易。

为了这个方子，他才把这方子变化。你看，我给大家讲嘛，我说这个方的原始方叫十味千方续命汤，就这一个大方就可以千变万化，演变出来一千个方子。那你看，我学了十几年，我现在从这个十味千方续命汤里演化，我能演化出来431个。就我没事的，我就拿着计算器在那算各种方子里面的加减增量，算来算去，算来算去，根据药理，根据药性来去算。理论上来讲是能够做到1000个方子的，大家就可以想象这一个方是不是包罗万象，千变万化。所以学这个方子呀，就什么现象呢？就是入手容易，变精了很难。而你一旦要深入研究，你没个20年30年，你就根本别想把这方子研究透。为什么说我现在能做出来431个方子？这是我师傅把很多方子在那摆好了，告诉我数字，我再去研究。我按他那个底方研究的话，我才有这个速度。要不然我这15年，我最多研究出来200多个。也就是说，我师傅是把自己一身的本事，倾尽所有的都交给我。就这样，还有100多个方子，我还没有在他的基础上算明白。我要算清楚算明白，我们这里面有一套秘密的，也就是不能跟大家讲的秘密的那种算法，这叫单传，或者说这就叫秘密，行业当中的秘密，师门当中的秘密。所以说这个方子呀，我拿出来了之后，在整个我们中心里面用，取得了特别特别让人震惊的一个结果。也就是说呀，阳胎盘那个东西，它是属于什么，只要你花大价钱，你就能做得出来。就打个比方来讲啊，第一类你可以用这个生产胎来做，哎，你可以提纯一下，这是第一个，你可以做出来一部分高品质的。第二个，你就花大价钱，你去找到这个羊内胎。那羊内胎啊，大家业内都知道的，要不然手术切出来，要不然呢给它用药流产出来，要不然呢拿麝香给它出来，这大家都知道的。你把这个羊内胎拿出来，然后呢再经过炮制和提纯。那这个提纯如果说有别的企业要去做，这个里面也没有秘密，唯一的一个秘密就是我们把这个羊胎盘送到了甘肃兰州的一个厂子里面，这个我们不能说了啊，因为属于我们的一个秘方。然后呢我们在这儿进行了一个药物的浸泡，这是属于用藏药进行浸泡保留活性里面的第一步。那这个说实话啊，就能够让我们的成品羊胎盘的药效提高1/3。那去掉这1/3，说实话来说，如果说我们有另外一个企业花大价钱拿到了羊内胎，然后呢也找一个大型的企业做这个提纯，它是能够做出来类似我们这个羊胎盘的。但是呢它这个量就得多，我们那一瓶是1克，它那个一瓶里就得装到2克，因为它的药力就是药劲儿没有我们那个大，我们是2次提纯加萃取，那它只能说做成1次提纯加萃取。但是你要让量大点吃，是不是能顶到我们这个羊胎盘？也就是说只是没有人愿意花那个精力或者花这个财力来做这个事儿，因为毕竟那个羊胎盘做成这个成本是很贵的了，市面上不一定有人花那么多钱来买，只能说在我们中心里这帮人不差钱才有人用。但是呢效果是真的好，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已经做到了顶尖了。就是羊胎盘这块在我们中心做到了顶尖了，但是是被可以模仿的，也就换句话来讲，别人可以做出来比我们这个品质差个30%到40%的，是可以模仿做出来的。可是呢这个十味换血方到此时到此刻到如今到现在，孟非老师也好，包括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这些同事也好，还没有在外面见到过跟我这个方子一模一样的或者是雷同，到此时都没见过。就他们跟我有的时候就问，他说那个孟主任，他说我麻烦问你个事儿，我说您说嘛，我说这还有什么请教麻烦的。他说孟主任，他说你这个方这么神奇吗？就说的咱们现在经典的名方、秘方、验方在外面查资料都能查，你们这个是属于一脉单传吗？我说不是，我说我师父他的师父也有其他的学生，我说再说我的师爷，他那个时候啊这个刚刚农奴解放没多长时间，是不是？所以说他也一定有别的人，他也是在别人那学的。
但是呢，现在谁知道这个十味千方续命汤演化过来这个十味换血方？我说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我说我也没见过，我说我师父也不跟我讲这个事儿，我说我师父都因为家里那个变故好多年不行医了，如果不是我是汉族人，对吧，我师父都懒得教，他都不想收徒弟，他都不想从医了，就是家里那个事儿闹的，我师娘那个事儿闹的，让他伤了半辈子心，是不是？包括我师门家呢，我师父家那个我姐姐都说了，不让他再从医了，也就是小来小去挣个骨，开个小方，我师父还帮帮别人，剩下的没有我，可能在我师父这一代，这个方就失传了。所以说我不知道外面有没有。你看，就到现在这十来年，我还真的有的时候在藏区也参加过一些医学交流会，当然我不会对外面提我用的什么药方，我只是说我们怎么治的，治完了的结果是什么。但是呢，在那些思想交流啊，这个经验交流的活动当中，接触过很多的藏医，也接触过很多在西藏工作的西医和中医，可是就没见过一次跟我们这个方类似。所以说我现在就明显的感觉到啊，这个幸亏啊，我有这个缘分，也有这个机缘，遇到我这个第二个老师纳日老师，也有幸掌握了这么一个特别小众的，不被大家熟知的，学起来特别麻烦的，但是功能作用非常齐全的，专门能够解决多种病因的，能够让人在血症方面把血液变干净这么一个好方子，就是十味换血方。所以说呀，有的时候每次我想起来这个经历，我都特别的自豪，同时呢，我也特别的感觉我庆幸，我庆幸啊，我遇到了两个好的老师。第一个，你看我那个刘师傅，没有他，说实话我可能就毕业了之后随随便便找个单位实习去了，至于能不能够留在单位上班那都两说，因为学医的学生太多了，学中医的学生也太多了，那都叫学生，那都叫毕业生。可是呢，我拜了我的老师像儿子一样，还给我安排工作，你说孟非老师幸运吧，是不是？所以说到老了，我师父去世的时候90多岁，我们这几个师兄弟给师父养老送终，披麻戴孝啊，在床前照顾，我认为这是应该的，更是作为子女来讲，作为徒弟来讲必须要做的一个事情。所以讲啊，这师徒如父子，以前不理解，但是呢50多岁的人了，孟非老师对这句话是深刻的理解，深刻的认识到。然后你看现在我这老师就剩这么一个了嘛，我这辈子就拜这两个师傅，我也不可能也没机会再拜第三个师傅了。为什么？就这两个师傅教的这些东西我这辈子都用不清也用不完，就这一个十味千方续命汤，我还有差不多有500多个方子没算完呢。那你说我至少还得算20年到30年，对吧？那你说我有那么个时间吗？我有那么大精力吗？对不对？就最近这几个月我又算出来一种，我都感觉我难上加难了，这个东西太难了。也就是说这个方子太神奇了，它就是干一个事儿，就是能够针对性的解决我们身上所有的血症，高血压的、高血脂的啊、高血糖的、高血尿酸的，这几个基础病当中的基础病，又是危险病当中的基础危险病，用上这个十味换血方，那效果真的是特别好。在我们中心里啊，这么说吧，就是说您出院之前或者是回到家之后用的最多的一个东西，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是常年用的、连续用的、口碑最好的、呼吁最高的啊、认可度最高的，就是我们这个十味地丸，也就是我们这个成品啊，叫什么呢？十味地丸，又叫十味藏红花原根牦牛血地丸啊，全名我们在盒子上打的是这个名字，实际上我们内部叫就叫十味地丸。别看它一小只，来历可超群，这是我讲到它的出处。那第二个呢，也就一句话啊，药材好，药材好。我跟大家讲啊，一样的方你到两个药店抓，你吃出来的结果都不一样。那同样啊，这个野生的药材和种植的药材，你要是放到一副药里面，那结果也不一样。为什么说藏医藏药里面有一句话呀，这个自古以来都这么流传，到今天还这么说，叫什么？叫一颗藏药一两斤呢。也就是说那个时候藏民去来找活佛也好，找藏医来求药，那都给什么呢？金银珠宝啊，
就为了换那么一颗两颗药丸啊。什么原因？药效足。从几千年前到如今的2020几年，藏药的品质没变过。如果说此时啊，咱们把现代普通药房里面的这些草药，你拿给张仲景啊，拿给孙思邈，让他去给别人开方治病，我敢保证他们两个也不会叫医生了。为啥？那药材质量实在是不过关。哎，现在的这个药啊，傻大粗是这样的，药效药性无所谓啊，个头够了，产量高是为主。同样的一味药，你用上药店里面的那些，那差的不是一点半点，是不是啊？所以啊，前两天给大家放那个录音呢，大家听到了，说现在为了追求产量，这个拿呀种大棚的这种手段，施大量的肥，浇大量的水，从而啊种出来的药材只是满足了市场量，却没有满足市场的药效。但是在藏区不一样，为什么啊？就是藏民到现在他们都有一个习惯，他们认为得了病不用吃一把一把的药，他们就认为啊，一次吃上一丸或者两丸就已经可以了。因为藏药自古来讲就是药粒小药效足，那核心其原因就是藏药的炮制。我跟大家讲啊，你看在中医里面咱们讲丸散高丹汤定九路，那这个里面啊，丸不用说了，把这个原材料的药磨成粉，拿蜜给它搓成丸，散就是粉嘛，膏就是熬的那个。如果说以中药来说，那所有的药性里面啊，最足的应该是膏，因为这个膏啊分为口服的和外抹的啊两种。那无论是哪一种，这个膏啊它前面有个词儿叫蜜炼，再说一遍、啊、叫蜜炼。所以一般的膏都是甜的，而且呢一般的膏都是黏的，所以它这个熬的时间长，火候足，浓度大啊，粘稠度高，量少就有效。这叫中医当中古代无意之中发现的一个低提纯技术，叫低提纯。但是在藏药当中不一样，藏药当中有一个词儿叫炼，那个中医里面叫蜜炼，就是用蜂蜜来炼啊，收膏黏糊糊的。藏药里面叫炼，叫烧，叫刨。所以你经常在藏药里面能够见到什么东西啊？珍珠啊，玛瑙啊，松石啊，金呐、啊，银呐、啊，水银呐、啊，等等，这是八金八矿。那藏药里面的矿类的东西比较多，同理藏药里面的植物药也是炼的。那这个藏药里面的植物炼，这个炼法就不一样了，有浸，有烧，有烤，有煮，有蒸，有晒，有碾，有搓，有压，有泡。这些炮制出来的藏药啊，就等于是中国古代时期先民不知道的情况下，这些藏医或者是活佛想让这个药让藏民吃得少，拿回去不变质，而且呢药劲还足，在古代时期发明的炮制方式，而确实也做到了这一点。小小一粒药蕴含大量的成分，你说在这一点上面，这个可以负责任的讲啊，无论中国的壮医、苗医、瑶医、黎医、维医、回医、蒙医、藏医、中医，你看这么多医疗体系当中，而让这个药物的药效提纯度最高的，按古代方法啊，不是说按现代方法，古代方法当中提纯率最高的就得首屈藏医里面的炼制。那这一点上其他这八大医学流派是没有一个能够比得上的。所以说藏药的药劲足，小小一颗能卖一两黄金，就在这里。那你看我们这个十味，也就是换血方，现在出来的这个成品，为什么说小小的那么一点点药力那么足啊？现代技术加上古代的炮制方法，是不是一加一等于二啊？是一加一大于三。我们当时就是想蜜炼一下，我们想烧配一下，我们想把这个东西提一下，结果我们找到了西藏甘露之后，这西藏甘露不得了，直接给我们提了个理论，就说你们就做最纯的吧，我们现在有技术突破，就是我们把这个药物的提纯度达到了最高，可以做成滴丸，就是把这个药啊浓缩又浓缩，提纯又提纯，把那个浓缩液滴到油里。我见过那个机器啊，它那个把那个超浓缩液，那浓缩液浓的就跟石油一样那么黏，就跟大油一样那么黏，然后拿那个大管子挤上去，一挤滴了一滴，就那么一点儿。我告诉你，就这一滴赶上半碗药，就这一滴啊赶上半碗药，这一滴
滴到一个大罐里面，是个油，啪嗒滴到那个罐里，嘚儿落下来一滴，就被这个油啊给包裹了之后，形成了一个滴丸。这个药在油里面，大家知道这油的密度大呀，就一下子把这个药给锁住了，哎，不进空气，隔绝外界，从而啊让它自然在油的包裹里面阴干，慢慢阴干，还半干不干，似干非干，然后慢慢的外壳先干。这种情况下做出来的丸叫什么？叫滴丸。这种滴丸是属于完全锁住了药效，同时呢又是一个超级浓缩。你看我们现在做出来滴丸之后这个结果呀，为什么当时我们认为就是这个药量啊，一瓶装上一小支，里面是十几个小粒儿，我们就认为这个就是一副药的药量了。所以我们那个盒子上设计啊，就是说一天吃一支。结果后来这个西藏甘露的跟我们说，他说你们不能那么大的量，你们可以在盒子上写一天吃一支，但是那一支里面装的量多了。他说什么意思呢？是没有再小的瓶了，再小的瓶显得太小了，这个已经是厂子里面能提供的最小的瓶了。他说我们厂子里没有再小的瓶了，如果有再小的瓶就一点点了，吃到嘴里不好找了。他说这一瓶是相当于做出来的药汤相当于四碗汤，就那一小瓶啊相当于四碗药汤，你就想想这个浓度大不大吧，对吧？那四碗药汤正常来讲是不是一天喝一碗药啊，或者说病重的就是早一碗晚一碗，一天喝两碗药啊，他那个一小瓶就相当于四碗药汤的量，还要足，还得算大碗的药汤。所以甘露那边这个作为国企当中的龙头老大，不是说国企它是龙头老大，它是配制藏药、炮制藏药、加工藏药、生产藏药的龙头老大。他们就说了，他说这个不能太多了，太量大了。他说正常情况下这一支应该吃两天，然后跟我们这边嘱咐，我们才把这个改回来，改成什么？那一小支吃两天，但是规格已经设定了，一盒十五支啊，原计划只是吃一天一支的。结果人家那边说完，我们说可以就这样，一盒还是十五支装，但是呢这一盒十五支装就能够吃上一个月，一天吃半支。什么时间吃呢？饭后啊，隔上个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如果说手里有羊胎盘的，那你就两只羊胎盘加上半只这个十味滴丸，是上午九点或者下午三点吃。如果没有羊胎盘的，你就直接上午九点或者下午三点也行，或者是午饭后或者晚饭后，饭后半个多小时到一个小时，你拿出来半瓶倒到嘴里，温水送服，多喝几口水就好了。为什么说药效达到这么足？我告诉大家，就是因为这些里面的药材都是好药，为了保证在我们中心用到有最好的效果，我们这些里面所有的原材料，也就是说我们甚至连这个甘露的药材我们都没用，是我们中心自己采集的这个一部分啊，不能说所有，然后呢用了一部分甘露的药材，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做出来这个成方，又叫十味藏红花原根牦牛血滴丸，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也就是这个十味滴丸。你说这四大顽疾的基础病，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还有这个高尿酸，用上这个那效果来得特别的快。这是我们这几年下来在我们单位做完检测之后得到的完全结果，也就是说一个月过后你血液干不干净你亲眼所见，血压、血脂、血糖就有变化往下降了，尿酸也会往下降，这几大基础问题一减轻，从而引起的心和脑的舒适程度就会提高，你就感觉到脑的反应快，

西到现在为止没有流传到外面去过。也就是说，阳宅版有的时候这些患者的亲戚买点还能拿得到，但是贵点嘛，原价嘛。但是这个十味滴丸，也就是十味换血方那个全方片，到今天为止还从来没有一个没在我们中心住院的人拿到过。所以啊，这一次孟非老师说要跟中心请示请示，就是在这里，就是虽然可以让我直接跟厂家联系，但是呢，我也要把这个事儿跟大家说清楚，更要跟中心的领导说清楚。结果呀，这不昨天我就联系了一下，联系完了之后啊，我也想着，我说能给大家少花点钱吗？这450一盒就是用一个月的量，说贵不贵，说便宜不便宜，但是这个是我们中心的价格啊，也就是说我们中心是不怎么准备多赚钱的，因为甘露里面给我们的价我们也加不了多少。我就想着一盒啊能够少个50-60的，是不是也就差不多了。结果呀，这不我昨天跟甘露那边打电话一联系，哎，我联系完了之后我就说，我说中心里面的领导同意了啊，可以，这个甘露这面能不能帮个忙。结果呀，我跟那个负责生产那块的一个科室的主任就跟他聊了聊，他说那孟非主任呢，那你既然都说了，我这面就给你个小政策吧，450一盒是不是，那给你拿呀，就是我也不知道你那边需要多少，但是呢可以少点钱，这个人家还挺好说话，也挺直爽的一个人。就这样给了我一个什么价格呢，我说完了你们听一听啊，450一盒，人家说一盒给少个60块钱，就变成了多少啊，就变成了390块钱一盒。你看啊，450减60是不是390一盒啊，哎，说实话听完了之后啊，我挺高兴。为啥挺高兴啊，这别说少了60啊，他就少了30-50，你看看这是不是能解决病，是大事啊，这才是最核心，对吧。那在这儿呢，我就挺高兴，我还谢谢他，我说那我这两天呢我通知你个结果，到时候你帮我调一调看看有没有库存。结果说完了这个事儿之后啊，我脑子里就在想，不对，为啥呢，我感觉少了60块钱不算多，为啥呢，你看咱们要吃啊，这一般来讲要吃多长时间呢，我在节目当中说了，咱们这个是解决血症的，对吧，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虽然它没法批成药，但是呢这里面用到的可都是所有的好药材啊，而且治血症它是要时间的，要周期的，要疗程的。那你说我们拿上个一个月两个月吃完了，下次怎么说，下次能不能拿着还不一定了，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那咱们既然治要解决问题，咱们就按周期用，那你说一个正常来讲病症不严重的，咱们就按6个月一个小周期，那病症多的，那咱们可能就得是一个周期12个月，病症严重的咱们就可能18个月，是不是一年半的时间，那一盒才少60，那你说拿的多的还是贵啊。所以我想来想去啊，我琢磨琢磨，我说这60啊人家已经够给面子了，我说咱们先硬下来，然后啊我再想想办法，我看看啊，这个呢他是负责生产的车间的负责人，对吧，那我看看我能不能跟这个西藏甘露里面负责出品以及负责市场的负责人啊，跟他们再聊一聊。我呀有这么个想法，就是什么，能帮大家一把是一把，能让大家少花点钱呢就少花点钱，对不对呀，那别说现在是少60，我认为啊哪怕说再给大家再谈下来10块，那咱们少70，那咱们是不是也就能省一点啊，毕竟来讲这很多听众朋友啊年纪大了，是不是退休工资呢也比较紧张，那你说平时再吃点别的药，再买点菜，有的时候孩子回来了再给孩子买点好吃的，这钱呢都紧张。所以啊孟非老师就想，能少花点咱们就尽量少花点。所以啊我就在想，我怎么说这事儿，我怎么聊这个事儿啊，还是那个话，交给我，对吧，既然说咱们能够有个突破口，一盒450块钱减掉60还剩390，那我就想个办法看看啊，要不然我是做个承诺也好，或者说跟厂家那边支持点什么也好，反正呢这个事儿啊我来谈谈啊，你们就别着急。有人说这390要真能有这么好的效果也不贵，确实值，我告诉大家一定值，就是实际上一盒少了60，450少60变成390，这都值。你见过哪个东西别人跟你说过2个月血压会往下降，2个月血糖会往下降，1个月

0: 到医院去检测，血脂都能够看得见有指标在下降的。我告诉你，这个可不是吹牛。我这么说吧，咱就说的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如果说过两天真把这个好东西搞过来，你如果说你有所怀疑的，你就可以在吃之前到医院做一个血脂的检测，然后你吃，你吃上一个月，你要真吃啊，一天吃半只啊，这方子是我做的，这个加工那边我们单位里是派人监制的，出来了之后在中心里用完了，这么多人的结果我是亲眼所见的，心脏病用完了它之后心脏舒服得劲儿的，脑血管用完了它之后嘴歪的都减轻的，走路不得劲儿，腿歪歪掰不开的，用完了它之后脑血管供血变好了，血液变干净了，走路好了的，我见的太多太多，所以我心里才有这个底。各位听众朋友记住了，孟非老师说的，我不让你吃亏，我不让你经济受损失。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焕活生命根源，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为什么说呀，这孟非老师敢言之凿凿？为什么说孟非老师就敢这么肯定的说这件事儿？那不用问呐，就是这十几年的时间呢，这十味换血方在我们中心得到的这个效果实在是让我们的患者太满意了。你看啊，这个只要是有血症的，只要是跟带血字有关的疾病的，这些患者在我们中心里面是都给他们用上我们中心定制款的带优颜诺这三个字的十味换血方，也就是全名叫十味藏红花牦牛血滴丸。大家通过这个字面啊，你都能够了解到这个药到底是好还是不好。那为什么说不流出我们中心以外呢？我前两天跟大家讲过啊，就这个批文的问题啊，因为我们这个药做出来太麻烦了，我们这个里面呢讲究一个一年四季应时配伍，我们这里面讲究一个每一次的药理药性我们要核算，每一次根据药材产地年份含量大小不一样，我们这个方子都要换。我们跟别的药不一样，你打个比方来说，就跟外面卖的这个六味地黄丸，它这里面的这个克数啊，它是固定的，哎，它这个里面每一种料它几克几克，这是按照国家药典规定的。它这个原料进来了之后啊，跟上一批有区别也好，或者跟下一批有区别也好，它不管，它管什么？它管只按照这个克数来做，做出来的成品能够质检，检到什么呢？检到我投料是这么多啊，原材料放的是这么大的量，这里面没有含毒，没有大肠杆菌超标， 没有重金属 OK 了，就可以出厂了。至于你吃完了之后跟前十年前的和二十年前的吃着有没有区别，那个不重要，这个完全是按相关规定来办事的。那也就能够解释得出来为什么说有一些药材或者有一些药方或者有一些成药，尤其是大药店里面卖的这些成药，吃完了之后有人效果反应并不好，就在这里。所以啊，现在咱们这个社会啊，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呢家庭收入提高啊，经济条件变好，或者说找到了致富的办法，挣得多了，儿女出息了之后，慢慢的一个词儿啊，就是被我们现在的老百姓啊越来越认同。什么东西呢？就是定制。什么叫定制呢？你看一样的衣服，这个就有地摊货啊，然后有品牌的，然后呢就有定制的。那你看什么是定制的啊？这个我打个简单的比方，现在啊有个职位或者有个职业叫什么？叫裁缝。但是现在啊，这裁缝你可不能管人叫裁缝了，你管人叫什么？你得管人家叫服装设计师，哎，你得管人叫师傅。那以前做衣服，家里有个缝纫机，嘁哧咔嚓就做了，做个什么棉袄、裤子呀、外罩啊、套衫啊，随便做。那大部分家庭这个女同志都会干这个活。那你看，我就见这个家里的亲属啊，这个什么婶子大娘啊，包括丈母娘啊，都会用缝纫机做衣服。那叫什么？那叫家庭自己做，好看难看和穿暖和行了，对吧？那如果想让这衣服好点，咱们去哪儿啊？咱们去裁缝铺，哎，量身定做，是不是？那个时候买块布啊，我小时候我也参与过这个事儿啊，是不是？家里过年了买块布啊，给做套衣服，那穿着挺好，合身，是不是？那时候就叫裁缝啊，很普遍。后来就是什么品牌，那品牌一出来不行了，这怎么呢？质量好了，做工精细了，设计的也好看了，这一下子就多了。所以现在很多人认品牌，哎，品牌呢，这厂家也喊一句话，质量求生存啊，拿质量求生存。所以说品牌的质量好，那就成名牌了。但是现在再名牌也不如定制的贵。大家知不知道现在那皮鞋呀，定制的，你买双普通的皮鞋一两百块钱，贵的皮鞋两三千三五千。你知道那定制的皮鞋多少钱吗？几万块钱。那定制的一套西装几十万上百万的都有，那女同志订的那个包都是几万起步。所以说为啥就这么贵呢？我也问过，第一个好，第二个独一无二，第三个合身，第四个这个东西质量上是顶尖的，这叫定制啊。所以说你看看，在我们中心里面就这三个字定制就不得了了。定制款就证明了几个好的地方，第一个原料好，第二个技术好，第三个方子好，所以才叫小众，一部分人用。有人说你这个也不贵呀，四百五一盒，四百五一盒按理说不贵，但是这个东西它生产出来麻烦呢，它定期一批一批的，每一批都要算，所以说这个东西麻烦在这儿。那质量上就更不用讲了，尤其这个盒子的名字就能够突出这个东西它一定便宜不了。你看看啊，咱们反着说，牦牛血你离开藏区这玩意儿你见不到，你在内地你买的都是牛血冒充的。那牦牛血、活血、羊血、行血、化血、破血，我跟你说，就是正常有一些轻微的心血管、脑血管病，你就单独用牦牛血，一天来上两勺，那效果都好得不得了。那什么痛经贫血的呀，你用上它滋阴养血呀，可好了。哎，牦牛血这个东西是阴阳双调，气血双补，活血、羊血、破血、化血它都带。所以你说在这一块，这牦牛血起不起作用啊？是不是把这个病血变好血，血少给它血多一点稀释的过程当中，牦牛血能起作用啊？这个就是藏药的好东西精髓啊，对吧？第二个原根，你抛开藏药方子里，你几乎很少能够见到原根这味药。为什么？这药产量低，这药呢在藏区基本上种不了，这个原根这味药在藏区的运用量都是在大方、好方、名方里面你才能见到原根。也就是说原根这味药材它主要就是通肝通肾。你看我们人体当中的肝呢，又主筋啊，又主经脉， 又主血管，又主筋膜，又主疏泄，又主解毒。咱们不是说拿一个五味子就把这个肝解决了，咱们不是拿一个水飞蓟草就把这个肝解决了。我告诉大家，人这个肝脏是个哑巴，这辈子肝脏受的所有的委屈，得的所有的病，一句不说，除非这个肝脏要坏死了，它才疼，给你个信号，就告诉你我不行了，我给你个信号，要不然这肝一辈子是经过全身上下毒素最多的一个地儿。但是一般的药解决不了肝，我告诉你，拿原根一用上，肝经一通，而且肝主筋膜，身上所有的黏膜血管都归肝来管，那这个药在疏肝通经活络这一块，解肝毒促肝郁啊，解决肝脏的排毒功能净血这一块，是不是就帮助病血变好血，哎，脏血变干净血，旧血换新血啊，是不是？这都是在加大这个核心力度。然后呢，原根又解决肾的问题，肾又是我们人体当中最大的代谢，所以说这三个功能解决好了，对我们心血管脑血管的减负那就不得了了，心血管脑血管的负担一减轻，它自然就舒服，就得劲儿，这个病症就减轻。最里面核心的就是我们用到的这个藏红花，大家知道好的藏红花1000块钱左右一克呀，我们这里用的是啥东西，我告诉你，我们用的这个是藏红花的提取物啊。大家想想，在所有的药材当中，咱们动物药不能比啊，因为藏红花是属于植物，植物药当中所有的活血化瘀的药物啊，你包括什么天麻，包括什么三七，包括什么泽泻，包括什么赤芍，包括什么桃仁，所有能够活血化瘀的这些药，只要是草药类的，咱们的藏红花绝对是占到第一位，药性药效药理作用一定是顶尖的，就没有一个比它还要好的。而我们这个里面用到的都不是藏红花了，是把这藏红花加工过后里面只留精华，去其糟粕，大家就可以想象这个东西家里面那起到的作用能小吗？能轻吗？是不是？所以说这么顶尖的组合做出来，那所以才会达到这么明显的效果。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病你就吃吧，头晕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脑血管蒙蒙胀胀疼疼的，你吃上俩月你试试，你自然而然的，不说耳聪目明，你反应快，你脑袋不难受、不胀、不晕，你舒服了，你得劲儿了，你70多80多用完了之后，身上出现得劲儿的现象，你告诉我是不是你的病症减轻了？你病症减轻的原因就是你的病血变好血了，你病症减轻的原因就是你的脏血变干净血了，你这些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的负担减轻了，舒服得劲儿了，不难受、不憋、不疼了，就是我们身上的旧血变成新血了。所以说十味换血方，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心血管、脑血管、颈动脉斑块、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静脉炎啊，只要带上血管的，只要带上通道的，它全管用。孟非老师这么多年在中心里用到的各种案例层出不穷，只要是我们中心血症的全给他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这个东西难能一见的东西，你要用上，你就等着你这个病症去减轻，你就等着你一天一天的得劲儿的感觉、舒服的感觉出现就行了。所以啊，这个事儿我来办，忙我来帮，这不说了吗？给少60块钱吗？这个450一盒变成了390，我琢磨着这事儿我还得办。今天结束了之后啊，晚上了我再打个电话，打个啥电话？我找这个营销部门的总负责人啊，也就是厂子里面半个大管事儿的，我得跟他聊聊。聊聊啥呢？第一个，在节目当中我把西藏甘露啊都夸上天了，但是咱们讲的是实事求是，人家有这个实力。第二个呀，就是说西藏甘露啊，你到各大药店你都能见到西藏甘露的成药啊，藏药，可是呢西藏甘露的品牌力在老百姓当中还不多，在藏区都知道。所以啊，我这给他帮了这么大的忙，给他宣传了这么多天啊，又把这西藏甘露的名气长那么大，我得找他要点福利。要点啥福利？我就琢磨着计划着让大家少花点钱，毕竟咱们的退休金不多， 是不是？我计划着哪怕说这个东西450一盒，对吧？这个减了60不行啊，不是说我说不行就不行，我感觉减的有点少了，我看看能不能啊变成什么再减掉一点，390嘛，是不是？咱们想个办法，看看能不能再减掉点，哪怕到300呢，对吧？这样的话减轻大家点压力，300块钱一个月一盒的话，这样的话咱们呢接受起来还容易点，让大家省点钱。你省点钱，你买点吃的喝的，买件衣服不挺好吗？是不是？所以啊，这个事儿我来谈，我来办。我要是明天谈成了，我就明天跟大家说；我要是后天谈成了，我就后天大家说；我要是没谈成，人家就把死了390，那我也如实的给大家汇报啊，大家说好不好？所以啊，你们就别着急，你们呢也别再催我了，好不好？这个事儿啊，孟非老师既然答应了，那我就答应到底。你们也了解我这个性格了，是不是？我这个人呢，说到做到啊，能说的说，不能说的不胡说，能做到的做，做不到的我也不应承，是不是？所以现在呀，我就干一个事儿，从450咱们不讲到了390吗？少了60，我看看，我想个办法，能不能从390讲到300？如果能行，那咱们皆大欢喜；如果不行，那就让他减个30-20，咱也多占点实惠。是不是？咱也省点钱，我认为这样啊，对大家更好一点，好不好？好了，那这个十味换血方啊，我希望你用上，身体越来越好，解决所有的血症，减轻你血管病的危险，从而啊，咱们延年益寿。咱们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就说到这儿，你们等我的好消息，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跟您相约广播，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焕活生命根源，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啊，你好，是孟老师是吧？
0: 哎，对，你好。
3: 啊，孟老师你好。
0: 哎，
3: 我是你的新朋友。
0: 啊，新朋友，你好，你好。
3: 啊，我刚听了4-5天的节目。
0: 啊，那确实是新朋友。
3: 嗯，我感觉你讲的特别有道理，特别实在啊。
0: 啊。
3: 嗯，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让你帮我看看，看看我的情况怎么调理呢？我能不能用这个十味地丸呢？
0: 那您说说，我听听，好不好？嗯，你说。
3: 我是有肺心病。
0: 啊。
3: 都7-8年了。
0: 啊。
3: 这心脏啊，心肌缺血啊，胸闷气短，还总是爱咳嗽，这痰也多。
0: 啊。
3: 这喘的也厉害，然后气管到胸腔吧，就好像有团火在那儿烧一样。
4: 哦，就是左右都是有火呗，感觉。
3: 嗯。
4: 你这样，你我打断你一句，你就是感觉喘气呼吸的时候鼻子里干不干？
3: 干干。
4: 哦，那你接着说。
3: 啊、嗯，尤其到晚上吧，就更遭罪了。
4: 啊、
3: 嗯。有时候睡着睡着就被憋醒了。
4: 嗯。
3: 那气管也不得劲儿，一对咳嗽，这打扰的全家人也睡不好。
4: 确实确实，你一咳嗽可不都醒了吗？
3: 嗯，白天的时候偶尔还会大脑缺氧，总是觉得忽悠的迷糊一下，眼前发黑。
4: 嗯。
3: 嗯，另外还有这风湿骨病。
4: 哎呦，这病全了。
3: 嗯，这风湿骨病都有10年了。
4: 嗯，
3: 尤其是手关节和这膝关节哈，不能着凉。
4: 嗯。
3: 啊、嗯，一着凉就疼，你还有这阴雨天也是，就难受的就不行。今天那个今年夏天嘛，还你说这多热啊！今年夏天就热的厉害，就算再热，我都不敢开空调。啊、平时啊就止疼的药、抗风湿的药，一直也没停过。就那还难受呢。
4: 哦，哎呦，这不少。
3: 孟、嗯、老师，你说你看我这情况，能不能吃这个十味地丸吗？
4: 我跟你说一下吧，我先不说十味地丸这个事儿，我跟你多说两句。你看啊，
3: 嗯，
4: 你现在呢、
3: 嗯、
4: 是肺心病，就是时间也不短了，嗯、造成的心肌缺血、咳嗽、痰多、心脏不舒服、鼻也闷、睡不着，对吧？
3: 嗯。
4: 然后火烧，然后你又风湿，你又怕冷，你空调也不敢开。
3: 嗯，
4: 是这个情况吗？
3: 对对。
4: 你发现没有，你这个就属于上面是热的，下面是寒的、
3: 哦、
4: 对吧？你说人正常是不是上下循环呢？这上面是热，下面凉，它俩循环开来，这人不就温了吗？结果你凉的在下面你还怕冷，然后热的在上面、
3: 嗯、
4: 你还灼着，热灼蒸心，而且热灼又蒸肺、
3: 嗯、
4: 你看本身心脏就是属火，肺属金，你说你这种情况下、
3: 嗯、
4: 心火越旺你越燥，越燥的情况下、
3: 嗯、
4: 你这个肺咳嗽都越厉害，是不是、
3: 哦、
4: 所以你这种情况下他这心火就在这块聚到这上不来了，心火不能上炎、
3: 嗯、
4: 你就经常会感觉到头晕，脑子里面反应慢呢、
3: 嗯、
4: 这种情况就出来了，火气下不去，血液循环不上来，你凉气在下面又出不去，所以你这个就是属于血症了、
3: 哦、
4: 你这属于一个非常典型的血症、
3: 嗯、
4: 而血症里面要掺杂这个气，你这种情况我建议你啊，这十味地丸是一定能吃，但是你要吃、
3: 嗯、
4: 跟别人吃不一样，你一定是先把这个气通一通、
3: 嗯、
4: 你要是别人吃换血方，他就直接吃十味地丸就行了，你这样
3: 啊、嗯、
4: 你呀、啊、先买一点这个贝母，就这药店里就有卖的啊，贝母。
3: 贝母
4: 哎，贝母很贵啊，你到那个药店里面买、嗯、那贝母7-8块钱一克，那一包才10克、嗯、那一小包那么一点点、嗯、就7-80。你就是一天吃半包、
3: 哦、
4: 你连着吃上4天。
3: 4天。
4: 对，连着吃4天、
3: 哦、
4: 你就嚼了，嚼碎碎的啊，把它拿水咽下去就行了。一天吃半包、
3: 嗯、
4: 连着吃4天。4天过后你到时候你再把这十味地丸吃上。为什么？那个东西是清肺宣热的。你这个肺和心它俩呀都属于上焦，火行下不去。
3: 嗯、
4: 你把这火用这个贝母给它引到下面去。哎，你这个怕冷啊、风湿啊都能缓解一点，然后这个心气、心血一打开，你什么烦躁啊、睡不好啊、头眼前发黑这情况马上就好了。基本上7天到10天，你这个头脑啊和心脏不舒服这个情况就能减轻，一定是把这打开，这堵住了，火出不去了，这十味滴丸也就咱们这十味换血方你是一定能用，而且用上4天贝母再用十味换血方，就这十味滴丸效果还好呢，你这个来的还快呢，就是堵塞了，血症的一个综合问题形成的，没问题可以用。
3: 哦，那我这个十味地丸就是能吃多久，吃多久能接到效果呢？
4: 你这个情况我跟大家讲啊，跟你也说一下，一般来说1个月到2个月这效果就很明显了，那血压特别不稳定的人、
3: 哦、
4: 1个月啊就开始慢慢的下来了，血脂不好的人1个月都见到检测结果了，你知道吧、
3: 啊、
4: 来的都快、
3: 嗯、
4: 你这种情况下1到2个月这效果明显。
3: 嗯，
4: 可以用可以用。
3: 那我吃这个十味地丸我原来那些药呢还吃吗？
4: 你正常吃啊，你这个吃着呀，等到那个症状越来越轻的时候、
3: 啊、
4: 你那些药再酌情再慢慢往下减呢。
3: 哦，
4: 你不能吃了一个药那些药不吃了呀，它是起到先用这个起作用、
3: 哦、
4: 那些药再往下减量，可以吃的。
3: 那食物滴丸呢？我得定多少合适呢？
4: 你这种情况你就照。

0: 或者5盒到6盒，就是5、6个月。
1: 5、6个月。
0: 对，你
1: 行，
0: 但是你别着急，现在还没有，我得，最快我得明天能够确定的告诉你们这个量有多少，多少钱。你别着急，你到时候你这样，明天我节目当中通知了，公布了，你再打个电话，你再确定这个事儿，你说好不好？
2: 这个事儿我来谈，我来办。我要是明天谈成了，我要是没谈成，人家就把死了390，那我也如实的给大家汇报这个事儿啊。孟非老师既然答应了，那我就答应到底啊，能说的说，不能说的不胡说，能做到的做，做不到的我也不应承，是不是？
1: 哦，行行，
0: 我今天要是提前了，这不合适，这不等于走后门吗？
1: 行行，
0: 那行吧。
1: 你先定上不行吗？
0: 这个事儿不是我能确定的准的，明天根据价格，或者说给的政策，到时候再给你定，好不好？你再打个电话，能打得通的，好不好？
1: 哦，行行。
0: 啊，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好吧？
1: 哎，好好。
0: 哎，
1: 谢谢你了，孟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嗯，再见。哎，
1: 哎，再见。
3: 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400-6579-120。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79-120。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总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焕活生命根源，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5: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6: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5: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6: 他 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7: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6: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7: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尹平生。
6: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8: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4: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8: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9: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上节课呀，咱们讲到了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疫病横行，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很多人呢因为着急上火，劳累过度，肝气郁结，眼睛出了大毛病。有的人眼睛红肿疼痛，有的人迎风流泪，有的人呢眼前发黑，还有的年纪轻轻，眼睛里啊就长出了一层白蒙蒙的东西，最后慢慢的看不见了，变成了瞎子。就在那个时候啊，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一个年代，出了一位真正的神医，他的名字叫裴松年。裴松年这一生啊，不贪名，不图利，不攀权贵，不赚黑心钱，一心就想着救老百姓。他走遍了中原大地，又穿过了河西走廊，一路走到了西域大漠，吃了数不清的苦，遭了数不清的罪，就为了寻找一味能真正治好眼病的神药。功夫不负有心人呐，他最终呢在大漠深处找到了一种世间罕见、万里挑一的珍稀动物赛迦羚羊。而这种羚羊头上长出来的角就是赛迦羚羊角。这角啊可不是普通的药材，更不是随便什么羚羊角都能比的。真正的赛迦羚羊角颜色是温润如玉，质地呢坚实细腻。最神奇的呀，就是这角的正中间有一条细细的孔，从头通到底。 对着那个阳光一照啊，

后两头亮的，这在老祖宗嘴里叫通天眼。裴松岩呢，拿到这角之后啊，反复的研究，反复配伍，反复验证，最终呢，确定了一个千古不变的真理：天下所有药材里，只有赛迦羚羊角能够真正打通人体的肝眼通道，引药入目，直达眼底。裴松岩还发现呢，单靠这一味角啊，力量不够，只能救急，不能除根儿。想要把那些个顽固不化、久治不愈的白内障、云翳、白斑彻底的化开，让眼睛呢从根儿上恢复明亮，必须以赛迦羚羊角为君药，再配上24味辅助的药材，君臣佐使搭配齐全，一共25味，少一味都不行，错一味也不灵。这就是明目25味丸的原方。裴松岩呢，靠着这味君药，靠着这张方子，救了数不清的老百姓，上到皇宫里的老臣，下到路边的乞丐，只要是肝眼通道堵了，眼睛呢看不清了，一抹长了，他都能一一的治好。临终之前呢，他把剩下的赛迦羚羊角和那张亲手写在麻纸上的配方，郑重交给了自己最信任的亲传弟子，留下了两句比金子还珍贵的话。第一句：目受血而能视，肝开窍于目，通道堵则目生翳，通道通则目复明。第二句：引药上行，开窍通目，破瘀化翳者，天下唯有赛迦羚羊角，无药可替，无方可代。从那天起，羚羊角和这张方子在一代又一代医者的手里悄悄传了下来。东汉过去了，三国过去了，晋朝过去了，战乱一场接着一场，可这盏灯非但没有熄灭，反而在180多年之后传到了北魏时期的平城，照亮了一位老人的一生，也让赛迦羚羊角和明目25味丸的神奇再一次在人间大放光彩。咱们故事的主人公啊，名叫秦时，是北魏平城城里边最有名、手艺最好的刻碑老匠人。秦时呢，当年是69岁，一辈子没干过别的，就靠一双手、一双眼睛吃饭。年轻的时候，他的眼睛比老鹰还亮，比灯火还清，能在指甲盖那么小的象牙片上刻出整篇的文章，一笔一画清清楚楚，连头发丝那么细的纹路都刻得丝毫不差。中年之后啊，他的名气呢越来越大，官府请他刻碑，皇家请他刻碑，城里的大户人家、普通老百姓家里有人去世要立碑纪念，全都点名啊要秦时来动手。他刻出来的字儿横平竖直、苍劲有力，就像长在石头里一样。平城的老百姓都说，秦时的眼睛能看透石头，能看见纹理，能把人心都刻进碑里。可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样一双靠一辈子吃饭的眼睛，到老了却出了谁也救不了的大毛病。最开始的时候啊，秦时呢就是有一点点不舒服，他发现自己刻碑的时候手有点飘，线条有点

歪。他以为呀、啊、是年纪大了，眼花了，没当回事儿，就把石碑呢拿远一点，眯着眼睛啊继续刻。可没过多久呢，情况越来越严重了，眼前开始发雾、发白、发浑，就像蒙上了一层怎么擦也擦不干净的毛玻璃，看什么都模模糊糊的。又过了几个月，这层雾彻底变成了一层硬邦邦的白膜，牢牢长在瞳孔上面。平城的老百姓啊，都管这个病叫琉璃障，也就是咱们现在所说的白内障。眼睛一坏，秦氏的天哪，彻底塌了。白天看太阳，不是圆圆的太阳，是一团刺的人睁不开眼睛的白光。晚上看油灯，不是明亮的灯火，是一圈散不开、聚不拢的光晕。到最后啊，连自己手放在眼前，都只能看见一个模模糊糊的影子，分不清哪根是手指，哪片是手掌。他再也握不稳刻刀，再也看不清石碑，再也刻不出一个像样的字。曾经那个受人尊敬、名声远扬的刻碑圣手，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连路都走不稳、连饭都吃不利索的盲人。徒弟们急得团团转，家人急得天天哭，把平城内外呀能请到的大夫，不管是中原的郎中，还是西域来的胡医，不管是有名的还是没名的，全都请了个遍。第一个来的是城里最有名的王郎中，搭完脉，看完眼，张口就说：“老匠人呐，您这就是肝火旺，用眼过度，我给您开菊花、决明子、枸杞，您天天喝，清清火，慢慢就好了。”结果呢，这菊花喝了一筐又一筐，决明子吃了一袋又一袋，喝的秦石胃里边发凉，天天拉肚子，可眼睛里的白膜一点没少，反而越来越硬，越来越厚。第二个来的是从西域过来的胡医，带着一套金针，说能拨翳开目。他让徒弟们按住秦石的头，拿着细细的金针就往秦石老先生的眼白上扎，那股子疼啊，钻心刺骨，疼得秦石浑身发抖，汗珠子像黄豆一样往下滚，牙都快咬碎了。扎完之后，胡医说三天之内白翳就会掉。可三天过去了，秦石的眼睛肿得像核桃一样，眼前的白雾反而比以前更浓、更厚、更看不清了。到最后呢，连平城最有经验的老大夫都摇着头叹了口气，留下一句话：翳已经坚如磐石，肝脉彻底堵死，无药可救。这句话就像一盆冰冷的血水，从头到脚啊浇在了秦石一家人的心上。从那以后啊，秦石老先生把自己关在刻碑房里边，再也不出屋了。屋子里到处都是他刻了一半的石碑，有的刻了姓氏，有的刻了开头，全都是因为眼睛看不见停在了那里。他每天坐在冰冷的凳子上，手里紧紧攥着那把跟了他40年的青铜刻刀，一边摸一边哭，老泪纵横，嘴里反反复复念叨着一句话：裴松年神医，您要是在天有灵，救救我这双眼睛吧，我不想瞎，我真的不想瞎呀。他年轻的时候啊，听师傅讲过裴松年用赛迦羚羊角治眼疾的故事，那个时候眼睛好使啊，就当呢是个传说，是个故事，听听也就过去了。
可等到自己现在真的瞎了，走投无路了，才发现那个传说竟然成了他心里边唯一的一根救命稻草。可乱世刚过，天下这么大，到哪里去找裴松年的传人？去哪里找那只传说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又去哪里找那张能起死回生的明目二十尾丸呢？一家人就在绝望里边一天一天的熬着，等着，盼着，直到北魏延和三年腊月十八那一天，一场漫天大雪覆盖了整个平城。一个背着药箱、穿着灰布棉袍的老者，一步一步踩着厚厚的积雪，敲响了秦石家的大门。来的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裴松年的四亲传弟子，名叫裴行俭。他的药箱子上刻着一个小小的裴字，怀里藏着那只传了四代比性命还珍贵的赛迦羚羊角，心里记着那张绝不外传只救百姓的明目二十尾丸的配方。大徒弟柱子一开门，看见呢是个行医的先生，拉着裴行俭的手啊就往屋里边拽，边拽边说，先生，求求您救救我师父吧，他快瞎了，所有大夫都治不好。裴行俭呢走进了刻碑房，没有急着搭脉，没有着急问病，只是慢慢蹲下身，轻轻地翻开秦石的眼皮，仔仔细细安安静静地看了足足半炷香的时间。所有的人都屏住呼吸不敢出声，生怕打扰了这位看起来仙风道骨的老先生。半炷香之后，裴行俭呢缓缓站起了身，对着秦氏一家人轻轻说了一句话，老人家不是眼睛老了，不是脏腑坏了，是肝眼通道彻底堵死了。柱子当时就愣住了，瞪着眼睛问，先生，什么叫肝眼通道啊？我们请了那么多的郎中大夫，全都说是白云翳，都说是眼睛里长了白膜，跟肝有什么关系呀？裴行俭笑了笑，找了个凳子坐下，喝了一口热茶。他说呀，我们人身上这里边所有的脏腑都不是单独长在那儿的，都是连着的，都是一条根。眼睛是什么呀？眼睛是肝的窗户。肝是什么呀？肝是眼睛的根。黄帝内经里讲，肝受血而能视，意思就是眼睛想要看得清，必须得靠肝血往上输送营养，输送水分，输送能量。从眼睛到肝脏有一条看不见摸不着却实实在在存在的通道，这条通道就叫肝眼通道。通道通，肝血呢能顺利上来，眼睛就润就亮就清爽，就看得清。通道堵，肝血上不来，火气下不去，垃圾排不出，营养送不进去，时间一长，眼睛就干就涩就疼，就长白斑，最后变成白内障，彻底看不见。你们之前呢请的郎中用的菊花决明子只是清表面的火气，用金针去扎只是动表面的一膜，根上的通道堵得死死的，你在外边再怎么折腾，再怎么花钱，再怎么受罪，都是白费力气，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就好像一颗庄稼旱死了，你只往叶子上洒水，不往根上浇水，这庄稼能活吗？
肯定活不了。

眼睛也是一个道理。秦时啊，虽然看不见，可耳朵没瞎呀，耳朵听得清清楚楚，每一个字儿都像敲在他的心坎上。他颤抖着伸出手，一把抓住裴行俭的衣袖，声音沙哑地问：先生，我的通道还能通开吗？我还有救吗？裴行俭看着这位可怜又可敬的老匠人，语气无比坚定，一字一句掷地有声地说：能，一定能，但是必须用一味天下唯一无可替代的奇药，这味药就是赛加羚羊角。话音一落呀，裴行俭呢从背上的药箱里边小心翼翼地拿出一个小盒子，这个盒子呢外边裹了一层又一层的丝绸，拆开丝绸里边是一个紫檀木的盒子，盒子上呢同样刻着一个小小的裴字。他轻轻地打开盒子，里边铺着柔软的金丝绒，金丝绒上静静躺着半只颜色温润质地细腻的脚。这半只脚不大不长，可一拿出来呀，整个屋子好像都安静下来。裴行俭把脚对着窗户透进来的雪光轻轻一照，所有的人呐都惊呆了。脚的正中间一条细细的孔，从头通到尾，光线直直穿过去，在对面的石碑上留下一道清清楚楚的光柱，这就是传说当中的通天眼。裴行俭捧着这半只赛加羚羊角，神情庄重，对着一家人慢慢说出了这味药的珍贵、神奇、唯一、不可替代。他说：天下草药千千万万，能清热的有，能润眼的有，能明目的也有，但是裴松年祖师爷用一辈子验证出来的真理，能打开干眼通道，能引药直达眼底，能把毒死几十年的通道彻底刨开的药，天底下只有赛加羚羊角这一味，没有第二味。赛加羚羊啊，只生在大漠深处，跑得比马快，比箭急，十只羚羊里边未必能有一只长出这种啊带通天眼的角。这通天眼不是随便长的，是羚羊吃遍大漠百草，饮尽冰雪甘泉，历经十几年天地滋养才慢慢形成的。人眼有窍，羚角有孔，以孔通窍，以角通目，这是老天爷留给人间治眼的第一奇药。普通的药材力量再大，也进不去干眼通道，只能在外边打转。只有赛加羚羊角味咸性寒，专入肝经，自带通天眼，就像一把天生的钥匙，能一下子把毒死的通道大门彻底的打开。他是君药，是整个方子的将军，是领头人，没有他，其他的药材你再珍贵再齐全也进不到眼底，也化不开白内障。有了他，才能带着其他24味药材一路冲进去，清火气，通淤堵，润眼睛，化白翳，补肝肾，养气血，从根上把眼病治好。秦氏一家人呢听的是目瞪口呆，他们这一辈子第一次知道，原来治眼睛不是治眼睛本身，而是通通道。原来通通道不是随便吃药，而是必须有着独一无二的赛加羚羊角。裴行俭呢接着说，单靠这只脚力量不够，想要化开老匠人这种多年顽固的白内

要制要炼完。他先把那半只比黄金还珍贵的赛迦羚羊角放在祖传的铜盐槽里边，一点一点慢慢的研磨，不敢浪费一星半点，一直研成比面粉还要细还要滑的粉末。这是君药，是整个方子的灵魂，是所有药力的领头人。紧接着呢，他从药箱里边一一拿出其余的24味药材，有润肝明目给眼睛补水的枸杞、麦冬、玉竹，有清泻肝火把内热排出去的决明子、清香子、野菊花，有专门退疫除瘴、化开白斑的蜜檬花、石决明，有活血通脉、清理通道垃圾的当归、红花、三七，有滋补肝肾、让肝血越来越足的菟丝子、五味子，还有开窍引路、带着药力直冲眼底的麝香、牛黄、珍珠，整整24味，摆了满满一桌子，五颜六色，香气扑鼻。裴行俭一边称药，一边告诉徒弟们，这25味药就像一支队伍，君药呢是将军，其他药是兵，将军指挥方向，士兵各司其职，配在一起才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把白围帐彻底化开。称药精准到分毫，盐粉细腻到入口即化，搅拌顺着一个方向搅够800圈，炼蜜用最纯的枣花蜜熬到能拉丝，最后呢搓成一粒一粒乌黑发亮香气醇厚的小药丸。当明目20味丸做好的时候，整个客杯房都飘着一股清清凉凉让人神清气爽的香气。当天晚上，秦时按照裴行俭的嘱咐用温水吃下了药丸，药丸下肚，先是一股甜香，紧接着一股子清凉之气从喉咙慢慢滑到了胃里边，再从胃里边缓缓走到了肝的位置。没有半个时辰，秦时呢突然浑身一震，激动地大喊起来，润了，我的眼睛润了，不干了，有凉气了，通了，好像通了一点了。那是他干涩了好几年的眼窝第一次重新感受到了水分，那是他堵死了好几年的干眼通道第一次被药力悄悄打开。从那天开始啊，秦时每天早晚按时吃药，一天不落。裴行俭呢也留在秦家，天天观察他的眼睛变化，耐心地讲解道理。第一天眼睛不再干涩，能正常流泪。第三天瞳孔边缘的白翳开始慢慢的变薄变浅。第七天秦时能隐隐约约看见院子里的枣树的影子。第十天能分清白天和黑夜，能看见油灯的火苗。半个月之后能模模糊糊看见家人的脸，能自己端碗自己走路。一个月之后眼前的白雾已经化掉一大半，能看清石碑上的刻痕，能认出徒弟们的模样。两个月之后啊，秦时眼睛里边那层坚硬如石，所有大夫都说化不开的白内障，一层一层一丝一丝完完全全彻底化开了。他重新看见了陪伴他多年的刻碑房，看见了手里边那把熟悉的刻刀。就在他70岁寿辰那一天，秦时站在一块崭新的青石碑前，深吸一口气，
拿起刻刀。

0: 稳稳的，慢慢的，在石碑上刻下了一个大大的、苍劲有力的字“明”，一横一竖，一撇一捺，清清楚楚，稳稳当当，和他年轻时候的字刻的一模一样，没有丝毫的偏差。放下刻刀的那一刻，秦石转过身，对着裴行俭扑通一声跪倒在地，郑重地磕了三个响头：“多谢先生救命之恩，多谢裴祖师爷传世良方，多谢赛家羚羊角开通道，多谢明目二十尾丸救我双眼。”裴行俭连忙把老人扶了起来，对着围过来看热闹的百姓说出了那段流传了近2000年的真话实话。今天大家都亲眼看见了，白内障不是不治之症，眼病也不是无药可救，治眼睛的根儿不在眼睛表面，而是在干眼通道。通道堵，吃再多的枸杞菊花，滴再多的眼药水都没用。通道通，白翼自己化，眼睛自然明。而天底下能打通干眼通道，引药入目，破瘀化翳，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药只有赛家羚羊角。从那天开始啊，秦石重见光明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整个平城，传遍了周边的州县，无数眼病患者纷纷慕名而来。裴行俭和秦石的徒弟用赛家羚羊角，用明目二十尾丸救活了一个又一个快要失明的百姓。有人是老年白内障，有人是视物模糊，有人是云翳遮睛，有人是肝火旺盛。不管是哪一种，只要是眼睛通道堵了，用羚羊角开路，以25味合力，全都能慢慢恢复明亮。裴行俭临走之前，把剩下的赛家羚羊角啊，和那张完整的25味配方，郑重交到了秦石大徒弟柱子的手里，留下了一句比生命还重要的祖训：“此方救民，不藏私，不图利，羚角为君，不可缺，不可替。”秦石啊，也重新拿起了刻刀，一直刻到了80岁。他刻的最后一个碑是自己的墓志铭，上面刻着这样一段话：“69岁，目生白翳，几近失明，诸医无效，绝望待死。幸得裴氏传人以赛家羚羊角为君，明目20味丸为方，打通干眼通道，化除翳障，重见光明。余生10年，刻碑传方，不负祖师，不负苍生。”岁月流转，朝代更替，多少繁华落尽，多少人物成尘，可赛家羚羊角的传奇，明目20味丸的神奇，却一直留在人间，一直被老百姓口口相传，一直被医者代代传承。好了，今天我们就先给大家讲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场外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 能迅速打通肝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严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呢。
4: 哎呀，严老师啊，哎呀，我是听朋友说的，说你是专门看眼病的大夫，而且看得特别好。说严老师啊，你有一个方子，什么叫猛药治眼奇方啊？明目二十五味丸呢？
0: 是，
4: 治眼病又快又好。说我打了好几次场外电话呀，他说都没有药呢。
0: 嗯，
4: 我就特别着急，我就是想买这个，想快点好啊，不然我耽误病情了，知道吧？所以说，我要是发展，不就更是不好治了吗？是不是？
0: 啊，我明白您的来意了。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4: 严老师，我今年65。
0: 啊，咱们说说眼睛的情况好吗？
4: 好呀，之前因为我和我老伴儿两个人的吧，身体还行。
0: 啊，
4: 退休以后呢，也没啥事儿。
0: 啊，
4: 我就替儿子减轻点负担呗。一般这不老人不都这样吗？是吧？我们老两口呢，就负责每天接送两个孙子上下学，
0: 嗯，
4: 再就是辅导孙子写个作业啥的，
0: 嗯，
4: 就是在这三个月前吧，我和我大孙子辅导作业的时候说，哎，我看他的画那直线怎么不直呢？
0: 嗯，
4: 那画颜色也不对，
0: 嗯，
4: 后来老伴一看说，那孙子画挺直啊，颜色也对呀，
0: 嗯嗯 嗯， 嗯，
4: 哎，我这才觉得眼睛不太对劲了，
0: 哦。那您这是黄斑区出现问题了。
4: 是啊，后来我就发现呢，看东西模糊了。
0: 嗯，
4: 所以我一看我就着急了，我就要约眼科，我就做个检查吧。哎呀，这一检查啊，就发现我眼底有像你所说的黄斑病变了。
0: 嗯，
4: 大夫说我现在是初期的，这好好治疗疗就能好点，说如果控制不好呢，后期视力可能下降的更快。
0: 嗯，
4: 看东西呢可能就是变形了。
0: 嗯，
4: 他一说呀，哎，我心里特别害怕呀。
0: 嗯，
4: 这眼睛不像别的事儿，是不是？
0: 对，
4: 医院给我开的都是什么各种维生素啦、叶黄素啦。
0: 嗯，
4: 我不知道到底这股眼睛有能起什么作用不。所以我就问大夫，我说吃多久啊？他说你一直吃了。
0: 嗯，
4: 我说我什么时候能好啊？他说定期检查吧，如果不见好呢，可以往眼睛里什么打那个雷珠单抗啊。
0: 啊，这些都是抗新生血管的药。您有糖尿病吗？
4: 我现在还没有糖尿病。
0: 血压高不高啊？
4: 血压有时候高，不是总高，有时候高。
0: 嗯，这情况啊可能就是因为有高血压，同时呢气血比较虚弱，导致眼底啊长期的缺血缺氧，形成了黄斑的病变。但您现在呢是初期的，生活方面也不太受影响，
4: 是
0: 就是看一些精细东西的时候有变形、变色不清的情况，是不是？
4: 是。
0: 别着急啊，千万别着急。您这个情况啊，记一个方子，新鲜的藕节。
4: 记个方子是吧？
0: 对。
4: 那好的。
0: 我说你记就行啊。
4: 啊，那好的好的。
0: 当藕节啊。
4: 我拿个笔啊，你说吧。
0: 新鲜的藕一节，把藕节去了，洗干净了，切碎了。
4: 说你讲的说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呢，知道是好用。
0: 嗯，
4: 我想用最好的，赶快把我的眼睛好治好啊。
0: 您这心情我能理解呀，但是并不同，治疗的方式也不同。我现在就主张您先用上这个鲜藕白毛根儿啊。
4: 啊，那好的好的，那我听你的。
0: 嗯，因为现在药也太稀缺了。咱们能用其他的方法呀，就不用药，好吧？
4: 好的，好的。
0: 说到这儿吧，啊，再见。
4: 啊，那谢谢你了啊，严老师啊。
0: 哎，不客气，再见啊。
4: 再见。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

0: 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1: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0: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尹老师。
3: 哎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
2: 对尹老师，我谢谢你。我用上了猛药四眼七方明目25味吧，4个疗程，这眼睛就全好了。
3: 真不错，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2: 那我还想吧多用一段时间，可是场外老师说就没必要吧再用了，好了吧就可以停药了。哎呀说真的我挺幸运的，我没等发展到无药可治的程度。
3: 对，眼睛发展到失明啊，那就真无药可救了。所以我每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强调，有光感就有希望，一定要趁着有希望的时候及时治疗，及时干预，千万不要拖，因为一旦失明了咱就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是不是啊？
2: 是，你看我是白内障哈，查出来就有5年的时间了。前几年吧他就是看东西有的时候模糊，从2年前吧就突然吧模糊加重了，雾也特别大，就挡住了我的视线。后来吧在医生的建议下吧做了人工晶体置换手术，换了2个就是进口的晶体。那我以为吧从此就万事大吉了，可是没过多久呢又出现了白内障的症状了，雾吧又有了。我就上医院问大夫，这是什么情况啊？大夫说是复发了，说是叫那个后发性的那个白内障。
3: 对，白内障手术摘除的是您的晶状体，但是您要知道白内障产生的根本原因呢是干眼通道严重的堵塞，眼内的垃圾毒素啊蓄积到了晶状体，就形成了白内障。您在治疗白内障的时候呢采取的是手术措施，虽然咱置换了晶体看得清了，但是这个病根还在呀。那您的干眼通道依旧它是堵塞住的，那么眼内的这个毒素呢继续的蓄积，它会蓄积到哪儿啊？蓄积到您的晶状体的后囊。那这个晶状体后囊它是什么组织呢？相当于它是晶状体的一个支撑啊。你像我们过去照镜子拿着一个手持的镜子，水银镜子后面呢会包一层东西，哎，这个时候呢镜子看起来就是完整的好看的。那么这个后囊是换不掉的，所以当您手术之后垃圾毒素污染到了后囊的时候，它形成了什么呢？后发障。但是后囊咱们是没办法做手术的，明白了吧？
2: 是，就大夫也说啊没法做手术了。
3: 嗯，
2: 当初吧手术时候吧要说还会复发，那我肯定不会做呀，我也不受这个罪，我也不花这个医院方钱。那我一生气着急吧，我就发现啥呢，视力吧下降的很快，那我每天心里就慌慌的，也不知道怎么办了。那后来吧听广播，结果呢我就听到尹老师你的声音了。哎呀当时我就想哈，是你来救我来了。我当天我就打场外电话，最后吧我又用上了猛药四眼七方明目25味丸。哎呀真的没让我失望，见效吧还很快。我原来眼睛干涩就特别怕光，一见着光吧就胀流眼泪一直流，可是用了这个猛药四眼七方5天之后哈，眼病吧就这个眼睛就分泌物吧就多了。后来吧老师说他是在排毒。
3: 您当时那个波音复光散配合上了吗？
2: 用上了。
3: 用上就好。波音复光散呢是外用奇方，传承了300年了，这方子里边5种的矿物药啊，对咱们眼部组织呢能修复、清毒、防腐、杀菌，配合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它治疗的会更加彻底、更快。
2: 是，你看哈，大概用了10多天吧，我就是感觉这眼睛轻松了，也不干了，也不那么怕光了，那眼睛也不胀了。1个月之后吧。我的眼前一天比一天透亮，就看的吧也越来越远， 哎呀，我心里头啊，真是特别的高兴。那我看到希望了，
3: 有希望，心里就高兴。这就是我们老百姓追求的幸福啊，是吧？
2: 是，到现在吧为止哈，我一共用了四个疗程了，现在眼前一点雾都没有了，比手术之后的视力还好。那手术之后吧，最好的视力是0.4，复发之后呢，严重到哈连0.1都没有了。现在检查视力，我左眼睛是0.8，右眼睛呢是0.7。检查说吧，眼睛好了，也没有浑浊了。尹老师，就我这个药一直都没有加量，就是一天两次，一次十粒这么吃的，你说效果就这么好。
3: 您这个情况啊，虽然说病史时间长，但只是单纯的白内障，即便说做过手术啊，您眼底的其他组织呢受损不严重，所以说咱治疗的快。这四个疗程啊，药费也不及您打那眼针的钱呐，但是呢，却让您的眼睛彻底的康复了，这多好啊！我为您高兴啊！
2: 是，哎，尹老师，连手术吧哈都没治好的眼病，最后吧、用上老祖宗的药，他给治好了，也没受多少罪，也没花多少钱，你说这才是吧？老百姓需要治疗的就是方式。尹老师，那我这种情况真的可以停药了吗？
3: 您已经健康了，视力现在都恢复到0.8了，用药前不到0.1，这太好了。
2: 那我听你的，尹老师。
3: 那就说到这儿吧，祝您健康。
2: 尹老师，咱们再见了。
3: 哎、再见。
0: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
0: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您好。
3: 哎，您好，欢迎您啊。
4: 尹老师啊，今天给您打电话、就是汇报我的好消息
3: 啊。
4: 我现在用着蒙药解奇方明目25味丸呢。
3: 啊，那说说您的好消息吧。今年多大年龄了？
4: 今年72岁了。呀，这么多年吧、换药也换了好几种了，可是换来换去啊还是那样，唯独用上李老师您的蒙药治野奇方明目25味丸以后吧，我这一点换药的念头都没有了，我才治疗了这一个疗程了、
3: 治疗了一个疗程，现在那眼睛是什么情况、跟我说说吧。
4: 嗯，呀，我眼睛原来有白内障、黄斑病变，还有眼底视网膜色素变性。
3: 嗯，
4: 我这种眼病啊，这白天视力不行，不晚上就更不行了、我们当地这几个医院，还有北京啊、上海的大医院，我都去过，之后开了一大堆药，我都不知道是什么，就拿过来用。哎呀，反正也没看到什么起色。为了治我这眼病啊，来来回回折腾啊，最后我都折腾都没希望了。
3: 您这个情况啊，我接诊的患者经常都这样。其实呢，有了眼病咱们都着急，尤其是好多眼病患者呀，眼病初发的时候没有感觉到，给忽略了，等到眼病越来越重了呢、这个时候哎呀着急了。但是反过来我们想想啊，如果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您这个时候眼病是屡治无效的，越来越重，那这个时候我们心里边就更有负担了、更有压力了、更恐慌了，所以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
4: 嗯，是，但是这病在我身上吧，我也不甘心，因为这几年也花了呀也有20多万啊，最后是真的治的没钱治了，也一直没效果。我决定要放弃的时候吧，听到你老师你讲课了，讲的真好，讲的也专业，我就还想用。可当时家人都反对呀、都不同意，说什么这医院都开不好了，怎么花几千块钱就好了、但是我就坚信尹老师您能把我给治好。我现在有苦、没地方说，我眼睛不好吧、养老钱也花光了，就只能靠家里儿子给我的钱了。为了用药吧、我豁出去了，我就跟儿子说了、我说这次如果再不行吧、我就不治了，这才把这药给买回来的。
3: 嗯，
4: 我现在这不是用药一个疗程了吗？ 原来眼前的那个黑影啊，

0: 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97-0985 400-697-0985 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咱们今天又相聚了。昨天跟咱们一位病友沟通，让我很欣慰的是什么呢？他说听大林老师讲课快一年了，现在性格改变不少，

0: 以前老伴做什么都觉得理所应当的，都觉得应当应分的，现在知道心疼老伴了，啥事知道想着老伴了，知道惦记了。其实老两口啊就应该这样，彼此之间相互有个照应，得知道心疼对方，想着对方。你说过一辈子了，你不心疼老伴你心疼谁呀？谁能跟你过一辈子啊？就得老伴啊。你看身体好的时候你不当回事儿，人在的时候你不当回事儿，有一天没了，你就一下子明白了，连听你说话的人都没了，那个关心你的人，给你做饭的那个人可能就不在了。我告诉你，这个时候就家里边那暖气烧到27-8度你都觉得凉，没意思了。人呢，我跟你讲，经不起等待。前两天我在哈尔滨念书的时候，那个同学给我来了个电话，说老杨啊，回来看看不？我说我最近忙着签证呢，啊，孩子处了一个女朋友，合计让我们过去。他说啊，那这是大事儿啊。他说合计咱们这都多少年没见了啊，想着聚一聚呢，就唠起嗑来了。啊，说这班里边谁谁谁没了，啊，谁谁谁现在啥也不知道了。有时候一想，啊，上次相聚啊，就像发生在昨天，可这人你再想见，不在了。所以，人生经不起等待，遗憾吗？有的人再见，有的人再也不见，有的人见面呢需要坐车。有的人见面需要做梦，人这辈子总在等，等下次的，等不忙的，等有条件的，等有时间的，等有钱的，可真正等来的很多时候都是遗憾。所以人生经不起等待。有句话说得好啊，人间的饭吃一碗少一碗，身边的人见一面少一面，脚下的路走一天少一天。你像我有个病人啊，一女同志，冠心病心绞痛，这病都有十好几年了。她有两个妹妹，大妹妹呢比她能小4-5岁，二妹妹比她小得多，能小个10多岁。这姐三个关系不错，这中间呢还有个弟弟，弟弟比那个最小的妹妹能大2岁。啊，过去呢老人都是有儿子惦记儿子，所以呢就跟儿子过。你看没病怎么都行，这一有病日子就不好过了。这老人患脑血栓，老年痴呆，到最后就不认识人了，尤其是晚上半夜连哭带闹的，所以身边就得有人。所以这儿子呢就跟这几个姑娘商量，说你看那妈在我这儿啊行啊，吃喝啥的我都能管，可现在糊涂了，身边不能没有人伺候啊，白天晚上都得有人跟着。他说你看我这血压也高，熬不了夜，一熬夜第二天血压蹭蹭的啊，那就得倒了。所以你看啊，能不能你们轮流晚上来伺候老太太呀？一开始都行，可你说谁家没个事儿啊？我这个病人呢，他是家里的老大，啊，正好赶上儿子生孩子，你说他这当奶奶的，你能不去看看吗？你能不去照顾吗？那你照顾这边，老太太那边就顾及不上，那人你不能给他劈两半用啊。所以就得他这两个妹妹帮他顶班，一天行两天行，时间长了谁都有意见呐，最后就整得挺掰啊，闹得挺不愉快。后来呀就一家都拿点钱啊，给这老太太晚上雇了一保姆啊，老太太事儿解决了。 可这几个姐妹之间呢就闹隔阂了，所以打这之后呢就彼此之间不打电话了，也不来往了，啊，一年一年的基本上就没个电话。直到有一天啊，接到他大妹妹家的孩子电话，说我妈可能不行了，在哪儿在哪儿呢，啊，你赶紧过来一趟吧。到医院就看见自己这妹妹瘦的，哎呦，骨瘦如柴呀，啊，浑身哪哪都是。这个时候呢，他也忘记之前的不愉快了，也忘记那些伤人的话了，就握着他这妹妹的手，啊，他妹妹也就握着他姐姐的手说：“姐呀，我真想你呀，啊，有几次我都想去你家看你，啊，可我拗不过我心里这道坎儿。”他说真想回到小时候，那时候多好啊，你喜欢干净啊，不让我们穿你衣服，我们就趁你不在家偷偷的穿上你的衣服，在镜子前面比量晃悠，然后呢也不给你叠好啊，就给你往柜子里一扔，你回来那通生气呀，你找我们怎么也找不着，我们上邻居家玩去了，唠嗑去了。你再看姐姐这个时候早已是泪流满面，早就泣不成声了啊，哭着跟妹妹说，说别生我气，你看妹妹当天晚上就走了，姐姐伤心的三天两夜没合眼啊，就这么合计呀，一合计起来就哭，一合计起来就哭，最后心脏病犯了就上我这儿来了啊，就跟我讲这事儿。我就开导他，我说人呐，谁都是经不起等待，那人间的饭就是吃一碗少一碗，身边的人呐就是见一面少一面，脚下的路呢走一天少一天，其实人生就是减法，并不是什么来日方长，可能一别再无归期。我们都年轻过，都是从孩子那个时候过来的，你说那个时候哪有什么痛苦，年少不知愁滋味，啥也不懂，总觉得这日子怎么这么长呢，我得赶紧长大呀，就有首诗说的特别好，春风得意马蹄疾，不信人间有别离。后来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已经跟很多人见完了最后一面，蓦然回首才明白，秋月无边，红尘无岸，就如这人生，也有风雨，也无晴。有句话说得好，酒杯太浅，敬不到来日方长，巷子太短，走不到白发苍苍。一辈子很短，那好好珍惜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因为人没有下辈子，你错过了就再也回不来了。原先呢，我们院那个老蔡不就是吗，那老蔡都可能干了，就什么都会啊，缝缝补补的啊，没有不会的啊，修这修那的，水泥瓦匠啊那就更不用说了，那都好几级，属于大工师傅。更主要的是啥呀，就手里边啊有多钱他都交给媳妇儿，自己是一分钱不留。有的时候呢，老伴儿给个2块钱呢，给个5块钱呢，他都不要，就这么个人。那老伴儿还不知足呢，就总骂他，总嫌他挣不着大钱。我说实话，这人能挣大钱的有几个呀？更多的不都是这普通老百姓吗？岁月的长河，我们记住了名人，可谁会记得千千万万老百姓呢？而我们就是老百姓，老百姓想的是啥呀，就是吃喝拉撒睡嘛，就是身体别得病啊，这就是老百姓想的。可老蔡的老伴啊总嫌这老蔡没本事，就总嫌弃他。其实老蔡这老伴我觉得就已经够幸福的了，家里活全是老蔡干，做饭呢无论是老蔡干活几点回到家啊，都得他做饭。你说你不做饭，你买菜不行吗？就他那老伴儿，还菜也不买， 就全等着老蔡。老蔡唯一的乐趣啊，就是晚上了，累一天了，啊，吃饭的时候啊，喝上那么一口，喝的呢还是那散白酒，最贵的时候也就是几块钱一斤的那散白酒。直到有一天，老蔡突发脑梗走了，这他老伴儿才意识到，那个最疼他的人已经不在了。啊，有人可能说还有儿女呢，那儿女能跟老伴儿比吗？直到老蔡走，他老伴儿才意识到，老蔡是多么的爱他，多么的谦让他，这人再也没有了，多好的一个人呐！那走了才知道，再也没有了，再也不会再相见了。真的，一辈子很短，真的很短，人得懂得珍惜，珍惜你在乎的人，珍惜在乎你的人。人，你记住，都是相互的。那一根筷子，你挑不起面条。所以，我就羡慕啥样的呢？八九十岁的了，还能成双成对的，我就羡慕这样的。可千万别像我那个老邻居，就那老刘似的，啊，我那老邻居，那就是，啊，不会说话。人家跟他说，你媳妇能干呐，一天就是洗呀、做饭呐、忙活呀。你可太幸福了，你猜他说啥？不是我幸福，他嫁给谁不都得干活吗？他不是嫁给我就这样，他嫁给谁他都这样。你说这话让他说的伤人心啊，让人寒心呐。后来那个邻居就跟他老伴讲说，你家老刘真不会说话啊，说话净往那掰了喽，一说话就抬杠。他媳妇就说，你别搭理他啊，他那人就那样，不会说话。后来有一天，这老刘的媳妇找我说，大哥呀，我合计问问你，我最近我总是脚跟疼啊，就这脚后跟啊疼，你说我是不是缺钙呀，我用不用吃点钙片啊？我说你这个后脚跟疼怎么个疼法呢？是走道疼啊，还是不走道也疼啊？还是走道走多了才疼呢？还是站起来脚后跟就疼啊？他说我一站起来这脚后跟就疼，走一走好像还能缓解点。我说你明天早上你别吃饭，你空腹你来一趟医院啊，我怀疑你这是心脏问题。他说我没有心脏病啊，我心脏感觉没怎么地呀、啊、我就是有风湿啊，成天串着疼啊，最后啊后背疼的厉害。我说你明天来吧，正好我在。第二天他就来找我，我就给他安排做了个心电图，一做还正常。有人说心脏没事，我说心电图正常啊，不能排除心梗，没做出来说明心肌缺血损伤那电流还没出现呢。后来又做的下一步检查，查出来心脏问题，就有一根血管已经堵80%了，幸亏查出来的及时啊！你要不指不定什么时候突发心梗呢，啊，你这不就要命了吗？有人说：“哎呦，大林呐、啊，你怎么发现他是心脏问题的呢？”他也没说心脏不好啊，他就说那个脚后跟疼啊，因为脚后跟疼十个里边有两个是心脏问题。并不完全都是骨质增生这些问题，那我为什么断定就是大刘的媳妇心脏不好呢？这脚后跟疼跟他那个心脏有关系呢？他的那个面部，就印堂那个位置发暗，而且他那个鼻梁的根那个位置上有横纹。我就根据这两点，先说印堂，你看过去有个词儿叫印堂发暗。啊，你看电视剧过去那算命的啊经常会说，哎呦你这印堂发暗呐、啊、哎印堂发黑呀、啊、最近会有不好的事发生啊，对不对？就电视剧是不是就经常会这么说？他这么说也是根据生活来的。这个印堂啊连着人的心，你看印堂饱满的人，发亮的人运势都特别好，反而那印堂发乌发暗的人 一般都不走运。你不要觉得说这是迷信，不是，这是有医学依据的，啊，有医学依据。你看印堂啊，就是我们眉毛之间啊那个小区域，你可以用一根手指比量一下，就这个位置是非常敏感的，啊，你用那个手指，你离这个印堂啊有1寸的距离，你闭上眼睛，啊，你看你能感受到不？你自己。你闭上眼睛，你用手指指，你不用触碰，你有感觉，时间长了你都会迷糊，不信你就按我说的你试一试，啊，用这手指头指你的印堂，手指头你别沾上，你闭上眼睛，你看看你能感觉到不？你指定能感受得到，而且指时间长了你指定迷糊，啊，过去讲这是连接神明的地方。中医讲心藏神，脑为元神之府，所以印堂没有光泽，成天发暗发乌的，这人心脑指定不好，100%的。那不信你自己照那小镜子，你去看一看吧，你看我说的对不？所以你看，过去人遇到什么愁事了，心里堵得慌了，郁闷了，淤了，这个印堂的位置，那都是愁眉不展的，愁眉不展的位置不就印堂吗？所以。看一个人心脏好不好，一个人的这个脑血管好不好，你不用看别的，你看他那个印堂的地方，你就能知道。那老刘家那媳妇儿啊，跟我说话的时候，那是眉头紧锁，印堂暗淡无光，再加上他鼻梁根儿那位置啊，有几处横纹，这几处横纹是典型的心肌缺血的表现。所以我就大胆的断定，这老刘家那媳妇儿心脏不好，有冠心病。因为每个人冠心病的表现它不一样，就像这心绞痛似的，它不是说每个人呐都是心前区那个位置疼，那有的他就是胃疼，有的他就是脚后跟疼，有的人表现牙疼呢。有人说，那真牙疼怎么鉴别呀？真牙疼它有固定位置。是上牙呀，下牙呀，是大牙呀，还是利齿牙呀？它有一固定位置。一般心脏带的、心绞痛带的，它没有固定位置。一般你问他，就是满口牙疼，也说不上具体哪个牙疼，就是满口都疼。你这种就是心绞痛带的。所以当时那老刘家那媳妇儿这个情况，我说你赶紧的住院吧。啊，用一段时间药，你再扎扎针灸。你像当时没有参柏成药，所以给开的是参柏舒心汤。因为他心脏这个病啊，无论是生气啊、肝郁气滞啊、气滞血瘀造成的淤堵啊，还是说劳累，还是说心情一直这么不舒畅造成的淤堵，你原则上啊，在治疗的原则上，它就是化瘀。就像我一直说的。把化不开的瘀给它化掉，打不通的道给它通开，把解不开的这个结给它解开，它不就顺当了吗？不就顺畅了吗？最终不就气血通了，经络通了，脏腑通了吗？所以我就把这个舒心汤开给他了，让他每天坚持喝，同时配合针灸。好在什么呢？就住院期间。这老刘头也知道给老伴儿送吃的、送喝的了，啊，拿个保温桶给做的大米饭、豆角子，因为他也意识到了，老伴儿有一天不在了，他也挺难。你说他有啥意思？所以夫妻之间你就得相互照应，啊，后来他老伴儿的脚后跟也不疼了。
1: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以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 是中医同行对他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0: 你像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讲说，大林老师啊，我也没有心脏问题呀、我也没有脑血管方面的问题呀、我也没有这糖尿病方面的问题呀、我就是骨头关节疼啊，我就是脖子疼腰疼，那你说森柏这药适合我用吗？啊，我用合适不？尤其最近这段时间提出这样的问题呀、很多。那么今天呢，正好借这机会我给大伙讲讲。首先我们知道冠心病这是瘀，由于瘀心肌缺血，供血不畅，瘀严重了可能会心梗，所以冠心病大家都知道跟瘀有关系。那脑血栓呢更是如此，脑血栓那血指定是栓住了呗。哎，血栓是什么呢？我记得我跟大伙讲过，血栓呐、是血被栓住了，就像农村养的那个马、养的牛啊，是吧？它被栓住了，栓住了是不是就动不了了？那什么造成的血被栓住了呢？那就是瘀啊，因为瘀而成结，瘀而成块，成结成块就是血栓。所以我们知道脑梗、脑血栓跟瘀有关。那糖尿病呢？就首先你得知道一件事，为啥你血糖高，为啥你糖尿病，是什么原因得这糖尿病啊？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个血糖高？那怎么你血糖高了呢，他血糖怎么不高呢？吃同样的饭菜，那有的人还特意每天喝甜水呢，那人家那血糖怎么不高呢？怎么单单就你血糖高呢？因为你的肝、你的脾受损了。中医讲怒则伤肝啊，忧思伤脾啊，是不是你经常好生气啊？是不是遇到啥事解不开了？是不是有啥事一股火啊？所以这个脾、这个肝一下子就郁结了，郁结了就不干活了，血液当中的这个糖就代谢不出去啊，就都郁在这儿了，时间一长血糖也高，并发症也就上来了。因为长时间的瘀啊，所以眼睛也不通，心脑也不通，肾也不通啊，手脚末梢也不通，所以你看这并发症啊，这不就都来了吗？什么糖尿病眼病啊，糖尿病肾病啊，糖尿病的末梢神经炎呢、糖尿病心脑病啊，你看这不就都全来了吗？而我们吃的这些个降糖药呢，打的这些个胰岛素呢，就是一个劲儿的让你降糖、降糖、再降糖。就像人讲的，血糖我降下来了，然后呢，然后又高上来了呗。再吃降糖药，再打胰岛素，血糖又下来了，然后呢，然后又上去了。所以你发现，你吃了好几年的降糖药，你扎了好几年的胰岛素，你还是一身并发症，那最后就各种综合症。糖尿病不要你命，你什么时候看见过糖尿病要一个人命的？都是那综合症啊，最后肾也衰了，心脏也衰竭了，哪哪都衰竭了，最后呼吸都衰竭了。那走到这一步就是看点了。那天有个老大姐给我打电话，她家是沈阳的，他就跟我说说，大林老师啊，你想想办法救救俺家老头啊，他快不行了啊，这全家人都指望着他呢。老太说说就掉泪了。这个老大姐讲话呢，年轻的时候又抽烟又喝酒，说了也不听啊，也管不住啊，结果50来岁就糖尿病，还抽还喝呢。人讲话呢没事，我说那等有事不就晚了吗？他说有事再说，最后活生生的给自己整出个肺结核来，现在上哪看病人家都不收，就得去那个传染病医院看啊。现在医院说了，肾也衰竭了，心脏也衰竭了，肺也衰竭了啊，人大夫让给他下支架， 这全身淤的堵的太厉害了，本来想下肢啊给下上支架，这下肢血管堵的都过不去，这大夫啊就不给做了啊。大夫说了，这情况啊能熬过过年就不错了。愁人呐，现在大环境不好，儿子儿媳妇没有工作，这一家老小全指望着我和他这点退休金。啊，我一个月能开3000多块钱，他一个月能开7000多，所以孙子念书，孩子交保险，全靠我们老两口这点退休金。他说他一旦有啥事儿，你说这家这日子可怎么过啊。老太太说说就一个劲儿的掉眼泪。所以就像我跟大家伙说的，糖尿病不死人啊，也死不了人，但这最后综合征他可是死人的。因为糖尿病到最后浑身上下哪哪都不通了，哪哪都淤了啊，他没有通的地方了，那最后人不就死了吗？为啥糖尿病人浑身上下淤堵啊？因为本身你血就甜，血甜它就黏呗，这一黏血就容易淤。哎，你是大血管啊小血管啊还是毛细血管啊，浑身上下哪儿都淤啊，哪儿都不通，那肾衰怎么造成的？就是因为淤，肾是排毒的，这毒排不出去了，肾脏上面有3条管道，一个肾动脉，一个肾静脉，还有一根管连着膀胱啊，排泄毒素尿液的。因为糖尿病，因为淤，这3根管就全堵了，全都淤堵了，不通了，所以这肾就怎么的，萎缩了吗？就不工作了。那你说尿毒症是怎么来的？你说肾衰是怎么来的？那不就这么来的吗？所以世间本无病，只有淤和毒，就是淤堵造成的啊，就是淤堵造成的。今天你没理会，明天你还不理会，那淤是不是就越来越严重？那堵是不是就越来越重？最后怎么的，要命了。所以我建议啊，建议咱们所有的兄弟姊妹啊，听众朋友啊，包括年轻的直男外女儿啊，所有的听到我这些讲课的，不管你是有没有心脑血管疾病，不管你有没有三高的问题，我都建议你用点深白舒心颗粒啊。不是说它就专门治心脑啊，为啥这叫全名叫深白舒心颗粒呀？为的是无论你啥病，你吃上这深白舒心颗粒之后，指定让你无论从病上、从身体上还是从心理上，让你怎么的舒服，让你得劲儿，舒心嘛，对吧？人活着图的是啥？不就是舒心嘛，对不对？哎，你说两口子过日子啊，他舒心，他就能过到一堆去。他过得就得劲儿，因为舒心嘛，对不对？哎，说这俩人过几天就离了，为啥？那就是在一起过得不舒心，过得不得劲儿呗。所以这药的意思，无论说从这个疾病上，那还是从治疗上，还是从你这个心情上，都是让你身心愉悦、舒服、舒坦、舒心得劲儿啊，是这么个意思。这个药方里边有龙骨，有丹参，有沙参，有黄柏，有牡蛎啊。龙骨这药啊是化石啊，所以这药就非常的珍贵。你比如说我上同仁堂，我抓一副深白舒心汤，大概呢得是个20块钱左右啊。这个龙骨这一味药就能占到15块钱到16块钱。为啥龙骨这药这么贵呀？因为它能化其他药化不了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能化其他药化不动的瘀，所以龙骨这药就贵啊。那么你像参柏这药，这里边的丹参化心瘀，北沙参化脑瘀，黄柏化的是全身血脉的瘀，毛细血管的瘀，牡蛎化肾里边的瘀。中医讲肾主水呀，本身牡蛎这药呢，它也来自于大海，所以通过牡蛎这药化我们肾里边的瘀，你再加上龙骨，所以就全面的化瘀，深度的化瘀，能化一切瘀。 对于我们无论糖尿病人也好，三高病人也好，心脑血管病人也好，包括那风湿骨病患者都适合。有人说我风湿骨痛啊，我那是骨头关节疼啊，那你骨头关节为啥疼啊？疼是因为什么？你告诉我，疼是因为什么？瘀者疼痛啊，你疼也好，你痛也好，那是因为有瘀存在呀，对不对？是瘀住了呀，是不是？没有瘀哪来的疼啊？所以瘀者疼痛，所以风湿骨病治疗主要看你什么态度。你说我就是想对付着往前走啊，能应付就行，那你就吃止疼片呗，讲话了挺着呗，就像咱平时过日子似的。那有的家里边啊，那床褥子啊小了一块，底下垫上啥呢？不用的那个毛裤啊棉裤啊，哎，给底下一垫上也能对付用。但我总觉得日子不能那么过，对吧？过日子你得有过日子的态度，对待病也是一样。你糊弄他，那时间长了他不就要你一命吗？对不对？所以得认真的去对待。曾经有人问我，你说过去那时候病也不像现在这么多，现在竟是一些稀奇古怪的病，为啥呢？所以你看现在很多人就怀念过去。其实现在呀，我认为比过去强啊，强的还不是一星半点。现在很多年轻人没经历过，没饿过。你像咱们这代人呐，都挨过饿，那知道那个饿是什么滋味儿。你现在最起码都能吃饱饭呢，对不对？过去那真吃不饱饭。过去的人呐，想的比较简单，怎么的呢？就是我能吃饱饭就行了，是不是？我能穿的暖和点就行了，能让我吃饱就行，别让我挨饿就行。所以你看，过去医圣张仲景写的第一部著作叫什么？叫《伤寒论》，里边全是治疗伤寒病的方子。什么叫伤寒病啊？就是感冒发烧嘛，各种感冒发烧。因为过去的人呐，流离失所，朝不保夕，所以过去一说，伤寒死人。你现在这人，吃的也饱，穿的也暖，出门就坐车，公交车、地铁，回家吃完饭你就往那床上一躺，要不往那沙发上一靠。过去那人70多岁了还下地干活呢，现在呢，50多岁就一呆，对吧？有的讲话了。30岁都不干活，啃老吗？对吧？你再一个，你看现在的人都吃什么东西？你跟过去比一比，全是催生的，全是大棚给你扣出来的，啊，有的买点海鲜，啊，我得要那个活的，那鱼啊，我得买活的。我就问大伙儿，你现在吃鱼，有那新鲜味吗？你喝那个牛奶，还有膻味吗？尤其是那小鸡儿，啊，过去那小鸡儿一炖，哎呦，整个胡同都知道啊，啊，整个楼道啊，半拉村都知道，啊，谁谁家炖小鸡儿了，怎么的呢？闻的呀，哎，那才香呢。现在那鸡肉，讲话了，开锅烂，水开了就熟了，没味儿。现在吃的东西，啊，你再加上生活的压力，所以。身上的这个毒啊就越来越多，身上的火气呢也越来越大，身上的瘀也越来越多。尤其最近这几年，人一个个的都怎么的，火急火燎的，一个个的都是焦躁急躁，钱也不好挣，买点啥东西还死贵，所以身上的这个瘀啊就越来越厉害了，啊，就跟那滚雪球似的，一开始啊手心大小，越滚越大，越滚越大。所以为啥现在有高血压的，有糖尿病的，有心脏病的，啊，脑血栓呢，脑淤血的这人越来越多呀？干啥都不能有淤有堵，你这有堵墙啊，堵在那地上就淤那地方了。所以说明了一件事，你啥事儿都得通。人身上的病也是一个道理，你就像这糖尿病似的，啊，你说这病怎么来的？有人说吃出来的，有人说喝出来的，那大吃大喝的人有的是，怎么全糖尿病啊？ 糖尿病这个病其实就是淤出来的，脾胃淤不干活，胰腺不分泌胰岛素，血液里边的糖就淤在那儿了，啊，所以一来二去这血糖就高了，时间长了心脏这块啊淤就严重了，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前胸后背都疼，心绞痛，啊，糖尿病型心脏病，脑血管这块淤严重了，脑供血不足，眩晕迷惑，睡眠不好，记忆力差，时间一长了就出现多发性腔梗，再淤严重了，脑溢血、脑血栓、脑梗，这淤在肾脏，肾就不工作了。所以你看，糖尿病人啊，小便是不受控制的，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逐渐的，你看皮肤就干，因为肾不工作了，啊，逐渐的身上的这个毒素就越来越多，最后怎么样，尿毒症了，所以。糖尿病这个病啊就是淤出来的，你包括高血压也是，正常人血压啊都是正常值的，那怎么老了老了这血压还高了呢？这就像马路交通似的，你正常马路顺畅，这车呀它都是挨着一个一个井然有序的在那走着，它不堵车，对不对？所以它这个交通啊还是很顺畅的。但你要是发现如果在哪一个地方啊，出了点问题，那开始淤了，开始堵了，那完了，堵一个小时也是他，堵两个小时也是他，真事儿啊！这我在北京生活总经历，车在路上堵四个小时，堵了一上午，这车纹丝不动的，经常会有。你比如马路上这条道堵了，完都跑那条道上去了，所以整的人都很烦躁，怨声载道。对吧，你那边路堵了，你上我这边来干什么？你是上我这边来，我这边都给堵住了，你看是不是？其实人这血管也是一样的，你这地上淤了啊，那地上淤了，你必然血液流通它就不顺畅。本来呀有这十条道是给咱这脑供血的，你现在呢就两条道能供上去血，其他的道都堵着呢，都淤在那儿了，所以你血管压力能不高吗？血管压力能不大吗？那就必然高血压呀。所以你看很多老人呐，疏通疏通血管，打点那个溶酸的西药化一化，这脑袋就清亮点。为啥能清亮点啊？就说明血压下来点了，淤那地方缓解点了。但是这个西药是啥呀？啊，好两天坏三天，这两天挺好，等过这两天完事呢又不得劲了，因为西药这东西它刺激血管啊，治标不治本的这么个东西，它不像中药那样。你像我接触了很多的女同志，就很多女同志啊，老是爱生气啊，有的家里边两口子成天吵吵巴火的，不说话不吵吵，一说话俩人就记个。过去有这么一句话叫气大伤身，这生气呀、就气滞血瘀，你说有这个瘀那身体还能友好吗？所以你得化化瘀了。我经常说一句话，瘀堵在心脏那是心梗，瘀堵在毛细血管那就是血管瘤，瘀堵在肝脏那就是什么呢？肝囊肿啊，肝上的肿块，瘀堵在子宫那是肌瘤，瘀堵在女同志乳房就容易形成增生，淤堵在甲状腺就是结节，淤堵在腿上啊，那就是静脉曲张，淤堵在脖子那就是颈椎病，淤堵在后腰啊，腰椎上那就是什么腰间盘突出，淤堵在臀部那就是坐骨神经痛，淤堵在四肢末梢，末梢神经炎呢。所以你就记住这话，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得把化不开的给它化开，打不通的给他想法打通了，最终我们要做到什么？你得让他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你这几个通哪个不通也不行啊，你只有通了你才能长寿，你才能健康，你才能少得病。所以平时咱们身摆这药得跟上。你像昨天有一位患者啊，说大林老师啊，我是你的新听众，完了之后他说你得帮帮我，我糖尿病 可能吃那些药吃的。啊，二甲双胍我吃了10多年了，我现在每天反酸烧心，我每天都很难受。这个胃酸有的时候啊，烧心的啊，都能烧到我这喉咙里边来，太难受了。看了好多大夫没有效果啊，您看看有啥办法没？其实这就是典型的西药把那胃呀、啊、肝呐、啊、肾呐、啊、给刺激坏了。我说你记住啊，我告诉你怎么办，你记住，悬浮花还有这个代赭石一样20克，就这两味药你喝下去，胃哗一下子就舒服了。如果喝完还不舒服，还有恶逆啊、烧心反酸呢、啊、还是有胃酸逆流现象啊，那就说明一点，你那个胃上面食道啊，那贲门那儿出现破口了。什么原因造成的？也许西药长时间刺激，刺激时间太久了造成的。如果没有破洞，就这悬浮花啊、代赭石几副药就能好。因为我在门诊经常能遇到这样的患者，有的吃止疼片吃的，有的长时间吃那个甲状腺药吃的，有的大把大把的吃降压药、吃降糖药吃的，有的是吃那个不知道在哪弄的那个活血化瘀的药吃的，啊，胃不舒服、肝不舒服，后腰总醉醉的难受，食道总是火烧火燎的，我就让他吃这个悬浮花和代赭石。有的病人讲：“杨主任呐，你给我吃的什么好东西呀？我这反酸、烧心、胃不舒服，吃了3包就舒服了。”因为我们医院领导也很聪明，怎么的呢，他都给打成粉了，所以谁也不知道那里边究竟是啥。我这是小声偷摸的告诉你啊，我告诉患者，我说那是悬浮花代赭石。为啥要小声啊？你让领导知道了那还得了，你这叫泄露偏方了。但我为啥还要泄露偏方啊？我这不叫泄露，我这叫帮。所以很多人都受益了。那么悬浮花、代赭石这两味药你怎么煎煮呢？你煎煮的时候啊，你得把那个悬浮花用纱布包裹上，要不它不沉水，你喝起来也不方便。这个花叶啊有那个刺儿，它扎嗓子，所以呢需要用那个纱布给它包裹起来。但是你得先煎煮那个代赭石，先煎煮20到40分钟，然后你再把这个悬浮花，就是包好的这个悬浮花给它放进去，在一起煎煮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每次代赭石是20克，悬浮花是20克，你按我说的方法去试。我跟大家讲的都是临床经验，都是经过临床验证的，所以你直接就能用，知道吧？哎，你有病你直接就能用。完，大家你在用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或者本身你有什么问题啊，你通过电话随时跟我联系，好吧？那今天我先讲到这儿，一会儿呢接听咱大伙儿电话。
2: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正所谓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以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 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2: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哎呀你在百忙中全都写我的电话给我解决问题你是一个这是一个真正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老大夫啊。
0: 哎呦谢谢过奖了。
3: 哎真的跟大林老师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可以可以说说吧。
3: 哎呀我是一个下肢截瘫的病人。
0: 下肢截瘫啦。
3: 啊，是个老病号
0: 啊。
3: 从小、啊，我的父母啊，
0: 嗯，
3: 南下调干部调着走了嘛，把我拴家里了，把我的屁股摔错位了。
0: 啊，就是小的时候受过外伤是吧？摔着过。
3: 啊，摔错位了，就下截瘫了。
0: 啊。
3: 我现在呢，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眼睛。越来越模糊，看不清了。
0: 眼睛看东西看不真亮了啊！
3: 啊，
0: 嗯
3: 啊，耳聋、耳鸣
0: 啊，
3: 对这个大便啊，就是下不来，就这现在最主要的就这沙药。
0: 啊，就是一个耳鸣、耳聋，完了之后眼睛还有大便的问题啊。
3: 啊，大便吧也不干，就是、
0: 嗯、
3: 无力往下推动，大便得用手。
0: 大便形态是正常的啊，
3: 黏腻，特别特别的黏，溏泻。
0: 啊，大便发黏，你舌头怎么样？舌头胖大不？
3: 嗯，舌头又干又苦。
0: 啊，舌头干苦哈。
3: 嗯、啊、眼睛嘛，也是干涩、
0: 嗯，
3: 又干又涩。
0: 嗯。完了，吃的多不？
3: 吃不多。
0: 吃不多。
3: 啊，
0: 啊，完了，有食欲没？就我看到东西我就想吃，有没有那种感觉？
3: 嗯，没有。
0: 没有，不想吃饭，食欲不好啊。
3: 哎。
0: 好，我知道了哈。那你这个便秘呀、啊，哈，它是有点什么呢？脾胃湿热了、
3: 哦，
0: 啊，这个脾火有点大。完了，平时排气行不？
3: 我从来都不排气。
0: 就是也不放屁什么的哈。
3: 哎。
0: 啊，就是啊。说你这个情况还是啊，就是脾胃功能太差了。嗯，你这么的吧，你到这个药铺你买一个啥呢？炙石导滞丸，买这个炙石导滞丸，完了之后呢，用法用量呢要比说明书上的减半啊，你减半去吃，因为你正常得排便呢，你这个便还不是人家说那种肠燥的便秘。啊，说我大便是干的，有些人他属于肠燥型的，有人是血虚，有人是气虚，啊，这种气虚型的是啥呢？气虚型的就是一般只是脾气不足，所以他的推动能力差，啊，大便不干，但是就是没劲儿，往外排排不出来，完了之后他还伴有什么呢？就伴有其他的一些症状，你比方说我们食欲差，不想吃饭，吃完饭之后吧，肚子胀。啊，这都是脾湿健运所导致的。那么用这个炙石导滞丸里边有什么呢？你说有炙石啊，完了之后呢有神曲，有白术、茯苓啊，它能够帮助我们健脾胃。完里边有带黄，有黄连，所以它有清热的作用啊，帮助我们往下泻。炙石导滞丸小药丸的，它让你比方说吃六颗，那你就先吃三颗，那、啊、你先吃三颗你看看。你先少吃一点，完了之后呢，那正常咱得能排便呢，对不对？完了之后，刚才说那个耳鸣啊，耳鸣啊，包括有人说是脑鸣，脑袋嗡嗡响，是吧？
3: 那脑袋是不是一看就是下完雨以后那个痰、
0: 嗯、 啊，就像有那个蝉叫似的啊。
3: 哦。
0: 你脑袋上查过没？有没有脑供血不足？
3: 有，大夫也说过一下。
0: 是吧？你这就是脑供血不足，它引起的咱们出现的这些问题啊，所以呢，还得加强我们脑袋上的供血啊。另外还有，刚才我听你说眼睛不好，眼睛你是怎么不好？
3: 眼睛是以前是白内障，做过手术了
0: 啊。
3: 2005年做了一个，2007年做了一个，就是2007年啊做的是左眼，2005年做右眼。
0: 那不就俩眼都做手术了吗？
3: 啊
0: 啊，那是怎么的？给你换的晶体啊？
3: 右眼换晶体了，左眼他没给换。
0: 哎呦，那你做完手术了，你那眼睛现在看东西还是模糊，看不清。
3: 现在更厉害了。
0: 那肯定啊，那不是自己那眼睛，有的时候它不受控了 啊,
3: 啊。
0: 你今年多大岁数？
3: 我今年快77了。
0: 哎呦，是的，叫你声大姐了哈。就是我跟大伙说过，你所有的病其实都是从瘀阻这儿开始的，你包括说脑袋上供血不足。他要是脑血管畅通的话，除非说脑袋血管有先天的畸形，那么后天形成的就是脑血管逐渐出现淤堵的，就是管腔越来越窄的啊。那么包括我们说的眼睛，你出现的这些病情，它都是和什么呢？和我们这个瘀有关系。瘀则百病生嘛，瘀散百病消，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从化瘀这儿着手，也就是说我从它的基础去做。
3: 啊，主要现在我都是破瞎了。
0: 嗯，没事，我跟你这么说吧啊，因为你那个眼睛，你毕竟是做过手术，而且呢时间很久了，做完了之后，咱下一步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怎么去养啊，使我们这个眼部的这个经络气血怎么能够疏通啊？你这么的，你首先基本的还是要化瘀，就是肯定一定是要化瘀，必须把我们眼里的经络气血疏通开。你不疏通开啊，你用再好的药，这药效它达不到我们眼部的这个神经和血管，所以必须得把眼部的这个经络气血疏通开啊，还是要用300舒心颗粒，那个得用上一段时间，使我们这个瘀散开。完了之后呢，咱们再吃其他药，它这效果才行的，所以这是必须要做的一步啊。你要实在说想用方的话，咱们可以到药铺抓点中药，你像这太子参啊，抓上5颗，当归、赤芍、川芎和丝瓜络，这一样是8颗啊，鹿鹿通啊，炙翘，还有这个桔梗，一样呢是6颗就行啊。这方子不大啊，是一个小方子，干啥呢？通过咱们太子参给你补气，达到快速活血的效果啊。完了，炙翘和桔梗呢，这是一升一降，来帮助调畅咱们眼部的气机的啊。你像赤芍啊、川芎啊、丝瓜络呀，这些呢都能加速我们眼部的血液循环。你用用这方子啊，一天喝上2次，早晚各1次。完了，药渣你别着急扔，这个药渣你留着点儿，给它缝成一个小口袋，每天咱们去给它晚上躺下的时候放在我们这个眼睛上，给它热敷热敷眼睛，这样来改善咱们这个视力，看看能不能提高咱们这个视力的恢复速度，好吧？
3: 啊，谢谢大人老师。
0: 没事，你先用用这个方子，先用着，完了有事的时候咱再联系啊。
3: 这个老伴儿的情况，我们两个在、我们两个都在用这个生百出行颗粒。
0: 是啊，啊，老伴儿是怎么情况？
3: 老伴是2014年得过脑梗
0: 啊，
3: 这个腰疼腿疼，这腰是腰间盘突出、腰椎间狭窄
0: 啊，
3: 骨质疏松
0: 啊，
3: 他现在主要的都是这个腿疼，不能走，吃了这个生百出行颗粒啊，现在可以走了，站起来啊。差的一会儿就可以走了，没吃之前啊、就相当厉害了。
0: 他这个腰疼腿疼跟这个骨质疏松有关系，骨质疏松有一个症状就是啥呢？就是全身的骨头关节疼。你这个适当的你得给他补补钙，不光要补钙，而且要给他加上维生素 D。维生素 D 啊，它能够促进钙吸收。
3: 他走路走一点儿，他都是迈不开步。
0: 嗯，那他是那个椎管狭窄的问题。
3: 哦。
0: 他这个走路走不多远，完了之后就 腿疼啊，完了之后腰疼啊，就迈不开，它是椎管狭窄的问题。那这个事儿包括脑梗的问题，你让他去吃咱们这个森柏舒心颗粒没问题啊，这是正常的啊。
3: 那都在吃着

0: 到这儿，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正所谓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2: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3: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2: 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启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擂鼓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0: 河北生活广播。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诚一致砥砺。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打包耳壶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弄筐萝卜全卖给我了，你这什么人呢？您这
4: 谢呀、
3: 啊？谢谁呀、啊？这不净是萝卜呀？您这里边不像话，咱再换换对面、嗯，咱别来这萝卜了，行不行？
4: 啊，行，
3: 咱换换，
4: 咱来菠菜。
3: 哎，离开吃您没词儿似的。
4: 白菜，
3: 这样我给您出一新鲜的，您还对不上？
4: 不能，
3: 听我这个啊，
4: 不能，天下无语不成对儿。
3: 好好好，
4: 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
3: 哎。别去的，听我这个，山羊上山，两头见山，
4: 看起来没什么，但是有点意思。
3: 哎，两头都有山，
4: 两头见山。
3: 嗯，看您怎么对。
4: 山羊上山，
3: 嗯，
4: 我给你对水牛下水，两头有水。
3: 我这能添字儿，
4: 我能加字儿。
3: 我这是山羊上山，山碰山羊脚，
4: 碰脚了。
3: 哎。
4: 这个山羊太笨了，
3: 是吗？
4: 山羊嘛，天天上山，居然把碰脚了。
3: 哎，不，
4: 崴着了。您穿高腰的鞋呀、啊？再说您来护腕套上，这护踝都……
3: 你没听说？
4: 运动嘛，一定要有防范。
3: 不是这个，不是这个脚，脚臭脚丫子这脚啊，犄角，犄角，
4: 犄角，
3: 哎，
4: 犄角，
3: 哎，
4: 碰着犄角了。
3: 对，
4: 这山羊也够笨的。你上山愣碰犄角，
3: 您管他笨不笨干嘛？您对着
4: 穿双鞋呀、啊！
3: 您这双鞋怎么哪儿都能套呢？您这个，
4: 你
3: 不信？您对我这对联：山羊上山，山碰山羊脚。
4: 我跟你对：水牛下水，水没水牛腰。
3: 您这个
4: 没腰了，
3: 行了，
4: 小小蛮腰，没了。
3: 好，你听我这个。老了喝唠唠唠，老了唠唠，
4: 我跟你对，就哎，对上来了，你还有没有？
3: 有，你听着，妈妈骑马，马慢，妈妈骂马。
4: 我这个牛，啊，你还有没有？还有没有？
3: 不，你等会儿啊，
4: 还有没有？
3: 我有是有，咱不忙，咱把头里这俩先说清楚了啊。我头里说了一个老了喝唠唠唠，老了唠唠。
4: 我你在
3: 就重炸呼，我听不清楚，知道吗？我这有奖儿。
4: 什么奖儿？
3: 我这说这姥姥啊，喝这苹果酪。
4: 谁姥姥？
3: 我姥姥。
4: 你姥姥？
3: 哎，
4: 姥姥。
3: 哎。不要重复啊，逻辑重音有问题。喝这个苹果酪，它的晾凉了喝，可是晾凉了呢，那苹果酪啊都沉底儿了，拿这勺啊捞这苹果酪，这叫姥姥喝酪，酪酪姥姥捞酪。
4: 我跟你对，就
3: 你会一个字儿一个字儿说吗？
4: 就是我说就
3: 慢点儿，我听不起。
4: 我是舅舅。
3: 你谁舅舅？
4: 对，我说我舅舅。你说你姥姥，我就有舅舅。
3: 姥姥对舅舅，倒都是娘家人。
4: 对。我
3: 您后边是什么？您舅舅我听见了，后边也是舅你。
4: 我说舅我吧，
3: 舅你。
4: 不是，不是，舅舅我吧。
3: 哎，这
4: 舅舅
3: 怎么了？
4: 不是舅舅舅
3: 后边
4: 我舅舅啊。
3: 你舅父不是咱对对联，您甭舅父、啊。
4: 我是舅舅，我是舅舅。
3: 你是谁舅舅？你老舅舅。
4: 我说的是舅舅
3: 怎么了？
4: 舅舅驾鸠，鸠飞舅舅啾。
3: 什么呀？舅的？
4: 你
3: 什么啾啊？您这老
4: 舅。我舅舅驾着一个斑鸠鸟。
3: 哦，会飞的。
4: 野鸽子，斑鸠。
3: 啊。
4: 这斑鸠鸟飞了，他想抓他，不能让他跑了。
3: 是。
4: 一把没抓住，啾。揪着尾巴了，
3: 嗯，
4: 舅舅驾鸠，鸠飞，舅舅啾啾，说快就是舅舅啾啾啾，救我吧！
3: 不是这个，咱过去了啊，
4: 难度太大，这个。
3: 后边这算你蒙上了啊， 后边我还说了一个妈妈骑马，马慢妈妈慢马。
4: 我对的是牛的牛牛牛牛牛牛牛牛。
3: 您等会儿啊，您先听我讲。我这说我妈妈骑着一匹马，嫌这马慢，不打他，他骂这匹马，这叫妈妈骑马，马慢妈妈骂马。您那你什么玩意儿？
4: 不是，你是什么？
3: 我这妈妈骑马，马慢妈妈骂马。
4: 我给您对，舅子驾啾啾飞，舅子啾啾。
3: 这没听说过，拿一副对我这俩呀，不行，再找一个。刚才你不是说什么啾，你这回是妞。
4: 对，
3: 什么妞？
4: 我说的是妞妞和牛。
3: 啊？
4: 对，我说是妞妞。
3: 妞妞？
4: 妞妞是谁啊？
3: 妞妞谁？
4: 你妹妹。跟你妈对得上吗？这是她姑娘，这对得上吗？
3: 啊，都是女的
4: 啊。对对，对得上吗？
3: 嗯，
4: 你妹妹妞妞，
3: 嗯，
4: 妞跟牛，妞妞轰牛，这牛不走，这牛特拧啊，不走。妞妞轰牛，牛拧，妞妞拧牛，
3: 拧牛。
4: 对对，牛不走，这拧这牛。
3: 你刚才要说这么清楚多好，
4: 我刚才知道不就说了吗？
3: 不知道啊。
4: 我要知道，我这，
3: 你是水平啊，忒次了，我说。
4: 接着来啊，
3: 给您来点
4: 上档次的，
3: 上档次的，来副绝对吧，给您。哎，我问问您吧，比方说，我说个东怎么对呀、啊？
4: 东对西呀、啊，
3: 南呢？
4: 东对北呀、啊，北呀、啊。
3: 上呢？
4: 下呀，上对下，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
3: 哎哎哎，你这又来了是吧？你听我说完了行不行啊？
4: 就是我就生气，他记不住、啊、这人，
3: 他就会背这一段。你说行行行，您听我这对联啊，我这是北雁南飞，双翅东西分上下。
4: 没有这样的
3: 啊！
4: 我不跟你玩了，
3: 咱这不是玩啊！
4: 不，你啊，你都占了。那我怎么办呢？
3: 您不有学问吗？
4: 那有学问你都占了，我怎么办呢？你刚问我的，你问完我你都占了，你把我说的你退给我。
3: 不是，我没说非得让你告诉我吧？
4: 那你问我你都占了，
3: 那我能占还不先占上啊？我管你干嘛呀？对吧？
4: 不是，你怎么这样啊？
3: 我就这么一回。来吧，对吧？
4: 行、啊，你是什么来着？
3: 我是北，不是，我不是啊。我说的这是北雁南飞，双翅东西分上下。
4: 我跟你对，西雁东飞，双翅南北分下上。
3: 哎，对对，
4: 是相当的工整啊。
3: 没没，
4: 我告诉你，要对不上我都死去。
3: 你死去吧你。
4: 南北对东西。对对，东西对南北，上下对下上，太工整了。
3: 您这您这玩意儿一个字儿都对不上，知道吗？您套我这个对我这个，这不行，这个您这不算
4: 出难题吗？
3: 不出难题呢，
4: 我告诉你难不住我，
3: 我还不信了。
4: 你是什么？
3: 我是北雁南飞，双翅东西分上下。
4: 我给你对，前车后辙，两轮左右走高低。
3: 我行啊，我这是分上下，
4: 我是走高低，
3: 上下
4: 高低
3: 高低
4: 上下，这叫随不重而不远矣。
3: 天门
4: 四肢位移，
3: 这叫行了。好嘛，他对上来一个，他拽上了。您啊，甭拽您这文化啊，我这还有对联呢。您呢，听我这个吧。哎，您这意思是我们这儿说一个题目，您那儿就能给我对个对联？
4: 我说过怎么着吗？你生气吗？
3: 哦，好，这回啊，我给他来个绝的，让他对不上来。
4: 啊，可能吗？
3: 您听我这个啊，哎。听我这个，
4: 对你都很不屑呀、
3: 啊。您就对不上来，
4: 不能。
3: 这回我就含着你，
4: 不能。
3: 你听，
4: 我告诉你，只要你能出题，我就能对句。
3: 您说什么？
4: 你能出题，我就能对句。
3: 咱别呛这火。好， 你听这个，我能出题，你就能对句。
4: 对，你说吧。
3: 我这不要影响效果，知道吗？亮亮亮，你吃多了是怎么着？您呢？听着，对，能对不能对？能对不？
4: 只要你能出题，我就能对句。
3: 那您听着啊，二人断木山林中，瘦猴孙也敢对句？
4: 没有这骂人，没有这样的。
3: 我没骂人呢，您
4: 我刚说我能对句，他弄一瘦猴孙也敢对句，你骂我，你骂我是猴，你还骂我瘦猴孙。
3: 不是，我不是骂您，我这说的可是瘦猴孙，您可不瘦啊。
4: 我不瘦啊。对呀、啊、
3: 对呀、
4: 啊、
3: 我这是瘦猴孙，我们这有故事说明，不是骂街，知道。您听着，说这两个伐木工人上这个山里边伐木去了，让这个树上这个瘦猴孙呢给瞧见了，说这玩意儿有意思，这猴孙子们他们好模仿，趁这工人吃饭这功夫下来弄那个锯，跟这对锯，这个瘦猴孙也敢对锯，这瘦猴孙也敢对锯，
4: 我就对锯了，就你出这题就应该枪毙了你。出题是吧？你出这题好，我给你对，一马失足淤泥内，胖畜生怎样出题？
3: 您这叫骂街，知道吗？有你这样的吗？
4: 没有啊。
3: 什么叫胖畜生啊？
4: 我这有故事情节，有一匹这个马呀，老马陷在这泥坑里，怎么弄都出不来，我在边上看着，哎，怎么着也拔不出来这蹄儿，这叫一马失足淤泥内，胖畜生怎样出题？您又不胖，是吧？您看您都瘦的没人样了，
3: 这窝心马又还回来了。好，不为难为难你是不行了，今儿我非得让你对不上来。
4: 不能，
3: 你听这
4: 无语不成对，没有对不上来的。
3: 好，你听着啊，我这是空树藏孔，孔进空树，空树孔，孔出空树，空树空。对，
4: 我跟你对，吃不得不吐不吐皮儿。
3: 这这这什么乱七八糟？
4: 绕口令吗？我也会。
3: 什么绕口令啊？我们这对联，对子上联。
4: 您这什么玩意儿？
3: 我们这列国典故。
4: 什么里空空空空空空？
3: 不是空空空空空空。
4: 您刚说的什么呀？您给解释解释。
3: 我给您讲讲啊，说的是孔子孔圣人周游列国的故事。他呀走在这么一个荒郊野外，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忽然间呢天降大雨，没地儿躲没地儿藏，看见道边上啊有这么一棵空树，年深日久啊让虫子给蛀空了，就是一空树。
4: 哪儿？
3: 我呀就这儿吧，我背会儿雨，这就叫空树藏孔。
4: 哦，这叫空树藏孔。
3: 对，
4: 孔进空树，
3: 孔哎，孔子进了这空树了，孔进空树，
4: 空树孔，
3: 空树里有了孔子了，空树孔，
4: 孔出空树，
3: 雨过天晴，孔子打树窟窿里出来了，孔出空树，
4: 空树空，
3: 空树里没有孔子了，空树空，这就叫空树藏孔，孔进空树，空树孔，孔出空树，空树空。
4: 怎么没把你憋死呢？不就这个吗？简单，我给你对，肉巴达通哗啦，咔嚓扑通，哎呦补补补，子子子，
3: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那玩意儿对得上？
4: 对得上。
3: 咱先别说别的，首先从那个字数上就不行，
4: 不能，
3: 我这十八个字儿，您那够六百多了。
4: 我这也十八个字儿，
3: 这不可能。
4: 不信咱数，
3: 你数数，
4: 肉巴达通哗啦，咔嚓扑通，哎呦补补补，子子子，不对，
3: 多少？
4: 不对，你捣乱。
3: 哎，谁捣乱了？
4: 肉巴达通哗啦，咔嚓扑通，哎呦补补补，子子子，
3: 什么呀？
4: 不对不对，

0: 最后十八言应该是多少？
1: 是看着啊，我这个空树藏孔，孔进空树，空树孔，孔出空树，空树空。
0: 这样是吧？肉八大通哗啦咔嚓扑通，哎呦补补补，子子子，十八言。
1: 我说你这玩意儿连动都不动啊！
0: 我
1: 您甭跟我们这
0: 肉八大通哗啦咔嚓扑通，哎呦补补补，子子子。
1: 您甭跟这骗人，知道吗？
0: 您
1: 一个一个数，我瞧瞧。
0: 肉八大通哗啦咔嚓扑通，哎呦补补补，子子子。
2: 不是，
1: 这怎么都倒听了？
0: 肉八大通哗啦咔嚓扑通，哎呦补补补，子子子。十八个字啊！
1: 你什么毛病啊？你这是
0: 十八个字啊！
1: 你吓死我！
0: 肉八大通哗啦咔嚓扑通，哎呦补补补，子子子。行了，刚才对了就完了。
1: 哎呀，谢谢你，咱这字数就算您对了啊。但是这个我们这是一典故，您这什么破玩意儿啊？
0: 我这是本人的实事儿，
1: 这实事典故合适。可您这什么事儿啊？
0: 我给你讲讲
1: 啊，您给说说吧。
0: 话说在想当初
1: 啊、哦，就是过去的事。
0: 去年夏天，
1: 咱先等会儿吧。去年夏天就不要提想当初了，知道吗？就
0: 我们家不瞒您说，我不是咱城里人，
1: 您是？
0: 我是大兴的。
1: 哦，
0: 我是庞庄人。
1: 啊，庞各庄的。
0: 哎，对，庞各庄的。
1: 嗯，
0: 啊，我们家呢是农村
1: 乡下，
0: 我们家住的就是这么一个小院
1: 平房。
0: 哎，对，我们家那房子远瞧雾气昭昭，近瞧马摇四哨，
1: 哎，
0: 跟一块整砖抠的似
1: 的。等会儿，
0: 门口有四颗门槐，
1: 那是我们家房子。
0: 就是讲究
1: 什么讲究？
0: 没您家这么讲究，就是这么三排房子一小院。
1: 嘿，
0: 到了夏天啊，这个院里啊，苍蝇蚊子屎个浪，臭虫挂的表，耗子满天飞。
1: 耗子满天飞，
0: 不是，就是吃那个蚊子那个
1: 蝙蝠
0: 啊。对对，蝙蝠满天飞。 哎呀，这个肉八搭，
1: 这是
0: 屎壳郎撞窗户，肉八搭。
1: 那这汤
0: 我一害怕把这茶杯碎了，汤
1: 哗啦，
0: 茶杯碎了哗啦，
1: 咔嚓
0: 把砂锅砸了，咔嚓
1: 扑通，
0: 我又打床上掉下来了，扑通，
1: 哎呦，
0: 割了我腰了，哎呦，
1: 补补补，
0: 我放了仨屁，
1: 子子子，
0: 熏死仨耗子，
1: 去你！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了。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3: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
4: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选择发生什么？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

0: 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熟悉我的听众都知道我有一个习惯，我平时吃素食，不吃肉。我自己真正告别肉食生活是从90年开始的，有30来年了。但是我坚持素食这条路也并不是很顺畅，也有过反复和曲折。最开始我母亲不太理解，我老母亲由于自小受苦，所以很自然把吃肉作为美好生活的一部分。他在世时看我不吃肉很不放心，总怕我工作劳累营养不够，所以呢每当我回家看他时候，他便会做许多他认为的好吃的来犒劳我。当然啦，他老人家认定的好吃的必定是鸡鸭鱼肉，我不能总让老母亲失望啊，所以有时候还要象征性的吃几口，边吃边夸他做的真香，让他高兴。好在我老内也不是对肉食感兴趣的人，这样我回到自己家的时候可以一直吃素。吃素的好处太多了，要是细致点讲，连讲半个月一个月也讲不完。但是我又觉得没有必要，毕竟大多数人还是馋肉的，无肉不欢，我不能强人所难。大家不爱听的我偏讲，我觉得这样做不对。但是能肯定的是，吃素的人心血管和脑血管的质量脚比吃肉的人强10年都不止。同样都70岁，一个人吃素，另一个人不吃素，你去查血管去吧，去查查动脉硬化，肯定是吃素的比不吃素的强。吃素的人血管有弹性，所以吃素的人不会猝死，猝死的概率极低，10个人有一个猝死的都不到。而吃肉的人比吃素的人高出5倍都不止。左传曹刿论战这本书里就提到了，素食者敏而慧，肉食者容而悍。吃肉虽然有吃肉的好处，吃肉的人膘肥体壮，身上有膀子力气，但是他们心脏的耗氧量大，身体的供血提供营养的需求高，所以稍微降低点标准就不耐受，就缺血缺氧，就梗住了，就容易过去。而吃素的人灵敏聪慧，对血氧的要求低，适应能力强，发生意外的可能性更低。所以大家在用胡家老膏的时候我也提醒过，用药期间最好吃素，少沾荤腥油腻，多吃谷物，五谷为养，养的是你的精，精华是身体最根本的能量。五畜为益，五畜指的是牛羊猪鸡狗，为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锦上添花，相当于炒菜的佐料。喜欢吃肉的人在五谷的基础上加一点点肉食就可以了，千万别弄颠倒了。 我认识一个老朋友，是山东聊城人，他也吃素。他不吃肉的原因很特殊，年轻时看见肉跟银子见了血一样，肉皮五花三层的肥肉膘，用二号碗装，一口气能造两三碗。我可吃不了那些，我年轻时就不爱吃肉。2007年，我给他家里的病人看病的时候，我俩通电话，他跟我讲了他戒掉肉的原因，正因为这事儿，他家里才多出一位病人。这个病人其实跟他一点血缘关系没有，具体咋回事呢？我跟大家说说。这个老弟姓陈，他20多岁的时候，当时还是毛头小子，在生产队当社员，每年队上的小麦大获丰收，队长都会开恩，杀猪炖肉犒劳全体社员，这算是当时盛行的一个风俗。正巧那一年小麦又丰收，队长一声令下，队上养的一只肥猪就下了锅。肉煮到大锅里不久，长时间不沾荤腥的社员同志们早被肉香迷糊晕了。当临时炊事员将雪白的肉片定量盛到每个人手捧的碗里时候，大家都是急匆匆的找到一块自认为安全的地方，狼吞虎咽的吃起来。场院里到处都是人们吃肥肉吧唧嘴的声音和吃美了之后的叫好声，老陈也不能例外，三口两口将碗里的肉和汤吞进肚子里头，却觉得一点儿也没解馋。他舔了舔淌到嘴边上的油珠，朝四处观望，突然他看到一个妇女对着碗里的肉没动一口。老陈想都没想就冲了过去，望着那碗里握着的几块肥肉，流着口水问：“莲花嫂子，你咋不吃肉啊？”那个妇女很警觉地看了老陈一眼，又扫了一眼碗里的肉，口是心非地跟老陈讲：“我不爱吃肉。”周围人听完这话都跟着起哄，说莲花嫂子是地主家儿媳，以前大鱼大肉吃的没数，哪能看上这点肥膘呢？莲花嫂子的婆家以前家境确实不错，她男人是地主的儿子，她公公是地主，她婆婆是富家小姐，她嫁给她丈夫也算是从鸡窝里飞到凤凰窝，哪成想凤凰窝还没捂热乎，她公公就挨收拾了，连带着她男人也跟着吃挂烙。莲花嫂正怀孕的时候，她男人去世了，家中没了顶梁柱，再加上成分不好，在村子里总觉得低人一等。莲花嫂子说自己不爱吃肉，老陈便顺手抢过她手里的碗，嘴里念叨着：“我爱吃，那我就帮你吃了吧。”他抱着饭碗跑到角落里，一口气儿将碗里的肉消灭干净。当老陈吧嗒着嘴回来时，莲花嫂已经抹着眼泪回家了。人们都觉得老陈这么做有点过分，甚至当面骂老陈。但莲花嫂子走之前毕竟什么也没说， 老陈也没当回事儿。本来事情过去就过去了，没想到第二天一大早，队长火急火燎的将大伙召集到一块儿，通知大伙莲花家出事了，出大事了。大家都知道莲花是个寡妇，带着一个3岁的闺女和一个腿脚不好的婆婆，她家住在村西头，因为成分不好，没人愿意挨着她家，所以她家被孤立了，前后左右都没邻居，泥砖砌成的茅草房孤零零的处在村子的边上，他家能出啥大事儿？原来莲花的婆婆馋肉了，她却没钱买。她听说参加麦收能挣几块肥肉，就来了。听到这儿，老陈心里一紧，后悔自己昨天抢了那块肥肉。社员们也纷纷议论，这女人真是个孝顺的儿媳。还有人嘀咕着，昨天我亲眼看见莲花分的那份肉让陈大嘴给抢去吃了，真缺德。陈大嘴指的就是老陈，老陈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他在心底恨自己不长脑子。可这还不算完，接着队长又说了一件天大的事儿。莲花昨天收工回家，看见婆婆正坐在外屋的地上，手里攥着她闺女的薄棉袄，却不见了3岁的闺女。没等莲花发问，婆婆用嘶哑的几乎听不清楚的声音跟莲花请罪，说莲花的闺女在莲花出门后喊着要找妈妈，孙女挣脱了奶奶的手跑到院子外去了，腿脚不好的婆婆没办法追上孩子，竟然眼睁睁地看着孩子让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一条大黑狗给叼走了。婆婆拎着拐杖拼了命地追出去，那条大黑狗早都跑得没影了。最后黑狗在村里人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但是孩子却没了，地上只剩下孩子穿的这件薄棉袄。老人边哭边骂自己，怎么就那么馋，非得逼着儿媳出去卖收挣肥肉。莲花听到这个消息也承受不住打击，当时就晕过去了。等他再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生产队的会计室，会计室里有张床，他在床上躺着，身上压着棉被，被不是自己家的，床也不是自己家的，屋子更不是自己家的。他醒了之后发现周围环境很陌生，就想起来，但是费了牛劲，累了一脑门子汗，连坐都坐不住，他的下半身两条腿不听使唤了。莲花的婆婆因为没有脸在面对莲花，自己离开了村子，走之前谁也没告诉村子里的人，包括莲花和老陈，再也没见过这个老太太。莲花有心找婆婆，但是她自己都顾不上自己，她的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除了腿不能动以外，神志也越来越不正常，有的时候坐在床上正跟人说话，说着说着就定住了，别人叫他，他根本没有反应，眼睛睁

但是眼神呆滞，过了好久才能恢复过来。清醒过来以后，对之前的事儿一点记忆没有。他总是这样，最多的时候一天能犯病两三回。当地的赤脚医生说，莲花是想姑娘想的，得了失心疯。赤脚医生开了几副药，一副不好使就换下一副，但换汤不换药。老陈说，他给莲花吃的都是以朱砂为主要成分，药汤子痛红，药面也痛红，药费由老陈出。老陈对抢莲花的猪肉吃那事儿一直心里有愧。莲花嫂子的孩子没了，虽然跟他无关，但是他认为自己有错在先，有责任给莲花嫂看病。老陈又跟我说，莲花嫂子吃那几副中药吃了一年多，不但没效果，反而发呆发傻的次数越来越多，还添了一样毛病，有的时候他的胳膊腿就像电打了一样，在那儿直哆嗦，犯病时挺吓人的。村里人都传莲花嫂得了精神病，他在会计室住的那段时间没人敢去那间房子，连大队的会计都搬出去办公了。老陈也知道常年住在队里不是回事儿，继续再吃赤脚医生的药也不对路，所以他把含朱砂的药都停了，还跟队长商量把莲花嫂接到了自己家，当成自己的老人来供养起来。也就是因为伺候莲花嫂子，老陈的婚事给耽搁了，一直到三十好几才遇到一个被老陈感动的老姑娘，嫁给老陈，与他一起照顾莲花嫂。这一照顾就照顾了几十年呢，从79年一直照顾到07年，我给莲花看病，你算算吧，这是多长时间？将近30年啊！旁的不说，老陈他们两口子，我是真心佩服他们，不沾亲，不带故，能伺候卧床不起的病人，伺候了30来年，这是多好的人性啊！这位病人得病之后能活这么长时间，都算是奇迹，说明老陈两口子照顾得好。他得这个病不是精神病，也不是失心疯，那位赤脚医生胡说八道，瞎给病人吃药。他这个病叫癫痫，癫痫犯病时手里拿着东西，一犯病马上就掉，前一秒正常说话，后一秒直勾勾的愣在原地，这叫意识障碍，喝着是倒地抽搐，口吐白沫，这都是癫痫。癫痫是啥导致的？跟他的下肢瘫痪有关，瘫痪的原因脑病，脑血管脑梗。像这个女同志年轻时候孩子没了，上来一股急火，血压上来了，把血管里的斑块推到脑血管里就堵住了。一般的脑梗多数是左侧瘫痪或者右侧瘫痪，他这个比较特殊，是双下肢瘫痪。双下肢瘫痪的人堵住的都是双额叶的位置，就是脑门这一大块，里面对应的
脑组织脑血管出问题了。老陈后来给我打电话，我们俩通了好长时间的电话，主要也是兴趣相投，我吃素他也吃素。他自从莲花嫂子这事儿出了以后，就把肉给戒了，连着28年不沾荤腥，体格子倒是不错。伺候病人那么累，他啥毛病没有。老陈问我，胡老，我嫂子这病能不能喝胡家老膏啊？我告诉他，我说你让他喝吧，他这个脑梗得病年头这么久，还伴有癫痫，除了老膏以外，我是想不出来任何办法来。喝上老膏兴许有缓，但不喝胡家老膏，99.9%就这样了，能活着就不善了。老陈说，只要有点希望，我就花钱给他治，要不然我这心里这辈子都过意不去。我开导他，我说你不用大包大揽，他得病这件事儿，我认为错不在你，但是你能做到这份上，我觉得你老陈是好样的。我说这样吧，我帮你写一份申请，按照贫困户打个报告给上级，我们每年有100个全城援助名额，这是给全国的指标，非常少，特殊家庭才可以申请。老陈家这个病人姓金，叫金莲花，金莲花本人无儿无女，配偶去世，婆婆失踪，婆婆即使活到现在也90多了，帮不上啥忙，所以他这个条件符合援助的标准。我跟老陈说，我帮你这个忙，你就别往里搭钱了。老陈听了感动的要哭似的，说，胡老爷子，我谢谢您，您是好人。我说你这是哪里话，我做这点儿不算什么，我力所能及写份材料打声招呼而已，但是我不敢打保票给你莲花嫂子恢复到啥程度。一般的脑梗患者我敢较真儿，像得病年头少的1年2年我真能治好，治好过多少个了，但是你家里这个病人我可不敢保证，因为他得病年头太长了，但是咱们争取做到吧。你等着我的消息，等药批下来咱们就马上给病人用。没到半个月的功夫，胡家老膏批下来了，药厂的领导比较支持我，不管啥事儿，只要我点头他基本都不否。我跟老陈第二次通话，我管他要家庭住址，我说胡家老高马上就能给你汇过去了，邮费我出，你就负责给病人按时吃药就行，随时有变化随时跟我联系。另外他这个病最开始要多用，1天喝5回，1次喝1大口，喝完了之后少喝点水润润就行，别呛到他。老陈把我的话都记下来了，严格按照我说的执行。一晃10来个月过去了，头半年变化还不算明显，毕竟是这个患者得病的年头太久，病的推重，就算是用老膏，按他这个情况也得一点一点的养，一点一点的改善身体的内环境，
等基础打牢。

压得热乎了。以前两只脚拔凉拔凉的，像是不过雪似的，这回雪上来了，脚上腿上都有热乎气儿了，然后癫痫的时间也缩短了。以前癫痫犯病的时候，最多一次躺炕上抽了30来分钟，现在用完老膏，犯一次病最多10分钟，平均就5、6分钟。这样的话，患者的痛苦就减轻了，没那么遭罪了。这还是小改变，大改变从用药7、8个月后开始，几乎一天一个样，可把老陈高兴坏了。今天说，胡老爷子呀，我嫂子自己知道上厕所了，拉屎尿尿有感觉了，以前下半身一点知觉没有，现在能分清热和凉，知道疼，也知道痒了。我说这是好事啊，知疼知痒不犯毛病，比啥也不知道强。知道拉屎尿尿，你们夫妻俩伺候他也没有那么辛苦了。老陈说，是啊，我苦点不要紧，主要是苦了我媳妇，这回确实省事儿了。没过2天又打电话说，胡老爷子，我嫂子癫痫好长时间没犯了，以前几乎每天都犯病，现在有1周多都没犯病了。我说那更好，说明他神经传导功能恢复了，神经不乱指挥了，身体就不抽搐，人的意识也不会断片儿，这是很大的进步。再过1个月多一点，老陈又报喜说，我嫂子现在能自个儿坐起来了，不用我们扶着，她就能自己坐起来，还能转个身儿，把腿搭在炕沿下，双手扶着炕沿儿，自己能毛着腰站起来一小会儿，但是没站多长时间就摔倒地上了。我们怕他摔坏了，没让他再站。我告诉老陈，随着神经的恢复，骨骼的支撑力的复苏，站起来是迟早的事儿，但是别着急，千万别得了便宜就卖乖。别着急活动，万一抻到骨头伤了关节，就前功尽弃了。所以我让他再静养半年，再考虑走的事儿。就这样，这位患者用胡家老膏一直用到2年多一点的时候，他终于可以自己站起来，自己上厕所，拉屎尿尿都能自理。经过2年的努力，把老陈两口子也解放出来了。以前这两口子在家啥也干不了，就伺候这个病人，地里只能种点苞米省心。现在病人的身体好了，家里负担减轻，老陈他们老两口把玉米地改成了大葱地和白菜地，还不用自己卖，到时候人家上门来收。老陈说，种蔬菜比种玉米操心，但操心归操心，得有那个条件能操上这份心。现在眼瞧着莲花嫂子身体一天比一天健好，能自己照顾自己，同时还能抽出空闲来给老陈他们两口子做饭。莲花嫂子主内，老陈两口子主外。

0: 年下来种蔬菜比种玉米多创收三倍都不止，我听了也挺高兴的。这家人的日子终于见亮了。通过这件事儿，也是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年纪大了不要害怕生病，没有什么可怕的，不管摊上个多难调理的毛病，再难能难过30年的脑中风，再加上个癫痫吗？这是多难治的病啊。上大医院用西医最高超的治病技术也很难控制住了，别说治疗治愈，就是控制它也是很难的，但是我们能够利用中医中药来让它逆转，不仅控制住了还能让它逆转。逆转的意思就是完全调换个个，换了一个人，躺着起不来的人争取让他站起来了，癫痫的人让他不抽了，这叫逆转。胡家老高每天溜一点儿，坚持用，连着用1年，最多2年，大病大的转变就出来了，让人回归原位，回来了病就好了。而普通的小病小灾通常会很快见效。另外一点，胡家老高是中药制剂，纯植物药，没有任何动物成分，在中药类型中它属于非常稀有的富膏。富膏跟普通的膏方的区别在于里边不存在异体蛋白，像阿胶驴皮熬的，这属于异体蛋白，羊角胶鹿角胶黄明胶都属于异体蛋白。异体蛋白是别的动物的东西硬往咱们身体里搁，所以它有排异反应，就像有的人喝牛奶拉肚子，吃火锅吃肉拉肚子，或者吃完了以后往外排气，都属于排异反应。往膏方里加动物胶出膏快，一天就出膏，但是时间太短，中药材的药力不可能全出来。咱们胡家老高零添加，什么动物成分都没有，纯植物药，连熬50天出一锅膏，清清白白的让你好病，油汪汪甜滋滋香喷喷的膏剂，看起来没有啥特别出彩的地方，可是您可要知道，一口老膏从下料到熬成一滴滴纯精华老膏，背后可是下足了功夫，否则哪有那么多病人交口称赞他呢？哪有那么多的临床奇迹呀？胡家老膏的效果是一个一个鲜活的病患用实际行动验证出来的，结果说明一切，你用上就知道了。好了，下面时间接大伙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2: 今天呢能和你通上电话呀，我感觉到非常的荣幸。我呢也很佩服胡老啊。你说这么大岁数了还在治病救人，还把传承百年的这个胡家老糕呢分享给大家。我呢就是胡家老糕的受益者之一。这今天呢我打电话特意啊给胡老报喜来了。
0: 好，欢迎你啊。我听到你这样信息我也是非常高兴啊，是吧老朋友啊。
2: 是啊，我呢跟你说说我的这个情况吧。
0: 好的。
2: 我呢是2013年的时候吧住过一次院。当时啊难受的上不来气。躺着躺不下去，只能啊靠着这个床头坐一宿。第二天呢实在是受不了了，这不是去医院吗？到医院检查完说我是什么心衰、左心室肥大、心动过熟、心肌缺血，只有30%的供血量了。
0: 你看看多厉害呀、
2: 血呢养不住心呢，我呢还是经常性的什么疼，这前胸后背啊就像是针扎似的，上呢上不来气，浑身呢一点劲儿也没有
0: 啊。
2: 当时我还意味着可能是岔气了，就用这个手拍，后来呢才知道是心绞疼了。我这睡眠啊不好，一宿一宿的折腾挺难受的呀。再一个我这个脉搏呢还有头停，经常呀大汗淋漓的，身上啊老是冰凉冰凉的，这有时候这个衣服呀都湿透了，这一犯病的时候吧，我心里啊啥都明白，就是啊说不出来，我这心衰啊在住院的时候，大夫告诉我了，说这个病啊治不了，住半个月院。就回家吃药慢慢缓解吧，这犯病再来住院，
0: 没什么更好的办法。
2: 没办法呢。但是呢我一到家呀就感觉到跟医院不一样了，回家呀还是呀心里有难受，药品呢大把大把的吃，也没有感觉到有多大的这个效果。
0: 你看看
2: 孩子呀感觉到没有劲儿，那饭呢也做不了了，家务活呢也干不了了，楼呢是下不去了，这心里头闷的呀上不来气，老是喘呢。我呢就买了这个吸氧机
0: 啊，
2: 用上吸氧机之后吧也不好使，后来呀我呢都没有信心了，意味着呀可能啊我活不了多长时间了呀。但是呢真是呀天无绝人之路啊。你看我妹妹呢听到你的讲座了。这个胡家老高呢他听了有1个多礼拜吧。他呢就让我和老伴呢也听你的节目。就是这个胡家老高呢挺多人呢用的这个效果呢也是挺好的。所以说呢他呢也让我试试。于是啊我就和老伴儿商量的啊就订了算30盒的胡家老
0: 糕。
2: 这不是吃上5-6天的时候吧，我这个睡眠呢就变好了一点。原来呀你看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这吃上药之后吧这就9点来钟我就感觉到困了啊，就想啊睡觉，而且呢睡的时间呢也比以前呢长了一点，吃了大概不到1个月吧，我这个心绞疼逐渐的改善了， 没有原来那么难受了，胸口呢也不闷了，也能喘上气来了，
0: 嗯，
2: 比原来呀、可是轻松多了。
0: 就是嘛，
2: 这胡家老高啊，我吃了算是两个来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到这个心绞疼没有这种情况了，哎呀，没有再弹过了，这个胸闷呐、气短的感觉也没有了，我就自己呀、想下楼溜溜弯，寻思着看看我呢能走多远。刚出院的时候吧，我呢就是呀、连一袋这个盐都领不了。这现在呀，我呢能够上超市呀，买个二三斤的这个菜呀，也能够领回家来了呀。
0: 你看看，用了胡家老高以后，这个变化多大呀，是吧？
2: 是啊，胡老啊，我这个身体啊，这一天比一天好。这吃了快三个月的时候吧，我身上啊感觉到比原来呀、有劲儿了啊，就能够端着个饭锅呀。焖个饭呐、炒个菜呀、慢慢的，啥都能干了。
0: 你看，
2: 我说呀、
0: 体力明显变好了，
2: 挺好。
0: 我
2: 能够干活了，以前呢自己动不了，全靠老伴儿。这现在呢、也能够啊减轻老伴儿的这个负担了。
0: 你看看。
2: 再一个呀、原来呀我有病的时候吧，就不愿意跟别人说话。就愿意呀、自己一个人在屋里面待，就好像是傻了似的那种感觉。这一天天呢感觉到自己呀、活不了多长时间了。但是呢、现在呀、可是不一样了。你看我呢用上胡家老高啊，把我给救了。他现在这个心情啊挺好，见人呢总爱和别人呢提前打个招呼啊，说说话呀。整个人的精神面貌呢、也不一样了呀。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太好了啊。
2: 再一个胡老
0: 啊，
2: 我呢还有一个好消息、
0: 啊、
2: 我呢是20多年前吧出过一次意外，我这个腿 啊成了这个静脉血栓
0: 啊，
2: 我在医院呢住了2个多月，出院之后吧大夫呢给我开了这个阿司匹林让我吃
0: 啊，
2: 但是呢我回家之后吧这个腿啊肿，大腿啊就好像是肿的跟那个棒子似的，肿的呀、抬都抬不起来、这个腿啊还打不了弯，另外呀它还疼。后来呢我呢也不敢吃那种药了，我呢就是找这个中医大夫开一些啊中药连敷啊带洗啊，但是呢、也没有好使啊。这不是后来呀、我这个腿肚子呀算是一块一块的就憋黑了。这腿肚侧面这块呀就是呀那个骡子地方呢就是快成死肉的那种情况了。
0: 你看
2: 都是挺硬的。哎，
0: 越来越厉害。
2: 肉皮啊变颜色了。要是再发展下去就要截肢了。他没想到。
0: 看多危险。
2: 你看我用这个胡家老高呀就吃了2个多月。我这个腿呀、这个硬块呀、逐渐的啊变软乎了，也变小了，颜色呢也变淡了。
0: 你看
2: 我一看这个变化呀，哎呀可把我高兴坏了。我呢现在呀用这个胡家老高已经有4个来月了，感觉到都没有什么事了。你像这个腿脚呢也好了，没事的时候吧在外边呀溜溜弯了，散散步了。最重要的是什么，我呢还能够啊接送我这个小孙子上下学了。
0: 好极了，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啊这些情况得到这么好的改变，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老朋友啊。
2: 是胡老啊，你呢也要保重好身体啊。
0: 哎好的谢谢您。咱们主要说胡家老高对您起到这么好的效果，为什么呢？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人体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用了它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好，太好了，恭喜您呢、 啊，坚持使用吧，啊，会让您更健康。
2: 好的，
0: 好，就这样，咱们先谈到这儿啊。
2: 好，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2: 啊，再见。
0: 好，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胡老师，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3: 哎呀，胡老师，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哦，好，欢迎你啊。
3: 啊，对，我今年60多了，在胡老师还有指导老师的关爱下吧，身体现在恢复的特别好。嗯，这现在我们家已经可以说摆脱了疾病的阴霾吧。出现了久违的欢声笑语。哎呀，这真是特别感谢你，你也是，真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好医生、好大夫，胡老。
0: 啊，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呢。啊，您对胡家老高有这么好的缘分，使用了它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3: 嗯，对对，是啊。我们家呀，就我身体不好，我病的也挺严重的。就说你家里人一个家里有一个病人，整个家里都挺压抑的。
0: 就是。
3: 啊，嗯，我跟你说我情况吧，胡老师。
0: 哎，好，你请讲。
3: 我类风湿还心脏病。
0: 嗯。
3: 啊，我类风湿是在月子里做下的病，那时候生孩子是3伏天嘛，天也可热了。我也不懂这个，也没年轻，也不注意，就哪凉快上哪待吧，就那样。睡觉的时候吧，凉快一点不舒服嘛，没想到这就留下这个类风湿的毛病了。就这个腿啊，还有脚啊，就像有凉风往里面钻似的，那个左右脚患的疼，特别到冬天的时候就更邪乎了。又肿又疼，跟针扎一样。我那个手指关节都肿了，浑身上下是胳膊也疼，肩膀也疼，脚也疼，都没好的地方。
0: 得看多厉害呀，是吧？
3: 对，这个病就是反反复复的疼嘛。这都有40来年了，我都不知道这么多年住了多少次医院了。那中医、针灸、理疗我也经常做，这个中药也吃了不少，感觉这跟没治一样，特别痛苦，每天都觉得都是疾病折磨的，就那种。再一个就是我心脏这块也可厉害了，平时我就容易焦虑还紧张，有时候连累带惊带吓的，哎呀，走路能卡个跟头都是常事儿。
0: 嗯，你看看。
3: 对，我老感觉心脏这块不舒服，动不动就犯病，就心跳特别快，就很大紧，就好像用手攥住一样，就那种。这个心脏这块手脚心老出汗，有时候袜子都能湿透了。
0: 你看看，
3: 再加上啊，我还有类风湿，这么一整更难受了。就是我的心脏病从检查出来到现在治了有20来年了吧。啊，一直是好好歹歹吧，反正常年吃药这种。啊，就是我们家里人吧，也是为了治我的病，也是想尽了各种方法。你看这类风湿，我之前吃了有赛能，加氨蝶呤片、加泼尼龙片等等。啊，这个心脏吃丹参滴丸啥的，一堆的药，我喝一碗水的药都没吃完呢。后来我对吃药都恐惧了都，啊，一直到我吃上胡家老高这个情况才有了好转。这个胡家老高我是通过你的节目知道的。 刚开始听的时候我就注意到您了，你说这么大岁数了也没病没灾的，身子骨还这么硬朗，真是让人太羡慕了。这不后来我又接着听才知道这个因为有这个胡家老高这样治病救人的好东西，我就想啊，我要是用上了也是不是也能像你一样健康长寿啊。
0: 对
3: 啊，
0: 您这种设想还是对头了。
3: 对
0: 啊，所以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啊，
3: 对对，你反正治病这么多年了也花了那么多的钱，也不差这一个两个的，我就赶紧打电话给订购了胡家老高。我也真没想到这个药哈、能给我这么大的惊喜。我吃到第四天的时候手就开始消肿了、那天早上我一起来就感觉跟平时不一样了，因为浑身的疼痛减轻了不少。之前我这个脚就是交替的疼，走路都是一瘸一拐的。然后那天我一下地儿，我感觉这个脚不疼了，走路也不瘸了。哎呀，我说没有这个疼痛的折磨，真太好了
0: 啊！多快呀，是吧？哎，
3: 对呀，我吃了一个星期的时候，我那个那骨头缝啊，就觉得不冒风了。
0: 嗯。
3: 就第二天下雨啊，头天也不感觉凉了，这个恢复效果可明显了，我就感觉浑身特别轻松，心脏跳得也特别有力，手脚心也不咋出汗了。我把我的情况给家里人一说，他们也可高兴了，就说也难怪这么多人都用胡家老高，都说好呢，这个效果真太神奇了。这那么我吃一个来月的时候，这关节肿的那种情况就没了，就消肿了，看着正常了。我这个浑身上下大的关节也完全不疼了，只有一点小地方还有多少有点吃吃拉拉的那种不舒服，但是跟以前相比那可好太多了，
0: 明显不一样了是吧？
3: 啊，对，我特别高兴，身体舒服了，心情也好了，也不焦虑也不紧张了，
0: 就是、
3: 走路也四平八稳的，有个动静啊，也不再吓得摔跟头了。吃了有两三个月的时候，我身体就更上一层楼了，浑身上下没有疼的地方，心脏也不犯毛病了。我除了就是吃胡家老高，我啥药我都停了，都不吃了。现在你看我
0: 是吧？
3: 对，我吃胡家老高也快四个月了。我也真没想到这个效果会有这么好。哎呀，果然是你说选对药，这病才能好得快呀。我是。整个人觉得精神头也足了，你看脸色呀气色也好了。哎呀，我说我现在是终于是熬到头了，终于不再受这个疾病的折磨了。
0: 这种感受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太好了。
3: 真不一样。对对，是身体舒服了，心情也好了，也轻松了。这我一高兴，这家里的氛围都变好了，感觉一切都在往好的地方发展，我真太高兴了。哎呀，我真得好好谢谢你啊，胡老师。
0: 你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呢。您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就起到这么好的效果，为什么呢？这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效果。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这样呢，本源足了，咱们就一切健健康康的无病了。太好了啊！
3: 对呀，得好好感谢你。我今天是专门来感谢你的，胡老师。我会接着再用。
0: 对，
3: 我想着我的身体会越来越好的。
0: 您应当感谢，还是应当感谢咱们的胡家老高给您起到这个真功实效的效果，是不是老朋友啊？
3: 对呀、是啊，体验到这个真功实效了。
0: 太好了啊！您坚持用吧，他会得到更好的效果，没有问题啊。
3: 好的，好的，我会坚持用的。谢谢你了，胡老。
0: 好，别客气，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3: 好的，
0: 您健康长寿啊，好吧。
3: 好好，谢谢谢谢胡老，也祝福你健康长寿。
0: 哎，好的， 我也谢谢你。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3: 好，好，谢谢胡老，再见。
0: 好，再会。哎，
3: 好，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5: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阳光唤醒世界，一身晴朗，
5: 电波链接你我，一路风景，
4: 听生活百态，品世间真情。
5: 每天早8点，一起出发，资讯作伴，元气满满。
4: 北方快车，
5: 河北生活广播、经济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
8: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白露。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农历的3月19。北方快车向你问早。当我们能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的时候，言语自然会带着温度，行为自然会留有余地。新的一天，北方快车和您一起出发。新鲜资讯快速浏览，句句都是您所关心。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从1月1号起，我省全面实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实施周期为12个自然月。目前政策已惠及全省11.9万名失能老年人，在全国受益老年人中占比达11.05%。按照政策，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凭电子消费券最高可抵扣50%的养老服务费用。近年来，北京新发地市场在我省建设了10家分市场和50万亩种植基地，河北农产品占据了北京新发地市场22.5%的市场份额，位居全国首位。为进一步提升公共交通出行体验，降低市民出行成本，石家庄公交集团联合支付宝平台推出扫码领随机优惠券与充值享立减双重优惠活动，活动时间为即日起到2026年6月30号。目前，石家庄市坪山县驼梁景区仍然实行封山管理，从即日起到2026年5月31号不对外开放。一季度，雄安新区外贸进出口总值205.5亿元，同比增长17.6倍。日前，幸福张家口 APP 民政救助专区正式上线运行，这是全省首个市级社会救助网办平台，张家口市民足不出户即可在线提交救助申请。国铁集团消息，铁路部门将推出老年旅客折上折优惠和自行车随身行服务等新举措，助力更多旅客坐着火车游中国。假期的最后一天，不妨去赏赏花吧。 若您想在赏花的同时触摸历史，承德恰逢其时。避暑山庄的文官果花正值盛放，普陀宗城之庙的丁香也正浓。